0: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敢当。
0: 现在开说，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精神，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推出《沂蒙精神薪火相传》《沂蒙精神文艺作品述评》系列专题节目。本期请听《光影映沂蒙》，摄影艺术中的沂蒙精神。主讲人：山东省第三、第四批签约艺术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赫尔岑国际艺术学院副院长高佳。
3: 摄影不但是历史的记录者，而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扛着相机打仗的摄影师，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不仅拍下了解放军将士的英勇，也定格了沂蒙人民舍生忘死支援前线的动人瞬间，讲的是背后的信念与人心。

每当人们提起沂蒙，脑海中浮现的远不止那连绵的群山与奔腾的沂水，更是穿越百年风雨，深深浸润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气场。这片土地不仅是沂蒙精神的源头，也是中国红色摄影史上浓墨重彩之处。在那个烽火遍地的年代，摄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功能，更成为一种信念的坚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纷飞的战火中，摄影师们便义无反顾地扛起相机，奔赴前线，用镜头定格下那个年代的抗争与牺牲。特别是在沂蒙这片热土上，摄影的意义早已升华，它超越了表面的再现，成为了传递不朽精神力量的深刻见证。像周建东这样扛着相机打仗的摄影师，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1915年，生于广东贫苦之家的周建东，15岁便与相机结缘。从1947年起，作为新华社战地记者，他亲历孟良崮等华东战场一系列血火鏖战。在这幅定格战士行进瞬间的作品中，周建东展现了极高的控制力和光影语言。人物被巧妙地安置在画面左侧的黄金分割线上，顺势引导观者的视觉轨迹，为画面注入明确的动势和方向感。前方大片留白，不仅强化了前进的叙事潜台词，也营造出辽阔空间中的孤勇姿态。战士嘴角带笑的神情与身后流动的河水、舒展的云卷形成呼应，在凝重的战争场域中注入一抹坚韧的人文温度。在这幅作品中，周建东以极为考究的对角线构图，营造出动态叙事中的稳定秩序。周建东将渡河民兵的身影沿对角线方向逐次展开，使观者在阅读画面时自然进入视觉轨迹。画面上部为澄澈天幕，下部为青翠草坡，天地开合之间构建出一种人在山河中的格局。画面影调层次分明，光笔适中，赋予整幅图像以一种介于纪实与抒情之间的张力。这幅照片拍摄于1947年孟良崮战役，照片凝聚了纪实摄影最本质的力量，在最具历史张力的现场捕捉到最有情感浓度的瞬间。周建东以随军摄影记者的敏锐直觉，在枪炮声中精准捕捉到村中老大娘冒险指认敌军目标的一幕，老大娘坚定的神情成为情感焦点，其凝视方向与指引动作引导了观者的情绪走向。整体构图疏密有致，视觉节奏稳健，将一种几近静止的紧张感传递得恰到好处，使照片超越了记录本身，成为见证人民战争精神力量的视觉缩影。在战火纷飞中，康毛钊与杨凌这对革命伴侣用影像定格下大量战场与战地后方瞬间，进一步拓宽了沂蒙影像的深度。1943年7月，山东画报社在这里正式创刊，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任首任主编，监管画报社工作。夫人杨玲是山东画报社第一位女记者。解放战争中，作为华东野战军宣传负责人，她深得陈毅信任，执行重要涉外任务，并借此机会拍摄了许多华东部队高级将领的战场身影。康毛刀的摄影语言擅长以极具控制力的构图方式精准定格人物精神气质。这两幅作品他采用中近景进行拍摄，使人物形象几乎充满整个画面，构图中人物占比大，却丝毫不显局促。而在孟良崮，杨玲拍下沂蒙妇女无私奉献的身影。在这幅作品中，杨玲有意规避了战地纪实中常见的特写策略，转而采用竖构图与大远景，将妇女为前线洗衣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劳动行为置于一个开阔而富有层次的自然空间中。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例极小，却因此更显力量，他们仿佛是山河之间最坚实的依托，虽微小却不可替代。这个时期代表性的摄影师还有郝世宝、

呈现出战事与地形的真实关系，山体起伏，沟壑交错，尘土飞扬，这些环境要素也成为战地摄影画面的重要元素。构图中人物分布自下而上，营造出一种向上涌动的动势，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幅作品反其道而行，摄影师大胆采用仰拍，直身地面仰望冲锋而上的战士，不仅赋予人物以高度与张力，也巧妙调动了天幕与战士轮廓之间的强对比关系，既营造出逆境中的昂扬姿态，也在心理层面拉近了观者与人物的情感距离。战火终有熄灭之日，但一种精神的延续从未因硝烟散去而停止。进入和平年代，一幕精神开始从烽烟中的呐喊转化为日常中的坚守与凝望。摄影师的镜头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开始记录老百姓的日常，田间劳作，集市买卖，孩童嬉戏。这些照片讲述着和平年代的真实故事。1991年，沂蒙金秋摄影活动在山东应运而生，百余名摄影师扛着相机走进沂蒙金秋，他们用镜头对准挂满玉米的农舍，集市上的花布头巾，将红柿金叶的丰收盛景与斑驳石磨并置，以影像为狂奔的时代按下定格键。这既是对消逝农耕文明的抢救式存档，亦是沂蒙精神如何在商贸大潮中延续的集体追问。这场汇聚了李百军、曾毅、李乾光、刘占坤等百余名全国知名摄影家的盛会，远非一次简单的创作采风，它标志着中国摄影界一次深刻的集体转向，从过往单一的革命宏大叙事，回归到对土地、人民及其精神内核的多元凝视与真诚表达。更在于它确立了以深沉、质朴、纪实、关怀为内核的沂蒙影像美学标准，为区域摄影文化如何讲述地方故事、承载精神价值提供了一个极具示范意义的标杆。曾毅则以回望入画，这些老人是沂蒙精神的重要承载者，他们既是革命战争岁月的亲历者，也是和平年代的见证者。而李乾光、李兆军这些摄影家的作品则让沂蒙精神有了更多元的形态语言。过去拍沂蒙山，镜头里尝试贫瘠的土地和生活的艰辛，而李兆军的山区流行色不再拍山里的穷苦，而是用鲜艳的布料、人们脸上的笑容诉说着越过越好的日子。李乾光拍下铁匠铺老师傅打铁的瞬间，通过对坚韧神情的凝固，展现出沂蒙人不屈的意志。摄影师避开拍摄简陋的环境，而是紧紧抓住铁匠那个被炉火映红的写满坚韧的脸庞，这一瞬间的凝固让我们仿佛能听到叮当的打铁声，感受到那份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与力量。焦波的作品《乡村里的中国》将镜头对准沂蒙山腹地的沂源县韶峪村，这里既是鲁中山区地貌的典型缩影，也是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的基层现场。在城镇化加速、乡村空心化蔓延、精准扶贫初期探索的时代背景下，焦波以纪实影像为贯穿始终的武器，延续其俺爹俺娘摄影中对乡土伦理的深度凝视，用373天驻村拍摄的纪录片实践，完成了从静态影像到动态叙事的跨越。步入新时代，沂蒙精神在影像表达中非但没有褪色，反而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深刻认识到，沂蒙早已超越了一个地理名称的范畴，它更象征着一种深深植根于人民，体现着吃苦耐劳与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在当下依然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当代摄影不再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的简单描摹，而是将镜头更深地聚焦于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传递着不朽精神力量的人物与故事之上。摄影开始跳出单一的在地纪实，走向一种情感更丰富、意味更深长的表达，讲的不只是眼前之景、面前之人，更是

0: 的信念与人心。著名摄影家胡武功老师说，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摄影的主体。在今天，摄影师依然选择从人入手，但他们镜头中的人物已经从个体经验上升为精神的承载体。孔令强教授带领山东艺术学院师生走进沂南，用五个月的时间拍摄百余位英模人物，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主题，构建出新时代沂蒙精神的精神图谱。
1: 这不仅是一次影像创作，更是一种青春与信仰的碰撞，成为青年学子触摸精神的实践课堂。
0: 摄影师吕廷川的沂蒙人家，正是这种精神在当代延续的有力见证。他通过镜头全程记录了20户贫困家庭从困顿走向安居的历程，运用纪实人像的手法，深刻讲述了党群之间休戚与共的命运纽带，将脱贫攻坚转化为可感可见的温情叙事。这种根植乡村、回应现实的影像实践，正被越来越多青年摄影人以集体形式延续和拓展。2022年8月，美丽乡村沂蒙影像工作坊落地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成为一次将影像创作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的在地实践。该活动由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联合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山东画报社共同发起，旨在弘扬沂蒙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不同于传统的创作成果展示，工作坊采用了驻地创作、现场采风的方式展开，融合了田野调查、选题研讨、个体创作等多种形式。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摄影人正以崭新的视角走进沂蒙，他们不再固守传统纪实范式，而是在形式与观念上大胆创新，通过纪实性与观念性的交融、具象与抽象的嫁接、在地性与全球性的对话，他们让沂蒙化身为新时代中国故事中一个灵魂饱满的生动角色。在高速运转的时代里，我们能否坚守那份源自土地的质朴信念与深厚情谊？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呼唤的影像力量。它不仅使一个地域被看见，更让一种精神被深刻理解，不仅复述历史的荣光，更照亮前行的道路。如同穿透表象、指引方向的光，这些影像将穿越时空，为未来铭刻下带有温度的精神印记。我们当以影像为笔，以精神为墨，将沂蒙精神这一经典篇章书写得更为动人、更加深刻、更有力量。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0: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4: 我们常说的胃药

0: 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其实是需要在进食之前就把我们的胃肠运动的能力先准备好，所以胃肠动力药物建议餐前服用。第二类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它的种类比较多，各自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胃黏膜保护剂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比如说 B 剂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需要餐前服用，像替普瑞酮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更适合餐后服用。比如铝碳酸酶这类的药物是建议嚼服的，而不建议将整片药片吞服，所以大家在胃黏膜保护剂使用之前一定要阅读它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与饮食之间的关系时间进行服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大河之洲，黄河入海，
4: 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东方百官之乡。
5: 每年在黄河这个迁徙的鸟类总数达到600多万。
3: 大河之南，水润中原。
6: 三峡呢是全国最大的白天鹅越冬栖息地，
7: 天鹅给了橙子带来了光。
3: 大河之喉，江河交汇。
8: 渭南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朱鹮等22种。
3: 大河之中，塞上江南。
9: 飞鹤呢有个6000-7000只，
10: 保护鸟类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3: 大河之源，中华水塔。
11: 黑颈鹤数量增长，
12: 平台的使命啊，就是要水清。
3: 大河奔腾，万鸟翔集，绿水青山，生生不息。
1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4: 听一线声音，看一线落实，解一线难题，一线大调研。
1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欢迎您宋老师。
16: 好，上午好。
15: 嗯，那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要关注一下什么呢？关注一下济南文化东路、文化西路很多盲道啊无法使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盲道呢作为视障人士专设的道路设施，有行进和提示两种类型，但众多城镇呢虽然说铺设了盲道，但存在着功能发挥不佳、常被侵占等问题，盲道的功能呢失效成了城市治理问题的缩影。以济南市啊这个高效

0: 云集的文化东路和文化西路为例，大润发到山东警察学院短短两公里，半数以上路段的盲道被车辆占用，多路段呢还出现了断头盲道的现象。这些被切得零零碎碎的盲道还能不能够正常使用？盲道背后的执法缺位和管理问题该如何解决？今天我们的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将进行关注。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1: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西路沿线集聚众多高校、医院与文化单位，是济南最具文化气息的城市干道之一。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这条道路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与管理缺位，盲道被占用、阻断、破损问题明显。一级视障人士袁先生告诉记者，这种走几步就断一次的盲道早已让多数视障人士失去信任，日常出行宁肯放弃盲道。
2: 为什么我们盲生不会选择更多的去走盲道呢？就是因为这个盲道的建设它是断断续续的，你看我们本身出门就非常困难，如果一个盲道上再来个不安全的一个东西，每个盲人出去以前我们都是不要命的状态。
1: 记者分时段走访济南文化东西路，发现全线盲道路段均存在被占用问题，即便在下午三点的非高峰时段，盲道占用率仍超过80%。历下大润发以西的文化西路路段，一处公共厕所门口的盲道被多辆标有一通城市服务的垃圾车长期占用，巨大的车体完全阻断人行道中央的盲道。记者多时段回访，这些车辆始终未挪离。继续向东，本就狭窄的人行道成了机动车的专属泊车位，车身完全覆盖人行道与盲道，视障人士根本无法通行。袁先生，
2: 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不会选择走这个盲道，就是因为你看，如果是前边又有车，我们刚好找到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盲道没有车的地方，但是你想前边突然有来的障碍物，我又得断开这个盲道，我要重新再去找盲道，如果前面没有了，那这路就迷了。
1: 沿线多家商铺门前，盲道成为了电动车的停放区，密密麻麻的车辆将盲道完全堵死。在商铺更为密集的山师附近路段，情况更为严重。沿线门头房门前的人行道与盲道几乎被电动车完全侵占，部分路段的盲道还被流动摊贩占用。袁先生告诉记者，这些随机出现在盲道上的障碍物，就是出行路上的一个个陷阱，严重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
2: 你看，如果遇到电动车，我们如果真的要是过不去，我们只能这样竖到这里，然后一摸，哎，障碍物在这里，哦，它是这个位置，然后把它掠过，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这里你看，如果说车辆很多，它会影响我们的行动速度，
3: 基本上盲道被堵死了。
2: 对，这就会影响，如果是上学或上班，会影响工作速度。
1: 如果说盲道的违规占用是后天因素，那么断头路、不达标建设、养护缺位带来的破损就是盲道的先天缺陷。在山东师范大学门口西侧，因校园围墙外扩，盲道连通人行道一并消失。文化东路沿线部分商铺门前设立台阶，完整覆盖盲道，彻底阻断了通行路径。山师西侧多家商铺门前，人行道与盲道持续收窄，未设置任何终止提示符便直接凭空消失。与此同时，沿线盲道养护缺失问题突出，地砖松动、路面沉陷、砖块破损等现象随处可见，部分盲道的引导纹路早已被磨平，基本丧失触感引导功能。
2: 然后其实这边这个盲道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它就是触感比较浅，这个地方你明显的你感觉不到它，触感是很少的。你看它跟这边这个路跟这边的路线其实是差不多的，你看这个震感它是可以震到的，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的话，其实就很难判断这个是个盲道，而这个盲道是不能这么建设的，它一定是有一种那种就类似于很光滑，但是那个纹路又很高的那种东西来建设，它很扛踩啊扛压的那种，就压就不，你看这个东西可以很容易压就压平了。
0: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
4: 的文化的一种产物，偏偏在咱们济南最有文化的文化路上碎了一地。
0: 嗯，
4: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在前期看片子的时候，看这个记者调研的这个视频啊，也感到很郁闷，应该说。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啊，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看法。记者调查的是历下区的文化东路，
0: 嗯，
4: 实际上， 咱们济南。

0: 几乎所有的道路上，人行道被占，盲道功能不全，或者是说建设的质量不高，损坏断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比比皆是。
1: 嗯，
0: 2021年疫情期间，我为了避免这个接触嘛，我就有一天就走了十几公里去上下班。
1: 嗯，
0: 我从市中区走到地下区，再从地下区走到市中区，走了十来公里。那一天，
1: 嗯，
0: 几乎没有一条人行道是完全畅通的。
1: 嗯
0: 那时候，并且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相对来说出来的人还少。
1: 对，
0: 就那种情况下，要么是机动车停放，要么就直接把那个地方人行道化成了非机动车停车区。
1: 嗯，
0: 要么那地方建了一个交通信号控制箱，要么那上边还竖了一个消防栓。
1: 嗯，
0: 要么就是配电，就是供电电网的那个配电设施放在那个人行道上。
1: 对，
0: 还有呢，有通讯运营商的那个接线箱。
1: 嗯，
0: 五花八门。应该说现在，但是5年过去了，我说现在啊，机动车的数量增更大，它停车的需求，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越来越多，占用人行道的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我曾经说过，人行道就现在包括盲道，因为盲基本上盲道是人行道的中间部分嘛，应该说这个人行道就是一块唐僧肉啊。这个呢，应该说在管理上，我了解的是，机动车占用人行道交警管，非机动车或者其他的占用人行道是城管部门管。你看刚才那个视频里边，连我们城管中负责环卫的车辆也冠冕堂皇的就一直停在人行道和占盲道上。所以说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一种个别现象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对人行道和盲道这种对社会文明和交通文化的一种，就是说这种水平的在济南的体现。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占用人行道啊，应该是说目前来说，包括盲道、人行道被占用的这种现象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1: 嗯，
0: 我们且不说盲道修的质量好不好，但就从占用的角度来说，现在应该说名存实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象记者调查的非常符合我们济南的实际。
1: 对，尤其我觉得刚才呢，这个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济南呢确实这个在文化东路西路上占用盲道的事，让我们整个文明碎了一地。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前提，我们济南还是全国闻名的。全国文明城市啊，这个一直多少年来都是。那这种情况下，确实这样的一种不文明的行为，让我们大家真是感觉到汗颜。而且我们都现在讲究呢，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尤其刚才说到了立夏区，它还叫做首善之区。那你这样的一些地方，对于这些盲人也好，对于一些残疾人朋友也好，一点儿都不友好。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文明不能挂等号啊，不能划等号。其实说到这个盲人出行的问题啊，以前我们真的是不太在意，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觉得这个市面中就是在社会上见的特别少，大家就好像感觉到在我们身边呢，哪有什么盲人呢？没有啊。我后来关注了一个公众号，这个人呢叫黄博士，他叫黄英啊，他呢这个就改变了我对盲人的很多印象。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特别的热情，特别的这个活泼，勇于融入社会，而且呢整个人呢比较向上，比较开朗。那一个盲人积极的不靠别人，而是自己的努力的勇敢的去融入社会，你看他本身这种积极向上乐观生活的态度，就让人感觉到很这个非常感动。另外一个呢，通过他的视频，我就了解了很多盲人的一些这个生活中啊，他们的一些就是整个的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常规性的一些出行常识。打比方说，如果我们过马路，你看到有人呢把这个盲杖举起来，你一定要停车，他呢就给你一个警示，他想过马路。那另外呢，你要帮盲人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或者帮他领一段路的时候，你不能去抓他的盲杖。你可以把胳膊伸出去，说你来搭着我的胳膊。我觉得这是一种标准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从中学到了很多。就是通过他以后，很多人关注了这个黄博士，是因为大家特别想着通过帮助别人，让社会呢整个社会充满爱心，充满温暖。

0: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希望能够给盲人多做一点事儿，给这个残疾人的多帮多伸一把手。但是呢，没成想记者拍摄到的这个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心里这个怪难受的啊。今天这个节目做的也确实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得劲儿啊。但是呢，说到这个事情之后啊，我们跟随着记者的第一视角，那通过采访一位盲人，看到了一位视障人士真实的出行体验，真可以称得上是寸步难行。看那个镜头啊，你都替他揪着心。他的右侧一排一排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车辆，而他应该说的或者说所谓的盲道就在车的下面压着，然后他呢只能贴在边上，旁边就是唰唰唰过的电动车。你真是替他的出行捏一把汗呢。好歹有个地方有盲道了，还发现人家这盲人朋友就说了，这个地方呢我根本就探测不到，因为你应该设立的这样的一种标识非常清晰的砖块，但是现在呢我的这个盲杖根本探不到。那这样的一些事情，甚至刚才宋老说到的主管部门包括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一些车辆就站在这盲道上，你这个不扪心自问，你这良心过得去吗？所以说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很好的去探究，在文化东路明明建好的盲道完全无法使用，这背后是建设和监管的双重缺位，有关部门呢是不是进行了有效的监管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调研。
1: 在羊头峪沟东街与文化东路十字路口处，盲道终止提示的触感圆点被磨平，出现与盲道相近的触感，而前方就是十字路口，极易给视障群体造成误导。
2: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盲道吧？
3: 对，不是。
2: 你看了没有？这个地方不是盲道，而它的触感却跟盲道类似，会给盲朋友一种错觉。哦，我又到了个盲道上，我又往下走，万一往下走，你看这车，我以为这是盲道，前面你看往下走两步，呀，突然没了，对，没了，然后我就跨那边去了，那这危险就很大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建设需执行五同步制度，从源头确保与主体工程衔接，为特殊群体提供出行保障。同时，针对破坏行为设定行政处罚条款，个人最高罚500元，单位最高罚30000元。山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办法第19条同样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侵占盲道等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法律法规早已划定明确红线，相关部门是否落实了有效监管？记者随即联系到历下区市政工程服务中心热线服务部，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市政部门仅负责设施养护，无执法权限，非机动车、机动车商贩占道问题可咨询其他部门。
4: 占道问题啊，它属于是城管的一个管理范围，因为我们只是养护单位，没有那个执法权，就是非机动车占道还有商铺占道都可以找城管，然后机动车占道就可以找交警部门。
1: 记者进一步联系历下区城市管理局文东中队，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核实处置。
5: 哦，好嘞，我这就给领导汇报。
1: 不耐磨的建设材料，不规范的纹路设计，让盲道从建成之初就埋下了使用寿命短、引导功能不足的隐患，再加上后期养护的缺位，最终成了重看不中用的摆设。这样一项不规范的盲道工程是怎么通过验收的？历下区市政工程服务中心热线服务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文化东路人行道及盲道工程于2023年施工完成，约定2年质保期，本该于2025年12月完成质保验收后移交市政部门管养，但截至目前该工程仍未完成移交。
4: 是这样，文化东路它这个建设部门建成之后，因为没有过质保期，就一直没交到我们部门来。然后应该去年12月到了质保期了，质保期之后他没有整修合格，就没有交付给我们。按说是到质保期以后他整修合格了，交付给我们，我们再进行后续管理。但是就是确实存在您说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他就没交给我们。
1: 如今已过质保期4个多月，这条道路的管养是否出现了职责真空？该工作人员称，将对接建设单位进行整改。
4: 他 自己心里也有数，这个路上的问题太多，所以他一直没找我们。建设部门是一通城建那里，通城建他们一个下边一个公司，他们建的。我们这边可以联系一下他们，让他们尽快对这个盲道进行一个整修。听盲道桩立体度不够，还有台阶的问题，我们也跟这个建设部门反馈一下。
1: 关于部分路段人行道及盲道断头未建设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涉及道路红线，需上报市级部门进行整修。
4: 然后您说的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地方，咱确实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办法建，这个我们是解决不了，得上市里。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它是道路红线的问题，就是地是人家的，人家不允许我们建。
1: 盲道的畅通与否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与人文温度的标尺，也是展示城市治理能力的缩影。盲道不帮忙，沦为看得见的摆设，本质上剥夺的是视障群体平等出行、残健共融的权利。关于该问题的后续整改情况如何，我们将继续关注。
0: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一下济南市文化东路上盲道消失的问题。像盲道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对于残疾人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视障朋友出行呢非常重要。他手中这个盲杖啊，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探测一下地面上盲道它的一些这个标识啊，来确定自己出行的道路对和不对。所以就像他的一只眼睛一样，是吧？你如果说把他的眼睛给他蒙住，他更看不见了。所以说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咱们城市中盲道建设的好坏与否，真正体现了我们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我们人文关怀的这种努力。应该讲啊，应该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帮助，是大家呢对于他们的一种关爱。但是啊，没成想建好的一些道路上，很多盲道呢却成了摆设，不光不能够帮助这个盲人朋友出行，反而有些时候就像盲人朋友说的一样，它标识非常不清晰，容易给盲人朋友在探路方面呢造成一些这个诱导。到了路口了，你探一探，以为是这个前面还是路，标识不清晰，很容易闯过去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相关的一些部门，这里面呢又说到了这个道路是不是验收啊，是不是有些时候责任归属问题啊。总的来说啊，这方面大家可能意识到了，但是呢在治理方面起来呢，可能还要走一些相关的流程要走，但是盲人朋友他出行他也要走。所以说呀，也希望有关部门呢，咱们认真的这个重视起来，尽快把这个事儿呢解决掉。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我们也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几年前的时候，宋老师就针对这个话题啊，曾经提出过一些这个议案什么的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像有关部门他们也发现到了，但是呢，好像在这个整个的治理方面还是有点滞后啊。是不是也应该从今后的工作中，在这方面我们适当的倾斜一下？
3: 对。这个刚才我们结合记者前后两段这个调研的这个视频啊，这些实地采访的情况，我们就重点谈这个人行道中的盲道的问题。
0: 嗯，
3: 第一个问题就文化东路这一段，这段路还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工程，
0: 还没有移交，这是说
3: 啊？对，我查了一下，就易通啊，应该是立下控股下的国企。
0: 嗯，
3: 应该说这历下区的路，文化路应该是历下区的啊，历下区的国企，这个路的问题啊，我想很容易解决，历下区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估计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他这个事情应该不需要去找其他人来协调，因为自己区属的这个国企，那么区辖内的这个道路，这个问题应该自己去解决就行了。我们重点来谈一下，就是整个我们关于盲道的问题，应该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如何来对待。
0: 嗯，
3: 一个盲道就是像刚才宋林老师讲，是对于视障人士的一种通行设施，应该是说城市文明和人文的一个标尺，应该说它是否建设的好，配置的到位，另外你管理的好坏， 直接就是一个城市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0: 嗯，
3: 这一点呢我觉得没有无可，就是不需要再进一步来说明了。国家的有关规范，包括道路设计，包括这个人行道的设计，包

0: 包括城建都有明确的要求，就忙到要连续贯通，并且呢你这个标识要好，你用的材料要符合规范，你下边那个凹凸的高度都有明确的要求。
1: 嗯，
0: 那么说盲道停车，盲道占用盲道，牺牲盲道的权利，然后来迁就其他方面，这都是属于在城市管理之中一些不太合适的方面。我觉得现在无论是机动车栈道还是说其他的这些设施栈道，都实际上是现在对盲道的这种认识，对人行道的这种功能和对社会文明的这种认识认知方面出现了问题。我觉得呢现在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路面的资源有限，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现实中的无奈，这些问题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怎么样来平衡我们应该有的这种社会文明和文化这种温度，同时呢又能兼顾我们中间这些车辆的停放等等因素。我觉得有些路段可能大家感觉起来，哎呀你看就像宋年老师刚才讲的，行人不够多，这个智障人士视障人士不够多，没这些道路资源是不是有些浪费啊。我突然一想起在很久以前济南市实行这个公交专用道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是很多人反对，你看划出这么一条道路来，然后公交车也没有那么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后来证明呢公交专用道有了以后，公交车效率提高了，大家乘坐公交车的人就增加了，这个时候自驾车出行的也少了，反而说大家形成了一个城市交通的一个和谐。所以说呢从这个因素来说，我说人行道和盲道现在利用率不足的这种假象，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管理没有到位，肆意占用或者是说侵占它的权利，导致那么使用的人越来越少。我曾经跟交警啊曾经交流过，我说占用盲道占用人行道，如果说这个行人要走到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除了任何风险和事故，是不是说占道的这个车辆的车主或者是主体要承担责任，一定的赔偿责任，我说这种情况能不能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说让大家去占这些人行道机动车道的现象会严大幅下降。当然我觉得全国有很多城市关于人行道盲道管理方面有很多经验，我觉得可以去学习一下。
1: 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啊没说透啊，咱不着急，咱等到找时间呢再看一看有关于占用行人道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专门做一期节目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宋老师。
2: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3: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4: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3: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5: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6: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2: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7: 今天你低碳了吗？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9: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辛苦。
1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2: 服务员，买单。
1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14: 我是刘岩，
15: 我是普莹，
16: 我是子帆，
14: 我们是办实事节目的主持人，
16: 更是您身边办实事的姐妹。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
18: 发现了这个票没有了，一查说由于他们的工作失误把这个票给取消了，给钱费也收了也没退。
19: 临时用电，没有天然气，没有充电车棚，最后我们联系了咱们节目组。
20: 总出现自己熄火的情况，做饭的一个过程得熄火十几次，我就不给处理了。后续
21: 咱这个路口啊，它是个急拐弯，特别是冬天晚上啊特别黑，我曾经在那里摔过跤，没有路灯。
17: 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感谢您的信任，节目结束之后我们马上找相关部门落实。这位听众您别着急，下午我就去现场。
20: 给我们换了一台新的
19: 天然气，是五一之前应该可以接通，正式用电的话在五月中旬，
18: 15个工作日左右返还。
20: 通过咱们节目的帮忙嘛，然后给处理了。再次感谢咱们节目，感谢咱们主播，
18: 感谢你们，
21: 非常感谢你们。
16: 访民情，查实情，聚真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热线电话9600195，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私信留言。
22: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9: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23: 你看这边场地了吧？我们就是天天在这里玩，都来整这个地方。现在整的我们临时搬家都快闹矛盾了。
24: 我就住这个楼，下来就在这儿玩，所以说嘛，就在这里抢。
25: 我也为这个办成出来给他们。
26: 一块活动场地，多支团体争抢，初心是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却造成邻里间的矛盾摩擦。本期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和社区居民同坐小板凳，看方寸空间如何满足多元需求。
27: 社区小板凳有问题面对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儿之社区小板凳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帆。今天我们的录制地点是来到了德州天渠新区宋官屯街道大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一间活动室。之所以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大深社区的居民，甚至这件事儿呢也影响到了邻里关系。那么今天首先和我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的就是大深社区的各位居民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今天和我们节目组一同坐在小板凳上的各位嘉宾啊。首先是本台特邀观察员、基层社会治理专家袁曙光袁教授。您好袁教授。欢迎袁教授。以及德州天渠新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大深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云龙。您好王书记。大深社区人民调解员翟燕。您好翟老师。那今天我们要化解的矛盾呢，要从一块场地说起。这块场地啊，是承载了咱们社区居民丰富的文化生活，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块场地让邻里之间有了一点点小的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社区居民来给我们说一说。来阿姨，哎，听说您是咱们这个歌唱队的老师是吧？
28: 我是团长啊。
27: 因为这块场地咱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了呢？
28: 咱们这伙是玩了七八年了，就为了在一块玩，也给这在一块公园玩的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俺们两点暗点的到场，到时候4:30就3家孩子， 结果来到这里的，有的人占着俺们的位置，你整他抢，还发生过争执。
0: 就是和别的团，咱们都想在这块地方玩。
28: 对，好多在这玩的。
0: 这样，叔叔阿姨，我知道咱们社区活动很丰富哈，咱们都代表的是哪几个团？今天过来表达咱们的想法。
1: 我是歌唱团的主持人。
0: 咱这个歌唱团不小是吧？咱有多少人啊？这个团里？
1: 大约二十多个人吧，光我们这个歌唱团都二十多个人。
0: 来。这位叔叔您是？
2: 我是民间秧歌队的，我负责舞龙这一块。是你哪个单位有个喜庆事儿了，热闹热闹了就邀俺们去。你要是光邀你光去了，咱得有平时也得排练嘛。
0: 也是在咱们刚刚说的这个。
2: 都附近的就在咱这个小广场玩，有时候来了来晚了，因为他们都站上了。咱们这也没办法的，在别处得迁就一下，那练来早了还行。
0: 叔叔，您是哪个团的？
3: 咱们团队也得二十多个人吧，半壶、京壶、二壶，这个吹管、电子琴。往远处去呢，各方面都不方便。
0: 来，这位老师，您是代表咱哪个团过来的？今天
4: 我是太极拳团队的，大家都想舒服，而且也都想活动活动。所以说这个难题儿，
5: 这个小地方呢有很多符合老年人这种文化活动的一些特点，家近场地，周围的观众聚集都想到这个场地上来，那怎么办？现在他们就是一种谁早去谁先站上算谁的。
26: 出行便利，场地熟悉，配套完善，有人气儿，多重优势让一块方寸场地成了居民眼中的香饽饽。合唱团、秧歌队、舞蹈队、太极拳等等多个居民团体经常出现你争我抢的问题。
0: 哎，让人家把这个地儿占上之后咱们怎么办？咱去哪？
2: 咱就在附近的再找个地方，在附近找个地方迁就一下，争取明天早来，不叫他们占了。
0: 还是希望在这个地方，第一也熟悉，
2: 就是在附近，都岁数大了吧，都不愿意上远处去。
0: 再一个是近，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宽敞。
2: 是啊，它特别这个扭秧歌的，你站不开圈儿，转不开圈儿也不好看。舞龙的场地小了，耍不开，也有时候还得需要有点音乐，有音乐这舞着带劲儿啊，所以你来晚了都没地方了，来早了还行。
5: 都想着这块地儿了，时间点也正好合适。但是如果说在这一块地儿上，三四个这种团体，肯定

0: 是这样子的嘞。
1: 实际上，让我看，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这块地儿啊，有人缘气。一个是离着我们近，老年人刮风啊、下雨啊、天不好啊，我几步就过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周围我们已经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观众缘。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3: 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7: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8: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9: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0: 办实事姐妹溥莹，
11: 办实事姐妹子帆，
12: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3: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4: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5: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6: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7: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8: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19: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0: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1: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22: 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做。
2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飞吧！
24: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25: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26: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7: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5: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2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2: 实际上这几年以来啊，德州天渠新区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公园广场也是非常多，咱们社区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呢非常丰富，不是说大家没有场地，而是说叔叔阿姨们觉得这块场地更适合自己，更习惯于在楼底下的这个小广场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哈。那么我们的社区居民们也是将我们的诉求多次向咱们大深社区来提过哈，那么今天咱们大深社区的人民调解员翟燕老师也在现场，翟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咱们大深社区面对叔叔阿姨们的这些诉求，这些小小的矛盾，咱平时是怎么去化解的呢？
29: 咱在座的都是各个团的团长，咱都回去跟那个队员，就是谈一下，看这时间安排上咱能不能统一一下，是吧？那个我们这边呢也给咱做一个合理的安排，嗯，这样大家都能享受咱这个广场。
30: 咱们这时间顺序都以前都安的好了，一再换都乱了，是吧？家庭都是家庭主妇，今儿你有事干嘛去，明天他有事，俺们选择日子就是根据俺们的情况来选择的。
1: 135我可能时间比较充足一点，246我可能时间比较充足。每一个团体的绝大部分团员的意见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动的决定时间。
30: 是你们这样排，我也不同意，因为246这个时间里我们家庭都有孩子，是吧？家务事重，调要调理的话，也就是说跟我们调理这个135行，哎，就246我也不同意，叫他们得花246。
31: 那不敢。
2: 为了解决争抢场地的问题，大深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做了不少工作。135、246不同团体轮流使用，或者协调其他场地，但是问题始终无法彻底化解。
19: 叔叔阿姨们是谁也不让步哈。袁教授，您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办？
1: 社区的这个群众文化，这个气氛浓厚，这个基础啊扎实。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社区怎么出面了？怎么就和弹钢琴一样，这几个键 舞蹈队、秧歌队

0: 合唱队这些队儿，这个键我们怎么弹好，让它形成合力。
1: 这样，舒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现在常住人口啊，约这个6000-7000人，然后现在老年人的占比啊，在60%以上。这个前期呢，那个咱们接到你们这样的这个诉求吧，我们这个咱们社区也是走访了很多地方，队伍多，人员多，而且咱们这个排不开，咱们这一个场地确实排不开。
0: 面对我们老百姓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诉求，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安排、精细的规划，真正的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口味，让他们都把我们的社区当做自己的家。
3: 在当天社区小板凳对话现场，大深社区部分居民代表结合自身情况，提出了其他文化和体育活动需求。
1: 确实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既然咱们今天都坐在小板凳上了，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咱们起来说一说啊。这位老师，这位大姐，我看您刚才就想说了是吧，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4: 我是新搬过来的居民，然后呢也是一个二胎的宝妈。街坊邻居都说咱们社区的那个社会活动那个非常的丰富多彩，比如做那个漆画，还有那个金丝铁画，做一些手工什么的。我想让我的二宝也参与进来，然后也参加这个社区活动，丰富一下生活。
5: 那要求也是这样的，就是平时呢咱们群众都在那个外边小广场支个桌子就能玩，但是也是冬天夏天就没有地方了。各个社区之间如果有联谊赛什么的也需要场地比较大，你像小广场呢可能就不适合了。
1: 我右手边的这一位是咱们辖区内配套幼儿园的园长哈，今天您来肯定也是有话想说，来您说一说。
6: 是这样，我们那个幼儿园的场地有限，然后那个课程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需求是什么呢？看看能不能和我们的那个社区有更深度、更系统的合作，就是希望社区能和我们一起，构建这个社区的课程资源地图。
7: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8: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9: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0: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1: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2: 办实事姐妹普银，
13: 办实事姐妹子帆，
14: 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15: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6: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7: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8: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9: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3: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4: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 感谢。我为群众办实事，
9: 真棒！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6: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

0: 195。
1: 我们如何把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好，如何满足咱们人民群众不同的需求，社区书记这边肯定是要做大量的工作的啊。书记，您这边下一步有着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呢？能满足咱们老少啊不同群体不同的这样的诉求？
2: 我们初步的考察，还有咱们这个支部内部开会研究，然后包括咱们实地走访，我们现在下一步想也不瞒大家伙说，想链接哪呢？想链接咱们辖区的奥莱广场，他们那里资源多，这个我们想呢，就是能给咱腾出一些这个文化这个空间。
3: 紧邻大深社区几百米的地方就是德百奥莱广场，社区和商圈能否产生有效联动？带着居民们的诉求，大深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云龙开始了走访调研，并与德百奥莱广场党支部副书记王荣霞展开了探讨。
4: 是想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联合起来，打造这么一个为居民这个服务，能够让他们展现自己的这么一个舞台。
5: 咱行，没问题。这样你根据我们来的这些不同的节目演绎，然后根据来的他们的不同的形式，我划分几个不同的点。商场里搞活动还有几个问题。第一，客流量大的时候，咱们看看如何去把控。利用周一到周五客流量相较而言比较小的时间段，这样的话他们演出呢效果也好，而且来的顾客呢也有一个完美的体验感。
4: 行，可以这样。咱先这样商定，具体的我再回去跟这个老百姓们商量一下。
3: 社区小板凳特邀观察员、基层社会治理专家袁曙光也来到了德百奥莱广场进行再调研。
6: 你们真是下功夫了，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既满足了我们这些社区居民的一种活动娱乐的要求，实际上又带动了我们商圈的火爆。
7: 对对对，
6: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7: 是现在我们社区和咱们德百奥莱这边联系的非常紧密，非常密切。
6: 商家也需要人气儿，更需要人流。
7: 对，
6: 正好呢，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也需要活动娱乐的空间，这样这个目的都达到了，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又满足了我们百姓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
7: 里面还有咱们跟这个奥莱这边联系吧，给咱提供的一些场地。
6: 这是个饭店是吧？
7: 把它纳入这个咱们公共文化的空间了。下了楼，出了门就是这儿了。
6: 我觉得这个做法，我们社区这个做法非常好。我觉着大深社区这个做法应该值得我们相关的社区来学习，也希望我们大深真正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走出我们大深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经过不断细化，德百奥莱广场向大深社区的居民们提供了多个室内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大深社区的多支文化团体都找到了理想的活动场地。
8: 来到这里一看，哎呦，我们可开心了。现在在这这么敞亮，
9: 找这个地方冷就是舒心。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10: 你看屋里的舞台，我们在外头这里刮风下雨，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那社区书记给我们提供这地方太好了。
11: 感谢那个大深社区这书记领导对我们的重视吧，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3: 商圈搭台，邻里喝彩，文化活动与消费业态实现了双向奔赴。研学课程的开展让孩子们、家长、老师和商户都赞不绝口，
12: 使孩子们从过去的以单一的幼儿园的单一的环境转向了更多元的社会环境，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3: 大深社区，然后他们这个和幼儿园协调合作呢，让孩子能够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扩展一下自己的思维，然后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是有帮助的。
14: 大深社区的居民和孩子们呢，现在也是经常会来到我们这个589街区，给我们这里呢也是提升了很多的客流量，然后对我们的这个经营啊也有了很大的帮助。
7: 感谢，同时感谢咱们这个社区小板凳这个栏目组给我们架起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充分的了解居民的这个需求，我们才更好的这个为老百姓服务。
15: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16: 只为一件事儿，
15: 只为一件事儿。
17: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5: 回家以后到处找
0: 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16: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7: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8: 办实事姐妹溥莹，
19: 办实事姐妹子帆，
20: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21: 确认金源里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22: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23: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24: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25: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26: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27: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8: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9: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30: 非常感谢你们支持我。
31: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32: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3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4: 服务员，买单。
35: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4: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36: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37: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38: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37: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38: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9: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38: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36: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9: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38: 爸，你真棒。
40: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4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4: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43: 圣人者，远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45: 随着天气转冷，成群的天鹅来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6: 这里已成为水草丰美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也成为越来越多候鸟冬日里温暖的家。
47: 闲言碎语不多说，咱们说一说空老夫。
43: 成者天之道，成之者人之道。
47: 我们这个村吧是种植的家乡，我们注重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群众生活当中去，端上了文化碗，吃上了文化盘。估计啊，旺季我们能收入到5-6万块钱应该没问题，我们很开心。
43: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48: 创造效率，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意志，靠的是品质。今天呢，我们要靠智慧，要靠科技，要靠创新。
43: 不忘来时路，向心向未来。
49: 传统文化它其实就是一条河，这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它还要流向明天。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9:30。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6: 这还没用劲呢，这你们看一下，这是不是很厉害？
7: 这已经是裸露钢筋，换你涂塑了，啊，成片成片的掉。
8: 这个石块也很大，掉下来以后呢，这查着砸着人。
9: 进出先观望，居民心慌慌。本期《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和社区居民同坐小板凳，一起破解悬顶之危。社区小板凳，有问题面对面。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之社区小板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刘岩。今天我们的节目录制地点啊，是济南市商河县武夷玉泉名城小区 A3号楼一单元门外的一个小花园。那之所以把直播间搬到这儿啊，是因为一单元居民们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他们。这件事儿啊，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出行，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今天啊，我们是专门来到了现场，和居民们同坐在小板凳上，大家有问题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相信这事儿一定能办成。同时今天和我们同坐在小板凳上的，首先就是咱们 A3 号楼一单元的各位业主代表们。今天我看是来了1、2、3、4、5、6、7、8，咱们8位业主代表。这个单元一共是有10户哈，现在是8位业主代表都来到现场了，也欢迎你们和我们节目组一起来到社区小板凳现场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本台特邀观察员、基层社会治理专家袁曙光教授。袁教授，欢迎您。韩娇娇律师，欢迎您。济南市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福超，王主任您好。幸福湖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泰禄，欢迎您，张书记。同时啊，还有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盖甜甜，盖经理你好。今天呢，我们要化解的矛盾要从一个单元的门檐说起。瞧，就在那边，现在远远的我们也能看到哈，究竟这个门檐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重新去修缮甚至是重建，又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这样咱们先请业主们来说一说，这个门檐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10: 2、3年就开始往下掉外面的这些腻子
11: 啊，
10: 但是没有触及到生命安全，
11: 嗯，
10: 然后慢慢的开始往下掉水泥，一块一块的，然后就是大面积的掉。
11: 对，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居民们都来描述一下。
12: 我是2018年住进来的，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关那个防盗门，然后那个上面就往上掉沫沫，每次孩子出来的时候先抬点看一看，别砸着，也有石子啊，也有那个水泥什么的。
11: 刚才比划的这么大，是掉下来的石块？
12: 对对对，它有一个三角，如果说要是砸到孩子的话，那肯定是很危险。
11: 哎，这位居民代表您来说就行。
10: 砸到孩子头了，当时的碎末是没问题的，
11: 嗯，
10: 要是假设那块大的正巧碰到那孩子头上，肯定是出问题的，肯定是有生命安全的。
11: 除了一些粉末状的小的，同时还有这样的大块的，关键你看这个厚度5-6公分啊，而且刚才掂了掂，大家也说了挺沉的，就是像这样的石块往下掉落，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咱们认为确实需要维修了，是真的危及到大家的出行安全了，有隐患了，甚至是说也砸到孩子头了啊。咱们也跟盖经理来聊一聊，其实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居民们也跟咱物业反映了哈，咱们当时是做了一些

0: 么样的处理啊？
1: 当时来跟我们物业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们首先第一步先考虑到的是安全问题，因为现在吧，我们小区没有维修资金，那么产生的费用就得需要大家伙一块来承担。我们物业得先把这个地方我们得做个防护，咱不能让它一直吊着呀，万一砸伤人是吧？咱得考虑到安全。
2: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沟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业主的多次反映后，小区物业在门檐下方搭建了一片铁皮板，想以此接住掉落的石块。
3: 请咱们的居民再来说一说。
4: 可是呢，这样呢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板子也管不到多大的用。说白了，我说你这个小区里有个沟，你外边人来上着了，你们物业都得管。我们这出来碰着磕着人，你能不管吗？能与你们没有关系吗？
3: 咱们请物业的盖经理来介绍一下。咱和业主之间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居民们当时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发生了就该找物业啊。
1: 当时约定吧，就质保期以内的你业主的自用部位和共用部位，整体的小区的，我们得找开发商这边来协调处理。但是超出质保期了，公共部位也好，自用部位也好，那么就得需要大家伙该动用维修资金的，你得动用维修资金修缮。如果涉及到自家户内的专有部位，那么您就得自己维修承担。
2: 记者通过调查采访了解到，商河县五一玉泉民城小区从2008年开始交房，属于商河县第一批商品房，当时还没有强制要求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
3: 咱们小区呢是2008年交房，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缴纳房屋维修基金。那么这房子呢目前17年，又算不上是老旧小区，也没法纳入到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范围之内。你说老旧小区又算不上，同时呢还出了质保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居民们该怎么办呢？物业盖经理也有话想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来，
1: 最近我们小区 B区8号楼他们那个电缆线烧了，这个造价太高了，所以说我们就组织一下人家 B区8号楼的业主，我们就一块儿的就商议沟通。你看没有维修资金，我们得想咱怎么得让你们用上电。最后把你商量了之后，每户都分摊的费用。现在呢电缆线都铺好了，也让用户用上电了。
3: 就也是居民们自己去摊钱，咱物业能提供一个服务。
1: 对，
3: 是吧？
1: 我们中间
3: 帮忙找施工监督。
1: 对
3: 等等，
1: 我们中间来协调，哎，帮忙他收取这个分摊费。
3: 好，我们先请我们的本台特邀观察员袁曙光教授。袁教授您来说一说。
5: 刚才我听了业主和我们物业的这个交流啊，我大体也明白这个意思了。像我们这个小区这种情况，在我们济南市有的小区，市区的有小区也经常存在，就是楼顶上墙皮整个的往下脱落，这都很危险。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没有强制性的收这个专项维修基金，那怎么办？这里边当然这个小区它得特殊情况，我们有的小区是我们业主这个平摊费用啊，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的呢是物业有他的公共收益，从公共收益里来列支。我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的经理，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的收费情况和你们的整个有没有这个公共收益这一块。
1: 请物业经理。我们这块收费情况吧，先说一下我们物业费吧。我这边的物业费是1平方4毛钱，服务是一星级的。我们也是来商河县是最低的物业费了。现在很艰难，我们小区一共是1121户，也有100多平的，也有50-60平的。我们就综合来算一下，就是都按100平算，我们一个月就全收齐了，就4万多一点。而我们现在物业运行的工作人员是16个人，其实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属于亏损的状态。
3: 刚才袁教授也问有没有这种公共收益啊？因为看到咱小区是吧，也有这个净水机。是吧，也有这个充电桩。
1: 我先说一下这个充电桩吧，这个车棚是免费安装的，所以说不存在咱小区的收益。像直饮水机咱们小区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和他们约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收你管理费用，但是你每年呢你给我们提供直饮水卡，业主交物业费的时候呢我们把水卡呢再送给业主，也是想着吧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小区物业经理介绍，小区物业费为每平方米4毛钱，主要用于小区物业人员工资、小区卫生保洁、安全保卫、水电维修等小型的物业服务，水泥修复等大支出的公共设施维修不在物业服务范畴内，想要维修只能由住户均摊。那么公共区域存在安全隐患，出现问题后究竟由谁来负责呢？
3: 请我们韩娇娇韩律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儿怎么看。
6: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门檐属于建筑物的公共部分，所以如果这个门檐就是出现咱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掉下来，包括这个外墙把人打伤了，是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全体业

0: 主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这是个侵权责任，是全体业主来承担这个医药费也好，或者其他的赔偿责任。
1: 哦，就是不光是砸到咱小区自己，咱居民自己的孩子，你要是二单元的孩子在这玩砸到了，那需要给他承担医药费的是我们一单元的所有业主，这是一个法律责任。
0: 对，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的，你包括这个外墙脱落呀，这也把人砸伤了，也是整个业主来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这个事情事关咱业主的切身利益。
1: 袁教授好像是有话要说哈，您来讲。
2: 刚才我们韩律师也讲了，如果这个建筑物公共面积出现了问题，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是谁的责任？是物业的责任吗？如果找不着，你比方说我家那个菜板子从阳台上掉下来了，砸到人了，一个花盆掉来了，砸到人了，除非我们找到是谁家的菜板子，谁家的花盆，如果找不到，相关的楼上的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过去我们一个侵权责任法，现在我们都合到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篇里边去了，这里边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的业主啊，千万不要把某一项责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们讲的底下讲的大白话。真正到了法院啊，侵权了，谁侵权？没有明确的侵权人的话，楼上的全体业主都要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我们就有很多的案例来证明的。
1: 居民们其实好像觉得很委屈，是这样吗？
3: 杨教授，你说的空中抛物或者广告牌坠落，那个都是有或者弄走，你这个外墙掉落，你要是刷着叫我们业主承担这一块，我们肯定是宪法不服，肯定我们不服。
4: 居民们始终认为门檐的修复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而物业则表示服务合同并没有物业包办维修的约定。面对这样的矛盾，辖区街道和社区是否知情？他们有什么好办法呢？
1: 请咱们幸福湖社区的张书记来介绍一下咱社区做了哪些工作。
5: 你说了以后我按积极的按隔离来，我反正说这里啊不下于4次。
1: 原先咱们社区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5: 原来咱不知道，咱那个修社区的管子修缺太多，咱还装不过来。一些修活儿的那个银行给经理啊，修一步步的修活儿，人不用给社区保庇了，那就干了。
1: 咱请街道来介绍一下吧。啊，咱们街道物业办的王主任，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积极
6: 行。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社区小板凳栏目组，我们街道也是在那天我们栏目组来的时候，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以后吧，我们街道也是高度重视。两天内吧，让盖经理找了3个施工方来做了不同的方案。
4: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协调联系了多个施工队，想对门檐进行外墙的修补。然而商河县武夷玉泉名城 A3 号楼一单元的居民中却又出现了反对意见，对维修方案并不满意。
1: 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不是想着就是把外面修缮一下，价格造价比较低，当时那个方案咱们为啥不同意？请咱们的居民再来说一说。
7: 你别说用砖了，咱用什么魔鬼都能出来，你想想它不塑了吗？咱要是假设不把你塑的直下来，它不还得往下脱落吗？咱修的不白修吗？我还是说这个，咱就是天好金子吧，它金玉其外，不还白修其中吗？它里头问题解决不了，
1: 就是想推倒重建。
3: 只有重建，它没有修复的那个价值。
1: 您的这个意见代表的是咱们整个单元的居民意见是吧？
3: 对
1: 啊，都想推倒重建。
3: 对，
1: 袁教授，
2: 我也希望推倒重建。资金在哪里？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钱的问题，推倒重建非常简单。物业说了，我每平方4毛钱，我没有多余的钱，
8: 没有公共收益，
2: 没有公共收益，重建怎么建？
1: 咱们街道这边在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做了哪些工作。
6: 当时有个维修的方案，就是说在不拆除这个顶的情况下，怎么进行修缮，那个费用啊又比较低一点。也是业主们强烈要求吧，也是为了最大化的把这个安全隐患消除，又重新出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个顶全部拆除以后重新进行这个预制。这个方案费用比较高，这个方案是10000多块钱。最后我们要是确定吧，由这个房建医院，因为这个房建医院本来就是我们市志愿军下属的一个，也算国企，让他们来进行这个施工。
5: 这个费用是谁承担的？
6: 因为也是国企吧，先由国企担当着，先把安全隐患消除了。
1: 袁教授好像是有话要说。
5: 这个事儿啊，先给我们当地的办事处相关部门点个赞。
2: 假如说你业主都不掏钱，不来弄，我给你临时性的把这个安全隐患给你防范了，也似乎说这个去。
1: 请咱们的居民再来说一说。
3: 对，这时候我们对许昌街道办事处很认可，张书记和王书记第一时间来的也很配合，也找了施工方来了，就直接拍板了。为了这个安全呢，就是尽快的给弄，也没说让我们业主拿钱。这块呢，我们对这块我们对许昌这个各位领导都谢谢他们，让也是在你们舆论监督下都。对我们大家伙这个事儿都提的很，
8: 就是当地的基层政府很积极，
3: 对，
8: 是吧？
3: 对对对，
8: 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赶过来，并且据说是来了好几趟了。
3: 对，
8: 袁教授好像是有话要说哈。
2: 钱怎么办？这个事不是物业干的，你给我们办事处主任说
3: 啊，
2: 怎么办？你刚表扬了他，
3: 不是他表扬，要想叫我们个业主高兴，既敢都办了，就办吧，那个是一次性从该买房解决问题，不管你用啥方，你从该买房我解决问题就行。
8: 袁教授，您来说一说
2: 这里边啊，我还要强调几点啊。政府应该为我们百姓排忧解难，但是政府不能够包罗万象。你比如说政府现在算了还没给人家钱，我们业主既然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能不能再分担一点？
8: 那现在预算也出来了，咱们居民们有没有可能均摊一下这部分钱？
4: 当说到需要业主分担重建单元门檐的费用时，有些业主表示门檐的损坏属于质量问题，不应该由他们分担费用，并拿出了在拆除门檐时他们自己拍摄下的视频。
8: 我们请这位大哥。
9: 钢筋啊，我有固定的这个墙里去，下了两个师傅呢，开始跑了。
8: 袁教授，您来说一说，
2: 房屋质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业主说这个房子有质量问题，我有照片，好了，也得经过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专业的机构干专业的事儿，就好像我们到医院看病，我认为是医疗事故，但是不是医疗事故，得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啊第三方，他来鉴定。我也想提醒我们的业主，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的家园如何配好相关组织，包括物业、政府各部门来建好。现在我们党中央也提出来这个小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啊，自治的问题，你现在也要处理，该处理自己的组织要处理组织，甚至该拿钱的也必须得掏钱。
8: 请我们韩娇娇韩律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儿怎么看？
10: 从法律角度，正常来说是从维修基金里来出。如果是过了质保期，我的意思是你又没有证据证明它属于开发商的质量问题的话，那是需要从维修基金来出的。但是那我们想一下，这个维修基金来自于哪呢？
8: 咱小区没有维修基金。
10: 对，正常来说维修基金是
8: 业
10: 主拿
8: 的，
10: 对，
8: 也是业主的
10: 业主拿的钱，所以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认为业主应当适时的承担一部分费用的。
8: 几位业主们说说，
2: 快都走没了又。
4: 当听到律师的观点，有些业主直接起身离开了小板凳。由于居民们坚持是门檐质量问题，拒绝分摊门檐重建的费用，当天社区小板凳的对话陷入了停滞。为此，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与济南市商河县相关职能部门坐在了一起，又一场社区小板凳在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展开。咱们住建局的领导实地调查过吗？
11: 我们住建局质量站经过调取相关的资料，包括现场查看，发现这个房屋质量不存在质量问题。因为这个房子是2008年交付的，而且作为一个公共部委关注不这么高，17年这个过程中呢，可能由于这样那样小问题，通过这种时间的积累，逐渐就演化成这种比较大的问题了，时间反正出来一个过程。而且我们通过资料调阅，当时这个房屋是经过验收的，完全符合交付标准，可以随时去住建局档案室去调阅我们当时的验收报告跟资料。
4: 最终门檐重建的费用一共是花了多少钱？请物业的盖经理。
12: A 区三号楼这个门帘这个修复，起初呢是只是单纯的维修修缮，应业主要求呢需要拆除重建，费用造价比较高了，这就得大约是得7-8000块钱。通过我们的一些社会力量，还有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再加上我们小区业主呢也有从事这个建筑行业的，给我们提供这些材料，把这个价格呢大约是压在了3900块钱上。
8: 幸福湖社区的张书记来介绍一下。
13: 开始是说的修缮费用能低点，部分那个业主呢不愿意，然后咱又给了方案，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备料，最后花价花到了3900块钱。下一步呢，想说跟这业主们沟通，咱逐步的呢这个每个户他这个390块钱花的费用呢，咱张贴回去，让每位业主们都看都 都能明白清楚。
4: 近日，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再次来到武夷玉泉名城 A3 号楼一单元，这里的门檐已经重建完毕，
12: 排除隐患，也共建了我们的家园。非常感谢社区小板凳栏目，
13: 看着比原先更紧。
12: 排除隐患，也共建了我们的家园。非常感谢社区小板凳栏目，
13: 看着比原先更简单的、更漂亮的，看着也比较坚固。这种，比你像上面这个不容易存什么东西、水啊之类的。谢谢节目组给我们办的这个实事，真的也谢谢你们。
14: 修挺好啊，能打算还满意，
15: 就感觉比之前好多，怎么说，没有那么的提心吊胆吧。
16: 身为这个单元的居民，我很高兴，主要是安全问题得到了保障，我们以后都要把这个维护好。
4: 从无人问津到推倒重建，武夷玉泉名城 A3 号楼一单元的门檐迎来了新生。许商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刘学臣介绍，经过梳理，目前辖区内没有维修基金又不属于老旧小区范畴的居民区共有30多个，接下来他们将举一反三，问题前置，对这类小区实际存在的问题集中排查。
17: 我们下一步呢是联合这个县住建局，我们下边也有这个物业办，包括各个物业小区，我们进行深入的排查，也让社区居民参与这个共治共享，为这个辖区的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4: 我们的本台特邀观察员袁曙光教授，
2: 我们这个小板凳座谈会应该说非常好，我们就要走基层来，就要听我们业主的所思所盼，把我们业主的这些疑惑甚至一些困难由我们当地的基层政府共同参与搭建一个平台。一个是政府有关部门倾听业主的意见，一个是业主呢也通过我们这个小板凳也了解了政策，也学习了法律，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值得称赞和值得推广。
18: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19: 只为一件事儿，
20: 只为一件事儿，
21: 只为一件事儿。
22: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23: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24: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25: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26: 办实事姐妹普银，
27: 办实事姐妹子帆，
28: 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29: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30: 各相关部门是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31: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4: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32: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33: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34: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4: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35: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12: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 为群众办实事飞吧，
36: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4: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37: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4: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37: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38: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37: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4: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39: 今天你低碳了吗？
4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41: 服务员，买单。
42: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4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0: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0: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北京时间十点整，
6: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8: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6: 绿树浓荫，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唐代诗人高骈的这首《山亭夏日》，描绘了初夏时节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微风之后的水帘波动，沁人肺腑的花香扑鼻，这些细节传神地展现出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
9: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让我们一起迎来蓬勃的夏天。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 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老高几乎适于任何人群，因为我们熬老高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高是食品级的药，它是药，能治病不假，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高。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高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他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剩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 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

0: 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多，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啦。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1

0: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他是好心，我们都把他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

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的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

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她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她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她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她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她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她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儿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

0: 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

0: 5575 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筷，或者是叉子、叉菜吃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花生米跟豆腐丝拌一块也挺好吃的。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夹不起来。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

真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挑，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

0: 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是智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而老高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我们老胡家的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老高，就得到了皇帝重用，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 也光耀过门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

0: 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老高一直都在选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味， 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我治过是100天，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维霞尚满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辛辛苦苦攒下的这套房，将来呢想留给哪个孩子？万一哪天身体不听使唤了，谁来替老人做主看病？早办早踏实，那家事财产传承这个概念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提起。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济南市全城公证处公证员马小宁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家庭财产如何来稳妥传承，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有请小宁。小宁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正好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能用公证这个法律工具，然后来把咱这个身后事儿、生病事儿提前都安排好，让咱晚年能过得安心，过得踏实。那么说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家庭财产的这个财富传承，它其实是指就是个人通过这个家庭，就是法律和金融的这个工具，将自身拥有和控制的这个财产，以这个合法有序的一种方式传递给下一代或者是其他受益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它是财富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核心呢是在于风险隔离与代际继承，涉及到家庭财产在这个家庭成员中，它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与安全，确保财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有一个保值增值，
4: 是
5: 减少纠纷，规避风险。那么家父财富传承呢，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里边涉及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有遗嘱呀、继承呀、财产约定呀，还有这个一定监护呀、生前预嘱这些。
4: 是，其实从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哈，我们每一周我们的公证人员都会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以前呢是专说一个主题哈，今天呢我们把这几个概念，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提及到过了，今天是把它笼统的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
5: 对，
4: 听上去比较复杂，其实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不对？
5: 对对，是这样。就是我们之前老友套这个节目前几期也都跟大家谈到过一些法律概念，
4: 是，
5: 然后这些可能也都科普过，然后咱就是这次就事论事儿，然后讲到哪说到哪，然后把这个事儿具体的，就比如说套到咱具体的事儿里边，他应该是怎么去处理？
4: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他真的是遇到事儿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该怎么去解决啊？其实有些东西咱们可以是提前去做一些规划的哈，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张雪峰突然猝死的这个事情哈。可能后来后续引发的争议就是他这么巨大的一个遗产财产应该怎么去分配啊，这个也是大家日前依然在谈论的一个话题。
5: 网上现在就是关于张雪峰老师他这个遗产反正众说纷纭吧，有说好几个亿的，然后有说好多其他财产的，有说有遗嘱的，有说没遗嘱的，反正真实性呢咱不做评论，但是张雪峰老师他41岁离世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给咱提了个醒，
4: 是
5: 因为他正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么个年龄，然后呢 也是就是事业上如日中天，突然出了这么个意外。其实这恰恰也说明，就是这个家庭财富传承啊，它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就是比如说咱老年朋友，咱如果说家里的这个正值壮年的这个
4: 孩子
5: 儿女，对、
4: 嗯，
5: 如果他们万一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4: 嗯，
5: 你说他留下的财产怎么分啊？
4: 是，
5: 他的孙辈儿怎么抚养？
4: 嗯，
5: 而且现在大部分都有房贷，这些去怎么还？这些事儿，我觉得如果不提前安排好，将来可能就是个大麻烦。
4: 嗯，
5: 而且呢，这也告诉我们，就是提前做好这个财富规划，立个遗嘱，他其实不是说是自己咒自己。他是为了家里可能家人将来能避免一些争吵，
4: 更好的安顿，
5: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4: 是，
5: 对，
4: 其实你看张雪峰老师他的这个事件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无论年纪大小，有些事情咱们还是尽早去做，未雨绸缪哈。
5: 对，
4: 且不说张老师这个到底有没有立遗嘱哈，如果说我们按着一个法律的明文规定，他的遗产应该是怎么一个分配方式呢？
5: 现在反正关于他遗产的猜测，
4: 嗯，
5: 有好多有说反正上亿资金的，有说名下控股有公司股权的，
4: 嗯
5: 啊房子，然后还有他那个巨量的个人 IP， 这个也很值钱，
4: 是
5: 啊，新媒体矩阵、书籍、课程这些知识产权，
4: 嗯，
5: 反正都是网传嘛，就是关于他资产以及他家庭情况，其实家庭情况现在也好多种说法，咱就姑且都当真事儿。然后咱就去分析这个事儿哈，就是假如说真的跟网上说的，他如果去年三月份立了一个遗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财产，他给了他的那个女儿，未成年女儿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去年十一月份，网上不是说他十一月份再婚，那其实并不影响他婚前财产的这个处分，
4: 哦，
5: 也就是说不影响他生前立的那份遗嘱的效力，
4: 嗯，
5: 然后他跟他妻子再婚之后呢？如果说做了财产夫妻财产约定或者婚前财产约定的这种，那约定的这部分财产再从约定，如果说他没有这份遗嘱，就是张老师生前可能走得比较急，什么话也没留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按法定继承走，就是咱之前讲到的，按照民法典规定，第一顺是法定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然后按照网上现在说的这个信息，张老师法定继承人应该是他现任妻子，然后未成年的女儿以及他母亲这三个人。根据就是先析产后后继承这个原则来算，就是张老师他婚前取得的那些财产，那是他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些是他自己的。
4: 那这些自己的是作为遗产？
5: 对对对，
4: 他
5: 个人财产是按照遗产来分。
4: 嗯，
5: 然后他婚后不是还婚后
4: 第二任妻子
5: 婚姻有一段时间啊，
4: 嗯，
5: 然后这段时间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半是他妻子的，
4: 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5: 对，夫妻共有财产，然后一半是妻子的，剩下的那一半呢算作为遗产，也就是说跟那个婚前个人财产这两块并一块，这属于他的遗产。那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算呢，其实这样算下来，可能最终他现任妻子分大头，能分个66.7%的资产。然后他母亲和他女儿反倒是可能分的比较少一点，就可能一个人能有个16.7%。就是反正从这个事儿上，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哈，就是即使他可能很疼他的女儿，
4: 是，
5: 但是如果他没有留下什么说法，就是没有遗嘱的话，那按照法定继承，可能女儿只能拿到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没有立遗嘱嘛，所以法律只能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分，就也不管他的意愿了。其实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张老师他这个子女是未成年的女儿，他还涉及到就是谁在实际控制这个遗产。而且就是你说这个遗产如果女儿继承以后，还涉及到一个移交遗产管理权的问题。其实这里边我觉得也是还是挺麻烦。
4: 是，这也看出来这个立遗嘱和不立遗嘱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哈。如果说张老师他其实本心他是希望能够把家庭成员每个都安排好，这个时候就凸显出了，如果说立了遗嘱，应该能够按照他的真实意愿来进行一个分配哈。
5: 对对，但是其实就是这是通常情况下，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是可能每个家庭情况也不太一样。
4: 是。
5: 就是遗嘱这个法律工具呢，它也不是说是100%靠谱，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无效的有效遗嘱这么个案例，就是今年4月初，然后这个深圳法院他宣判了一个非婚生子女的一个继承遗产继承纠纷，这么一个案件。其实这个案子呢，也算是给咱所有这个高净值的人群，也是提了个醒，就是传统的这个财富传承的这种方式哈，比如说立遗嘱，也不一定是那么可靠。就是哪怕你可能立了公证的遗嘱，你想100%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分这个家产啊， 也未必能如愿。
4: 立了公证遗嘱都未必能如愿，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
5: 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这个王先生他不幸离世了，然后留了一份合法的一个公证的遗嘱，然后明。

0: 是亲子关系成立
1: 哦，
0: 确定法那个这个小王呢是王先生的这个第一顺序继承人，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的争议呢，就是虽然说小王是这个法定继承人，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这个遗嘱的这个继承的效力，它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
1: 哦，
0: 也就是其实王先生他生前立的这份公证遗嘱，他是王先生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他是真实有效的，
1: 嗯，
0: 也是合法的，
1: 嗯，
0: 那么。虽然这个遗嘱是有效的，但是法律呢，它是为了保障这个弱势的这个继承人的一个基本权益，
1: 嗯，
0: 设定了一个避留份制度。
1: 避留份，
0: 对，
1: 哦，
0: 就是民法典1141条，它规定这个遗嘱啊必须为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保留必要的这个遗产份额。
1: 哦，因为小王是
0: 未成
1: 年人，
0: 对，
1: 哦，
0: 小王正好未成年，他就符合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最后法院呢最终是判这个小王他有权分就是20%-30%的一个遗产。
1: 哦，这就说明就是立了遗嘱也并不可能就是完全能够按着遗嘱来哈。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真的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也可能得去面对哈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遗嘱虽然说咱立遗嘱自由，
1: 嗯，
0: 按自己的意思表示来，但其实它也是有边界，
1: 嗯，
0: 就是法律呢它是尊重个人意愿，
1: 嗯，
0: 尊重个人立遗嘱来处分自己的遗产啊，但是这个自由它其实也是有限制的，
1: 嗯，
0: 也不是说是完全的毫无限制，就是当这个遗嘱它可能损害就是法律特别保护的这个弱势群体权益的时候，
1: 嗯，
0: 就比如说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小王，
1: 嗯，
0: 啊，然后法律就可以介入了，然后来维护就是说，
1: 嗯，
0: 一个社会公平社会秩序。
1: 是刚才其实我们听到这个避留份儿哈，确实也是在往期的公证节目当中没有提到过哈，
0: 嗯，
1: 关于这个避留份儿也给我们来详细的再说一说吧。
0: 嗯，避留份儿制度它是民法典规定的，就是对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
1: 嗯，
0: 就是遗嘱呢必须为其保留必要的份额，
1: 嗯
0: 啊，这个制度呢是法律的一个强制性规定，
1: 哦，
0: 也是社会呢对弱势群体它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底线。我们公证处在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也是尽量会充分的去了解这个立遗嘱人他的一个继承人范围，
1: 嗯，
0: 然后如果就是有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提示就立遗嘱人，
1: 嗯，
0: 对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一部分继承人，比如说哈未成年，
1: 嗯，
0: 残障，
1: 嗯，
0: 啊，就这些情况，让他们充分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哦，哎，那你看，就像不管是张老师的女儿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哈，如果父亲或母亲突然去世，当他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即便是把份额给到他，那这些份额该由谁去监管呢？
0: 这个其实监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可能继承来这个财产，但是我还没有监管的能力，按正常来讲是法定监护人去监管这个财产，
1: 嗯，
0: 法定监护人，你像如果他是父一方去世或者母一方去世由另一方，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像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或者是由人民法院来指定监护人，
1: 哦，
0: 啊，就是来去监管，但是其实实践过程中真的能做到100%的去保障未成年的这个利益，
1: 嗯，
0: 也不好说
1: 是哈，
0: 嗯，
1: 也是一事一议哈，
0: 嗯，对
1: 啊，其实这也是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情况哈，
0: 嗯，
1: 也是咱们这个遗嘱自由和法律强制保护之间他们的一个博弈了哈，算是
0: 对对，
1: 嗯，
0: 其实刚才咱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包括就是王先生这个事儿，然后包括还有你像张雪峰老师，
1: 嗯，
0: 都是属于是中年离世。
1: 是
0: 前几天我跟我好朋友我们在一块聊天，我们还提到就是他跟我说他减肥成功，一下减了20多斤，我还说，
1: 感情受挫吗？
0: 我说对呀，啊，我说你感情受挫还是你是这是事业上有什么打击，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一篇，他就说这个大标题上写的就是为什么80后死亡率断崖式领先，
1: 嗯，
0: 其实你说这些东西哈，就是网上发这些东西他也不是说是空穴来风，肯定是大家伙热议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身后事的思考啊，我感觉不仅仅局限于咱们老年朋友，
1: 嗯，
0: 中青年也得为自己多考虑多想想，
1: 嗯，
0: 其实中青年考虑这些问题也是为咱老年人在做保障，因为毕竟上有老嘛，嗯，你像我之前办的一个案子，一个小孕妇30岁不到30岁应该是，嗯，怀孕了，然后呢她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嗯，在这个分娩过程中反正是就是
1: 会有危险啊，
0: 对对对，因为人家医生也提示过，就是她可能这种身体状况不一定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
1: 嗯，
0: 但是呢孕期呢可能老公比较爱玩，就出现了一些可能类似于哈出轨的这些行为，
1: 嗯，
0: 他也是比较

0: 伤心，然后他虽然伤心，但是他也想保护他自己嘛，就是后来来到我们公证处，他办了两个公证，
1: 嗯，
0: 一个呢是立了一个遗嘱，遗嘱呢就是把他名下的这些财产，这小姑娘还比较有钱，
1: 嗯，
0: 就是把这个房子呀、存款呀，包括你像他占了他父亲的公司股权，
1: 哦，
0: 然后车子这些东西，他做了一个就是详细的一个梳理和规划，
1: 嗯，
0: 也给他胎儿就是留了那个必留份儿，
1: 哦，
0: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遗嘱，就是把财产分配了一下。另外呢，他还做了一个议定监护公证，
1: 嗯，
0: 然后就是规定，就是说约定，他这个如果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然后由他父母来决策他的这个医疗，
1: 嗯，
0: 也就是把命交到自己父母手里，
1: 是，这是最踏实，最放心的，
0: 对对对，
1: 嗯，其实也规避了，一旦他要发生什么意外，可能大部分财产会遗产会落到他这个现任老公的手里哈，
0: 对，嗯，
1: 啊，一个应该说有一个预见性或者未雨绸缪的一个小姑娘哈，
0: 对，
1: 啊，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议定监护哈，我们之前在前几期的公证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0: 嗯，
1: 但是大家对这个议定监护哈，我们怎么选择呀？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议定监护啊？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吧。
0: 嗯议定监护想必之前可能公证员也给大家伙科普过哈，就是它是民法典确立的一项核心制度，
1: 嗯，
0: 它允许这个成年人在自己意识清醒的这个情况下预先选定自己未来的监护人，
1: 嗯，
0: 就是当自己年老呀、疾病呀、意外呀或者失智失能这些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就是由这个他之前预选定的这个人来履行这个监护职责。
1: 嗯
0: 嗯，之前你像公证员讲到的时候，大多数讲咱这个监护人可能一般是指定亲属或者是朋友，
1: 是
0: 啊，但是我之前可能前几天看综艺哈，有个综艺上就是张泉灵老师还有李维嘉还有那个刘思远律师，他们有一个对话，
1: 嗯，
0: 这个对话其实也是由这个财富传承引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可能刘思远律师他就提到他不是独居嘛，
1: 嗯，
0: 然后什么几只狗几只猫，然后他自己过，
1: 嗯，
0: 然后那个有一次生病特别严重，然后有点失去意识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是因为就是他的同事找他找不到，然后又有他家里的那个备用钥匙，
1: 哦，嗯，
0: 然后来及时把他送医，他才得到了救治，可能要没有这个事儿，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对，您一说这个我也想起来，其实当时张泉灵老师还问了李维嘉，你留遗嘱了吗？
0: 啊，
1: 当时他一脸那个啊，当时可能他确实还没有这个打算。
0: 对, 对,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节目正好讨论的就是类似的这些话题嘛，
1: 嗯，
0: 啊，然后反正其实你看这个刘思远律师吧，他属于是独居中年，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独居的这些中年，
1: 嗯，
0: 你像还有孩子可能不在老人身边，再有就是我可能虽然配偶在身边，但是配偶可能自己还不一定能照顾得了自己，
1: 嗯，
0: 那可能更没有精力去照顾我。你像这些人群，嗯，他怎么来办来弄这些事情，
1: 嗯
0: 嗯，能不能找一个比如说找一个亲朋好友或者是找一个其他人，
1: 嗯，
0: 然后来定期联系自己，
1: 嗯
0: 啊，然后来照顾自己，这些事情就是确保咱可能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发生的话，
1: 嗯，
0: 能够及时的处理啊，及时的发现，
1: 嗯，
0: 就是你像亲朋好友每天发个微信啊，打个视频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几个小时半天联系一次，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必要的，
1: 是，
0: 嗯
1: 嗯，尤其是对于正值壮年的朋友来说哈，可能确实考虑不到那么远，
0: 嗯，
1: 但是难保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来呢？所以有一些提醒真的是特别有必要。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也都比较忙，
1: 嗯，
0: 而且呢可能这个情感梳理上可能现在也是和过去有点区别啊，
1: 是，
0: 你说谁能肩负起这个类监护的这个职责，
1: 嗯，
0: 谁能说没事天天老联系我哈，就是你像有些人他就包括之前公证员提到的找那个亲戚朋友，
1: 嗯，
0: 你还有一些人他可能骨子里他就是不愿麻烦别人，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可能有些人他本身他可能就是身边周围能有监护能力的人他就很少，
1: 嗯，
0: 他根本就是想麻烦别人他也没人可麻烦，你像这些情况去怎么去来处理这些事情，
1: 嗯
0: 啊，
1: 是，你比如说我们身边没有特别可靠的人，
0: 嗯，
1: 也不想去麻烦亲戚朋友的话，这个怎么来做呢？
0: 其实现在就是还有一种办法，
1: 嗯，
0: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他也都在试点这个问题，
1: 哦，
0: 就是由这个社会机构来做监护人。
1: 哦，
0: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哈，是一个广东的一个案例，
1: 嗯，
0: 他是首例判决就是由社会机构来做监护人这么一个案子，
1: 嗯，
0: 就是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好，
0: 就是这个当事人林叔 50多

0: 岁没结婚没孩子，
1: 哦，
0: 然后呢有精神疾病，父母也没了，也没兄弟姐妹。他有一个远房的表妹，然后在这个外地，有的时候可能他这边有什么事儿，临时过来处理处理事儿。
1: 嗯，
0: 但是人家有家有孩子有工作，人家也不可能老过来照顾林叔。
1: 是，
0: 而且呢还涉及到你说林叔他父母没的时候，
1: 嗯，
0: 留的有房子有存款，他表妹人家他也不敢动这个事儿，而且他老往这跑，可能别人闲言随语也都
1: 记
0: 着说啊，是不是？对啊，
1: 嗯，
0: 然后你说人家白帮忙，然后还背这个黑锅，可能表妹也是心里不舒服。
1: 嗯，
0: 他后来呢通过多方咨询，他找了个路径，他就先向这个法院去申请，就是指定一家这个专业的社会机构，社会监护机构，他来做这个林叔的这个监护人。
1: 哦，
0: 那么关于财产呢，你像比如说林叔他父母留下的这些遗产，
1: 嗯，
0: 然后包括可能林叔自己也有一点，然后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公证处做了提存公证，然后把这些财产啊由公证处梳理之后全部放到了这个专用的一个指定账户，
1: 哦，
0: 然后专款专用，每次这个监护机构他要花钱，他要通过公证处来申请，
1: 嗯，
0: 然后公证处审核通过以后，然后再去支付这个钱。
1: 哦，
0: 嗯，也就等于说是在这个资产上也做了一个保障。
1: 嗯，
0: 然后律师啊包括亲属啊，就是还有他这个表妹，他们作为监督人啊，监督，这样等于说是林叔也有人管了，
1: 嗯，
0: 钱也安全了，人家他表妹人家
1: 也
0: 不
1: 用背
0: 着
1: 锅了，
0: 对对对，
1: 是。
0: 当然，其实这种监护机构它也不是无偿的啊，因为毕竟是社会监护，他们是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嗯，表妹呢，她咨询的时候啊，人家这个监护机构啊，人家也是做了综合的评估，就是先是评估了就是这个林叔他父母遗留的这个遗产能不能够长期的去支撑这些费用。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林叔身体啊精神啊什么情况，
1: 嗯，
0: 全面评估过通过了以后，然后人家监护机构才接手的。
1: 哦，
0: 然后法院呢就是宣告这个林叔无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0: 然后又指定了这家社会机构去做了监护人，
1: 嗯，
0: 然后判决以后呢就是这个监护机构呀表妹呀律师呀公证处啊这几方，
1: 嗯，
0: 一块儿去就梳理了一下这个林叔家的这些财产，做了这个提存公证。
1: 嗯，哎，我觉得这个试点还是有必要尽快的推开哈。如果说他们的这种案例比较成熟了之后，有这种机构可能真的是避免掉了很多人，我确实跟很少有人来往啊，我也不想麻烦我的亲戚朋友，这样的就有了一个比较官方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议定监护哈。
0: 对，
1: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肯定他是无行为能力人哈，那这个时候我比如说我指定他了，但是我的遗产啊或者一些资金啊如果被侵占或被乱用啊，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保障到这个被监护人的利益了。
0: 嗯嗯，所以就是刚才咱那个案例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引入了这个公证的提存公证。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提存其实公证啊，在他这个案子里边不仅仅涉及到这个资金的一个提存。
1: 嗯，
0: 他其实你像比如说根据这个监护人申请，你像林叔他父母遗留的这些财产，他有一个清点和办理继承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公证处解决的。
1: 哦，
0: 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产，以及就是林叔他本人的现金啊，然后一些租金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梳理清点之后做了这个提存公证，提存专款专用，啊，然后你像比如说林叔日常生活所需啊，或者是说发生重大疾病，或者是说上养老院或者之类的这些情况，就是由这个监护人向公证处然后去申请，
1: 嗯，
0: 就是我要花具体哪一笔钱，然后呢公证处去审核，
1: 嗯，
0: 审核通过以后才能把这个费用去支付。其实你像咱现在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这个父母的遗产的这个就是监管和保护，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1: 空缺的。
0: 对，你像咱我之前那期节目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法定继承，咱说过，就是遗产继承，它其实是在被继承人死亡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嗯，
0: 但是从被继承人死亡，也就是从遗产继承开始，一直到这个遗产分配，其实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中间往往可能就会发生，比如说财产被侵占的情况。
1: 嗯，
0: 就像刚才咱讲到，张海峰老师他女儿，还涉及到一个财产移交。是吧？这个问题，
1: 监管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公证处在这个时候如果能介入，就是等于是用法律工具把这个财产固定下来，
1: 是，
0: 然后呢保护好，
1: 嗯，
0: 然后能避免这个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1: 嗯，
0: 如果真的是已经被侵害了，那么可以就是申请公证处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就是介入办一个这个侵权证据的一个保全公证，
1: 嗯，
0: 这样也能好好的保护就是说咱被经营人和经这个被监护人和监护人双方的这个权益。
1: 哎，我真的觉得这种监护模式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哈，啊，尤其是让一定有经济基础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哈，这部分群体他这样的话就在养老阶段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了哈。
0: 其实这种监护模式几年前就已经在上海啊这些城市就已经出现了。
1: 哦，
0: 就意境监护这个公证也是从上海那边发起的嘛。
1: 嗯，
0: 可能人家就走在前边，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专门的一个监护中心和监护机构来运营这个事儿。
1: 嗯，
0: 包括咱刚才讲到的案子也是广东那边，然后也就等于说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地市已经在尝试运营这些事儿。
1: 嗯，
0: 所以现在正好在此也呼吁咱山东这边也能尽快的就是说有本地的这种监护机构来服务大家。就是社会监护呢，它是用这个社会资源去解决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你像现在出生率比较低，也老龄化比较严重，无人照护的这些人，他就可以通过这个社会监护来得到一定的保护。
1: 是，
0: 嗯，而且这种监护呢，我觉得也不仅仅局限于你像林叔的这种情况，像成年人，他如果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他如果预先选定的话，你像比如说刘思远律师说的那种情况，他如果能先办了这个意定监护，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情况，由这个监护人或者是监护机构来履行监护职责也是可以的。
1: 是，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几点哈，确实有很多新颖的地方，也比较超前，但是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0: 是
1: 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远见哈，来为自己未来的不管是你的身后事啊，还是你生前，都做一个很好的打算。
0: 对，
1: 好，最后一点时间简单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0: 其实就是家庭财富传承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包括咱刚开始一开始讲的可能还有几部分咱这次节目因为时间受限，对，咱可能没有讲到，
1: 是
0: 后边呢咱再慢慢讲。
1: 嗯，
0: 就是家庭财富传承它这个命题比较庞大，它还是里边有一些比如说法律啊金融呀，包括税务啊包括信托啊这些属性在的。
1: 嗯，
0: 所以建议还是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还是要找到专业的这个金融人士和专业的法律人士，去给您就是按照您的需求和您家里的实际情况去给您量身定制，然后呢弄一个就是比较好实施，然后比较有效的一个传承的规划，就是咱确保这个合规性和有效性。
1: 是，我们是举的这些案例哈，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各种情况都有哈，还是要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然后找到公证处，找到我们的公证员来做一个详细的规划哈。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小宁的做客，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有公证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依然可以来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那添加微信之后，如果您未来要办一些公证业务呢，也会收到我们老友一套节目组发给您的一个电子凭证。凭此呢，您到济南全城公证处八个办事地点去办业务的话，都能够享受到山东台综合广播一站式服务啊。好，我们今天的老友一套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3: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5: 北京时间11:30，
6: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7: 医疗器械安全使用攻略。
8: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家用血糖仪没有校准，采血方法不对，或者试纸受潮过期，都可能会导致血糖测试数值不准。当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是数值异常时，千万不要自己用药， 一定要记得去医院，

0: 家用血糖仪测不准，这可能是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使用医疗器械时，要想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需要注意这几点：一是购买前确认是否适用，最好询问医生；二是去正规药店购买，看清注册证号、厂家、有效期，记住索要发票；三是使用前详细阅读说明书，弄清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禁忌和注意事项；四是按说明保存维护，比如血糖仪定期校准，试纸用后密封好，遇到不良事件不要慌，先停用，赶紧去医院，随后按照可疑必报的原则，将产品信息不良事件告知医疗机构、药店或厂家，他们将按照要求上报至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信息系统。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卫视的主持人肖燕。沿着黄河流动的历史脉络，顺着奔腾壮美的几次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塞外粮仓天堂草原，祖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
2: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欢迎欢迎我们文物研习乐团的同学们，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前往大草原溯源黄河印记的专家们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1: 欢迎您。
0: 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
1: 雄浑壮阔的黄河像母亲滋养了沿岸的土地和人民，辽远广袤的草原像摇篮孕育了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呢，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呢在内蒙古交相辉映，熠熠生辉。各族人民呢像石榴子一样共同在此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0: 之前的印象当中，一提到内蒙古，我首先想到的是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一直以为啊，这黄河离草原挺远的。
1: 那你是没见过巴彦淖尔的这个水主黄河的这种壮观奇景啊！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内蒙古看一看。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作为祖国雄壮而狭长的脊背。内蒙古两端直线距离2400公里，这里不仅有草原，还有大片的湿地、森林和沙漠。2013年，黄河水引入库布齐沙漠腹地，创造了千顷沙漠变绿洲的奇迹。这奇迹之水到达托克图后，转了一个大弯，向南奔腾而去。在这里，黄河水孕育了别样灿烂的文化。滋养了万顷农田和草原，塑造了内蒙人豪爽豁达的性格，也让内蒙古凭借扬眉吐气支撑起内蒙古经济的半壁江山。
0: 看完短片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这内蒙古和黄河，它是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4: 得水迎长带，阴山绕画屏。这里的得水就是指黄河，阴山呢就是指横亘在黄河几字湾顶上的阴山山脉。所以黄河呢绕着鄂尔多斯高原，阴山记录着历史的演变，所以中原与草原在融合中共生，

0: 共同构成了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1: 追溯内蒙古的历史文化，最了解他们的博物馆，馆长来了。
2: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来自内蒙古的博物馆馆长们，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
4: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葛志勇。
2: 欢迎陈院长，欢迎葛院长。我们发现内蒙古可以说是黄河沿岸比较独特的存在。那么两位院长今天打算用哪一些文物来带我们走进大河萦绕的内蒙古呢？
3: 鼎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器物，是青铜重器当中的重器，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文物是他的好兄弟簋。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去到崇礼上师的西周，去看一看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最早的交流印记。

0: 黄河水滋养了河套平原的米粮川，自古以来呢，米黍粟在我们内蒙古的餐桌上呢就是常见的食物。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就和它有关。你好陈阳，久等了。
1: 您要找的文物啊就在这儿，咱们这边来看看吧。
0: 好。

0: 一次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和藏品接近。
1: 眼前的这件文物呢，叫许继江青铜簋。簋啊，其实是中国古代所用的一种石器，看上去非常像一个大碗。在古代北方啊，多种植的就是粟、黍等这样的农作物，所以呢，现在簋啊也引申到了饮食等方面的这个内容。像在咱们的北京就有著名的簋街，
0: 怪不得刚才给过我一碗这个米呀、啊，就是放米的一个大碗。
1: 簋的形制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种的。许继江簋呢，是一种方座簋，上面啊像一个碗，有耳，也像这个把手一样啊。下面呢是一个方形的底座。商周时期啊，过去人们呢都是席地而坐的，因此呢，不论是鼎还是簋，都会有一个底座或者是支架，以方便人们所使用。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放在火坑上给它进行加热。其实这一件器物呢，也蕴藏了一些当时中原文化和咱们北方文化相交流的一个小印记。它的这些小伙伴跟它出现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
0: 它少了很多这种草原的一些风格。它是在内蒙古发现的吗？
1: 它是在咱们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小黑石沟的地方发现的。在这儿出土的器物呢，主要是以从西周到东周早期的春秋时段，和它一起发现的呀，还有400多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它们整体上呈现出来了两个不同的风貌。其中一类呢，比较具有咱们北方特色了，包括有青铜的短剑，还有动物纹饰的这种青铜器。那另外一类呢，非常近似于中原的青铜礼器呀、啊。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呀、啊，就是这件许继江青铜簋呢，是咱们建国以来北方地区发现的第一件有铭文的青铜器。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0: 我感觉好像没那么多字啊。
1: 其实子子孙孙他用了当时的一种写法，许继江就是这件器物的主人，这个许呢

0: 其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许国呢是在今天河南的许昌这一带的，济江呢也有可能是许国的一个公主的名称。在咱们的国家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许公服，由许国的国君啊为他的女儿舒姜陪嫁的器物，它的上面呢也写有子子孙孙永保用这样的铭文。
1: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件器物是相似但不相同，能不能大胆地猜测一下，这件也是一件陪嫁呢？
0: 根据咱们的历史研究呢，它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一种可能呢，周天子作为和生活在当时北疆的山戎、东胡等族群在往来的过程当中，作为一种赏赐进入到北方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中原的族群携带着祭祀祖先的礼器迁入到北方的，也有可能是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到咱们北方的。
1: 所以呢，这件许济江青铜簋里啊，也隐含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这样一种印记，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
2: 想问一下陈院长，这簋是当时很常用的餐具吗？
3: 是的，给大家看两个甲骨文，可以猜一猜是哪两个字。
2: 这俩字儿，哎呦，不好猜啊！
1: 仿佛和人有关。
2: 遇到难题，我就抛给研学团。你每个字里感觉都有人。
1: 对，
4: 我感觉第二个像饭，
2: 就饭碗的饭。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左边的那个应该是吉祥的吉，然后右边的那个应该是既然的既。
2: 你通过什么来判定的？
5: 这是两个会意字，两个字的左边都是那个簋的一个象形，左边的这个。它的右边是一个靠到簋的面前去的人，然后右边的那个是一个人吃饱了之后，然后在这儿打一个饱嗝的那个形状。
2: 一个是在吃，一个是吃完要走。
5: 对，吃过了之后掉头就走。
2: 好，
1: 他的答案正确吗？
3: 答对了。这两个会意字说明用类似这样的器具进食，这是当时人们的常态。它和鼎是成套的，鼎用来煮肉，簋放黍和稷，短篇里还提到的釜用来放稻和高粱的。西周时期的水稻在黄河流域的种植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6: 刚才正像陈教授讲的，实际呢，鼎簋是西周时期贵族既是日常生活宴饮的器具，也是祭祀的器具。而且呢，根据《周礼》的记载啊，这个在西周，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后形成的用鼎的制度，地位不同，都是贵族，用鼎簋的数量不一样。比如说，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五鼎四簋，然后士三鼎两簋或者一鼎一簋，有严格的制度。
2: 礼器数量决定着身份和地位。像许济江青铜簋这样的中原形制的青铜礼器，在内蒙的出土是不是比较少啊？
3: 1985年，在内蒙古的小黑石沟墓群当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原风格的青铜礼器。除了青铜簋以外，还有小的越人守门方鼎，还有青铜擂鼎、青铜器。其中这一件青铜簋上篆刻有铭文，帮助我们判断它的出处和铸造的时间。
7: 这个铭文呢其实特别重要，它向我们昭示了这一件青铜器它真正的可以确定它的这个归属。许呢是它的国号，我们知道在河南的许昌的东部，过去有一个周代的小的诸侯国叫许国。而济江呢，济是这个女性的排行，江呢是她的姓，伯仲季啊，还有叔这样的排行的这样的一个女儿，把她嫁出去，我们把她叫做硬契。所以呢，她怎么到了这样一个贵族的墓葬里面，然后呈现出来，这就非常耐人寻味。所以这一件青铜器就昭示了这个不同部族之间的交融、交流。它在中原地区是宝贝，它到了这个边疆地区，它仍然是一个宝贝。
3: 这也证明在小黑石沟这样一个沟通北方与关内要塞的通道范围之内，北方民族已经和中原地区有了频繁的 往来和交流。
2: 接下来我们文物研究团呢还有问题呢想请教我们的专家。
8: 中原青铜器我在博物馆见到不少，有各种礼器、乐器、酒器，那请问在内蒙古草原上有哪些常用的青铜器呢？
3: 想要了解草原的风格，我今天带过了一件。
2: 答案呢就在我们的盲盒当中，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盲盒。

0: 内蒙古的青铜器我们一般的叫做北方系青铜器，跟中原的青铜器、巴蜀地区的青铜器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使用北方青铜器的族群主要是游牧民族，因为经常要四时迁徙，要流动，要从事畜牧业、狩猎活动，还有要争夺一些生存的资源，所以一般的是以武器、工具、装饰品还有车马器为基本的组合。青铜器的体裁注重写实，经常以它所生活的周围的环境、所生存的动物的体裁为主。你比如说虎式羊、虎式马、虎式鹰等。
1: 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就有两张图片，这个造型太独特了。陈院长，这两件器物个头大概有多大？
0: 它的个头其实不是十分大，三连罐其实是也就是正常左右，
1: 大概40公分左右。
0: 对对，
2: 我感觉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调料盒。
0: 图上的这两件，其实是和许继江青铜簋出土于同一个墓葬。哦，那么它实际上是代表了北方系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的品类。北方游牧民族它的食品当中以奶和酪为主，那么这些奶制品经常会衍生出一些个高端的食物。你比如说现在说的是黄油，还有奶皮子，它一般的是存放这类的比较精华的东西。
3: 现在呢，自然可以技术手段的应用，发掘之后千万不要洗，把里边的残留物把它提取出来，然后显微镜观察分析，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证据。所以呢，这个有多种可能，但是跟植物的可能性大。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本着实用性和便于携带为主。它三个罐连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功能性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
1: 是。
0: 这个盖子上，它本身就有非常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这样的色彩。
1: 对。
0: 上面用
4: 装饰，
0: 用一种马的小马或者是其他小型动物来做成这种器皿的钮，啊。类似这样的复合型的青铜器，这就是我们草原地区青铜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3: 哎，我们中华各民族啊，之所以能够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能成为一体，源自各个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源自中原文化的强大的影响力。所以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接近，就是从这件徐继江青铜簋和其他器物的组合就可以看到，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又有更多的当地风格的青铜器，所以这就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然后呢，可以看出当时民族融合的生动的写照，我觉得也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
1: 见证了西周到战国时期草原上出现的中原印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马背上的民族自己孕育了怎样的瑰丽宝藏呢？黄河文化馆长说，接下来陈院长，您是不是该给我们介绍一件有草原特色的国宝了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最初黄河流域的先民总喜欢把水中的漩涡和水流当中的鱼和蛙把它烧制成彩陶上一样，游牧民族也非常喜欢把自己日夜陪伴自己的装饰品遗留下来，比如我们的镇院之宝鹰顶金冠饰。

0: 我曾经俯瞰整个草原。
1: 这件鹰顶金冠饰呢，是咱们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战国时期非常精美的金器，被誉为是草原瑰宝啊。它呢是内蒙古博物院非常珍贵的镇馆之宝，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制作金银器非常高超的一个水平。
2: 它的造型我觉得非常的酷啊，你看它展翅欲飞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赛博朋克风格。
0: 赛啥？我明明是赛虎豹啊。
1: 它的头部和颈部呢是由绿松石制作而成的，它的嘴巴制作成了一个非常夸张的钩子状，来体现这只雄鹰的威猛。仔细观察呢，您还可以看到它的头部、颈部还有尾巴都有一个金丝线来给它进行捆绑和连接。当时这件金冠的主人策马驰骋扬鞭的时候，这只雄鹰呈现出了一种
2: 飞翔的感觉。
1: 哎，没错，栩栩如生。
2: 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藏品啊，步摇冠，它们的工艺在某些时候是有相似的，它有这种灵动的感觉，仿佛就在你眼前。
1: 雄鹰它是站在花瓣形状的冠顶上面的，那雄鹰同时也俯瞰着草原上面的万物，冠顶上可以看到有四组动物的图案，非常精美，是四只狼在追咬四只羊，其中这个羊角大而卷，非常的明显。下方呢还装饰着卧马、卧羊、卧虎等动物，这个老虎啊是匍匐前进的，仿佛就盯着前面的猎物，
2: 都非常的生动。我还看到下面佩戴的这个圈，它更像三股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绳索。
1: 没错没错，额圈的后面，马羊虎的背后，它有一个像铆榫似的连接的方式，只要把这虎形的结构从上面拿起来的话，这个羊和马的结构就能够自然分开了。
2: 这顶金冠其实让我想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想到了虎齿咬斗纹金饰牌。那这一件是不是也是出土于鄂尔多斯呢？
1: 鹰顶金冠呢，它是出土于咱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杭锦旗一处叫阿鲁柴登的古代墓葬。鄂尔多斯这个地区啊，位于黄河的几字湾这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呢，也生活着临湖、楼烦、白羊、匈奴等很多个部族。在阿鲁柴登呢，发现了200余件战国时期的金银器。
2: 在我们内蒙古的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会非常喜欢把金银器带在身上，这个也许和他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吧。游牧嘛，就适合把这个财产带在身上。
1: 对对对，
2: 像金银器、松石啊、珊瑚啊这些饰品。
1: 古代的一些金银器上面经常会把这些黄金啊还有银饰啊会雕刻成动物的这个造型啊，所以这也是它这一时期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其实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一些动物造型呢？鹰顶金冠上您可以看到有鹰、有虎，这些动物呢大多来自于森林和草原上面的野生环境，而这个马和羊呢则和游牧啊畜牧的生活又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2: 在这些地方，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在交往、交流、交融。黄河两边、长城两边都是故乡。
3: 看完短片，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草原游牧民族留下来这么多的黄金器物，太耀眼了，是人见人爱啊！
1: 马具等等啊，可谓是多种多样。那这座墓葬呢，也是目前可以被称作为是辽墓之最啊。
2: 那在这里边，我们只看到的是这是驸马的面具吧？那公主的呢？
1: 公主的面具啊，目前收藏在咱们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与研究所的库房当中。
2: 能看到公主本尊的面具，这必须得去。葛院长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陈国公主的黄金面具。
4: 对，这个面具正在我们单位。请你进来随我看看。
2: 好嘞，好嘞。我觉得公主的面具和驸马的面具还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驸马的面具一看是一个有沧桑感的一个上了一些岁数的男性的形象，而这个呢，你可以看到虽然眉头是相蹙的，但也是舒展。

0: 你看那眼睛是真是睁睁开，
1: 鼻梁很挺阔，然后他这个脸的感觉就是高颧骨的，
0: 嘴唇是红的，
1: 也许当时还有类似于像口红一样的，
0: 反映了一个年轻女性的一个柔美的一种状态，
2: 就像那个牧区里边的那个妈妈们见到孩子们总会说、哦，美丽，
1: 感觉她应该很重，其实也挺轻的。哎、
0: 垂钓耍个金片，
1: 我们怎么能就确定她就是陈国公主了呢？
0: 首先，我们在这个墓葬中发现了一个珍贵的墓志，这个墓志上写的就是陈国公主墓志。这个驸马是先去世的，过了几年以后呢，公主才去世，她是放在外头的，就在墓志上就有这个词，就是。他不是这个治病怎么治不好了，然后他的大爷不是皇

0: 脚后来它是合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公主的那个脚呢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棺椁刀要求是打开的，
2: 这不就是属于可能距离不太够了，他可能稍微叠压了一下
0: 的。就是驸马他的那个面具后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金属丝质编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网套吧，
2: 你可以看到这个底下也有孔，对吧，它都是跟这个底下一个叫银丝网络相连的。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想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御衣功能我们认为是相似的。
0: 挖掘现场您是不是曾经去过？
2: 嗯，去过，林林总总全是器物，它有两个耳室，起码门上全是彩绘的壁画，一个耳室是放了很多的瓷器，另一个耳室呢放了很多马具。在驸马跟陈公主的身上呢放了大量的玉器、琥珀、金器等等，特别多，那个特别鲜红。那琥珀咱们中国是不产的，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测，产于当时的波罗的海啊。你比方说那些玉，就那些马具上的，包括那些身上的那些组配，它都属于产自和田，那说明当时在辽代的这个时期呢，草原是丝绸之路啊依然畅通，就顺着这条线它进行了很多经济跟文化的交流。
0: 的确是这样，交流呢带来了文化的认同，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也就有了后来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立。
3: 你别说，还真的是一对 CP 呢。
4: 嗯，
3: 我只是觉得有点残忍，这千年之后陈国公主和驸马还是不能在一块儿。
4: 他们现在呢只是轮流到博物院的这个展厅里得上班。
3: 哎，葛院长，您能给我们讲讲面具之下的故事吗？
2: 面具是契丹族共有的传统，一般是在这个墓主人生前就开始制作了。陈公主这个面具呢应该就是一个18岁以前的这个面貌，就呈现出一个少女的柔和的形象来。陈公主啊最初被封为太平公主，她的祖母呢就是咱们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萧绰，也就是萧燕燕。她的父亲呢曾经是秦晋国王，就是皇帝的这个长弟，叫耶律隆庆。在这个墓里头呢才能够出现这么多珍贵的辽代的文物，这也可以反映出呢陈国公主啊一定是萧太后啊最疼爱的一个孙女。
4: 其实我记得前几年还看过一部电影啊，主人公他的凤冠就是根据一位辽代公主的这个凤冠复原的。我们是不是发掘了很多大型的辽墓呢？
5: 辽代的遗存其实主要在内蒙啊，包括在东北地区有很多的发现。陈国公主墓是唯一的没有被盗掘的王室墓葬，所以出土的文物非常多。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呢，中期是辽非常强盛的时期，萧太后的时期，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非常的发达。从中原宋王朝时期吸收了很多先进的因素，同时又有它浓郁的自身的特点。比如说辽上京，那是当时的一个都城，经过最近的发掘，它有大型的佛寺，中轴线的这种格局的建筑，但是很有意思，它的轴线方向是朝东的，非常多的自身的特色。
4: 古人常说呢，契丹呢是马牛到处即为家了，但是到了大辽建立，他们还算是有牧。

0: 北京时间12:30。
1: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2: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绿树浓阴，楼台

0: 白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唐代诗人高骈的这首《山亭夏日》，描绘了初夏时节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微风之后的水帘波动，沁人肺腑的花香扑鼻，这些细节传神地展现出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
1: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让我们一起迎来蓬勃的夏天。
2: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3: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您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今天节目开场呢，咱们先来和您聊一聊这些年热播剧里的每一帧山东景致，都蕴含着齐鲁大地的烟火与风骨。让我们跟随一个个热门的影视作品，走进背后的山东故事，发现宝藏山东。提到山东，先提青岛作为国内顶尖的影视基地，享誉业界的影视之都，它承包了无数爆款热剧瞬间。那作为中国首个对标国际标准的重工业电影基地，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它更是星光熠熠，流浪地球、封神系列均在此诞生。如今啊，肖战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十日终焉》也正在此地拍摄中。那说到青岛八达关风景区的每一条道路，它都是天然的影视取景地。行走期间呢，红瓦绿树、欧式建筑与滨海步道交织出了浓郁的电影感。电影《抓娃娃》当中，沈腾演绎的父子温情在紫荆关路的梧桐影里定格，《最好的我们》里耿耿于怀晨跑的西陵峡一路海边步道进展了青春的记忆。我们在太平山索道上，不仅是可以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同款风景，还能将青岛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接下来我们再说德州。谁说这影视里的精彩只能在屏幕里看呢？来德州烙岭影视城，热剧同款场景就会近在眼前的。2025年热播剧《国色芳华》就曾在此拍摄，剧中女主啊，凭一手培育奇花的精湛技艺和过人的商业头脑，带领一众女性创业追梦。剧中那些经典的情节发生地，如今我们是触手可及的。影视城复刻的府邸、园林还有街市，让人仿佛一秒就穿越到了开元盛世，身临其境去感受长安的繁华。接下来咱们再去淄博的山野和古村瞧一瞧，绿水青山带笑颜，讲述了青年返乡、美丽乡村创业、书写乡村振兴的答卷、追寻梦想和自我的故事。取景地博山红叶试验流区，它坐落于和尚房村，原始峡谷风貌搭配了保留完好的明清石材古村，满是山野诗意。接下来说说我的家乡仙境海岸烟台，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城堡场景啊，它取自烟台蓬莱的文城城堡。这座融合了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法式城堡，内有俄罗斯列宾美院画家绘制的太阳之神天顶画，加上水晶吊灯、罗马柱相互的映衬，装饰十分的精美。咱们登上城堡，极目远眺，就能看到渤海湾的万顷碧波了，海天相连，云雾缭绕，尽显海滨城市的壮美。而相邻的威海啊，咱们从烟台离开的话，必须要去看一看樱桃湖泊，以威海环翠区为主要的取景地，沿淮海路一路骑行，沿途还有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共同勾勒出了90后最青春的模样。那山东的另一座海滨城市日照，五一期间同样也值得一去，电影《蓝海》 它聚焦了日照的山海风情，融入了

五连的帽腔、踩高跷、推夹皮儿等等技艺。郎海呢，曾在万象汇、万宝风景区、大泉沟码头、张家台码头取景，将海滨城市的温暖以及渔家灯火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坐落的海岸礁石、庄阔的海上日出、满载渔家风情的特色渔船，与假期的悠然心情相融。咱们拿出时间和家人朋友一起寻居游齐鲁，入目皆风光。咱们踏遍齐鲁大地，邂逅戏里戏外的美好，闻花香，听海浪，尽览齐鲁大地的别样风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送内容。编造大葱免费拿谣言，造成种植户财产损失，多人被处罚。当前呢，部分不法分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或者是谋取私利，编造散布涉及公共安全、民生政策、经济秩序等领域的网络谣言，不仅污染网络生态，更是对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造成了多重危害。我们一起来看案例。近日呢，江苏南通一大葱种植基地被造谣大葱免费拿，造成种植户损失约10000块钱。为此，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对造谣传谣行为开展了调查。经查，网名徐某某，女，35岁，途经涉事大葱地的时候拍摄并发布了大葱免费拿的谣言视频，引发大量传播，造成不良后果。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徐某某处以治安拘留处罚。网名董某某，男，39岁，王某，女，40岁，陈某某，男，61岁，郑某某，男，36岁等20多人拍摄或转发相关视频，造成谣言继续传播扩散，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根据情节依法对上述人员处以行政处罚或批评教育。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切勿为追求一时热度而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对于造谣传谣行为，警方将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希望广大网民能够增强法律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轻信网上未经求证的信息，若未经允许擅自进入田间捡拾，轻则需要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重则可能会面临治安管理处罚。若聚众哄抢，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行为，还可能触犯刑法规定的聚众哄抢罪，面临刑事处罚。
1: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咱们继续来刷新热门资讯，来关注济南站年内预计串联地铁2号线、6号线，换乘时间会缩短60%。你可能想象不到哈，为了让旅客在济南站换乘地铁少走几步路，这座城市投入了超80个亿。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济南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项目白纸黑字的核准投资额。这笔巨资它瞄准的就是一个看似微小却困扰了无数人的痛点。出火车站后，咱们拖着大包小包在车流人海里寻找地铁口的狼狈，而改变就在今年会发生。从济南站北出站口出来，你已经可以无缝走进地铁2号线的站厅了，这得益于去年投用的北站房。而真正的革命在南边，天龙大厦拆除完毕，它让出的这个空间啊，是未来一个面积达8.6万平方米的崭新的南广场，规模是现在的4倍多。南广场的地下正在构建一个3层的交通综合体，地下1层是公交枢纽和商业，直接连通了地铁6号线，地下2层呢留出来给出租车还有网约车，地下3层则是拥有超过3000个车位的社会停车场。这最关键的就是啊，一条新建的地下人行通道，它将贯穿南北广场了。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你是从南广场还是北广场出站，都是可以通过室内通道避开日晒雨淋和地面交通，直接抵达地铁站。官方测算了，这种全程的室内的换乘模式，将咱们的换乘时间缩短了60%以上了。就是说啊，以往可能需要10多分钟折腾，未来3-5分钟就搞定了。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本地热搜，咱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济南一女孩模仿网上盘腿抱灯柱被卡住了，消防紧急救援。近日呢，在济阳区济北街道安大广场，一女子被器材给卡住身体了。接到报警之后，济南市消防救援支队银河路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来处置。据了解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啊，迅速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核实。女孩模仿网上盘腿抱灯柱网红挑战，双腿是盘在了这个路灯柱后，被牢牢给卡住了，无法动弹，越挣扎这卡得越紧，腿部疼痛麻木了。救援人员安抚其情绪，并小心地帮她调整角度，将她的双脚取出，最终这个女子才成功地脱困。济南消防提醒市民啊，这网络挑战部分动作是暗藏安全风险的，你比如说膝关节是需要极度的屈还有扭转，承受你全身的重量，这就容易造成半月板的撕裂、韧带损伤、肌肉的痉挛。 同时呢，你越挣扎越危险，下肢的血管被持续的压迫，那短时间内就会麻木和肿胀，长时间如果无法脱困的话，还会发生缺血性的坏死这些危险。咱们切勿因时好奇将自身陷入危险当中啊。

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往下说，我们一起来关注高德机器狗首度现身过马路取奶茶。传闻多时的高德机器狗终于是首度现身街头了。一段网友们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曝光，这个视频当中呢，高德机器狗啊，它展现出了高度的自主能力，比如说过马路人家会自己等待绿灯，前行过程中呢遇到路人还会主动的来进行避让。此外在一个奶茶店里啊，高德机器狗能够自己进入店中，并告知店员自己要取多少号的奶茶，店员将奶茶交给机器狗之后，人家自主出门并走回了高德总部。据了解呢，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地图具身业务部发布一款四足机器人，这也将成为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首个具身机器人产品。近日高德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了，我们已经在具身智能领域开展深入布局，连

去公布了多款具身模型，并积极探索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硬件产品形态。公开资料显示，高德于今年一月成立了具身业务部，目前已经发布了多个具身模型了。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新闻热搜，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上海。上海的名牌大白兔近日在南京东路步行街开出了一个奶茶店，不少顾客是专程赶来了寻找童年大白兔奶糖的甜蜜回忆。据了解啊，奶茶店推出的四款新品奶茶，它保留了大白兔标志性的甜蜜基因，店铺呢也是通过口味的多元化组合，满足了当下年轻消费者对怀旧与创新并存的味觉期待。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执行扛脚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扛脚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扛脚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3: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绿树浓阴，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

0: 蔷薇。唐代诗人高骈的这首《山亭夏日》，描绘了初夏时节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微风之后的水帘波动，沁人肺腑的花香扑鼻，这些细节传神地展现出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
1: 蓬勃的夏天，蓬勃的夏天，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一回《趁火打劫夏》。
0: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第十一回，趁火打劫夏。
3: 庞涓谢过楚王，从随从手中拿过放宝玉的盒子，高高捧起，对楚王说道：大王，外臣有一点小礼物送给大王，请大王笑纳。楚王接过盒子，打开一看，不由心花怒放。盒子内放着一块硕大的、美丽的宝玉。楚王赞不绝口：这块宝玉太美了，完全可以与和氏璧相媲美。他问庞涓说：庞元帅将如此珍贵的宝玉送给寡人，一定有要事相求吧？庞涓笑了笑说：小事一件。楚王捧着宝玉爱不释手，对庞涓说：庞元帅有事尽管说，寡人一定满足你。外臣听说孙膑落入大王手中，不知大王有何打算？寡人想让他留在楚国辅佐寡人。外臣曾与孙膑同窗三年，了解他的品性。他身为齐国人，极重乡土之情。外臣曾将他举荐于寡君，寡君非常器重他，拜他为客卿，答应以后让他替代外臣做魏国的元帅。可是他却背叛寡君，寡君念他是人才，饶他不死，他却使用诡计逃奔齐国。大王即使留住孙膑，他也不会与大王同心同德。庞元帅的意思是杀了他。楚王看了看面前的宝玉，又看着庞涓问道：你送寡人如此贵重的礼物，就是为了让寡人处死孙膑？庞涓说道：孙膑既是魏国的要犯，又是外臣的死敌，外臣请求大王将孙膑交给魏国，由魏国处死他。楚王微微一笑说道：寡人明白了。孙膑曾数次打败庞元帅，令庞元帅威风扫地，庞元帅是想借此公报私仇。庞涓心中直骂楚王不得善终，可脸上却强带笑容说道：哈哈，大王，外臣如何想如何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外臣除掉孙膑，到时齐国所怨恨的将是外臣而不是大

楚王权衡利害，认为庞涓所说对楚国有益，便答应了庞涓的请求。始皇大夫极力反对把孙膑交给庞涓，他对楚王说：大王，如果有人抓住了大王的仇敌，大王能用稀世珍宝换取亲手处置仇敌的痛快吗？楚王说道：那就要看这个仇敌的价值，是不是比稀世珍宝还要贵重。庞涓如此聪明的人，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大王，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肯定是为了《孙子兵法》。兵法在孙膑的心里，他如何得得到啊？这微臣还没想出来。不过，这倒提醒了我们，我们为何不想办法得到《孙子兵法》呢？有了兵法，大王不是照样可以称霸天下吗？楚王认为始皇大夫说的有道理，他让始皇大夫设法从孙膑那里得到《孙子兵法》。始皇大夫来到关押田忌和孙膑的牢狱，对孙膑笑着说：孙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庞涓来了，他要把你带回魏国。那我呢，他要不要？田忌在一旁没好气地问。始皇大夫斜了他一眼，说道：你不值得他要。田忌说道：我与孙先生是患难兄弟，他不要我，孙先生也不能走。始皇大夫说：孙先生可以不走，只要孙先生将《孙子兵法》写下来，大王不但不把你交给庞涓，还放你们回国，怎么样？田忌不同意，但孙膑却一口答应。他对始皇大夫说：楚王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先放田将军回国。那不行，孙先生要回去，我们一起回去。田忌坚决地说道。哼，始皇大夫冷笑道：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孙膑说道：不放田将军走，我就不写，交给庞涓就交给庞涓，不就是一个死吗？我已经是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始皇大夫看着孙膑叹道：哎，好吧，我把你的想法禀告寡君。说罢起身离去。田忌不同意让孙膑一人留在楚国，孙膑对他说：你我二人只要有一人回去，邹忌就不敢为所欲为。那如果邹忌借此说你背叛齐国，加害你那两位堂兄，如何是好啊？那就只好委屈他们了，让他们再一次离开齐国。田忌过意不去，还是不肯走。田将军，孙膑发自肺腑地对田忌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齐国，你必须回去。田忌感动万分，他承诺一旦回到齐国，一定让齐王设法营救孙膑。孙膑说：我不需要齐王的营救，齐王也救不了我，只要齐王不把兵权也给了邹忌，我留在楚国也值了。楚王为了得到《孙子兵法》，同意让田忌回国。始皇大夫问如何应付庞涓，楚王说道：就说孙膑已经同意留在楚国，真心辅佐寡人，让庞涓回去吧。始皇大夫把楚王的意思告诉庞涓，庞涓指责楚王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始皇大夫趾高气扬地对庞涓笑道：大王有孙膑辅佐，即使失信天下，那天下对大王又能如何呢？庞涓冷笑道：

孙膑是在欺骗楚王，他怕我杀他，用的是缓兵之计。我走了，他还会改口。田忌和孙膑即将分别，天色已经很晚了。田忌坐在孙膑住室内，还是不愿离去。孙膑劝他早些休息，明天好上路。田忌说：“我想在你身边多待一会儿，守着你。”孙膑笑道：“哎，刺客早就死了，不用你值夜。”田忌叹了口气说：“哎，我倒希望刺客还在。”这时，窗外有人轻轻敲了敲窗户。

0: 连忙走出内室，打开屋门。钟离春闪身进屋，关好门，对二人说道：我收买了几十名剑术高强的敢死之士，他们答应帮助你们逃走。田忌问道：可靠吗？钟离春说：绝对可靠。田忌对孙膑说道：先生，我们走吧。孙膑不同意。钟离春着急地对孙膑说：庞涓来了，他要杀你。孙膑自信地说：庞涓一时还杀不了我，楚王需要我写兵法。
1: 楚王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即使你给他写出兵法，他还会把你交给庞涓。先生，走吧。
0: 田忌也认为楚王不会放过孙膑，劝他一起逃走。孙膑对田忌说：将军，楚王已经答应放你回国，如果我们逃走不成，就一个也回不到齐国了。钟离春在一旁说：
1: 能，我们一定能逃出去。
0: 楚国如此之大，楚军若沿路拦截，我们逃不出去。
1: 逃不出去也比在这里等死强。
0: 我不是等死，是等待时机。
1: 这么说，我是多此一举了。
0: 钟离春有些不快，赌气地说道。孙膑正要解释，屋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始皇大夫。他在屋外敲门说道：孙先生，开门呐。孙膑示意钟离春到内室躲一躲。钟离春犹豫片刻，还是跟着孙膑走进了内室。田忌打开屋门，始皇大夫走进住室，目光四处打量着，问道：方才孙先生与何人说话？田忌说：是我。始皇大夫笑道：那可不是你的声音。说着，始皇大夫向内室走去。田忌连忙拦住他：始皇大夫，你不能进。始皇大夫扶了扶衣袖说：怎么，难道里面有见不得人的事儿？田忌支吾地说道：这个没有，孙先生睡了。始皇大夫冷笑道：哼，你呀，连谎话也不会说。他方才还与人说话，这须臾间怎么可能入睡呢？你说对了，我还没睡。这时孙膑走了出来。始皇大夫得意地笑了笑问：哈哈，里屋的人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寡君让我保护你们，凡是与你们在一起的人，我都应该知道。那我如果不答应呢？那我只好让士兵们帮忙了。
1: 始皇大夫威胁道。
0: 田忌气愤地指着始皇大夫说：始皇大夫，你不要欺人太甚。
1: 始皇大夫反唇相讥：
0: 不是欺人太甚，是尽职尽责。三人相持片刻，孙膑说道：始皇大夫，你可以进去，但我有一事相求。说吧。你不能把所看到的告诉别人。
1: 始皇大夫答应了，孙膑让他走进内室。
0: 始皇大夫进入内室，看见一位女子坐在睡榻上，正是钟离春。为配合孙膑，他已经换回了女装。
1: 钟离春见有人走近，故作害羞地转过身子。
0: 始皇大夫打量了钟离春片刻，走出内室，对孙膑笑着说：哈哈哈，孙先生，你并非君子啊。
1: 我也没说我是君子啊。
0: 那上次那么漂亮的姑娘，孙先生为何拒绝啊？我是怕受人所制，

0: 那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告辞。始皇大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转身离去。钟离春也要走了，孙膑不愿让他带着误会离开，欲解释刚才的事。钟离春说道：
1: 别解释了，我心里明白，你好自为之吧。
0: 钟离春向田忌告别，嘱咐他一路小心，随后悄然离去。次日清晨，孙膑给田忌送别，出了楚都很远，田忌仍恋恋不舍。他握着孙膑的手，惭愧地说：让你自己留在楚国，我真过意不去啊。放心吧，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两个人在一起，遇到麻烦还可以商量，如今只是你一人，而且你的腿又不好。
1: 孙膑安慰田忌道：
0: 将军放心，我有办法。上车吧，家人都盼着你呢。田忌上了马车，站在车上慢慢抬起双手，拱手施礼，嘱咐孙膑多加保重。孙膑一拱手回礼，祝田忌一路平安。田忌猛然转过身，泪水在眼眶中转动。车夫抖动了一下缰绳，马车驶去。田忌眼中的泪水终于溢出，顺着脸颊向下流淌。孙膑站在路旁，久久望着远去的马车。庞涓没有离开楚国，他让随从买通王公卫士，打听到楚王留下孙膑的真实用意后，进宫来见楚王。他问楚王：大王是不是想得到《孙子兵法》？楚王没想到庞涓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问道：你是听何人所说？庞涓说：这是外臣的推测，大王此时的想法与外臣当初一样。当初孙膑在魏国犯下死罪，他也是说为外臣写一套兵法，让外臣在寡君面前为他说情。外臣信以为真，就答应了他。他以写兵法为名，窥测时机，逃离魏国。这次他又故伎重演，外臣希望大王不要上他的当。楚王笑道：哈哈哈哈，寡人不会上当，寡人派重兵看守，不写完兵法，他休想离开兵舍。
1: 那大王知道孙子兵法的内容吗？
0: 不知道。
1: 楚国何人知道呢？
0: 据寡人所知，没人知道。这孙膑诡计多端，如果他为大王所写并非真正的孙子兵法，那大王如何知晓？
1: 楚王不知如何回答。
0: 庞涓说道：外臣在鬼谷求学的时候，曾听鬼谷先生讲过孙子兵法有关篇章，外臣可帮助大王识别兵法真伪。
1: 楚王高兴地抚掌说道：
0: 太好了，庞将军，你如果帮助寡人得到真正的孙子兵法，寡人一定重重赏你。
1: 庞涓笑道：
0: 哈哈哈，大王，外臣不要重赏，外臣只求大王让外臣抄录一套孙子兵法，外臣就心满意足了。楚王一口答应。
1: 一只十分精致、装饰华丽的箱子摆在孙膑面前的几上，孙膑坐在几前，默默地看着面前的箱子，心中说道：
0: 鬼谷先生，对不起了，弟子迫不得已，请先生见谅。
1: 平静心绪后，孙膑从箱中取出几根细长精致的竹简，持笔蘸墨开始写了起来。
0: 这时有人推门走进：请出去。
1: 孙膑没抬头，全神贯注地写着。殊不知那人不但没有出去，反而走了过来，坐在孙膑面前。是你？孙膑一愣，来者正是庞涓。庞涓笑了笑说：
0: 怎么，不欢迎吗？
1: 孙膑放下笔，冷冷地看着庞涓，肃然道：
0: 楚王有令，在我写兵法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入内。哎，是楚王叫我来的。
1: 庞涓抚摸着脊上那只精美的箱子，啧啧地称赞道：
0: 哎，楚王真肯下本钱，把他城堡的箱子也给了你。
1: 他抬起头对孙膑说：
0: 你想知道楚王为何叫我来吗？
2: 不想知道。
0: 你还是知道的好。
1: 庞涓拿起一枚竹简看了看，悠悠地说道：
0: 楚王怕你用假兵法欺骗他，特意请我来监督你。我可以辨别孙子兵法的真伪。
1: 他放下竹简，脸带微笑看着孙膑，又说道：
0: 楚王还同意让我抄一套孙子兵法带回去。
1: 孙膑听罢，便将竹简收拾起来，说：
0: 我不写了。
1: 庞涓冷笑道：
0: 哼，赌气没好处，不写楚王会杀死你。
1: 孙膑淡淡地说道：
0: 人总有一死，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不一样，你是天下少有的将帅之才，尚未建功立业，死了岂不可惜吗？功业有大有小，我在齐国三次打败你，以名扬天下。
1: 孙膑对庞涓讥讽地笑了笑：
0: 我已经知足了。孙膑！
1: 庞涓不由一阵恼怒，抽出佩剑指着孙膑说道：
0: 你知足吧，我这就让你命归九泉。
1: 孙膑非常镇定说道：
0: 你不敢杀我，你杀了我，楚王要你的命。
1: 庞涓冷笑道：
0: 哼，我杀了你，把你的尸体扔到郊外喂野狗，就说你逃跑了。
1: 趁火打劫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五计，原意是当敌方出现严重危机，就应趁机出击。庞涓趁孙膑被困楚国之时，来到楚国推波助澜，欲得孙膑和孙子兵法。欲知孙膑如何摆脱危难，请听下回《瞒天过海》。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一回《趁火打劫》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十二回瞒天过海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二回《瞒天过海上》。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十二回《瞒天过海》上。
1: 始皇大夫到兵舍查看孙膑抄写兵法，他推门

0: 而入，见到眼前这副场面，顿时一愣，问道：“庞元帅，你这是干什么？”“
1: 他要杀我。”
0: 孙膑率先开口说道。
1: 庞元帅，
0: 始皇大夫闻言冷笑道：“
1: 这，不是在你的魏国，是在楚国。”
0: 庞涓忙收了剑，解释说：“
1: 我这是为楚王效力，楚王让我监督他写兵法，他不写，我是在警告他。”
0: 孙膑针锋相对道：“
1: 我不是不写，我是不给你写。给我写跟给楚王写都一样。”“
2: 不一样，
1: 我给楚王写是履行诺言，我若给你写便是助纣为虐。”
0: 始皇大夫在一旁抚掌笑道：“
1: 哈哈，说得好，好极了。”
0: 庞涓瞪了始皇大夫一眼，对孙膑说：“
1: 你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你写出了孙子兵法必须经过我鉴别真伪。”
0: 始皇大夫把孙膑和庞涓吵闹的事告诉楚王，楚王兴高采烈地说：“
1: 好，闹得好，寡人就是要让他们闹，闹到最后庞涓就得不到孙子兵法了。”
0: 始皇大夫说：“
1: 大王，以微臣之见，现在就应该把庞涓打发走。他走了，孙子兵法何人鉴别真伪啊？”
0: 对孙膑说：“等兵法全部写完，再让庞涓鉴别真伪。有庞涓跟他作对，孙膑不敢以假作真。”楚王听罢，微微点头，说道：“
1: 你与寡人想法一样。”
0: 始皇大夫将楚王的决定转告庞涓，请他暂时离开楚国。庞涓非常气愤，但表面上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问始皇大夫：“
1: 孙膑写完兵法，楚王打算放他走吗？”“
2: 不放，他写的兵法还不知道真伪，怎么能放他走呢？”“
1: 如果知道真伪了呢？”“不论是真是假，都不能放。如果放他走，岂不是放虎归山吗？”“这我就放心了。”“
0: 那既然如此，元帅何时离开呀？”“
2: 后天。”“
1: 好，我即刻回禀寡君，请寡君设盛宴欢送元帅。”“
2: 不必了，我还要回来，下次吧。”
0: 庞涓送走始皇大夫，立刻来找孙膑。这次他十分客气，敲了敲本来就开着的门，问道：“
2: 可以进来吗？”
0: 孙膑正在抚琴，他听到庞涓的声音，抬起头说：“
2: 只要我不是在写兵法，你就可以进来。”
0: 庞涓走进来，坐在孙膑身旁，对孙膑说：“
2: 孙膑，我是来告别的。”
0: 孙膑问道：“
2: 哦，不再监督我写兵法了？”
0: 庞涓一副坦然的样子说道：“
2: 哎，其实根本用不着我监督，你是讲信义的人，只要是你答应的事一定会办。”
0: 孙膑说：“
2: 那可不一定，这要看在何时何地对何人。”
0: 庞涓微微一笑说：“
2: 呵呵，始皇大夫对我说，你即使写出兵法，楚王也不打算放你，他说不能放虎归山。”
0: 孙膑也微微一笑说道：“
2: 哈哈，我很佩服你，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
0: 庞涓惆怅道：“
2: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很卑鄙，你一辈子也不会相信我了。其实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在鬼谷我们同窗的时候。”

0: 你不配再提鬼谷同窗。孙膑打断他的话，
1: 是我不配，我之所以不配，就是因为嫉妒。比我有才能的人我嫉妒，比我有地位的人我嫉妒，比我幸运的人我嫉妒，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能得到我也嫉妒。嫉妒使我忘记同窗之情，使我们兄弟二人反目为仇。嫉妒使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嫉妒使我变成天下最卑鄙的人。
0: 庞涓越说越激动，眼圈不由发红。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庞涓让心情平静下来，对孙膑继续说道：
1: 你可能以为我这是装的，这不怪你。我曾陷你于死地，让你永远失去了对我的信任。但是今天，我绝不是装的。我之所以痛恨自己，不是因为悔过，还是因为嫉妒。我嫉妒楚王，他将要得到我所得不到的《孙子兵法》。
0: 这句话，我相信是真的。孙膑淡淡地说道：“
1: 所以，我想帮助你逃出楚国。我得不到的东西，楚王也别想得到。
0: 我逃出楚国，回到齐国，对你有什么好处？”庞涓笑道：“
1: 呵呵，孙兄，我说帮你逃出楚国，并没说让你回到齐国。”
0: 孙膑一怔，问道：“
1: 不回齐国，那我到何处？”“
2: 魏国、韩国、赵国、燕国、秦国，这几个国家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回齐国。只要你答应，我就帮你逃出楚国。
0: 就这一个条件？
1: 不，还有一个，给我一套《孙子兵法》。”
0: 孙膑冷笑道：“
1: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用一套兵法换一条性命，你应该答应。
0: 如果你像楚王那样得到兵法还不放过我，怎么办？”“
1: 我可以对天发誓。”“
0: 我不相信你的誓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孙膑想了想，然后说：“
1: 你帮我脱离险地之后，我指的不仅是楚国，还有你们魏国，我再给你兵法。”
0: 庞涓答应。孙膑说他还有一个要求，想知道庞涓如何帮他逃走。
1: 孙膑大笑道：“哈哈哈哈，要求不过分，我可以先告诉你。”
0: 他压低声音说道：“
1: 楚王让我回去，等你写完兵法再来。我走后，你对楚王说，《孙子兵法》乃兵圣所作，不可在喧哗的都市写，需要寻找一处类似鬼谷的山谷，否则就是玷污圣灵。玷污圣灵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楚人向来崇敬鬼神，你如此之说，楚王肯定相信。然后你再说，在楚魏边境有这样一处山谷，楚王绝不会怀疑其中有诈，因为我是你的死敌，你不会逃往魏国。你到达山谷后，我立刻率军突袭山谷，把你救出，你看如何？”
0: 孙膑沉思不语。庞涓知道孙膑还是不相信他，便说道：“
1: 危险和机遇同在，我不会食言。”
0: 孙膑终于定下决心，对庞涓说：“
1: 那我就再冒一次险。”
0: 说罢，两人击掌 维系。始皇大夫催促孙膑尽快写出兵法，孙膑说他不能在喧哗的都市写。始皇大夫指责孙膑玩弄诡计，孙膑说道：始皇大夫，你别误会，当初鬼谷先生传我兵法的时候曾反复告诫我，兵法乃兵圣孙武所作，传授兵法不可在喧哗的都市，而应在幽静的山谷，否则就是对圣灵的玷污，玷污了圣灵，写兵法者与持兵法者都将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我为大王写兵法必须找一处幽静的山谷。
3: 你为何不早说？
0: 庞涓不走我不能说，如果让他知道多有麻烦。始皇大夫不再怀疑孙膑的话，答应尽快找一条山谷。孙膑又说道：始皇大夫，并不是任何山谷都适合书写兵法，山谷必须要有灵气仙气，否则兵法将失去神灵的护佑。当年鬼谷先生花了数年的时间才找到了鬼谷，你要找到类似鬼谷的地方恐怕也得数年。用那么长时间寻找山谷，始皇大夫不能同意，他表示楚王急于看到兵法。孙膑说道：若大王急需看到兵法也不是不可能，我去魏国的时候在楚魏边境路过一处山谷，极似鬼谷，在那里书写兵法极为合适，可是那里距离魏国太近，我担心庞涓知道后会加害于我。始皇大夫说：这你不必担心，大王可以派军队保护你。孙膑摆摆手说：哎，若派军队等于将我的踪迹告诉庞涓，他若轻魏国之军进犯如何是好？此外，孙子兵法上说动用10万人马越境千里送粮，各种费用日耗千金，大王屯重兵于边境不毛山谷，虽说不比越境千里作战，但每日耗费也不下500斤，兵法非数日能写就，大王需消耗多少个500斤呢？这还在其次，若他国趁虚而入如何是好？始皇大夫思索许久，一时难以决断。孙膑让始皇大夫回去禀告楚王，反复权衡利弊由楚王决断。始皇大夫把孙膑的话告诉了楚王，楚王说：庞涓倒不足为患，寡人派一支精干军队埋伏于山谷，然后多派细作进入魏国，庞涓一有风吹草动立即保护孙膑撤出山谷。寡人担心的是孙膑，他说楚魏边境有这样一处山谷，是否有诈？
3: 始皇大夫沉吟道：
0: 大王，微臣也考虑再三，孙膑不会有诈。庞涓是他的死敌，他去楚魏边境对他不利，若是他要去楚齐或楚韩边境，那倒真是有诈了。
3: 楚王微微点头，然后说道：
2: 你拿着寡人的兵符调5000军队保护孙膑。
0: 始皇大夫把楚王的决定告诉孙膑，并催促他第二天动身。孙膑称有一件事需要始皇大夫帮忙。始皇大夫问他是何事，孙膑有些腼腆说道：这件事有些难以启齿啊，我想请你帮我找个人。
3: 始皇大夫坏笑道：
0: 哈哈，是不是女人呢？孙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道：

0: 我不想随便找一个女人，我想找上次来过的那个。怎么，一夜风流，终生难忘啊？始皇大夫又是一阵坏笑，问那个女人姓甚名甚，住在何处。孙膑却是一问三不知，他画了一张钟离春的画像，请始皇大夫派人挂在街上人多的地方。画像挂出不久，钟离春就看见了那张画像，许多围观的百姓正在议论画像上的他。钟离春一把撕下墙上的画像，拿着去找孙膑。他一脸怒色地质问孙膑道：有你这种找人的办法吗？千人看，万人摸，你让我丢尽了人。钟离姑娘，实在对不起。孙膑一脸歉意，解释道：我明天就要离开，急着找你，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出此下策。孙膑把去楚魏边境写兵法的事告诉钟离春，然后请他帮忙。钟离春对孙膑余气未消，冷冷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你我朋友一场，你不会见死不救。
1: 你不够朋友。
0: 钟离姑娘，我知道对不起你，可我真的不能娶你啊。
1: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再提。
0: 那你是指什么？
1: 你心里明白。
0: 难道是上次我没跟你走？孙膑思索着。
2: 钟离春揶揄道：
1: 那算什么，那是我自找没趣。
2: 孙膑认真地想了想，很诚恳地说：
0: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你何时想起来，何时去找我？
0: 钟离春说完转身欲走，
2: 孙膑一把拉住他：
0: 来不及了，明天一早我就要走。
2: 钟离春看着孙膑拉着自己的手，脸一板，厉声道：
1: 你放开我。
2: 孙膑连忙松开手：
1: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2: 说罢，钟离春转身走出。孙膑刚开始有些茫然，随后仔细琢磨钟离春的话：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他明白了，钟离春话中有话，他会在暗中与自己同行。孙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脸上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始皇大夫带着5000军队护送孙膑悄悄来到楚魏边境的山谷，在山谷附近等待孙膑的庞涓得知这个消息，高兴地说道：
3: 哈哈哈，孙膑中计了。
2: 庞涓派手下秘密进入山谷寻找孙膑的住处，然后命庞聪立刻调后续军队开往边境，同时秘密封锁魏楚边境，不让楚国派往魏国的奸细回到楚国。山谷中草高林密，不时有雾气飘过。在山谷深处的树林中立着一间草棚，这就是孙膑写兵法的地方。孙膑和始皇大夫沿着山谷仔细查看5000军队的布防。孙膑对始皇大夫说：这5000士兵如此布防，庞涓没有5倍的军队进不了山谷。他们返回草棚时，孙膑的腿因受不了山谷中的潮气，行路更为吃力。藏在林中的钟离春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始皇大夫刚离开，钟离春就钻出树林进了孙膑的草棚。孙膑埋怨他不该来，钟离春说他不放心。孙膑说道：
0: 有什么不放心的，不是都说好了吗？只要庞涓的大军一来，始皇大夫立刻带着我走，你们在山下等我就是了。

0: 膑刚进入山谷时，钟离春就曾悄悄找过孙膑。他告诉孙膑，自己带了几十名敢死之士，随时可以救孙膑逃离楚国。孙膑说了很多感激的话，然后把自己逃离的计划告诉了钟离春，并给钟离春画了图，让他带着那些敢死之士按照图上的位置在山谷外等候。钟离春说，
1: 庞涓诡计多端，他如果从你想不到的地方进入山谷呢？
0: 孙膑说，地形我都看了，他进不来的。回去吧，你留在山下的那些人群龙无首，万一出什么差错，我们满盘皆输啊。钟离春说，
1: 放心，山下那些人对我俯首帖耳，没我的话，他们绝不敢擅自行动，不会出半点差错。先生的腿不好，又要翻山越谷，我在你身边可以照顾你。
0: 孙膑还是坚持要劝他走，说道，
1: 若被始皇大夫看见，他会起疑心的。那我悄悄守在棚外的山林中，这样就不会让别人发现了。
0: 孙膑闻此由衷的感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钟离春再次潜入孙膑的草棚，他让孙膑赤着双腿坐在竹子扎的睡榻上，然后用丝帛蘸着酒反复擦洗孙膑赤裸的膝盖，说这样可以驱潮。擦完腿，他又把孙膑的腿抱在怀里。孙膑不由一阵脸红，欲从钟离春的怀里抽出腿，不好意思地说，
1: 别这样，不用。
0: 钟离春按住他的腿，坦然道，
1: 别不好意思，我没别的想法，我只是在给你治腿。
0: 此时的孙膑不仅是腿上，而且全身都感到温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草棚外有人用小石子击打门帘，孙膑告诉钟离春是庞涓派来的细作来找他。他出了草棚，把楚军的布防图给了庞涓的细作。魏国的细作回到山谷外，把布防图交给庞涓。庞涓问他按图上所画查看过没有，细作说看了，与孙膑画的一样。庞涓这才放心，孙膑没有识破他的计谋，或者说即使识破，现在也无计可施了。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陈冰。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路的时候脚外侧磨鞋，这个大脚趾啊往旁边歪，甚至说在穿一些高跟鞋或者说运动鞋的时候都觉得疼，这可能不是小问题，而是困扰千万人的拇外翻。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影响走路，甚至牵连的其他脚趾都发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拇外翻。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王文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齐鲁卫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擅长四肢创伤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保膝治疗，骨头坏死的保头治疗，以及拇外翻、肌腱病、关节炎、糖尿病足等足踝疾病的诊疗，四肢畸形的脚型重建，以及颈肩腰腿痛的中西医结合阶梯治疗，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骨与关节病预防控制委员会常委、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骨折、骨关节炎、伤口愈合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骨科医用材料及表面改性研究。
4: 好，欢迎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拇外翻的话题哈。我们也常常说这个拇外翻是脚趾外八，很多人常听说是这个脚外八哈，但这个脚趾它外八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是拇外翻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外形的表现。
8: 对，
4: 当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它的这个脚趾下的骨头它会往外突出。
8: 对对，
4: 和严重程度有关系，越严重它突出的越厉害。
8: 对对对，
4: 甚至我们说到达很严重的时候，你穿一些比较单薄的鞋子，鞋都能给磨破。
8: 对，
4: 那我们首先还是请您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哈，什么是科学定义的拇外翻？
8: 这个刚才主持人包括开场白介绍都介绍得非常全，也非常细致啊，也介绍到它的点上去了。其实我们通过语音的描述呢，也是非常难以就是准确的描述它是的，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图片呢，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大脚趾呢，就是往外撇了，老百姓叫撇了哈。然后呢，导致它内侧呢有个大骨锥出来，这是就是比较长。正常的我们那个脚呢，一个是稍微有个弧度的一个，尤其这个大脚趾这一个系列，一个序列，它是稍微有点外翻，但不至于外翻的很大。但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我们内侧一个骨突突出来了。这时候你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最远的这个拇指啊，它就往外撇，我们叫外翻，往外撇。这个呢，我们就称作拇外翻。
4: 就大脚趾跑偏了，脚内侧有骨包。
8: 对，
4: 我们用语言的话只能跟大家形容到这儿。如果说大家看到图片的话，应该就能很直截了当
8: 的
4: 明白了。
8: 尤其是脚上有这种畸形的人，他一看，哎呀，怎么和我脚 很像。
4: 哎，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母外翻哈？如果说它仅仅是说看起来不太美观的话，其实问题倒也不大，因为你平时会穿鞋啊，尤其这个除了夏天之外，其他季节你都会穿袜子，这个人家都是看不到的。但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影响美观，它到后期肯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伴随着疼痛。你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母外翻为什么会有？
8: 其实母外翻呢，这个原因呢，我们常见的就内因和外因，也是就是内因是什么呢？遗传。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哈，这母外翻，你追追根，看他父母有没有外翻呢？一般会都会有的。
4: 哦，
8: 这个就是他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边，
4: 但不是百分之百会
8: 有。对，不是百分之百。啊，有的人呢一只脚有，一只脚没有，也有这种情况的啊。
4: 哦。
8: 啊，但是这个一只脚重，一只脚轻，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什么？这个穿鞋啊，就是高跟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穿鞋的因素。
4: 嗯。
8: 啊，穿鞋的因素就是尤其是女性多见，有一些美女爱美的女士常穿那种尖头皮鞋。
4: 哦，高跟鞋很多、
8: 啊、
4: 都是尖头的。
8: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不常见的一些因素，你像是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并发了一些疾病，像糖尿病足啊等等的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原因它诱发的，再一个外伤啊等等的这些原因诱发的，那么最常见的还是我说的这两个重要的原因。
4: 嗯，排除一些其他的少数的原因，那些原因也好区别，就是你本身有基础病或者你受了外伤，你自己肯定是了解的。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内因和外因，如果说遗传，这个也占一定比例的话，
8: 对对对，
4: 再加上他后期如果有、这个、
8: 不注意、嗯、
4: 再加上他这个爱穿高跟鞋、尖头鞋，这些都会加重他的母外翻，
8: 对，就加重他出现症状。
4: 也有一些人是天生可能没有，也没有遗传因素，但是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8: 对，
4: 就是穿鞋的问题，
8: 对。
4: 所以这儿也能就是解开大家一个误区哈，就是母外翻它不仅仅说是穿高跟鞋引起的，
8: 对，不仅仅是这样，
4: 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我不穿高跟鞋，我怎么也会这样，
8: 对，
4: 是吧？也可能就是家族有这个遗传史。
8: 是，曾经呢有一项研究哈，在国外的一个文献上一个研究，就是看非洲那些赤脚的人群，
4: 嗯。
8: 他做过了一项很大量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就他不穿鞋，没有穿鞋的习惯，
4: 嗯、
8: 这时候99%是没有母外翻啊。然后呢，
4: 不穿鞋也有好处。
8: 对，他们又经过了、跟踪了几十年以后，他开始穿鞋了。
4: 嗯，
8: 这时候呢，又会出现了一些母外翻的人群。
4: 哦，所以说这个
8: 穿鞋的、这个你穿的合适的鞋是非常重要。
4: 哦，后天的这个诱因起到绝大部分的一个作用。
8: 对，
4: 您看，除了说穿鞋，女士爱穿尖头鞋，其实小朋友，尤其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的鞋的选择，这样看也很重要。
8: 对，也很重要。
4: 你如果穿这种窄头的，本身现在好多小朋友这个脚是比较偏宽，
8: 对，
4: 偏胖的。你如果塞到一个不合适的前脚掌不合适的鞋里，
8: 他就挤，很简单，他就前面挤了，
4: 哎，他就挤压，
8: 就长时间在这个非常窄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加重，它就会出现这个
4: 就会不舒服。不仅要考虑这个前后脚长度合适，前脚掌那个宽度啊，是不是有这舒适的活动区域啊，也很重要。另外，您看，我觉得，比如说，本身体重就比较重的人，他可能压力也会大一些呀。
8: 对对。
4: 或者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不是也和年龄有关系？
8: 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它的发病率的问题哈，
4: 嗯，
8: 我们一般都是16%-65%吧，大约20%多。如果你的65%以上呢，可能到30%多的发病率了。
4: 啊，20%也不少哎。
8: 对，20%也
4: 就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母外翻。
8: 对，
4: 但是
8: 发病率很高。
4: 去干预的应该不会这么多，我觉得。
8: 对，好多人一个是
4: 觉得
8: 他没有症状，还大部分好多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
4: 对，
8: 他就不管他。再一个，好多老年人，哎，我到了这个岁数了，他觉得他可能觉得就开始歪了，是不是？他就感觉哎呀没事儿，其实他没有太关注这个自己的。
4: 那我们来就是通过您这么常年的临床经验，会出现问题的，会影响生活的概率有多少？
8: 嗯，生活的概率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准确的说是你100%几或者100%几，
4: 嗯，
8: 这么一个，但是呢，如果你在临床上，没有那么高，应该，
4: 哦，
8: 但是你看你的畸形程度，有个很轻度的母外翻，那可能没有症状，
4: 嗯，
8: 但是呢，这个母外翻呢，一旦得了以后呢，你很难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把它矫。就是自行的恢复了。
4: 您说的通过其他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就关注的 比较密切哈，就是也会在网上、啊、或者其他渠道看到有治疗这种外翻的一些支
8: 具
4: 啊，
8: 矫形的
4: 支具、啊、或者这种啊、
8: 嗯、
4: 如果前期比较轻的话，但是也有这个变形的表现，他用这些支具能够根治吗？
8: 是这样哈，这个矫形支具呢，我们在早期用用它还是有一定效果，就缓解症状，
4: 嗯
8: 啊，缓解症状，你像让拇指稍微内翻一点，这样是有一定作用的。
4: 嗯，
8: 但是呢它不能纠正这个畸形，它有了畸形它恢复不了，这是第一个、
4: 哦、
8: 第二个呢它不没法就是延缓这个它的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支具只是在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
4: 的
8: 用，
4: 你在戴上它的时候是
8: 有
4: 用的，
8: 用用有什么好的，能缓解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张力的不平衡，可能有点效果、
4: 哦、
8: 但是你想通过它把这个膜外翻治好是不现实的。
4: 哦、
8: 嗯，他就治不好他。
4: 那如果说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已经压迫到第二个脚趾了，这个时候选的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比较有效哈，因为它可以让它不再压着它了，通过这个支具把它俩分割开。
8: 嗯，
4: 您认为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吗？
8: 是这样哈，它这膜外翻的支具呢有非常多，
4: 嗯，
8: 你常见的有日用的、热用的，它大部分它就是掰这个内侧。这样啊，掰这个外侧。
4: 它靠撑开的那个力。
8: 然后呢，这么掰一下。
4: 嗯。
8: 这种的呢，你像他晚上用这种呢，可能有的人呢，你力量大了，他就捆得慌，就
4: 难受，不舒服，
8: 他活动起来他很受限。
4: 嗯，
8: 力量小了呢，他就作用不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还有很多的，他看似是把一二指间间隔
4: 开了，嗯，
8: 但有时候他的力量是把第二指、第三指往外压了。
4: 哦。

0: 用力给它做改变的话，那就更。
1: 是你，我发现你这个思维非常好啊，
0: 你讲的很直接，
1: 啊、
0: 也比较好理解。
1: 因为膜外翻是这样哈、啊，它出现症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叫转移性的折痛。什么叫转移性折痛呢？
0: 嗯，
1: 就是我们拇指外翻了，咱知道咱这个脚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那拇指往一边撇了，它这个长度，它就会变短了。那谁短，它就负重会少了。那相对第二指、第三指。第四指的它就会长度要更长了，
0: 嗯，
1: 它这样它负重就多了，因为我拇指是最粗的，它应该负大部分重，这是第一种情况。
0: 哦、
1: 它变短了，它别的指负重就会，好多人这下边我们就老百姓讲的就是偏执体，我们叫偏执体，
0: 嗯，
1: 啊，就是很硬的那个皮会出现，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你说的这种，它本来它就挤第二指了，好多人会时间长了，就刚才我说的第二指负重多了，会造成这个舒服这个第二指。活动的这我们下边有个褶板，
0: 嗯，
1: 它会把它磨薄慢慢磨断了，它会出现第二指的一个锤状指，
0: 嗯，
1: 就我们第二指出现了畸形了，这时候呢如果出现第二指了畸形了，在第二指需要也在处理，这样就相对来说更麻烦了。
0: 哦，
1: 啊，那如果单纯的一个膜外翻没有影响到第二指，这样单纯处理第一指的就可以了。
0: 哦，你看也给后期的治疗增加了难度
1: 啊，难度，
0: 这也是膜外翻的一个连锁反应。它刚开始就是局部的不适，可能只是你看起来，一是不美观，二是你会觉得有红肿啊，有这个
1: 疼
0: 痛
1: 啊。
0: 但是到了后期，它到第二根这个脚趾受累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化了。
1: 对，它一个是第二指、第三指，
0: 嗯，
1: 它疼了，
0: 嗯，
1: 再一个它出现这个畸形了，它上边磨，下边磨。上面把鞋上面顶破、
0: 哎、
1: 或者把这个地方磨得疼，就是第二指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磨得很疼、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脚底下磨得很疼、
0: 嗯、那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疼、啊、它还会有其他的更严重的影响吗？
1: 嗯，这个关节炎啊，就是慢慢的它磨它，因为它有的病人就是完全脱位了，或者是大部分脱位了，
0: 嗯，
1: 它会造成局部的负重发生变化，
0: 哦，
1: 它会造成这个关节炎蜕变加重。
0: 哦，
1: 啊，
0: 这是因为
1: 它内侧这个地方它会增生的，
0: 嗯，
1: 增生了很多的一些骨赘，这个内侧的骨头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磨在这个地方就会很疼。
0: 所以最后疼的走不了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发展的表现。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哈，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人群？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在意，可能和你的这个发病的阶段有关系。可能这个时候确实只是在轻微的疼痛完全能够承受得住的情况下，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不断去发展的这个一个状态。因为人本身他这个骨头他就是会蜕变的，你年龄越大他就会越来越弱。
1: 对，
0: 将来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受罪也多了，二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受累到其他的脚趾的话，他给你这个治疗也增加了难度，
1: 复杂性，
0: 后期的你的康复也就变得复杂了。所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们还是今天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如果你想治好它，我们去干预其实不是那么难，
1: 对，
0: 因为很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你不用说，哪怕你只是疼，你只是穿鞋会磨鞋，其实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也不小。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你现在要去多多走路，人要锻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脚有问题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有氧锻炼，它都是需要我们的脚去做运动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对于生活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
1: 比较大的。
0: 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方法把它给解决掉呢？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的。如果说确诊了膜外翻之后，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
4: 来
3: 了，
4: 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
4: 大
3: 医
4: 生
3: 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2: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警惕母外翻悄悄变形你的脚。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

0: 主任医师王文波，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跟大家刚才讲到了一些关于母外翻的表现的症状以及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哈。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式，你避免说我们说夜长梦多吧，即使现在没有说疼痛难忍，但是将来这是一个发展的苗头哈。不如尽早的把它给这个归正，解决掉这个问题。那说到这个母外翻的治疗的话，是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因为咱是这个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哈，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其实这样并不是说你出现了外翻了，他就一定会做手术来治疗。那么在早期或者是没有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缓解或者是尽量的不让它加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穿前边挤的鞋。刚才咱反复强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尖头皮鞋啊，前边窄的鞋，我们尽量的要不能穿这种鞋。再一个，高跟鞋为什么不让大家穿呢？就高跟鞋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足的力量，都放到前面来了。本来应该是跟骨，你看最粗的是跟骨，跟骨应该是就是我们脚后跟啊，它应该是负重最多的地方。所以再加上前边，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比较稳定。那么你高跟以后呢，那个跟骨的受力小了，得把力量放前面来了，再加重它。再一个就是少穿高跟
0: 尖头鞋，然后高跟尖头鞋是更严重，
1: 对
0: ，buff 叠满了。
1: 第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就是我们做内翻的这一些松解，就是晚上没有事儿或者是闲着吃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松解，
0: 自己可以做一下这些
1: 松解，对，往外翻的这个动作，稍微的给他一点力量，然后这个做一下内外的这个肌力的平衡，再一个呢，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抓点软球啊，抓点鞋，就是抓点这个软的球用脚啊，这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练它的柔韧度，再一个呢就是练它的活动范围，再一个呢，我们有意识的要拇指要背伸呀、折曲呀、这一些这个动作要做一做。
0: 这是指轻度的母外翻，
1: 没
0: 有严重的疼痛，没
1: 有很严重的疼痛的这一种。再一个呢，如果稍微的出现一点内侧稍微有点红啊，那么我们可以贴个这个中药外用的一些膏啊，抹一抹，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消肿的、局部有炎症，
1: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一些不错的办法啊。来缓解他症状的办法。
0: 那如果到了就是有疼痛的时候，畸形也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就得去医院了。
1: 对，这时候我们呢，一般情况下，就刚才说了，出现第二指的问题了，再一个呢，骨坠它经常出现疼痛了，这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母外翻的手术呢，有一两百种手术方案，从开始这个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仍然在做的也就那么几种，就是证明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手术方案呢？就是治疗方式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都觉得母外翻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不就给他做个很简单这个手术，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么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临床的观察，他有些手术方案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出现问题。
0: 您看吧，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就做个手术就可以了吗？还有些人甚至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再微创一点的，我去做针刀呀、小针刀啊，或者说，你看我这骨头突出了，我就做正骨，我给它正过来。
1: 其实这样呢，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么多手术，或者有些人又做小针刀，或者我正骨，效果不好呢？主要是还没有针对他的个病因，我们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正常的人为什么脚慢慢的往外翻了，是吧？这个一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一些通过一些生物力学的研究，它还是不单纯是一块肌肉或一个地方出问题。你看我们做小针刀，有的人松一松母收肌，就是松一松外头这个肌肉，别让它使劲拽了，刀刃上脚可。是不是会很有效啊？
0: 是啊，感觉很有道理。
1: 那就是这样，我们有一种比它还完全的手术，我们就单纯的做那个母收肌的松解。就是母收肌给它全切断，然后我们把外侧给它缝一下，缝紧它，让它这样直了。那证明
0: 这能好吗？
1: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你不动骨头，你单纯做软的手术，临床效果是非常差的。 都不推荐。
0: 后期他可能还会再反复，
1: 很快就复发。
0: 哦，
1: 啊，很快就复发，他没有针对最重要的原因。我第二椎骨的这个间隙

0: 变大，没有把它这个减小，把这个叶儿之间的间隙给它缩小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下边有个子骨没有把它复位了，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么多这个手术的实践吧，就临床的实践嘛，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手势。来做这个手术。
1: 哦，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但是它的效果和它的成功率其实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0: 对，
1: 这就是很多人会说哈，你听说谁哪个朋友谁这个有母外翻，但是就会劝他说你晚点做手术，晚点治，因为做了还会再反复，因为很多人治了之后他后来还是这样，那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选对好的治疗方案。
0: 对。这个手术方案是有母外翻的术后它有复发，有一定复发率的。
1: 因为它和
0: 但是你只要选对了，对，选对了这个手术方案，我们把这个病因给它解决了，大部分我们做的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大部分效果还是不错的。
1: 这也得结合后期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0: 再一个康复锻炼哈，也是有非常大的用处。
1: 那咱们现在在用的这种就调整母外翻的手术，它的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吗？
0: 是现在有好多好多流派，好多人的好多习惯。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的母外翻哈。我们有这个单纯远端截骨、单纯干部截骨，还有我们做融合的，就是这三大块的一个，就是叫近端截骨吧，三大块的一个手术方案。但是目前上做的最多的就是近端的，就是光在头这个地方处理。因为这个手术切口小一点，再一个就是干部的截骨，因为它这个我们截骨的距离比较长，所以它纠正母外翻的这个力度更大，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随着我们对母外翻的认识的增多，出现了一个微创的母外翻。其实微创的这个概念一直有，就是好几十年了一直有，但是呢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摸索，就是现在叫第三代母外翻，有的也叫第四代母外翻。但是它是用到了内固定，因为我们是像这个枝子弯了，我们要怎么给它掰弯，必须要把这个枝子掰断了，我们才能掰直了，是吧？你们骨头也是一样，我们通过一定的截骨，那么截骨微创呢，我们切一个小孔进去，把这个骨头呢给截断，然后我们恢复一二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我们通过推移，通过旋转纠正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说白了，让这个我们支架让它正对上方，这个就纠正它的旋前。这样呢，我们得这样还不稳定，如果我们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它又回来了，是吧？就像骨折一样，那我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又跑了。那么原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代母外翻呢就是不固定，我就截断了推过去，不固定，后来证明有很多问题。
2: 来了，
3: 谁来了？
4: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4: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2: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2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 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老高几乎适于任何人群，因为我们熬老高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高是食品级的药，它是药，能治病不假，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高。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高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

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积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状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的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

0: 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它是好心，我们都把它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它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 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他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他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六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六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亚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

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他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啦？当天晚上的时候

0: 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儿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

0: 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我们老胡家的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老高，就得到了皇帝重用，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

0: 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占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老高一直都在选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我治过是100天，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

0: 0531-5575-2345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5: 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文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5: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8: 服务员，买单。
9: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8: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3: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10: 闲居初夏，午睡起。宋·杨万里。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3: 梅子、芭蕉、柳花等物象都是初夏的时令特点。闲居乡村，睡到自然醒的诗人午睡初起，当他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时，不禁童心萌发，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从静到动，宋朝诗人杨万里把心中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0: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让我们一起迎来蓬勃的夏天。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稽，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五十四集。
3: 李贵妃接着问道：“
4: 冯公公，还有何事要奏？”“有。”
3: 冯宝奏道：“
4: 今天在宫妃居所当差的一名内侍出宫，门人看他怀中鼓鼓囊囊的，神色又不大对头，就把他拦下了，一搜，从他怀里搜出了一把金茶壶来，当即就把他拿到了内宫见询问。他招供说是宫妃娘娘让他送出宫的。往哪儿送的？送往宫妃娘娘的娘家。那名内侍说，宫妃娘娘家中托人带信儿进来，说她父亲病得不轻，家中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让宫妃娘娘好歹接济一点。宫妃娘娘好长时间没有得过奉赏，月份银子又有限，一时急了，就把这把金茶壶拿了，让内侍送出去。
3: 冯宝说罢，换人把那把金茶壶给送了进来。李贵妃接过来反复看过，不禁勾起了对旧事的回忆。隆庆元年，穆宗登基时下旨，内宫银座局制作了20把金茶壶，用以赏赐嫔妃。宫妃是穆宗第一次诏封8位妃子中的一位，故也得了一把金茶壶。如今穆宗刚刚隆裕上宾，宫妃就要拿这把金茶壶出去典当给父亲治病。李贵妃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她倒不是埋怨宫妃寡情薄义，不珍惜先帝夫君的赏赐，而是将心比心，对宫妃寄予深深的同情。穆宗登基以后，对宫内各色人等的赏赐非常之少，嫔妃们私下里有些议论，却又不敢向皇上提出来。不要说他们续私房钱，就是头面首饰也有2年多没有添置了。为了这件事儿，宫府之间还闹了不少矛盾。一想起这些往事，李贵妃禁不住唉声叹气，数落了一回。她把那把金茶壶递给冯宝，吩咐道：“
4: 这件事不能怪宫妃，她也是穷得没法子。这把金茶壶还是让她拿回娘家吧，她父亲治病要紧。太后真是观音在世，菩萨心肠，奴才这就去办。”
3: 冯宝说着便要退出东暖阁。朱翊钧这时说话了：“
4: 大

0: 慢，等会儿再走。
1: 冯宝又坐回到椅子上。
2: 万岁爷，还有何吩咐？
1: 朱翊钧转向了李贵妃，小心翼翼地说：
0: 母后，这件事的处置儿另有想法。
2: 哦，你说。
1: 看到朱翊钧小大人儿的神态，李贵妃心中一阵惊喜呀，向儿子投以鼓励的眼光。朱翊钧受到鼓舞，胆子大了一点儿，他撩起袖口，开了开眼角残留的泪痕，轻声地问道：
0: 请问母后，是家法重要，还是人情重要？
1: 李贵妃一怔：
0: 当然是家法。儿认为宫妃娘娘的做法违反了家法。
1: 朱翊钧闪动着亮晶晶的眸子，口气也变得决断了：
0: 按规矩，大内里的物件，不管大件小件，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准，是不准携出宫门的。宫妃娘娘要把这把金叉壶送往娘家，而身为皇帝却并不知道这件事，这就犯了家法。
2: 君儿言之有理。
1: 李贵妃顿时眉心里溢出了笑意，她要的就是这样的有头脑有魄力的儿子。
2: 君儿，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刚才听母后和大伴讲，儿才知道宫中嫔妃的生活如此困难，所以宫妃娘娘也不是故意违反家法。但不管怎么样，先帝父皇的御赐之品是绝技，不能流入民间。依儿之见，家法也要，人情也要。家法在前，人情在后。那个送金茶壶的内侍应该打30大板，这把金茶壶依然还给宫妃娘娘，然后从内宫库中拨出100两银子，还着那位挨了板子的内侍送到宫妃娘娘的家中。
1: 朱翊钧说这番话的时候，平日的稚气与顽皮都进行收敛，换成了满脸的严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条理清楚，提出的处理意见既不背人情，又维护皇家尊严。李贵妃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儿子否决而生气，相反，她显得异常的高兴。只见她此时眼睛大放光彩，以赞赏的口气问冯宝：
2: 冯公公，万岁爷做如此处理，你看是否妥当？
1: 冯宝也正自诧异，这个刚才还在罚跪的淘气孩子，10岁的皇上，为何能如此得体地处理尸体呢？见李贵妃发问，他连忙起身回答：
2: 启禀贵妃娘娘，万岁爷圣断英明，如此处理，宫妃娘娘定能体谅万岁爷的一片厚爱仁孝之心。好，那你就按万岁爷的旨意办理。
3: 是。
1: 冯宝躬身退下。冯宝离开乾清宫东暖阁，回到司礼监直房，刚把处理宫妃金茶壶事件的旨意吩咐下去，便见徐珏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徐珏虽是家臣，平素想见主人也得事先通报，眼下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硬往里闯。冯宝顿时拉下脸来，厉声申斥道：
3: 瞧你这傻不拉几的狗熊样，把这里当戏堂子啦！
1: 别看徐珏五短身材，一脸凶相，见了冯宝却是骨头没有4两重， 经这么一骂，他那张脸立马臊得像一块紫猪肝，惶惶地退到了门外，唱了一个惹：“
2: 老爷，奴才徐觉有事求见。”“
3: 进来吧。”
1: 冯宝没好气儿的招呼，徐觉这才重新挪步进门，在直房中间砖地上跪了。冯宝眯眼缩着他：“
3: 有什么事儿啊？”
1: 主人不发话，徐觉也不敢起来，只得跪在地上答话：“
3: 奴才方才清查通政司今天送来的折子，其中有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家宽的一个手本，是弹劾胡自高的。”“
2: 哦，手本呢？”“
3: 在这里呢。”
1: 徐觉从怀中掏出了手本，冯宝抬手做了一个手势，徐觉这才敢起来，双手把那个手本递了上去。冯宝抖开来一看，只见那手本并不长，仅两个折页，但所写内容却非同小可，正是揭露徐觉如何让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出银3万两购买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其中一段：“查胡自高身为朝廷命官，却不思报效国家，整日钻营，不惜斥重金贿赂内，以3万两银购买菩提达摩佛珠送与冯宝之家臣徐觉，尤为可笑者，此佛珠乃不法之徒造假诓骗，3万两银子所购之珠，实值不过铜钱一串儿。”读到这里，冯宝不禁是雷霆大怒，把手本朝案桌上重重一灌。徐觉之去，早已经重新回到原地跪下了。冯宝咬牙切齿地骂道：“
3: 徐觉呀，徐觉，俺让你往南京走一遭，谁知道你给俺抓了一把屎回来。”
1: 徐觉揉了揉鱼泡眼儿，哭丧着脸说：“
3: 老爷，奴才知罪，这事儿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啊？”“有，是奴才不敢告诉老爷。”“大胆，这种事也敢隐瞒吗？”“奴才实不敢隐瞒。”
1: 徐觉吓得额头挨地，撅着屁股答道：“
3: 奴才是想把事情办妥了再禀告老爷。”“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经不住冯宝这么逼问，徐觉便讲出了购买菩提达摩佛珠的后续故事。却说徐觉那次自南京归后，就一直与胡自高保持联络。一日收到胡自高的来信，告知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可能有假。南京城里本来就有一些制造假古董的高手，他们仿制古瓷古画，饥渴乱真，更不要说那串谁都没见过的菩提达摩念珠。徐觉听后大惊啊，连忙派了两个人前往南京，会同胡自高一块去找那位出卖佛珠的师爷。哪里还能找得到啊？听周围人讲，那位师爷另居藕香斋，前后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此街坊谁也说不清此人的来历踪迹。徐觉这才感到师爷在南京的出现，原是专门为了设局骗卖佛珠的。他知道此事如果败露，冯宝定不会轻饶他， 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找到那位师爷，追回3万两银子。如果

0: 一个南京，找寻一个人尚且不易，况且此人说不定已经逃逸了。江南之大，寻此师爷更是如同大海捞针了。亏得徐觉胆大心细，仰借着冯宝的势力，动用东厂布在江南的耳目，通过红黑两道，硬是把躲藏在苏州府陆直镇的那位师爷给提溜了出来。这种事不便上官府过堂啊。徐觉手下人把师爷弄到了陈湖边上的一座荒寺居审，师爷开头嘴硬，硬是不承认造假，一顿刑罚下来，师爷招架不住了，只得承认那串菩提达摩佛珠的确是他一手造出来的。所谓108颗舍利子，全都是羊骨头经打磨特制而成的。好在那一张3万2的银票兑出之后分文未动，徐觉手下人便取了这3万2银子，径自在苏州府换成了银票，然后把那位师爷押到了船上，划进苏州边上的陈湖，绑着石头丢进了湖底喂鱼了。两位办事人昨夜里才赶回京师。听完徐觉的述说，冯宝一方面觉得这事儿办得窝囊，一方面又觉得徐觉还是一个肯做事的好奴才。蹙着眉毛想了一会儿，他问道：
1: 银票呢？
2: 在这儿呢。
0: 徐觉又从袖口里抠出了那张银票递了上去。冯宝只瞅了一眼，并不接银票。
1: 拿回府入账吧。
2: 是。
0: 徐觉又把银票放进了袖中藏好。冯宝示意徐觉找个屋子坐下，他自己靠在罩了9蟒朝天的黄缎套子的太师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然后又拿起了那个手本看了一遍。
1: 蒋家宽何许人也？
3: 奴才查了一下，此人是隆庆2年的进士，虽与高拱无师生之谊，但他是河南南阳府人士，与高拱是同乡。
1: 哦，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0: 徐觉从冯宝的脸上看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因此心里头一直紧张，这时便谨慎地回答：
1: 听说这件事儿是一个叫邵大侠的人捅出来的。
2: 嗯，邵大侠？
0: 冯宝眼中贼光一闪，这个名字他是熟悉的。
1: 他怎么知道？邵大侠此人在南京极有势力，黑红两道都吃得开，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果真如此吧？
0: 冯宝阴沉沉地追问了一句。看到徐觉张口就要回答，他摆手制止，又问道：
1: 今天送进来的折子还有什么要紧的？
2: 内阁又有拒接送来催问那两个奏本。
1: 知道啦，你先退下去吧。
0: 徐觉离开之后，冯宝独自一人待在纸房里，仰坐在太师椅上，怔怔地望着彩绘的房梁出神。此刻他心乱如麻，头皮胀得厉害。看他抬手捂着额头，早有侍奉在侧的小活者打了一盆凉水进来，绞了毛巾帮他开了一把脸。冯宝这才清醒了一些，再次拿起桌上的那道手本翻阅。打从9年前

0: 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7年前又兼东厂掌印，冯宝实际上就成了内廷中贵二号人物，而且一直觊觎司礼监掌印之位。经过数年来韬光养晦、呕心沥血的争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他心底清楚，如今尚在首府位上的高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新皇上登基第二天，他就以内阁宫本形式给新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意图很明显呢，就是遏制司礼监的批诸之权。亏得小皇上不安政务，由他冯宝代批了6个字“知道了，成组织”，发还了内阁。几乎就在同时，刑部要求东厂移交王九思的题本，和礼部要求从户部划拨20万两太仓银给后宫先帝嫔妃打制头面首饰的奏书，都送呈御前。冯宝一看便知，这2道折子的目的是笼络李贵妃，给他这个新任的司礼监掌印来个釜底抽薪。高拱不愧是官场斗士、卓伦老手，这一系列的奏书的确打动了李贵妃的心。按惯例，刑部、礼部2道折子应该发还内阁票拟，但李贵妃一时还吃不准高拱的意图何在，故让冯宝压了2天。冯宝也不知此事如何处置才叫妥当，故派徐觉连夜赶到万寿山中向张居正讨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那2道折子的事儿还未了结，南京方面又送来了蒋家宽弹劾胡自高的手本，这越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弹劾胡自高是假，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一把火烧到他冯宝的身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5: 如果你家附近有废弃的厂房或厂院，如果它里外堆满坛坛罐罐，如果你闻到有刺鼻的气味，请一定注意，这可能是一处非法违法小化工窝点。非法违法小化工缺乏基本保障措施和安全生产条件，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它就是藏在你身边的不定时炸弹。多看一眼安全保险，多做一点消除隐患。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您发现身边可能存在非法违法小化工窝点，可通过政务服务热线12345、 以及网络、信件来访等多种形式进行举报。如果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奖励金额最高50万元。让我们一起向非法违法者亮剑。
6: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7: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6: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8: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6: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4: 耳边、指尖，好听。
9: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1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1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三集。
13: 2009年11月，习近平到延安考察，因为行程安排得很紧，没能到梁家河来。但是，他把当年的小伙伴儿梁玉明、石春阳、王献平、武辉等人请到了延安叙旧。其中的王献平和武辉，习近平邀请时没写大名，直接写的是黑子和铁锁。座谈时，习近平一再嘱托大家多为梁家河出主意，协助石春阳把村子里的事办好。
14: 2007年8月28号，2008年7月12号，2011年5月2号，2014年5月5号，习近平先后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希望乡亲们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习近平的深情厚谊，村民们念念不忘。他们动情地说，近平的心一直在梁家河。在内心深处，习近平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他回忆道，插队本身 这是一个标志，界定着

0: 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进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祸于此。
1: 2004年8月14号，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
0: 回忆起在延安的插队岁月，习近平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他教了我做什么。在回答有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安人的提问时，习近平脱口而出，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的观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在回忆了自己插队的经历后，习近平通过电视镜头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捎来知心话。我是衷心的希望我那个梁家河村子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梁家河村子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延安地区的一个缩影，所以我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延安地区发生一个更为巨大的变化。而且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深刻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过去讲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延安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1: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0: 我1969年1月去的，1975年10月离开陕西，这一段时间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贺敬之那个诗呢，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就是这样的感情。
1: 2013年5月4号，习近平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说，
0: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之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1: 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当地时间21号，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习近平又一次回忆起梁家河。
0: 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

0: 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
1: 2015年9月22号，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再一次讲起了梁家河。
0: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1: 几多牵挂，几多深情，在习近平心里，梁家河是挥之不去的乡情，是他精神升华的起点，是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秘密交织起来的绵绵深情。习近平忘不了梁家河，忘不了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忘不了乡亲们曾经的艰难困苦，更忘不了为民做事的信念与担当。1968年12月22号，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0: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儿，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

0: 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 1969年1月13号，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0: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
1: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在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道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0: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1: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2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原来，这就是延安。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0: 15号，他们再次启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长。

0: 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16号，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四批，约 2.8 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1: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白净，瘦高个，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
0: 梁家河隐于一条狭长的沟道里，从沟口往里走，沟道时宽时窄，沟岔纵横。梁家河村就在这条狭长沟道的后部。从文安驿到梁家河村有15里路，窄窄的小路上积着浮土，人走过，尘土飞扬，直冲人的鼻子。习近平后来回忆说，比现在的 PM2.5 难受多了，那叫 PM250。
1: 在梁家河，知青们吃到的第一顿饭叫敏捷。敏捷是一种陕北传统的饭食，主要以豇豆粉或豌豆粉做原料，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加水和好面团后，把擦子架在沸水锅上，将面团从擦子的孔中搓下，形成两头尖的细碎短条，故称敏捷。在那个年头，这种饭算是奢侈品了。平时村民们吃的最多的是将谷子皮、玉米皮掺在玉米粉中做成的窝窝头，当地人叫团子。
0: 梁家河有60多户、200多口人，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村民们散居在小河两边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窑洞外满目都是俏丽的黄土山。天慢慢黑下来，站在沟边看村子，窑洞里油灯的光亮星星点点透出窗棂，能看到的最大平地也不足100平方米。习近平当时说，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吗？
1: 15名知青分成了两组，9人去了一队，6人分到了二队。习近平、戴明、雷平生、王彦生、 杨经

0: 生等分到了二队，清一色的男生，他们暂住在大队团支部书记张清远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里有炕，炕的一边连着灶台，炕下留有烟道与窑洞顶部的烟囱连接，烧火做饭的时候炕也就烧热了。这是陕北人的生存智慧，习近平他们六人就挤在一个炕上。
1: 插队生活开始了，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京城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2: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四集。
0: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四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1: 正月十五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走亲戚去了吗？不是，他们寻吃去了。寻吃是什么？讨饭。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溜子。
0: 乡亲们来串门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六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没有歇的时候。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

0: 任凭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1: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习近平说，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0: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1: 习近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义另一个大队去找81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0: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1: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把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习近平后来回忆说，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4-5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0: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 是5个月之后

0: 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1: 习近平表明了心迹，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斩断了归途，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
0: 实际上，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振武，又名魏建，和姨母齐云的劝说后，才回到梁家河的。魏振武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129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
1: 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0: 习近平说的团结，源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名字的。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0: 想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人、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他葛藻。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脚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

0: 有的家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一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1: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0: 刷牙也差点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嘞。
1: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57中，在文安义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儿。
0: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林娃，是基建队队长吴玉华的儿子。林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林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林娃妈心疼孩子，常为林娃的事儿与人打嘴官司。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林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林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林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林娃妈就守在林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1: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林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0: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林娃。得知武玉华和林娃妈相继去世，林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辉转交给林娃。
1: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 梁家河返乡知青王献平、社员石春阳、武辉、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辉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0: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1: 在知青们眼里，梁家河很原始，梁家河人住得很原始。梁家河人住的是土窑洞，窑洞里不仅有狮子、跳蚤、臭虫、老鼠，偶尔还有蝎子，甚至有蛇出没。梁家河的粮食加工也很原始，用的是石磨和碾子，比如加工玉米，用碾子碾成身子煮粥吃，用石磨磨成粉做团子吃。尽管使用毛驴拉碾子拉磨，但每次加工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知青们做不好这些活计，就先吃不用加工的小米做小米饭，然后是玉米碾一碾就能煮粥吃，最后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原始的还有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尽管在北京上学时接触过一些简单的农具，但陕北的劳动工具依然让知青们印象深刻。梁家河刨土用的老镢头比他们见过的要宽得多，这种镢头镢口宽，刨的土多，也更费力气。陕北的扁担是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做的，没有弹性，为防止折断，中间还用一根短木加固。这种扁担使用起来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很容易磨破皮肤。播种是人工撒种，在知青们看来，这是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
0: 梁家河也很穷困，有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天冷的时候在里面缝上棉絮，天暖的时候再把棉絮拆下来。粮食不够吃，有人把蚕刺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子。这种食物很难消化，容易便秘，以致留下了寻吃的、讨吃的、屁股掉个枣胡子的说法。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人们一天早晚两顿吃稀的，中午吃顿干饭，补充劳作消耗的体力，但常常挨不到晚上睡觉，腹内已空，饥饿难耐。有人会取一撮盐用水冲了，仰脖子喝下，趁腹内饱胀赶紧入眠。
1: 大自然严酷的让人敬畏，陕北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那口口相传的祈雨调里写着人们深深的无奈。
2: 天寒

0: 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3: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七个严禁六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6: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好的，好客山东，好美记录，各位下午好，欢迎来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丽生。各地文旅热度攀升，今年的五一假期可真的是不一般啊，多地的春假跟假期叠加，史无前例的超长出游周期也是让拼假模式成为了主流，我们山东的文旅市场也是热力全开，不光是自驾游的，外地过来的，像青岛济南，哎呀，都是稳坐我们的打卡前三的序列当中。现在我们会发现啊，大家伙不再是满足于到此一游了，现在大家的玩法更加的个性，而且呢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会进行非遗体验，会有国风演绎的参与，再来呢就是像现在时下流行的 NPC 以及古城夜游、音乐赛事等等等等，这些沉浸式的玩法都是我们现在出行的核心驱动力。所以说啊，现在我们本地的休闲和长线出游双向发力的时候，整个的齐鲁大地，我们山东省都是以最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齐鲁专列也是搭载着博物馆复刻文物，采茶专列呢也直达了各地啊，这个适合采茶的一些城市或者是地区。相信大家伙在游玩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好客山东的热情，正在旅途当中的你又打卡了哪些城市呢？不妨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026五一假期迎来史上超长出游周期，多地的春假和五一假期叠加，拼假出行盛行，整体出游时长拉长，客流峰值也是平缓的错峰，山东文旅市场热度一直在攀升，我们的出游结构、出行方式以及消费偏好都呈现了全新的变化，而且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全域旅游活力拉满，整体的预订数据都在强势的增长，我们山东呢也是稳居全国出游热门的阵营，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发现现在那我们的青岛、烟台、济南都是稳居省内热门目的地前三的，而且今年的日照也是以及滨州他们的热度呢也是在飞速的增长，那我们之前一直会打卡的淄博也是跻身了全国客源地热度榜单，本地出游跨省出游双向发力，带动着全省文旅消费稳步在增长。我们一起来历数一下这几个月我们的很多在数据上的一些变化，我们会发现现在五一假期大家伙出游的这个趋势，出行的方式在全面的升级，有错峰自驾，有多城串游，都成为了大家出行的主流，超长假期也是让游客出行更趋理性，错峰出行成为了常态，节前节后出行的机票酒店性价比都更高了，而且景区的拥堵压力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自驾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人均租车长达到5天，异地租环环线漫游备受青睐，消费偏好转向深度体验，内容型文旅备受追捧，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观光，非遗体验、国风演绎、音乐赛事、亲子研学、滨海休闲等等，这些沉浸式的玩法都是我们出行的核心驱动力。在山东省内有一些古城月游啊，还有音乐节啊、民俗市集啊，这些特色活动都在密集的上线，精准契合了我们年轻群体家庭啊这种出游的需求，13到18岁青少年群体景区门票的预订量啊，比如说我们的亲子游、研学游，预订量也暴涨了5.6倍，也是迎来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而且我们会发现05后也成为了出游的新主力。近期我们出游趋势的变化还有我们的全域文旅均衡发展，小众目的地强势出圈，除了济青烟等等传统的热门城市之外，日照、滨州、东营等城市也是凭借着特色文旅活动、高性价比的出游体验抢占了游客的视野，那我们在出去的过程当中有一站式的文旅套餐可以去享受，有文旅商旅、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推向我们的文旅从热门的一些线路啊单点走向全域红火，与此同时本地的休闲进城出游热度也不减，城市商圈、郊野露营、亲子乐园、文博场馆都成为我们大家伙的首选，长线游和周边游双向互补，也是激活了我们的假期山东文旅消费市场，尽显我们好客山东的文旅魅力。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如果说我们坐高铁的朋友们啊，真的是买到了票，哎，这是非常幸运的，提前订票预约，然后买到票之后，如果说您发现我们上了车之后带玩但是不连坐，跟家里的小朋友不能坐到一起，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最近带娃买高铁票，结果相隔14个车厢的事也是引发了关注。遇到这种情况，铁路12306相关的解答，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做了一个解答。如果家长使用同一账号同时购买自己和孩子的车票，当余票充足的时候，系统会优先分配相邻的座位。当余票不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五一假期等等这样的客流高峰期，连坐车票已经售完，系统则无法保证同行人座位相邻，只能自动分配其他的空余席位，

0: 也就出现了两个席位会被分配到不同车厢的情况。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了座位不连坐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建议您试试以下两个办法，一个是购票前预防措施，使用同一账号同时购票，系统在余票充足的时候会优先分配相邻的座位，候补购票前留意座位分配，如果候补成功但是座位不连坐，可以在支付之前不确认支付，重新尝试购票以获取新的分配。那么购票之后应对方法也是发车之前去车站售票窗口来调座，持未改签的车票现场来查询是否有连坐余票，如果有办理调座上车之后协调换座，主动和其他的旅客协商换座，哎，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协商困难，可以向乘务人员说明情况，尤其是说明同行的是儿童，请求协助或者是获得必要的关怀。好了，在了解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交通以及数据情况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本地的一些玩法。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聊到上天抓鸡，湖畔吃鱼，这个五一济南人的玩法真的是太超前了。还有济南方特国风潮玩节也启幕了，六大亮点引爆假日狂欢，青岛多元活动点亮假日时光，以及我们的美女旅游博主花式夸青岛，我们浩克山东表达的过于含蓄了等等一系列的精彩内容，稍后奉上。
1: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2: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你越沧桑，我越拼搏，我越拼搏，你越强大。
5: 截至今年七月底，科学家通过 FAST 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660颗。
6: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常态化运营。
7: 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呢，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2: 我觉得天下最让人舒畅的就是扬眉吐气。
4: 沐风致雨，依旧坚信，一切终将变成我们曾向往的模样。
8: 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清澈的爱只为你。”

那很歪。OK， 每天下午的17点到17点30分，欢迎您来关注好客声东，好客主播立声，陪你一起游走在齐鲁。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在山东的一些玩法，比如说上天抓鸡，你要说真的是上天吗？来聊聊怎么回事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会打卡济南雪野湖，这个地方呢是既能解锁接地气的山野野趣，又能够邂逅舌尖上的狐仙盛宴啊。我们一起

书房或者是忘忧茶馆或者是露营，来看一看落日，沉浸式的体验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再搭配着灯光特效，古韵和现代光影交织，会为我们呈现一场视觉震撼、浪漫至极的夜间盛宴。另外，在济南方特呢，还会有华孚大巡游、夜场盛典等等，以及我们的夜间主题演绎，都是要国风意境拉满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五一，我们可以以传统文化为底色，来融合潮玩创意元素，给自己来一场全年龄段的、全天候的、全感官的假日游玩盛宴吧。

0: 到青岛去转一转。五一假期，青岛聚焦山海特色、民俗文化和潮流玩乐，我们一起呢来玩一玩音乐会，一起来快乐登场整个的假期。推出全域文旅活动矩阵，同时呢涵盖着民俗节庆、赏花打卡以及演艺夜游、文博研学，还有休闲市集等等多元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民俗海洋特色活动，第21届红岛蛤蜊节也是火热开启，以赶海挖蛤为核心，融合着民俗市集、海鲜品鉴等等玩法来解锁我们的游玩新体验。春日赏花休闲全线出圈，那在中山公园樱花会打造沉浸式的落樱光影大道，搭配夜间亮化樱花树跟星光市集啊，以及世博园之樱花海节，这个是也进入盛花期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海棠和木绣球等等这样的一些花卉。
1: 古琴，声声呼，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
2: 掌声响起。如果说刚才是读的文虫自顺，那现在我们更听出了文言文的那种韵味，对不对？您的分数是95，
3: 加五分。
2: 我们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你能不能借助注释来说一说，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讲了谁和谁的故事？
4: 他讲了，就是伯牙弹琴弹得很好，钟子期他就听。可是没想到钟子期就突然死了，伯牙就把琴弄破了，还把弦弄断了。
3: 从此以后，
4: 再也不弹琴。
2: 讲得既清楚又明白。
3: 那伯牙是谁？
2: 伯牙是春秋时候的一个贵族官员，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大师。你知道吗？他被人称为琴仙。那到底伯牙古琴技艺如何呢？请同学们回到文字当中，请你画出赞美伯牙古琴的句子，读一读，品一品，借助语言文字体会音乐的美妙。谁来说说？
5: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声声呼若流水。

0: 对，读得非常准确。可是如果这个呼字注意在这里呀、啊、别拆开了读，而是这样读，善哉乎古琴，别把它弄断了好吗？再试一次，
1: 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0: 他仅仅凭听就能听出伯牙弹琴的意韵，你说这样的本领高不高？
2: 高。
0: 子期是谁呢？这就是山中樵夫子期。这呀还有一个故事呢。相传山中樵夫钟子期巧遇伯牙古琴，相见后伯牙与子期八拜相交。当天两人相见恨晚，彻夜畅谈。第二日伯牙就要离开了，两人是难舍难分。他们俩约定来年的中秋再相会。是什么让地位悬殊、相识短暂的两个人却彼此视为知音？答案就常在文中一个重复出现的重要的字当中。
2: 至，
0: 至，古时候写成这个样子，上为止，下为心，心所指的地方就是至。说文解字中这样说，至者意也，心之所往。因此啊，子期听懂的不仅仅是琴音，其实是借助琴音听懂了什么
3: 心智、情感、
4: 伯牙的志向。
0: 让两人成为知音的真正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伯牙寄情于山水，所以他创作了高山流水，而对于子期来说，这高山流水就是他的生活呀，就是他的日常，就是他的天然。正如诗中所云，读
2: 山水千秋存，
5: 只因一见之。
0: 两人是在对自然、对生命共同的热爱与思考中共情共鸣。我们把这样的人也称为
2: 知己。
0: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简单，甚至有点让人
1: 意外。
2: 伯牙卧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世无足作为古琴者。
0: 伯牙是一位音乐家，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对于伯牙而言，这相当于什么呀？
4: 后面有一句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这就等同于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声了，然后就也没有人能懂伯牙的心了。
0: 对呀、啊、如果说消亡的是生命子期，那对于伯牙来说是精神宣告消亡，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知音除了是音乐的相知，彼此的知己，它还能成为生死之交。人们不忍这一对朋友这样生离死别，所以他们用另外的艺术形式让知音复活了。汉西北有高楼中说，
2: 不惜歌者但伤知音心。
0: 景陶渊明也在诗中这样所叙，
2: 知音苟不存，
0: 已矣何所悲。高山永在，流水长流，高山流水觅知音已经成为每个

0: 中国人，孤寂时内心最温暖的慰藉。下课。
1: 黄老师这堂课上的是太游刃有余了，好有压力啊。
2: 我平常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感觉一上语文课就和催眠曲一样，一上就犯困，光打哈欠。但我感觉超级语文课呢，它讲得很生动，很有趣。
3: 黄老师一进来啊，我觉得你的热烈感染着这个课堂上的每一个人，我真的被你感染了。您的所有的动作仪态、声台形表都非常的优雅。
4: 为什么他始终保持在这种体态上？他要最后产生那个余音不绝，那种
3: 绕梁三日，
4: 绕梁三日的感觉，设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优秀，让我眼前一亮的地方。子期为什么能懂伯牙？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精准，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他热爱他的生活，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有知音。第二个问题更深入了，就是伯牙不负绝情代表什么？有个学生答出来了，精神的消亡，
5: 就长头发那个小男孩。
4: 对，这个叫死生之交，真正的知己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把那个想象和艺术之美甚至哲学之美都出现了。不要小瞧孩子们，孩子们其实是理解那种你真正到生活热爱处的打动他们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语文的智慧，到最后什么，回到孩子的心里，然后戛然而止。你这个课真的打动了我。
5: 怎么样让这个古诗词真正的是浸润到他心里，让他今后的人生遇到那一刻的时候为之一颤，
4: 甚至有期待。
5: 对，
4: 他也期待他生命中的钟子期，他生命中的俞伯牙。
5: 这太美了。
4: 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人的。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嘛。我们来看看王英老师的投票结果。
1: 哎、
4: 哇，40票。
1: 恭喜
5: 谢谢老师。
1: 真的很紧张。
4: 我们看看下一位讲怎么样。
6: 黄英老师的对手是来自上海的青年教师甘沁。甘老师选择的拿手一课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家的男子汉》，出自统编版教材小学语文4年级下册。甘老师抓住3个章节的标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训练。
7: 本文的小标题分别是声音响亮真好，和以及我们现在啊，就一起先来学习第一部分，请同学们快速的默读课文第一部分，试着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作者从哪几方面写了他对食物的兴趣。
8: 作者从他吃饭很爽气和吃什么都吃得极有滋味这两个方面写出了他对食物的兴趣。
7: 很爽气，像是这样概括的简洁些。谁来试着说说第二部分？
9: 第二部分是为活吃菜。
7: 为活着吃不喜欢吃的青菜是吗？很好。第三部分呢？你说。
9: 他对所有的滋味都有兴趣。
7: 说得真好，表扬他。
6: 经过老师的亲身示范和耐心引导，超级一班的学生们完成了对全篇文章的归纳和提炼。这种授人以鱼的教学方法获得了课评员的好评，但由于课堂设计比较规范，缺乏超级点和创新点，仅得到34票的成绩，遗憾败北。
1: 到后面我觉得有一些环节其实是可以舍去的，但是我没有去做好这一部分的舍弃，是我对于课堂的把控还太过年轻草率了。
10: 行在语文的路上，路永远在前面。
6: 接下来上场的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郑阳老师和温婉亮丽、创新教学的徐小倩老师。
11: 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
6: 还记得这位会说书的老师吗？他会的可不止这些。
12: 他的才艺很多，比如画画。
13: 他会以朗诵的形式带着我们走入情感，还有踢足球。
14: 他家的藏书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小型图书馆一样。
15: 我家里的藏书量达到了大概3万册。

0: 左右，就是属于离了书活不了的那种。
1: 学识渊博的郑老师还会在周末时间到济南市图书馆进行名著阅读公益讲座。郑老师曾获山东基础教育一等奖、山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0: 今天我要讲的课是秋天的怀念。
2: 郑阳老师加油！
3: 郑阳老师加油！
4: 郑老师加油！
5: 郑阳老师加油！
6: 郑阳加油！
7: 上课，
2: 起立。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秋天的怀念的课堂。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母亲这样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为什么是娘儿俩？
9: 你来。
10: 因为从后文也可以得出，史铁生的母亲也是患有严重的肝病的，然后呢，史铁生也是双腿瘫痪，他们两个是一类人，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好好活。
7: 太好了，你的回答特别的棒，而且他已经解决了我下一个问题了。我就想问他，史铁生得的是什么病？大家都知道了，什么病啊？
11: 双腿瘫痪。
7: 双腿瘫痪。那么你们知道史铁生是多大的时候得的这个病吗？来，
12: 他是在21岁的时候得这个病。
7: 很好，他是在21岁生日的第二天突然的截瘫了，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同学们看一下课本，谁能找到那个词？来，
3: 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
7: 非常好。那么暴怒无常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3: 文章里说，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哦，
7: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表现呢？你来说。
13: 文章第一自然段中，我拼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
7: 史铁生想要摔碎的、砸碎的、他捶打的只是东西或者是他的腿吗？他还想砸碎什么？还想摔坏什么？来，
3: 我觉得他还想砸碎摔坏的是面对他这种可怕的黑暗的现实，前途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光明了。
7: 很好，你还有补充？
14: 我觉得他还想摔碎这可恨的病魔。
7: 很好，来。
15: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把自己给摔碎。
7: 为什么？
15: 因为他和别人都不一样，他偏偏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如果真的不能康复了，那还不如把自己摔碎，让自己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去忍受这种痛了。
7: 一了百了，自暴自弃，是吗？好，谢谢。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面曾经这样写道呀，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疾了双腿。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他还说，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对于他21岁的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天似乎就是要垮下来。但是在我暴怒无常之时，母亲她是怎样做的呢？来，
3: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等到恢复成绩的时候，她又悄悄地进来，然后想要推着史铁生去北海看花，就安慰为史铁生。
7: 好，请坐。那么当我绝望的时候，母亲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14: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好好活，好好活，想给予我希望。
7: 那么当我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母亲又做了什么呢？
4: 当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的时候，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这是不想让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就是飘落的场面，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凋零，它就是不想让我有一些不想让自己活下去的想法。
7: 是，我想问同学们，母亲也是有病的，那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呢？你来。
14: 肝癌。
7: 你从哪里知道的？
14: 文章中有提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
7: 为什么是睡不了觉，而不是睡不着觉？来，
5: 睡不了觉，它程度是要比睡不着觉更深一点的。睡不了觉，它就是没办法，它就是已经做不到睡觉这个，行为了。
7: 从你的回答中，我能感受得到，睡不着觉。可能还有睡着的那一丝可能，而睡不了觉则是根根本本连想都不要想了。而这样的事儿，妹妹知道，但是我却无从得知。我们会发现，其实母亲的肝癌已经是绝症，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她已经没法活下去了。但是我虽然双腿瘫痪，但是我还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可是呢，能活下去的却垂着腿说我可活什么劲儿，命在旦夕的那一位却说咱娘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6: 郑老师对于文本的处理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7: 在很长的那段日子里，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那一个，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的最苦的母亲。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这样写道，母亲就这样出去了，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二。请你们齐读最后一段，又是秋天开始。
8: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红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波波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
7: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孩子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是什么意思？
10: 母亲死了，去世了，然后呢，代表着母亲对我的那份关爱，那份关心也永远离开了我。
7: 他
0: 他再也不能，
15: 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他再也不能表达他对儿子的爱了，他再也不能推着儿子去北海看菊花了。
0: 很好，你觉得史铁生活出了绚烂的人生吗？
15: 我课外读过《我与地坛》这本书，然后还读过其他的史铁生的一些文章。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史铁生曾经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人是不可能完全的唯物的，但是他信奉的不是什么神，他信奉的是自己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从母亲，他自己也完成了他自己的自我救赎。
0: 我们的同学了不起啊，不仅能从文章中读出深情，同样他还能读到史铁生文中的哲理，真的很棒。他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他是当代最有哲学思想的作家，他两腿无法在现实中行走，就让思想在笔尖上行走。好好活就是深秋北海烂漫的菊花，好好活就是铁生。下课，
8: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15: 我觉得这堂课非常的好，我就感觉他简直就是史铁生在世，
4: 就是老师讲的非常的感人，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当时史铁生身处的那个环境上面，是以前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没有的。
15: 我觉得他真的是能带我们切身实际的去投入到这个文本，仿佛自己能穿越时空，对史铁生感同身受了一样。
16: 这篇文章每次读来都非常感人，我身边的两位女士都已然潸然泪下。
17: 当就是我们已经成长到你确实也经历过人生爱别离的这种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才会明白，就是自达千金重，他会陪你度过以后人生要面对的很多这种时刻，这个时刻才是教育完成的那个时刻。
16: 经典的力量就在这儿。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这样深情的文章去朗诵，尤其带学生读，可是你恰恰没有带学生读啊，你朗诵完之后留了一段给大家一起朗诵，我发现我仔细再听听，第一，同学们声音很小，我前面的男生没朗，旁边两位也没朗诵。他体现了一个教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叫问学。他全程在问答。问答是什么？问答是一种理性思考。我就在想，学生为什么读不出来？你始终从理性的探讨迅速跨到感性的感染，朗读是你的一个高潮的体系，没有让学生哎，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郑阳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哇，39票，高票啊，祝贺祝贺。那您预测一下您的这个对手啊，这个胜算有多大？
18: 不好说。
16: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等在沙滩上，好吧。
1: 郑阳老师的对手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仙林学校初中部的徐小倩老师。
19: 我觉得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力，而学好语文呢，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
20: 小倩呢，她是我的徒弟，年纪不大，但是点子特别多，很会把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引进课堂。
21: 他会在课件里面设置一些像小游戏这样的环节，可以让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面巩固我的那些知识。
22: 他也像一个朋友的角色吧，在下课的时候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
19: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们应当给课堂注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因为呀，咱们的孩子已经是10后了，我们也得与时俱进。这次我会带来木兰诗这节课，那么在我的课上，我也会采取 AI 人工智能来生成一些木兰形象，这样一种新颖的方式。
20: 小倩，你是最棒的，加油！
8: 小倩老师，加油！希望徐老师在超级语文课中超越自我 ，fighting， 我们爱你。
19: 上课，
8: 起立。
19: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19: 请坐。
23: 声音很有感染力，
24: 很好听。
19: 最近呀，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是朋友给我寄来的一封信。我拆开信啊，看到里面是他临摹的《木兰诗》。原来他最近啊去了木兰辞，今天我就想请同学们帮我个忙。 我们一起共同设计一张明信片，作为回赠寄给他，好不好？

0: 那正面一般会有什么？
1: 正面一般会有一些有关的文字还有图片。
0: 哦，会有一个图片是不是啊？很好。那今天啊，我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利用 AI 来设计一下明信片的图画部分。大家可以在文本框内输入对于场景的描述，比如说呀，徐老师这里选取的是木兰纺织的一个场景，那么我就在那个文本框内描述叹息声一声接着一声，木兰正对着门织布，她紧皱眉头，眼神忧伤，满是对家人的担忧与惆怅。你会发现我除了做了一个翻译之外，我还进行了什么描述？
2: 还有对花木兰的神态描写。
0: 我所加的这个东西文本里有没有？不在文本内吧，它需要我们做一些合理的想象，然后呢 AI 就会根据我的描述啊生成四张图，你就再选择其中的一张图作为你明信片的一个图画部分。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同学每七个人一个小组，大家就在这个文本框内输入对于木兰某个场景的描述，生成我们心目中的木兰。同学们请注意啊，当你这个描述语啊越具体，那么 AI 可能就能够生成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好，那我们同学现在就可以生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描述是哪一组写的。好，请你们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组生成的画面是木兰征战的画面，我们写的文字呢是木兰目光坚毅，神情坚强严肃而有力，骑在一匹白色的战马上，手中的弓弦紧绷着，朝着燕山的方向，一支箭横穿月影，铠甲上反射出银灰色的月光。
0: 那生成的四幅图画里面有没有你们组觉得还比较满意的？
1: 我们组比较满意的是第四幅。首先我先说一下前面三幅我们不满意的原因。
0: 可以。
1: 首先第一幅它这个明显就不在晚上，下面一幅也是这个原因，然后右上角那一幅看不出来它的目光坚定，也缺少了那一份征战时的那一份紧张感。然后呢，我觉得第四幅图那个木兰的那个目光和神情都是比较坚定的，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0: 你是通过你的描述里面这个寒光照铁衣，对不对？因此判定它一定是夜晚，是不是？月亮的光辉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清冷的。你补充。
2: 其次就是我们这里面寒光照铁衣，他刚才讲了一点清冷以外，这匹战马还有木兰这个英姿飒爽的气质也是最后一幅能体现得更全面。前面几个月光都是一些比较暖的颜色。
0: 非常好，请坐。那我们再让其他的组来分享一下。
3: 我们选的是木兰回乡后打扮自己时，木兰对着窗户精心地梳理着自己的发髻。
0: 那么四幅图画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比较满意的？
3: 我自认为是第三幅，但是我们还没那个讨论完毕。
0: 哦，好，那你们小组的同学有话说，请坐。你说。
4: 其实我觉得是第四幅最好看，因为前面的三幅我觉得都就是光线偏暗了，然后最后一幅就比较明亮的那种色调。看到这个木兰她从军的时候，她还是女扮男装，是英姿飒爽的气质，回归到现在是那种窈窕淑女的气质，就是有一种转变，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女子也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感觉跟这个诗的基调比较匹配啊。
0: 女子可以有她英姿飒爽的一面，也可以有她本真的爱美的一面。有没有组也选的是这一个场景，但是描述有不同的？好，你们组来分享一下。
5: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光这个梳理这个头发，还可以再描述的这个详细一点，蓬松美而美丽的头发。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她的头发可以显示的更清楚一点。
0: 是的，你说可以是蓬松一点，我们课文当中有没有说是可以？这个头发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的生成应当

0: 基于课文。
1: 文中木兰头发是一头云鬓，是好看的头发。
0: 哦，云鬓云鬓，像云朵一样的鬓发，就说明它是有造型的，对不对？可能不完全是披散下来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或许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故事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吗？这样的一个形象，它不仅符合传统文化当中对女性的印象，同时也可以英姿飒爽。这些优秀的品质，即使到了今天，都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弘扬的。那么这节课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创设了一张明信片。我相信我的朋友收到之后一定特别的开心啊！再次感谢大家，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不错不错，好，很精彩，很新颖的课。
4: 这位老师呢，非常的温柔，然后呢，上课方式呢也特别的新颖，在我们以前的语文课上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工智能，学会了怎样就是去描述某个画面。这是对我们写作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5: 一开始觉得语文课的话加人工智能会不会有点奇怪，然后后来上来感觉还挺好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去打破我们的思维，帮我们画出来一些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6: 哎呀，这个小倩和木兰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啊。我听李老师说海选的时候就讲了木兰，
7: 海选是讲十分钟的
6: 啊微课，
7: 没有学生的，它是虚拟的。那么今天它等于说是展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啊，等于这个创意非常不错的。
6: 当然我相信这种手段年轻人肯定很喜欢啊，
8: 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6: 杜老师很喜欢。我就想问你，作为语文教学它的关键意义何在呢？
9: 除了对于这个文本的一个解读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指向于对于木兰这个人的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个把握吧。
6: 你看啊，这么多同学都选他作战的时候，为什么？英姿飒爽，对吧？飒嘛，帅嘛，所以木兰这个形象在作战的形象是大家首选的。可是全文中作战的时候就六句话，那应该不是作战的时候是他最形象最丰满的时候，为什么木兰诗里他反而是最少的呢？就是你设计的所有环节你最后还要回到文本啊，其实就是 AI 这些东西是手段，但是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
10: 刚才厉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花木兰的形象，它是个女扮男装的形象，但是 AI 生成你发现没有，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形象。
6: 对啊，更没体现出女扮男装来，
10: 对吧？所以我们那个组在讨论的时候，四幅画里面选了一幅，就是因为这幅画相对那三幅而言它的女性化色彩更。
7: 小组拿出你们的七个文本
6: 比较
7: 比较，
6: 对，
7: 然后再输进去看
8: 差异。
7: 小组拿出你们的七个文本
6: 比较
7: 比较，
6: 对，
7: 然后再输进去看
8: 差异。
7: 差异性在哪里？这样就有语文的味道就比较浓了。
6: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小倩老师最终的得票数。哇，38票，很高的票。
11: 哎，刚才郑老师多少票来着？
12: 39，差了一票，差了一票。
6: 哎呀，一票之差，哎呀，很可惜，很可惜。我特别希望超级语文课上有小倩老师这样，就是年轻的面庞，带来新鲜的活力，新的方式。
13: 不能说我一票之差这个输了是意料之外，但是说意料之中吧，倒也没有。我觉得当得知结果的那瞬间啊，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我感觉，38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14: 今天我觉得，基本上把我这堂课所准备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个人来说我很满意。晋级了我就继续努力，我能学的东西就更多了。
15: 接下来登场的是新疆教师马建军和福建教师孙湘，他们都是99年出生，教龄都只有一年。孙老师创造性的引入接受美学的概念，来解析李清照的千古名篇《声声慢》。
16: 接受美学这个概念你们可能有一些陌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一起走进李清照的《声声慢》，来探讨为什么李

0: 照的声声慢能够跨越千年之久，依旧在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老师这首词的词眼是哪一个字？
1: 我认为这首词的词眼是愁。
0: 好，你觉得最打动你的，最能够体现李清照他心中愁情的意象？
2: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淡酒。
3: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雁过也的雁。
0: 嗯，
4: 我觉得黄花也可以。
1: 我认为的意象是风。我找到的是细雨，因为我认为古人常常把自己的思念啊和惆怅寄托在蒙蒙细雨之中，营造了一种清凉的氛围。
0: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李清照会关注到细雨这个意象？他在他另一首词当中写道：点滴零银点滴零银，愁损不惯北人起来听。北人是听不惯这样的细雨的。所以
5: 孙湘老师带领学生分析了词中多种表愁的意象，又结合知人论事详细解读了李清照的愁情，完成了接受美学的教学闭环。
0: 今天实际上我们是以声声慢为例，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客体，也不是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提供相同观点的客体，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不断的演奏当中，我们获得了新的反响，也为之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文学经典是需要在座各位的细读和品析的，也就是在座各位每一个可爱的读者。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6: 起立。
5: 孙湘老师。

0: 我当老师的第二年，我今年才24岁。我想讲的内容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我还是想探究一下这篇文章它更深层次上想讲述的一些关于生命的思考。马上就要上场了，我相信自己能够把这个内容讲好，加油！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同学们请坐。今天呢，以《我与地坛》为例来讨论一下散文到底应该怎么学。越是形散的文章，我们越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的问题来学。那我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地坛，怎么样了什么样的我？这里要填两个定语和一个谓语。
4: 马老师一开始就提出本课的主问题，随后通过花海、荒原的优缺点与地坛进行对比，带领同学们细读文本，找到主问题答案。
1: 在《我与地坛》当中，作者用一个词来概括了他这个年龄的状态，是哪一个词？这位同学，
2: 失魂落魄。
1: 文中的哪个部分？给大家读一下。
2: 文章的第三段。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1: 非常好，请坐。那为什么地坛就能改变我的状态呢？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横轴是时间，然后纵轴是它的这个辉煌程度，大家说地坛的命运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直线向下。根据这些词，剥蚀是怎么剥的？是不是一点一点往下剥的？所以说剥蚀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地坛的命运下降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缓慢的啊，后来逐渐走向了荒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史铁生如果也画一个坐标轴，史铁生的命运是什么样？到了一个最辉煌的年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是不是？如果说把这个图放到这个图当中去，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史铁生的命运应该是从哪开始？从最后面开始了吧？上来，上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下来，是这样吗？那么从这幅图当中，你觉得地坛教给了史铁生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地坛教会了史铁生两件事，是哪两件事？来，这位同学。
5: 我觉得在第六自然段，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天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便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1: 为什么他会想通这个问题呢？地坛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课下注释，是皇家祭坛，对吧？地坛曾经是一个如此辉煌的地方，但是呢，经过400多年风吹雨打，它最终走向了一个荒芜的情况。那么我原本以为我21岁的时候折了双腿，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了地坛，思考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连地坛这么辉煌的地方最终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命运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这是地坛教给我的关于死的这个道理。接下来地坛当中的生命力，这些小生命教给史铁生的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道理呢？如何活？地坛是不是还是有生机活力的？在哪里呢？
2: 源自荒芜但不衰败。
6: 这一段的中间部分还讲到了几种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说明这个园子还是有一些生机的，因为还有一些昆虫在这里生活，
1: 还有一些小生命，对吧？好，请坐。还有没有找到的？
2: 第七段。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 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

0: 映照的灿烂。
1: 好，请坐。如果说让你在每一个譬如里面找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意象，第一个譬如你会选落日还是选坎坷呢？你觉得落日和坎坷到底是谁赋予了谁意义？这位同学，
2: 我感觉坎坷更重要。
1: 为什么坎坷更重要一些呢？
2: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坎坷。
3: 我觉得落日更重要，因为坎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它如果没有落日给它的映照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1: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交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经身上有这么多坎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只要有落日，只要有光辉，我都要把光辉吸纳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交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4: 荒芜但不衰败。
1: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0: 救赎。
1: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这就叫救赎。那么大家如果翻了翻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5: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6: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1: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6: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7: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他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8: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1: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9: 预期内吧，预期内。
10: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焖食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焖食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焖食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

0: 饮食指导下是有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光神神D270-124-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0: 参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 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3: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3: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4: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2: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

0: 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是彭博，
3: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山东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
3: 山东创新审批服务模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假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山东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确保群众平安顺畅舒心返程。
3: 青岛西海岸新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引导外贸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这些体型庞大的设备就是企业即将发往海外的超高压变压器，其中这批400千伏的升压变压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不久后将起运前往希腊，用于该国的国家级储能电站项目。
3: 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交流设计部副主任张海飞：
5: 我们创新的应用了内置式补偿器身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变磁通调压引起的高中低三侧电压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优化了绝缘布局，采用了更高等级的绝缘材料，有效地降低了变压器的损耗。我们的产品性能完全优于欧盟的能效和环保标准。
3: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国际市场对变压器的用量和级别都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变压器企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机遇。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市场部国际部主任刘晓：
6: 现在我们的在手订单的履约量是大约是在10个亿左右，也是一个处在一个历史高位的情况。再就是整体而言，现在国际的招标量也好，是这个询价的量也好，叫25年吧，有一个翻番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为了助力企业出海，海关借助今年山东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契机，充分利用自贸协定的税率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全程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莹：
7: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和30多个国家签订了24种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同时呢，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还有就是进口料件然后生产的成品出口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这样进口料件就可以实行保税，这样的话就能有效节约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3: 政企合力，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出口市场逐步扩大，出口产品持续向高端跃升。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验证研发部科技信息部主任王新斌：
8: 积极布局超高压变压器、一项变压器等高端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天机装备集团，争取15末整个海外订单达到30亿元，出口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
3: 除了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提升技术水平，今年山东还继续引导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参加重点展会、发展跨境电商等方式挖掘国际市场潜力。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就通过参加展会，让木塑产品进入了欧洲1400多家建材超市。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才田：
9: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产到6月份，订单的总额也达到了30万元左右，超过了去年同期30%。
3: 吴地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金彩：
10: 每年都会帮助企业梳理国际国内的展会信息，并为企业聘请了省级以上的外贸合规专家进行出海业务和贸易摩擦应对培训， 让企业有的放矢走出去。
3: 今年一季度，山东实现出口5026.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其中高端装备出口210.7亿元，增长14.2%，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6.8%。此外，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6.18万家，增加12.4%，外贸主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11: 一季度，山东外贸朋友圈扩大，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持续巩固，高端装备出口大幅增长，都为出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山东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开局，不单做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
12: 我省各地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堵点难点，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升级拿地级开工改革，开通产业绿色通道，以主动靠前、极简高效的审批服务，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政务服务暖起心，实干担当办实事。菏泽市牡丹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抓手，深化政务服务提质行动，用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为企业纾困，为群众解忧。牡丹区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曾因产能扩张，面临审批手续繁琐、办理周期长的发展困境。当地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深入开展联企筑企行动，创新推出食品加工一件事服务场景，通过整合多部门审批事项，共享数据，申请材料精简20%，压缩办理时限70%，助力企业快速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郭庆威：
14: 如果不能尽快上线投入生产，对我们来说将会有不少的损失。真是意想不到，以前多个部门往返跑，现在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办理，只用了不到5个工作日。
13: 淄博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位于淄博的彭洪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面临生产许可证到期的紧迫问题，因对审批申报材料的准备规范相关要求不熟悉，企业陷入了办证难题。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高清县立即启动靠前服务机制，工作人员深入一线，针对水质检测报告等关键材料开展模拟勘验指导，提前排查整改问题，帮助企业规避返工风险。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15: 针对水产养殖行业季节性强、专业性高的特点，我们推行涉农许可全托管服务模式，提前介入，全程帮办，把政策解读、材料预审、流程指导做在前面，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确保不误农事、不误生产。
13: 德州聊城建立部门协同联动服务机制，推动审批服务提速，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天旭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特高压输电线路铁塔用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从土地挂牌公告发布到取得全部开工手续，用时仅36天。针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德州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联合各相关单位将服务关口前移，为项目提供1:1全链条审批保障，通过各部门协同推进并联办理，为项目快速开工提供了坚实保障。公司项目负责人靳伟：
16: 整个过程各部门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全流程跟踪帮办、1:1政策指导、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让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13: 潍坊青州市配备了1235

0: 名服务专员，精准对接服务1780家企业、118个重点项目，累计为企业纾困解难1538件。同时，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稳健发展保驾护航。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潘忠昌：
1: 服务企业过程中啊，不断优化，提前介入，上门服务，全程帮办等举措，提升企业办事体验感和便利度，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更好实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腿。
2: 五一假期，山东聚焦汽车、家电、文旅消费等核心领域，多点发力促消费，优惠补贴、活动展销等举措密集落地，假日经济热潮持续翻涌。请听报道。
3: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被激发，在汽车销售门店，不少有换车打算的市民趁着利好政策前来评估旧车，挑选新车。汽车销售企业也紧抓假期有利时机，在落实国家补贴的同时，纷纷追加企业置换补贴，形成优惠组合拳，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购车门槛。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邱波：
4: 销量带动非常明显，同比和环比基本都有所增长。另外，我们也积极配合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了5000到10000元的置换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向消费者提供的综合优惠非常可观。
3: 聊城抢抓假日消费黄金节点，通过政策补贴、商家让利、场景创新等举措，点燃市民家电消费热情。商场内智能家电、全屋智能家居等热门新品集中亮相，商家紧扣假日消费热点，纷纷推出打折让利、以旧换新等惠民活动，同时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销等新消费模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家电产品的便捷与智能。商家刘红海：
5: 联动政府以旧换新补贴，多重优惠让利于消费者，假期啊，整体客流量、销售额较平日大幅度上涨，大宗家电消费持续回暖，有力地拉动了假日的内需，提振了市场的活力。
3: 威海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五一期间，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北方大区海选赛在当地火热开战，吸引全国10支战队、300多名选手参赛。竞技热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消费全线升温。恒泰商业威海城市总经理管奇伟：
6: 精准定位青年人的消费，电竞核心受群呢是16到35岁，与威海假日主力的消费群体高度重合，将电竞作为体育、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3: 有着中国樱桃之乡美誉的青岛崂山北宅街道，迎来一年一度的樱桃丰收季。当地跳出传统采摘的单一模式，以樱桃为媒，创新推出樱桃咖啡特调、樱酥司康等限定美食，并上线采摘门票直播售卖等新玩法，为市民游客打造集游、食、宿、咖、学于一体的沉浸式山野微度假体验，让一颗樱桃串起年轻化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北宅街道三树新村党委书记蓝清传：
7: 尤其我们这个小樱桃，它这个成熟期非常短，就十几天，那么咱就想通过这种抖音把大家伙都能聚过来啊，然后让大家伙都能来亲自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也能让我们村民吧达到那个致富兜售的目的。
8: 五一假期生产建设热潮不减，山东各地保持生产建设节奏，工业生产、港口作业重大工程全线不停工，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请听报道。
9: 五一假期，庐山港运输船舶往来频繁，码头作业有序运转，一线人员在港值守，全力保障货物装卸及航运物流通畅。在任务繁重的码头装卸区，门机班副班长于丽华接手一线，娴熟操控门机，在大风环境下精准完成货物装卸作业，以专业坚守护航港区安全生产高效运转。庐山交投集团港务公司门机班副班长于丽华：
10: 作业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准操控门机设备，确保每次装卸作业都安全高效。
9: 在德州市武城县的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汽车保险杠、前面板总成及玻璃钢片材等核心产品有序下线。今年五一假期，企业紧盯国内重点车企配套订单， 及玻璃钢片材生产订单，40余台生产设备，170余名员工坚守岗位，满负荷生产。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望远：
11: 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员工在岗不休假，集中力量赶制2800万元的国内重点车企配套订单和玻璃钢片材生产订单。
9: 在日照五连，维苏高铁至青岛临接线强黄水库特大桥临接梁施工正在加紧进行，工人们加班加点开展内膜支架拆除作业，为大桥早日合龙奠定基础。中铁大桥局集团维苏高铁至青岛临接线站前施工四标执行经理马景全：
12: 我们现场有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很好的机会。

0: 酒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项目之一。眼下，糖化车间、发酵灌区、包装生产线等核心设备正陆续安装就位。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假期里，建设者们采取多班组轮班作业，每日召开现场碰头会，确保各项施工环节无缝衔接。燕京啤酒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厂长严俊：
1: 确保在五月中下旬之前全面完成设备安装任务，为接下来的联调联试留出充足时间。
0: 在聊城蔚山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南张楼闸施工现场，挖掘机、吊车等大型机械来回穿梭。项目经理员王玉来介绍，此次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为国家重点水利项目，涵盖渠道清淤衬气、水利建筑物升级、智慧水网搭建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灌区输水、节水及供水保障能力，助力灌区实现智能化运维。王玉来：
2: 截止期间，我们全员在岗，严格按照施工工艺，确保质量和安全，确保六月底项目全线完工。
3: 五一假期落幕，返程高峰如期而至，山东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推出多项便民保障举措，确保群众平安顺畅安心返程。请听报道。
4: 假期最后一天，聊城东收费站车流量大幅攀升，为快速应对返程压力，站点开放多条客货分离车道， LED 显示屏实时更新路况，联动路管中心动态调整车道数量，加强车流引导。山东高速聊城发展有限公司聊城东收费站站长王来福：
5: 对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进行全面隐患排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同时设立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通过客货分道行驶，提升通行效率。
4: 济宁创新保障模式由山东高速济宁公司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推出一路三方合署办公机制，实现24小时联动值守，信息互通。山东高速济宁发展有限公司泗水路管大队路管员梁凤强：
6: 以往我们遇到事故或者拥堵，我们需要分别对接交警和执法部门，信息传递啊有延迟。现在通过这个路警智联平台，一个指令下去，三方同步响应，处置效率提升了20%。
4: 淄博铁路、公路同步迎来返程高峰，滨台高速及淄博西、淄博新区等收费站车流量突出，当地强化路警联动，优化清障救援模式，增派人员值守，保障通行。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淄博新区收费站收费员王聪：
7: 站点紧盯，实时车流，动态调整增守力量，提前备勤增派人员，高峰时段全车道开放，管理人员一线靠前疏导。
4: 针对新能源车主返程充电需求，德州各地供电部门精准发力，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备进行增容改造，缓解充电压力。国网夏津县供电公司能效服务班班长李继文：
8: 我们将辖区内的充电站接入了清洁智慧综合能源站，该能源站深度融合光伏、储能、地热技术，既提升了供电能力，又缓解充电压力，还削峰填谷，降低了充电成本。
4: 为保障旅客有序返程，潍坊青州聚焦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区域，加密运力，优化服务，强化设施巡检，增设便民服务点位。青州市站客运值班员王瑞雪：
9: 车站在1、2楼候车室增设2处免费便民充电区，方便旅客为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充电，更好地为旅客提供温馨优质服务。
1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7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请听报道。
11: 晚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8个重大病害之一，严重时甚至能让整片农田全军覆没。全球用于马铃薯生产的农药中，超70%用于防控该病害，但它每年仍造成超100亿美元的产业损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
12: 你只要种马铃薯，那就很大概率会碰上这个东西。一旦染上晚疫病，你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地上部分就会快速的凋亡。这样呢，它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你自然也不会拿到任何的产量。
11: 从基因学的角度，全球已经克隆出20余个抗晚疫病马

0: 林属基因，全部来自国外团队，且仅有少数实现了育种应用。瞄准抗病基因这一育种核心领域，李洪博带领团队通过大规模数据比对、计模与验证，构建了马铃薯抗病基因全景图谱，涵盖39211个基因，为马铃薯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李洪博：
1: 我们这个抗病基因全景图谱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从我们之前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基因，直接缩小到我们几万个、上千个基因的这样的搜索范围。那这样呢，就极大的便利了我们抗病基因挖掘的工作。
0: 有了地图的指引，李洪博与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从中挖掘出三个新型抗晚疫病基因，并由此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新策略。李洪博：
1: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我们这个结构与插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有功能的、有抗性的插件给它嫁接到别的一些已知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有局限。那我们这些插件就可以像积木或者说是模块一样，来给它扩展它的功能，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0: 去年十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登了李洪博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目前，他带领团队已将克隆抗病基因导入育种材料，培育出20余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新品系，能减少约30%的农药用量，每亩增产15%以上。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杜梦蕊：
2: 李洪博老师在课题组内，大到课题的也整体研究方向，小到一个代码的报错，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在科研上保持着高效率、高水平。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
1: 未来在这条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农业科技攻关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15开局之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向心而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报道。
4: 前不久，我国首台氨燃料低速发动机在中船发动机通过功能集成认可及台架试验成功交验。这款发动机主机采用先进控制系统，并配置多款外围系统，全面保障了主机性能和氨模式运行的稳定性，也填补了我国零碳船舶动力领域的应用空白。中船发动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工程师祖向欢：
5: 通过这个引燃柴油来引燃氨的这个方式，采用这种分层燃烧的技术，我们可以在发动机上安装多个燃料喷射器，根据缸内燃烧的情况分阶段的去喷入燃料，保证燃料在缸内和空气能充分的混合，燃烧效率就能有效的提高。
4: 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转化桥梁，通过技术产业化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青岛明月海藻集团在实现医药级海藻酸钠转化应用过程中，需要破解单糖成分鉴定的难题，企业攻坚克难，主动创新，为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申培丽：
6: 海藻酸钠它比较特殊，它含有两个单糖的成分，一个是谷洛糖醛酸，一个是甘露糖醛酸。要想鉴定这两个成分的含量呢，你只能用到核磁。
4: 购买一台核磁共振设备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而且养护成本也很高，企业单独购买设备并不划算。西海岸新区搭建青岛古镇口大学城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实施产学研结对共建计划，打通科研资源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壁垒。申培丽：
6: 我有可靠的仪器设备，也有科学的测试体系，最主要的就是我要获得大量的基础的数据，再通过一些数字化的一个分析来证明我做的这套东西呢，它是可行的。
4: 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共推进200个工业技改项目，超半数已竣工，完成工业技改投资330亿元，96%的规上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通过平台的搭建，西海岸新区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未来产业加速布局。
7: 请听简讯。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8.9万人次。重点做好27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和108场大型活动的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0.8%、7.7%。

0: 为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包括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山东有2个平台和1个基地入选。创建对象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小企业服务，持续提升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省气象台消息，受高空槽影响，预计6号傍晚到夜间，我省自北向南将迎来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局地小冰雹，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请做好防范。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5号夜间到6号白天，菏泽西部、泰安西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泰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枣庄晴转阴，17到32度，济宁晴转阴，19到30度，临沂晴转阴，17到31度，日照晴转多云，17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5度，潍坊晴转阴，20到33度，淄博晴转阴，20到32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海上大风警报，请注意防范。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济南、泰安、济宁、临沂、青岛、烟台、潍坊、淄博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2级。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5: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7: 5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北京时间19:30。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10: 了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炼清律师。董律师晚上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10: 在现场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啊，400-88-15348，400-88-15348。另外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888-12348，随时沟通。好，我们看到有热线提示，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
10: 哎，你好，热线接通了，咨询什么问题？
12: 我想咨询，我出车祸以后，是那个我的前夫的姑娘，从那到现在都不让我进家，我家的金银首饰一次可能都给我拿走了，都不让我进家了。我们那个当地这行有在调解，他在青岛，他也不回来。你像这种情况，看看该怎么办呢？
10: 那在之前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12: 他没有，他都结婚了，我自己在这住。他爸爸死了以后，他也说，这姑娘说了，你等会儿找老头了，你再走吧。他不让我走，现在好了，我出车祸以后也不让我进门了。我估计他是冲着我的金子，不让我进门了。
10: 那就是前夫的姑娘，不是你们两个共同的姑娘。
12: 不是。
10: 那这房子是谁的呀？
12: 房子他爸爸的。
10: 哦，那当时允许你继续在这住？
12: 对，他说你等会儿找一，他还看样，还装的还挺关心我的。你等会儿找老头以后你再走吧。
10: 那在之后就出了车祸以后就不让你回去了？那这个房子钥匙是他有啊？
12: 我住四年了。
10: 啊，
12: 四年了。
10: 就是你前夫去世四年了。
12: 对。
10: 哦，那就是这个房子，你这个就他姑娘有钥匙。
12: 对，他钥匙不是他有钥匙，他是我出车祸以后，他们也去上医院了。上医院以后，我手机和钥匙他从我兜里给我摸走了。我醒的时候，那时候当时我都什么不知道了。到了晚上11点，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1点，可能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一醒的时候，我先问那个给我那个主治大夫说，我说我的那个手机呢？他说叫你姑娘那个摸走了，拿走了。还有钥匙，一串钥匙，那个现在呢？他可能我估计再问他这个大夫，不说他不和原来那样说了，可能我估计他我那会给他要手机，我给那个后姑娘要手，他说没看见。我说人大夫说看叫说叫你们摸走了。后来这个再问这个大夫，他都改口供了。对，可能是他去找他了，都跟我估计也不是送礼了，也不知是怎么事，反正是不说了。
10: 那你跟这个你前夫的姑娘关系怎么样？平时？
12: 挺好的。
10: 那挺好，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呢？
12: 那么我这不是住那个出车祸以后，他原来都知道我有金子。那年他有这么一次，他想给我把门都给砸开了。他这个姑那个什么，他爸爸看样他爸爸没要拿。那会儿他爸爸还活着。现在以后他爸爸死了以后，他一直在睡。他为什么我现在估计是我才考虑他为什么不让我走？就是我感觉是冲着金子。这两年就来这儿一直拿我这东西，那是给我拿的是项链什么，不是有一个金子，一个像金项链，还有个手链，叫他给我拿走了。还有是一些就是300-500那样，1800那样不大值钱的吧。都给我拿走了。所以说我知道他拿以后，我这个金子我很注意，我一直就是可以说在身上放着吧，特别在冬天哈，我就是放在两个兜里，我是白天晚上我这个那个一穿一个哑铃是那个坎肩吧，我就不脱了。 我白天晚上我就不拖着了。那一天我去买东西，就是出了车祸。他这不是正好，哎呀，谁也不知谁告诉他打电话，也是他婆婆吧，告诉他有从青岛四个人都回来了。
10: 您现在这个伤情恢复怎么样？
12: 基本上是好了。
10: 哦，就是不是特别严重。
12: 当时是特别严重，
10: 哦、
12: 头也裂了，带了四根，这边带了六根肋叉骨，右边带一根。
10: 哦。
12: 当时挺累，但是恢复现在感觉方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吧？
10: 行，再问两个问题啊，一个人今年多大年纪？
12: 哎呀，我60多了，快70了。
10: 哦，那您这身体还不错，恢复挺好的。
12: 挺好的。
10: 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您跟您前夫的这个闺女，除了在金饰上面会有一些矛盾，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12: 我估计没有什么原因，她就是从那一年她知道我有金子，但是她爸爸没样拿。这会儿这不她爸去世以后。他为什么
10: 共同生活
12: 他为什么说不让我走呢？让我走老头，其实他都冲着金的。
10: 你们共同生活过吗？
12: 没有，我来他们都结婚了。
10: 哦，那你跟前夫在一起时间也不太长啊。
12: 哎呀，我们俩快20年了。
10: 哦，
12: 也就是我2009年到的他家，2021年他死的。
10: 就是家里面关系还可以。
12: 可以。
10: 行，现在就是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12: 对，
10: 因为目前回不去，这是主要问题。
12: 对，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进家。也这不是这2个月了吗？我都没落进家。和我们当地也就是潍坊妇联吧，那个打过电话，要是这个现在司法部门也给那个了，就想叫他回来，那个协商一下哈。但是他呢一直就是只要是潍坊的电话都不接。有联系上他了吧，他说也不回来，他还说了，走法律程序吧，走法律程序，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走法律程序，我家里是东西他都不让我进门。我原先弄手机，这个旧手机我也拍过照的这个金的哈。现在我估计他是一切证据都给我毁了，我是感觉的，绝对是这个样。
10: 您报过警吗？
12: 没有报警，现在我还想和他协商，叫他回来哈，和他协商一下，我不想和他撕破脸。但是我们这有司法部门，我说先等一等吧。我去找过她婆婆，和她婆婆说叫她那个也要劝劝她嘛哈。今天打电话也不接，她婆婆也不接了。
10: 行，那这样跟我们律师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办法啊。
12: 好的，谢谢。
11: 你前夫那边有几个孩子啊？
12: 四个姑娘。
11: 四个孩子，但是主要的争议点就和这个青岛这个姑娘有问题。就是主要的矛盾点就在于和青岛这个姑娘上。
12: 她四个姑娘都在青岛。
11: 我说那你这个是惦记你这个金子，或者说和你有纠纷的是其中某一个姑娘，还是说他们四个姑娘其实是一条心
12: 的？合伙的
11: 啊，他们四个人是一条心的。
12: 对
11: 啊，你这个你前夫的这个房子呀，你刚刚说是你们俩婚后共同买的，还是你前夫的个人财产？
12: 他自己的个人财产。
11: 他自己的，和他前妻有关系吗？
12: 前妻？他前妻也去世了，
11: 就丧偶之后和你再婚的。
12: 对
11: 啊，那当时那套房产和他那个丧偶的那个配偶有关系吗？
12: 他我去的时候他那个前妻都没了。
11: 那他们当时对于这个房产有没有做过析产之类的？
12: 没有。
11: 那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就是说你前夫最开始买的时候，他当时他配偶在不在？
12: 不在了，去世了。我去上他家的，他都去世3年了。
11: 我的问题是买房子的节点，就房产证的时间，是他前妻还在世的时候还是不在世的时候？
12: 前妻在世的时候。
11: 那大概率是这个房屋是不是属于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啊？
12: 不属不属于吧，我感觉是不属于是吧。
11: 嗯，我给你大概说说哈，到时候你自己再判断一下。如果这套房子是你前夫啊和他前妻两个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买的，或者是通过其他房改方式啊参与房改共同参与的这种方式获取了房屋，那这种情况下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之后呢，基于他前妻去世，他你前夫和他四个女儿进行了相应的继承分割，房子已经明确登记到你前夫个人名下的话，这种情况是有可能认定为个人财产。但是如果说没有经过相应的继承分割的话，那这套房子和他前妻是有一定关系的。
12: 啊，这个房子是肯定，我估计是和他前妻有关系。他姑娘没有分割、就是、
11: 啊，没有分割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你前夫和他前妻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你前夫就享有其中一半的权利。基于你前夫又去世的情况下，你前夫有没有写遗嘱啊？
12: 什么也没写。
11: 什么也没写。那这种情况，你前夫他对于这套房子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那你基于的再婚关系，你就享有一定的财产份额。
12: 我和他没登记。
11: 没登记啊？
12: 嗯。
11: 你们俩过了二十来年都没有登记啊？
12: 对，他姑娘不让登记。
11: 哦，那你这种情况下，你们当时孩子没让你们登记，你们就没登记啊？
12: 嗯，对，他我想登记，但是因为他听他姑娘的，因为姑娘不让登记，他就不登记嘛，
11: 然后他就没登。
12: 对。
11: 那你们之间是你们双方之间也没有任何协议？
12: 什么协议没有？现在我们啥后悔都在这儿嘛。
11: 什么协议也没有？2001年在一起的。
12: 对，哎，不是2001年，2009年，2021年他去世的。
11: 2009年在一起的，2021年去世的。
12: 嗯。
11: 然后这个房子当时人家就说让你住，但是后来你也没有任何凭证。
12: 对。
11: 那你这个事儿那个弄起来还真是不太好弄了，
12: 不好弄吧？
11: 嗯，如果你们要登记的话，你基于房屋的现有的财产份额，即便他不让你住，你也有权利去住。说句不好听的，你去给他换个锁，
12: 我请问一下，就是、
11: 你住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2: 请问一下，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事实婚姻？
11: 事实婚姻是94年之前的，你们2009年之后只能是同居。
12: 哦。
11: 嗯。这就在刚刚说的时间节点的问题。如果你们是94年之前的，然后你们确实以夫妻共同名义共同生活，即便你们没有登记有客观事实的话，也可以认定为你们是存在事实婚姻的。但是如果说你们是之后的，就一律按照同居关系处理。
12: 嗯，2009年的嘛。
11: 嗯，对，所以你们只能是同居关系。同居关系的情况下，那这套房子基于你他父亲的去世，那就变成了他们四个孩子的共同财产了。那这种情况下，人家让你住或者不让你住，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人家的权利问题了，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当时老爷子明确许诺让你居住到百年，或者是居住到什么时候。
12: 你现在哈，我现在住不住还无所谓，他只要他拿我那些东西、嗯、还有所有的东西可能现在都给我拿走了。
11: 嗯，
12: 我也没进屋啊，我也没进家，捞不着进家了。所以说我主要是想把我那些金银首饰我想要回来。
11: 嗯，你再婚的时候你有没有配偶啊？之前
12: 原先有配偶啊。
11: 嗯，当时有孩子吗？
12: 没有孩子、
11: 啊、一直没有孩子。
12: 对，
11: 那你如果说基于你的物品的问题的话，你直接报警就可以。
12: 报警？
11: 对，直接
12: 报
11: 警。报
12: 警现在说，哎呀，那个这也需要证据，你现在上哪去找证据？
11: 对，你确实有证据，那证明有你确实丢失了这些东西才可以。
12: 那么他不让我进门啊，那么我怎么那个，你现在我证明我有，我肯定是有啊、
11: 嗯、
12: 我有这东西，原先我用手机那个旧手机三星手机我还拍照在上，你现在我估计他一切都拿走了，包括我买的那个金银首饰那个单子上吧哈、啊
11: 嗯、
12: 都有，我估计肯定他都拿走了。啊，他把是证据全部毁掉了。我现在我捞不着这门啊，我到现在都没有这门。
11: 嗯，
10: 您这些首饰是你自己买的还是你前夫给你买的？
12: 我
8: 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馆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
5: 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锋芒胶胶囊批准允号卢氏健光神神第280409-00001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您家的网升级了。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20:00。
3: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4: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3: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4: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6: 北京时间晚上8:00，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此刻热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热线来和我们聊一聊。电话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打进热线和我们成功交流的朋友，我们都会送您孟氏牌的蓝莓叶黄素一瓶。
5: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6: 好的，让我们共同有请到刘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今天呢已经是立夏了哈，那么我们正式告别了春天，迎来了夏天哈。那么夏季呢也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季节哈，我们说春生夏长嘛，啊，夏天是一个非常的万物生长这样的一个非常繁荣的欣欣向荣的这一个季节哈。那么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讲呢，夏季的养生啊重在养心，所以夏季呢我们要养护好我们的心脏啊。那么这关于夏季的养生呢，我们回头会抽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么今晚的这个直播内容啊，我们想给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来一个谈一个你每一天都要注意的事情，就是避免久坐啊，避免久坐，简单来讲呢就是别老坐着啊。那么什么人应该避免久坐呢？答案是所有人，就是只要你有站的能力，你就不要光坐着啊。其实呢这个结论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证据，在2020年的这个运动指南中啊指出，特别的强调青少年儿童、成人，尤其是老人和孕产妇都需要避免久坐啊。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避免久坐这个话题需要来这么讲吗？但是啊我想告诉你哈，这个医学界哈真正的明白这个久坐的危害，以及久坐带来的，以及避免久坐带来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好处，就是最近5到10年的事儿啊。所以这个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哈，什么是久坐啊？久坐呢就是说你一天总的坐的这个量啊，你比方说你上午坐了2个小时，晚上下午坐了4个小时，晚上再坐几个小时哈，你一天坐的总量超过6到8个小时，这就叫久坐啊。一天坐的总量超过6到8个小时，这就叫久坐，你可以自己算一算哈。以及啊，就以及哈一次，虽然你一天啊可能坐的总量不太多，但是你一次坐满1.5个小时左右也算久坐。比方说哎，你上班一坐坐了2个小时，这也叫久坐，中间没有休息，这叫久坐，就符合这两项的一项都叫久坐啊。一天坐的总量超过6到8个小时，或者一次坐

慢，1.5个小时就1个半小时都算久坐。总的来说，就是只要你清醒的时候，晚上不算哈，你清醒的时候你坐着，或者你靠着，或者你躺着啊，就没有任何体力活动，我们就算作久坐中的坐啊，来这样界定的哈。那么久坐有什么危害呢？大量的研究发现哈，成年人在久坐之后呢，他的二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增加。如果久坐发生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孩子身上，还有可能会导致孩子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性格不合群，肥胖以及睡眠问题。这是小朋友经常久坐哈。那么孕产妇呢，孕产妇经常久坐呢，还会看到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啊和这个一些啊这个并发症的上升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疑问，很多朋友说，如果我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啊，我有良好的运动，比方说我每个周六周日就去健身，或者我平时晚上都会活动活动，这么严格，甚至按照这个健康的这个推荐，每周比方说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也能达标，那么坐一坐应该没关系了吧哈。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久坐带来的危害完全独立于你的运动习惯。打破久坐的好处不是被任何的运动方案所能代替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你有这种健身的习惯，但是你如果说除了周六周日去健身，或者一周加起来的时间也够了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了，但你一坐3-4个小时啊，这也叫久坐，就是它代替不了，它抵消不了你久坐带来的危害啊，是这样的哈。那么具体的来讲，久坐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危害呢？它主要是三方面。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新陈代谢会让对你整个的身体代谢有危害，再有呢，对你这个骨头的矿物质，也就我们经常说的骨质疏松，还有你的血管的健康都有重大的影响哈。我们先来说，首先第一个影响哈，就是当你久坐，坐下来不动，你比方说你经常一坐2-3个小时，一坐一上午，或者这一天坐一坐加起来6-7个小时，也就是说当你坐下来不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默认开启低能量的消耗模式，就是它会减少各种脂肪啊糖分的代谢，对吧？因为你消耗不了那么多嘛，你坐着又不动，对吧？你坐下来不动，身体就会开启低能量的低消耗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减少各种脂肪糖分的代谢。但是身体不知道你一直坐着，对吧？你一直坐着，所以这个身体就长期开启这个能量代谢，就是低能量的代谢。这样时间久了，就像什么呢？就像用进废退一样，久而久之啊，你身体的整个的代谢能力都处于低水平，就你的脂肪你的糖代谢都比较慢，那么时间久了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脂跟血糖的升高啊？啊，是这样哈。哎，有朋友直播间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很好，躺着呢，躺着也算。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总的，什么叫久坐？总的来讲，就你清醒的时候你坐着，或者在沙发上靠着，或者躺着，就是只要你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就算久坐中的坐啊，就算久坐中的坐。但你晚上夜里睡觉，那是你是睡眠，那不算，就你清醒的时候坐着躺着啊，这都算久坐中的坐啊，这个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坐着躺着，你身体耗能就少啊，时间久了你这个就身体就习惯了这种低耗能啊，低耗能哈，站着不算。哎，后面我会选站着不算啊，站着不算哈。其实转着就可以打破久坐啊。直播间的这两个问题呢，一个是给出了问题，一个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站着就是个解决方案，一会儿我给大家来说哈。这是第一啊，当你久坐不动的时候啊，身体就会啊，你的代谢就会慢，久而久之你整个的新陈代谢是慢的。第二，你的骨骼也会发生变化，就你当坐着的时候啊，你的骨骼呢，就你不需要更多的骨性支撑，就你的像你的腿是吧，腿上的肌肉像这种大胯等等这样的肌肉，它不需要承担你身体的重量，对吧？久而久之啊，骨头里的矿物质尤其是钙就会悄悄的流失，所以你年纪轻轻就会骨质疏松。这一点啊，
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每次我们测骨密度的时候，很多的一些40岁左右的人陪着父母或者陪着爷爷奶奶

去测骨密度的很多朋友哈，我们顺便说测一测吧。有些朋友还很自豪呢，我这么年轻能骨质疏松吗？结果一测一个不吱声，一测一个不吱声。就是现在很多的中青年人骨质疏松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久坐不动，不晒太阳，久坐不动哈，就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骨骼也是，你越给它压力，它越强壮，越不用，骨骼里的矿物质流失越多，这是第二个危害。第三就是血管。血管也会老化啊，这个血管的发生呢，也是属于这个用进废退。你看，当你坐着的时候，你不紧张啊，是吧？当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血管是舒张的啊，人比较放松，血管是舒张的。时间一长，你的血管也就自认为自己这个血管不需要太多的舒张因子。平时我们的血管舒张啊，我们的血管有收缩因子，有舒张因子。平时你这个血管要舒张呢，得需要舒张因子给力起到作用。但是你经常坐着，血管老是这么舒张的，这个舒张因子它不用发力，你的血管就这么松弛着。那么时间久了，真到了你有的时候，你这个你比方说你遇到一些经常着急焦虑熬夜的时候，你的收缩血管的收缩因子占到主导的时候，收缩因子占到主导，你这个舒张因子得发力才能平衡啊。结果呢，舒张因子不给力，它就不能调节，你的血管就光紧张光紧张，眼睁睁的你血管老紧张。一紧，血管一紧张，这个血压不升高嘛？眼睁睁的看着血压就升高了，所以久坐容易引起血压的升高，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哈，就是长期坐着也容易导致衰老啊，因为长期久坐，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长久的坐着是我们身体衰老之后的行为，就是你年龄大了老了之后，你的活动力下降了，你才会坐的时间长，对吧？长期久坐本身就是我们身体衰老后的一个行为，因为你的久坐，身体就已经你老坐着，身体就已经以为你老了，各种机能就会随着退化而衰老，你的衰老也就提前到来了。所以你看，久坐对于我们健康会带来这么多的危害啊。那么如何避免久坐呢？问题就来了哈，如何避免久坐？非常容易，就是别老坐着啊，别老坐着。那怎么办呢？就站一会儿啊，就站一会儿啊。你可能会说，好多朋友说，哎呀，我不行啊，我就是工作需要啊，这个我一坐一整天怎么办呢？其实啊，就是你这个打破这个久坐哈，不需要你去啊，我这工作就是这样，来了办公室，我一直到中午我一直坐着，就他不需要这个打破久坐哈，不需要你去运动，你上着班去运动你也不现实，怎么办呢？只要不坐着，站着就行，只要站着他就打破了久坐。所以呢，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方法啊。第一，非常简单，就是你每次坐下来的时候，你自己定个90分钟的闹钟，不是超坐满1.5个小时就算久坐吗？你自己定个1.5个小时的闹钟，掉到点了，你自己站起来接杯水，喝水，上个厕所，做个拉伸运动，比方说扩胸运动，哎，这个扭扭腰都可以，站一会儿。这就可以打破久坐，就可以打破久坐给你带来的刚才我说的无数个危害，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哈。这第一，就是你自己定个闹钟啊。第二呢，如果你这个你如果办公室能允许的话，或者你办公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升降的办公桌。就这个办公桌呢，你可以升降，你坐着也可以，你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办公桌它可以升起来。这个呢，我平时工作我自己就有一张升降的办公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有时候坐的久了起来呢，我就会站着办会儿工。啊，把这个桌子升起来就行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可以，很多的单位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是可以推广的哈。这是一方面哈。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你的工作啊，就经常坐着，那么你上下班的时候，这个你可以改变一下，比方说你坐地铁可以提前下一站嘛。或者嘛，你到单位停车的时候，你把这个车停到离单位距离远一点的地方。
走过去，那不是也是活动活动吗？是吧？上楼的时候你别坐电梯，或者有些人说啊，我楼层比较高，那么你比方说你二十层楼办公，你坐到19层，爬个一层也可以嘛，对不对？这也可以活动活动嘛，啊，也可以这个弥补一下久坐给你健康带来的。

危害，是吧？所以呢，包括现在有些单位啊，开会超过一小时，你就站着开，这样不可以，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还可以提高效率，因为有些会的确是效率不高哈。重要的是让大家这个少生病，是吧？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哈。这成年人其实你只要打破久坐就可以了，就能减少久坐对我们健康的危害。

0: 孩子久坐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看一些电视，看一些屏幕，一看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所以全球的指南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就是把孩子的屏幕时间要设定在两个小时之内啊，两个小时之内哈。所以这个家长是需要做的哈。那么这就是久坐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以及我们如何打破久坐哈。所以包括咱们这个有一些就是包括一些老年朋友，还有一些经常上班经常坐着的，你坐久了除了站一站，你也可以做的一些拉伸的动作。你发现坐久了之后啊，哎，好多你经常有些职场的人说，哎呀，我这坐的我脖子疼，这个屁股也疼，腰也疼，对吧？你时间久了，你随之而来的就是颈椎病、椎间盘的突出。啊，因为你这个肌肉关节长期保持一个姿势，这个肌肉就比较紧张，所以你平时可以做做拉伸的动作，当然也可以拔拔罐嘛，对吧？回到家拔拔罐放松一下肌肉都是可以的哈，也可以经常做做踮脚尖的动作，就你坐在办公位上就可以啊，这个坐着这个踮脚尖的动作也能做嘛，锻炼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这都是一些方法。都是一些方法哈。总之呢，这个久坐这个话题呢，似乎感觉到人人都有，是吧？但是呢，这个久坐带来的危害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但其实打破久坐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今天给到的一些方法，您不妨可以尝试着去进行一下哈。好的，
1: 好的，我们现在跟大家伙儿聊到这儿，接下来来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号码，您记好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久等了。
0: 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啊。
2: 啊。
0: 哎。
2: 嗯。你好，你好，老师。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一开始有这个胃食管反流。
0: 胃食管反流啊。
2: 对，然后现在已经不高兴了，可是他就是有时候吃完饭啊，好像这个有这个滞留感，没有下去。
0: 就是这个胃有点动力不太足了，就是吃的食物不能顺利的排空，是吧？
2: 也不是不排空，他就是好像就是吃到食管里面，食管里面没有下去那个感觉。
0: 哦，就在食管里面这个地方没有下去，是吧？
2: 对对对，就在这个胸口这里的。
0: 哦，你多大年龄啊？
2: 我36了。
0: 36岁哈，你得这个有可能是啊，有可能你这个食管有损伤了。啊，因为什么呢？这个胃食管反流，就胃里的胃酸啊，反流到食管，食管黏膜是比较娇嫩的，胃酸呢，它容易把这个食管的黏膜腐蚀，黏膜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蠕动性就差了，对吧？你看我们的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嘛，对吧？这个食管也得收缩啊，它才能把它倒到胃里面。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以前的这个胃食管反流导致的这个食管功能不太好了，有关系的。啊，还是跟这个食管的炎症有关系哈。你这样一方面呢，这个可以就是拔一拔前胸这个地方，就是脖子以下啊，乳房以上整个的前胸这一块，就是给这个通过拔罐呢，它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呀， 来修复这一些这个食管内壁的损伤啊，这样拔拔罐。还有这个胃食管反流啊，现在虽然没有烧心的情况了，平时啊生活上也得注意哈。吃饭的时候啊，别吃一些汤汤水水的，吃个七八分饱。也可以用这个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就是在这个肚脐眼以上、上腹部还有对应的后背经常拔拔罐，对于胃黏膜的修复啊，对于反酸的调理都挺好的呀。
2: 啊，好嘞，好嘞。
0: 好吧，
2: 咱们这个用不用现在吃点什么药？
0: 你这个胃食管反流，你要拔罐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用着大豆蛋白益生菌。大豆蛋白益生菌对于胃食管反流的作用挺好的。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胃食管反流了，或者会是一些拉唑类的药物，对吧？拉唑类的药物是抑制胃酸。
3: 在肚子装一个地方管没？
0: 啊？
3: 也不知道。
0: 喂，
2: 没事我听着吗？
0: 这个拉唑类的药物呢，它其实有反跳作用的，就是说你不吃了，有时候胃酸还会分泌的比较多。那么这个大豆蛋白益生菌呢，它对于胃酸呢起到一个，就是它让这个你肠道里的胃酸呢，既不会损伤你的胃黏膜，但是呢，它还能消化食物的作用。

0: 所以而且这个大豆蛋白益生菌呢，对这个胃黏膜也有保护作用，有修复作用。你可以长期用一用这个大豆蛋白益生菌啊，对于胃反酸呀、烧心呀，这个还是我非常有信心的，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热线电话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打进热线和我们成功交流的朋友，我们都会送您梦时牌的蓝莓叶黄素一瓶。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0: 喂，你好。喂，
3: 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不好替我妈问一个问题
0: 啊。
3: 都是我妈房颤，该怎么平常怎么该注意点儿给她。
0: 那我问一下她的情况，她多大年龄啊？
3: 我妈今年79。
0: 79岁。她这个房颤是多长时间了？
3: 她房颤是断断续续，都是断断续续，都是也好几年了。
0: 叫阵发性的房颤是吧？
3: 那个心电图儿，做个心电图儿，她好像是快速性什么房颤该写的那个心电图儿做的是。
0: 她自己发作的时候是有症状的是吧？有的时候心慌。
3: 他都是刚走路，穿都是比较穿那个气短，都是
0: 气短。他除了房颤，有没有冠心病啊？
3: 这个没有呀，他都以前年轻有那个气管炎，这有气管炎，
0: 有气管炎哈。气管炎不太会影响房颤的。房颤的原因呢，一个是跟有一些朋友本身有这个冠心病，他容易导致房颤。再有他的这个血压正常嘛，
3: 血压可以。血压倒可以了，
0: 就是不用吃降压药也是正常的，是吧？
3: 他现在吃的也都吃的粒儿，每粒一片儿都是。
0: 就吃着降压药是正常的，是吧？
3: 对。
0: 这个高血压有几年了？
3: 高血压是近几年才开始的，
0: 这个血压高容易导致房颤的。啊，这个血压高啊，因为这个血压高，高来就高去呢，时间久了之后啊，它容易导致这个心，因为血压高，这个心脏就用做工比较多嘛，久而久之呢，这个心脏的这个心房心室的这个结构也会改变，导致里面的电路也会受到损伤的啊，与跟这个血压高有关系哈。另外它这个房颤呢是属于一个阵发性的房颤，就是有的时候一阵儿阵儿的发作完了就好了，是吧？
3: 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对，那个都是我妈早上起来的时候，她喘的比较厉害，都是早上这块的是。
0: 她是喘呀，还是憋闷啊？
3: 她都是喘粗气那种感觉，喘粗气。
0: 一般持续多长时间啊？
3: 我从隔壁睡觉的时候，不能都能听见她那个喘粗气的声音，都是从隔壁睡觉的时候都。
0: 就是她早晨起来喘的厉害，就过一会儿就好了吗？还是这一天？
3: 都是刚早上这块吧，一个多小时吧，这块的吧。
0: 啊，就是你这些年，包括他这个，你给他做过检查吗？比方说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啊，或者是心脏的 B 超啊，类似的这种检查做过吗？
3: 就是刚说的那个心，普通心电图就是刚
0: 那个不行，普通心电图啊不行哈，你呀、最好给他做过，一个是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他房颤发作的次数。啊，也有可能你比方说早晨你觉得喘息比较厉害，也可能是早晨那阵房颤有发作。啊，他也会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哈，所以得给他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这个也好做，就是你做的时候就到医院里啊，他是背到身上的，然后你回来就行，然后到时间了再把它摘下来，看看这个房颤发作的时间。另外呢，也应该做个心脏的 B 超的，啊，看看心房心室，这个些都应该看一看。他不仅仅是他这个房颤，一定得调理，因为房颤时间久了容易形成脑梗的，也容易导致心衰的。他平时除了血压高，他的血脂血糖正常吧？
3: 这个都一直没个注意，这个都这个嘞。
0: 这个可以给他查一查哈，这个血糖我们服务处就能查。早晨9点之前空腹可以查，血脂得去医院里查啊，这个得查查。你这个你或者是他心率，你知道现在每分钟跳多少次吧？
3: 心率这个问也闹不清楚。
0: 啊，这个给他查这个动态心电图的时候也可以查一查哈。他这个情况，一个是检查，一个是得给他调理。这个你不行的哈，除了用降压药之外啊，你得给他营养一下心脏。你这样先给他用上知心康，因为你查出来，即便是血脂高了，咱们该用降脂的药用降脂药，对吧？如果是心率很快了，该用点降心率的药用心率的药，但这个保健调理呢不影响。啊，这个知心康呢，它是营养这个心脏的，营养心肌的 啊，改善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的。目前他这个情况可以给他用到早六粒晚六粒这个支心康、啊，给他再加上两粒辅酶 Q 十。啊，
3: 行行，
0: 哎，加两粒辅酶 Q 十，然后我建议还是要做个检查的，好不好啊？
3: 行，我明白了，行啊。
0: 另外他这个气管，这个气管炎，他是几年了？这个气管炎？
3: 我妈是从年轻，他都气管不大好的事，他穿都是，我这从年轻都是。
0: 对，这个气管炎，他也容易憋闷。啊，但是如果有气管炎呢，这个夏季治疗是个关键哈。可以用中药拔罐的方法给他拔拔前胸跟后背。就脖子以下、乳房以上、整个的前胸还有后背脊柱两侧给他排排罐。好吧。
3: 好的，我明白了。
0: 行。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重庆的。
0: 好的，行，感谢您的参与哈，也祝您身体健康。
3: 谢谢卢主任。
0: 不客气，再见哈。好的，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如果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这会儿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部分服务处的地址呢给大家来播报一下。
1: 下面播报一下泰安、济宁、东营、德州地区孟氏拔罐各服务处的地点。泰安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关十字路口向南300米路西南关火神庙对面。泰安第二个服务处青年路5号。新泰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试验中学西100米路北。新闻泰信器械在二院东50米路南。肥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电影院东50米路北。宁阳
4: 华联商厦十字路口向西300米路北。阜源巷北门斜对面孟氏拔罐宁阳体验店。
1: 次要知心堂大药房成安店在二中北100米路西。东平宝春堂大药房在佛山街中医院向东50米。济宁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门口桥老玉堂北门西邻。曲阜孟氏拔罐体验店在曲阜老人民医院西门路南。汶上春天大药房在八口桥东路北老油厂对面。州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老公安局向西150米路北。兖州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西马地市场北门对面西行20米。泗水玉德堂大药房在华联超市十字路口向北20米路东。东营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西四路西城北货大楼南门西10米。德州一手堂药店第5店在华联商厦西门对面向阳路626号。禹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绵溪市场南150米路西。北临沂鲁北大药房在县医院病房楼对面。
5: 老陵圣心堂大药房在公安局东600米路北。
1: 武城明实业眼镜店在人民医院西边路口东北角。平原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火车站向西150米路北。齐河新心大药房在第一实验小学西邻。下进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大十字街向南100米路西。宁晋义安堂大药房连锁14店在县人民政府斜对面。陵县政府路连锁第5药店在政府路248号东方公园东侧。孟氏拔罐总服务处的电话0531-8691-1367 8691。
6: 北京时间20:30。
7: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8: 读聚慧眼，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曲子真好听。
8: 读聚匠心，
9: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像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读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读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5: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点点名，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7: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内心平静，却承载着诗和远方。
8: 每一个路口的等待，都是平凡生活中美好的向往。
7: 不惧挑战，
8: 勇往直前。
7: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6: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7: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6: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7: 新闻点点名，
9: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半夜醒来，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再缩进被窝，突然发现哟，怎么睡不着觉了呀？而且接下来几天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半夜醒来。那最近呢，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很多朋友也是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说感觉半夜起来之后呢，上厕所千万不要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要睡多久，也不要凭窗外天色来判断白天黑夜，否则呢，可能会陷入巨大焦虑，总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说躺下睡不了多久了，而且第二天大概率仍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天无止境的死循环。虽然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所谓副作用。也有网友说了，说这种心理暗示不要轻易去尝试，因为它可能真的会成功。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收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讯号，抑制褪黑素的生成，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切合昼夜节律。这个昼夜节律呢，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明暗是影响我们生物时钟在清醒状态与睡眠状态间相互转换的最主要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说，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那么其次，看时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紧迫感， 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那么通常来说，在生物钟的作用之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这样的现象。那么如果半夜突然醒了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样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操作。第一，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呢，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的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不断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要再想了，那么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状态，促使我们快速进入梦乡。假如实在不小心看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如果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来的情况。所以说呀，你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半夜醒来睡不着这样的情况？您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自己快速入睡的方法，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2: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3: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1: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费方面的事儿。那最近呢，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酒店恶意差评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消费者张某某删除差评，在省级以上报纸登报道歉30天，并赔偿酒店经济损失1元。那这个案件呢，是沈阳市首例酒店因消费者恶意差评胜诉的典型案例，为网络评价划定了法律红线。判决书显示，2025年6月份，被告张某某入住沈阳某酒店之后，以所谓的卫生情况不达标为由投诉，却拒绝酒店现场核实，随后提出将房费退还个人账户或提供免费住宿等不合理要求，并扬言不答应就给差评。第二天在要求未满足之后，被告打出0.5分，满分是5分。那么法院审理认为，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体验发表主观评价，但不得捏造事实。被告所述的卫生问题异常反常，对酒店声誉影响远超一般卫生评价，需有证据支持。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且其陈述逻辑上无法自洽，构成名誉侵权。原告仅主张1元赔偿，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为目标，法院予以支持。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于2026年4月15日起正式实行。该办法第七条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权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第42条作出刚性规定，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那在本案当中，被告以捏造的卫生问题要挟赔偿并发布恶意差评的行为，与新规所规制的捏造事实、敲诈勒索情形具有同质性。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认定恶意差评构成名誉侵权，与行政监管新规形成司法加行政的治理合力。原告酒店管理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索赔意愿只在教育为主、惩前毖后，而非获取经济补偿。酒店负责人表示，恶意差评直接干扰正常市场评价机制，增加诚信经营企业的合规成本。此次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是希望明确法律预期。当前，在线平台恶意差评、以差评要挟牟利等乱象时有发生，不少商家因为取证难、诉讼成本高而被迫妥协。本案裁决结果彰显法治化治理路径，既保护消费者合法监督权，也坚决遏制滥用评价权、抹黑商家的行为，为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网络评价秩序提供重要司法参照，对同类纠纷处理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0: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闻点点名，
2: 新闻放大镜。好，新闻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事儿。一口吞下去的鱼肉，却没想到里面藏着一根细小的鱼刺。别以为它会自己消失，如果在体内所谓误入歧途，很有可能深部感染，甚至危及生命。不久前，上海当地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女士，就因为一根鱼刺差点造成严重后果。患者张女士是无锡的一名网络主播，之前在进食鱼肉的时候不慎吞下一根鱼刺，起初他只是感到左侧咽喉部轻微不适，就没有过多在意。没想到随着时间推移，颈部不适逐渐加重，甚至出现了喉咙痛、吞咽困难这样的情况，这才想起来前往当地医院查个究竟。医生说呀，由于张女士鱼刺被卡时间较长，医院立即为她做了颈部增强 CT 检查，结果显示食管入口偏左侧可见一条约 1.7 厘米的高密度条状影，已穿破食管扎进了甲状腺组织，鱼刺末端距离左侧甲状腺被膜仅仅约 3.4 毫米。面对这一少见且复杂病例，院区立即召集多科专家医生开展联合会诊，综合评估之后认为应通过手术方式取出异物。随即在麻醉科和手术团队的保障之下，张女士被送入手术室。经过细致探查，医生最终在甲状腺左腋上棘附近找到并成功取出鱼刺，长度约 1.7 厘米。随后呢，手术团队对食管穿孔区域进行规范处理，并清理周围炎性组织。医生也说呀，鱼刺扎进甲状腺绝非小事儿，不仅会带入细菌，引发严重的深部脓肿，甚至致命的纵隔感染，更因紧邻颈动脉等大血管，随时可能因为移位刺破血管，导致瞬间大出血休克。同时它还极易损伤喉返神经，造成声音嘶哑或者呼吸困难，如果长期滞留，更会形成难以愈合的瘘管。那么此前呢，医生

0: 接诊过患者因为使用土方子想吞鱼刺，结果反而将鱼刺推向更深的位置，导致局部感染、腐蚀周围重要器官的病例。但像这样的鱼刺戳到甲状腺的案例，医院的这位医生作为普科专家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术后呢，接诊医生还对张女士进行了一系列的严格进食管理，减少食管刺激，并实施个体化的营养支持。在医护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张女士恢复良好，四天之后恢复出院了。事实上啊，类似的惊险情况并不少见。该院的医生也说呀，此前接诊过一位六旬患者，因吞下鱼刺而出现咽喉异物感伴疼痛，患者曾尝试用吃韭菜咽下去这样的偏方，但是症状未缓解，最终在内镜操作过程中异物被清除。也有医院曾接诊过一位37岁的李先生，被一根小小的鱼刺潜伏体内半个月，位置紧邻大血管，竟成了致命的所谓隐形杀手。所以说，医生提醒，当患者误吞鱼刺之后，切勿采用所谓吞饭团、喝醋等等的土方法，这些做法不仅难以取出异物，反而可能将鱼刺推向更深位置，增加食管穿孔及感染风险。如果出现了咽部疼痛、吞咽困难、胸骨后不适或持续异物感等症状，应立即停止进食饮水，并尽快前往正规医院来就诊，由专业医生进行检查与处理。
1: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5: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6: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6: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0: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新闻热搜榜，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事儿。俗话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甲早已成为无数女性的日常仪式感。自拍的时候一抹亮色，或者穿搭的时候精致点缀，都离不开指尖的修饰。但是这份指尖上的美丽有时也会暗藏风险。不久前的一个晚上，25岁的李女士捂着手指，疼得脸色发白，冲进医院，声音颤抖地说：说医生啊，我的美甲片掉了，太疼了。医生立即带她前往了清创室，检查之后发现李女士的伤指本甲已经脱落了，甲床有少许损伤，万幸指骨及指尖关节无明显异常。医生一边安抚她情绪，一边忍痛为其清洗消毒凡士林纱布压迫包扎。除了伤口的剧痛，李女士还需要忍受预防性注射破伤风针的不适。医生说呀，以前急诊很少见这类病患，但是最近2-3年，因为美甲受伤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伤情大同小异。希望大家在追求美丽同时，务必守护好自身健康。很多人误以为指甲是死皮，实则是精密的结构。甲板是坚硬的角质层，甲床是富含血管神经的营养土壤，甲母质呢，则是指甲的生长点。一旦受损，新指甲可能永久畸形。而美甲时的打磨会磨薄甲板，暴力抠除美甲更是会像撕墙纸带墙皮一样撕裂甲板和甲床的连接，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医生说呀，美甲受伤的后果远超想象，不仅会有十指连心的出血剧痛，严重的甲床损伤还会导致指甲永久畸形，指尖失去保护屏障之后也容易引发感染。所以啊，有医生建议广大爱美人士做美甲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给指甲放假，2次美甲间隔至少3个月，留足修复时间。其次，款式易剪，这个剪是简单的剪啊，少打磨，拒绝超长甲，减少立体钻石。那另外呢，记得选择3好店铺，注重用料环保，工具消毒，技术专业，科学卸甲同样很重要，坚决杜绝用手抠除，万一不幸受伤要及时处理，轻微断裂可修补，那么出血疼痛需要立即就医，清理干净伤口碎屑，避免感染。有医生提醒，如果指甲出现了变形、变色、增厚等情况，需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暂时告别美甲。真正的美始于健康，愿每一位爱美的女性朋友都能守护住指尖的美丽与健康。
2: 一直觉得自己手头紧，直到看见网购账单才发现原来是我手太松。
3: 您还有一份看不见的账单，也请注意查收。
4: 吃不完就倒掉的食物，
5: 冲动买下后却闲置一旁的物品，
4: 还有白白流走的资源，
3: 这是一份要由未来支付的账单。
6: 今天的浪费行为是对明天的隐性掠夺。
2: 按需消费，物尽其用，
7: 备注不需要一次性餐具，
3: 减少看不见的消耗，
8: 设置为26度，
2: 增加可兑现的未来。
9: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为子孙后代攒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留下可以发芽的种子。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 64.6 万

0: 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1: 注意几个要点，预防吃药导致的跌倒。不吃药会影响身体健康，吃药又可能导致跌倒受伤。那么该怎么做才可以减少跌倒风险呢？避免重复使用同类药。在家用某种药物前，应该告知医生目前自己正在服用哪些药，避免重复用药导致服用剂量过多，引起药物不良反应，发生跌倒。例如，有些老年人会同时服用多种降压药或降糖药，这样就会导致药物不良反应增加，影响身体健康。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

0: 嗯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1: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0: 年纪大了，别的都买，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两斤，一不留神，我那八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后两位。
2: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八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一位数。
3: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4: 新闻点点名，
5: 新闻放大镜。好，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和您来关注一个网络购物的事儿。现在啊，网购非常的方便，但是你会发现有直播间呢，他们出的这个价格好像和实际差别很大。比如说一部市场价上万元的品牌手机，在网络直播间里只要199块钱。看到这儿的时候，您会不会心动呢？然而当您以为自己在线上捡漏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诈骗的陷阱。近日，辽宁锦州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直播引流虚假购物诈骗案件，全链条打掉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的跨区域诈骗团伙。那么警方持续关注了这个直播间半个多月，发现他每天直播次数不固定，每次时长约20分钟，观看人数维持在300人左右，最多时达500人。这主播呢，始终以199元、299元的价格售卖折叠屏手机，有时还以涨粉为噱头，说会免费赠送，并且频繁更换直播账号。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直播间内并没有观众下单付款。民警发现，尽管直播是在正规平台进行，但实际交易环节却脱离了平台，转移至第三方软件完成。当他把粉丝引到群里之后，群里是一个禁言的模式，他本人和他授权的人可以发布消息，其他粉丝是禁言状态。主播正是利用直播间低价噱头吸引流量，再将粉丝引入群聊，脱离正规平台，通过发送跳转链接完成交易。那么警方迅速研判，判定该直播间存在重大诈骗风险。那么警方确定直播间涉嫌诈骗之后，开始调查取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警方发现这起案件的受害人超过500人，受害人下单购买手机之后迟迟收不到货，却没有一个人报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民警表示，诈骗团伙抓住了被骗群体的心理，这个东西就算是假的，200块钱也不多，消费者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购买了，被骗就当认倒霉了。那么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锁定了诈骗窝点之后采取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黄某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及团伙核心，负责统筹管理直播运营及对接上线获利，白某、李某负责直播间中控配合，郭某等3人担任主播，通过话术实施诱骗，赵某、聂某等人非法收购并实名注册大量的平台账号，为诈骗活动提供账号支持。那么经过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以所谓的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引流，诱骗受害人进入粉丝群之后点击虚假购物链接付款， 同时抓住

0: 张口就是什么万元手机几百块钱抢啊，限时亏本福利等等，专门吸引想捡便宜的人。第二步，诈骗团伙找正规文化传媒公司当幌子，刻意打造靠谱的实体店家人设，让观众误以为是正规商家搞活动，慢慢放下戒备，真以为这种离谱的低价是实打实的福利。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绝不会让观众在平台正规下单，而是找各种借口，比如说福利名额少啊，只有群里粉丝能抢，平台抽成太高，私下付钱更划算等等，强行将观众拉至微信 QQ 粉丝群，彻底摆脱平台的监管和售后保障。第四步，进群之后骗子就会发送购买的链接，其实这些链接呢都是虚假的，在这个链接上付款，他们并不会发货，从而骗取钱财，或者让提交一些保证金手续费，从而骗取钱财。最后，只要受害人转了钱，诈骗分子会立马变脸，要么直接拉黑删除好友，要么再找借口索要各种的保证金手续费，直至最后彻底失联。所以说，警方提醒，两类人群是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需要格外警惕。热衷网购、爱抢直播福利的中青年群体，他们平时常看直播购物，对低价福利缺乏抵抗力，容易被极端低价吸引。还有就是中老年群体，他们对直播带货规则、网络诈骗的辨别能力较弱，不了解平台正规交易流程，容易相信主播的煽动话术，进而私下转账付款。此外呢，警方提醒，在直播领域还有几类高发的诈骗类型，套路虽有不同，但核心都是诱导受害人私下转账，脱离平台监管。第一类呢，是直播虚拟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伪装成所谓的投资导师、金融大佬，在财经类、泛知识类直播间讲解理财知识，晒虚假收益截图，声称有内部渠道投资稳赚不赔，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联系方式，推送虚假投资平台链接，前期让受害人小额提现尝到甜头，后续再诱导大额投入，一旦受害人完成大额充值，那么虚假平台就会直接关闭，诈骗分子也会彻底失联。第二类呢，是直播虚假中奖福利诈骗，主播在直播间宣称免费抽奖，奖品为手机、电脑、现金红包等等，声称人人可中，诱导受骗人点击评论区的虚假链接，填写姓名、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随后以所谓的缴纳个人所得税、运费保证金为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或是直接盗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绑定银行卡盗刷钱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提示，极端低价都是陷阱，不要随意脱离平台进行交易。
1: 我们是国家级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2: 昨天王阿姨投了50000，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3: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你。
4: 你的免疫力如何？请多问问自己。
3: 转账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这种好事儿真能轮到你。
4: 理财前问问自己，消息灵通的投资专家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点击陌生链接前问问自己，查个信息怎么还要下载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4: 陌生电话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3: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4: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5: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和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关注燃气隐患，确保用气安全。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餐饮行业规范安全使用燃气，不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有燃气管道经过或装有燃气用具设施的房间禁止住人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在燃气设施上拴绑绳索、电线或吊挂物品，不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燃气安全无小事，规范使用，做好防护。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0: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0: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好大一只鸟，嘿。
1: 独具慧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哎，这曲子真好听。
1: 独具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独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独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21:30，
7: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9: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4008815348，4008815348这部调解热线，您随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来参与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邹瑞律师，欢迎您邹律师。
10: 大家晚上好。
11: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

0: 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 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是我们山东广播电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啊，我们是全天为您开通的。我们全天呢都有我们的客服人民调解员和律师来接听您的电话，4008815348。现在呢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把电话切入直播间，了解一下这位朋友要咨询的问题。喂，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婆去世了，我小叔呢是也是几年前去世的，在公婆去世之前，小叔子的孩子和妈妈要分割这老人的财产。
3: 嗯，就是说你弟媳妇儿和侄子站出来要分割你公公婆婆的财产。
2: 对。
3: 那我大体问一下哈，就是你公公婆婆共生育了几个孩子？
2: 三个。
3: 是除了你老公之外还有两位？
2: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3: 先去世的是小叔，是吧？几几年去世的？
2: 18。
3: 公公婆婆呢？
2: 公公是2020，婆婆是今年去世的。完了，在公公婆婆几年前，他立了个遗嘱，说他俩百年以后，这个房子是三个子女平均分，但是赡养老人都是我爱人一个人伺候的。但是他妹妹呢，就是周天完了来给妈去细细算算。
3: 就你公公婆婆留下的遗产多吗？
2: 就一个房子。
3: 现在你弟媳妇儿意思是要站出来分割这套房子，还是说有其他的想法？
2: 就要分割老人这个房子。
1: 这个房子现在市值大约多少钱？
2: 25万吧。
3: 现在这房子是属于什么状态？是住着呢，还是租出去了，还是怎么？
2: 也没住，就前两天小婶儿给这个房子门锁给换了，我们谁也进不去屋了。
3: 原来老人去世之前是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吗？
2: 嗯，来这房子里。
3: 您婆婆去世的时候多大年纪了？
2: 83，我爱人
3: 一直在这里和你婆婆共同居住吗？
2: 对，就是进来那住一天，给她伺候她做饭。
1: 里面刚才说了，你留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什么时间写的呀？
2: 他没写日期。
1: 是您公公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老两口留的吗？
3: 谁写的？
2: 没写日期，公公写的，完他俩签的字。
1: 立这个遗嘱的时候，你小叔子还在世？
2: 没在。
1: 没了的情况下，老两口立的遗嘱里面写了这个房子将来是三家平分。
2: 对。
3: 那个遗嘱中你能明确一下他最后的内容是怎么表达的吗？
2: 就是百年以后，他
3: 无
2: 房产，就是三个子女平均分。
3: 对，但他小儿子已经去世了呀。和你弟媳妇儿这边关系很僵吗？
2: 对。
3: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你公公自己书写的吗？
2: 对。
3: 然后最后是你公公和你婆婆他们两个人签的名字。
2: 嗯，
3: 他写的是以自己的口吻写的，还是以老两口的名义写的？
2: 就写的百年以后。
3: 第一种，如果是老人，如果是你公公本人自己写的话，那他只能写自己的部分，处理也只能处理自己的份额，他没法处理你婆婆的份额。
1: 他婆婆在上面签字了，他的意思。
3: 签字也，这个遗嘱我跟您讲一下，遗嘱有那么几种形式。第一个是自书遗嘱，就是自己本人书写，这是第一个自书遗嘱。第二个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是要符合法律的程序、法定的条件才可以的，要有代书人签字。关于他公公的部分是自书遗嘱，但是关于他婆婆这一部分，明确的就是代书遗嘱。但是这个
1: 公公替他婆婆写了，等于
3: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还真是有待商榷。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律师见证遗嘱，另外一种还是什么，就是公证遗嘱，另外就是录音遗嘱。因为我们目前没法看到他公公写的自书遗嘱的内容，所以对中间一些表达的方式，就是刚才我问的他最后一句是怎么写的，怎么来表达的，就是您能明确的说一下吗？念一下也可以。
2: 我没有。
3: 你看他留遗嘱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他说百年之后由我的三个孩子平分，那确实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因为他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对。
3: 那你怎么来理解这一个条款呢？或者是这个内容呢？当时老人留遗嘱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子女其实是已经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这个遗嘱
1: 不知道，就瞒着他了是吗？
2: 对。
1: 所以说他写的里面就是由三个孩子，三个子女平分。
3: 对，如果说这个事实，就是另外两个孩子也认可的话，这个遗嘱确实可信性是比较大的。哎，如果说是当时都已经知道孩子去世，还这样留遗嘱，我觉着这个内容确实是有待商榷的。
1: 我刚才也是想不明白，那以为是分到三家，看样子就当时老人不知道。
3: 对，不知道这个情况。
1: 那在

0: 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自述遗嘱的有效性怎么来界定？
1: 如果是另外两个孩子认可这个事实的话，我个人认为对这一部分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有一方子女不认可这个情况，
0: 嗯，
1: 是老人确实知道孩子去世的这个事实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内容确实有一些问题了。
0: 嗯，那说这个遗嘱它是有效力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分三份的话，是这个小儿子的家庭也是有一份。
1: 对，对，就是小儿子的这个家庭也是有一份的。
0: 嗯，
1: 但是你咱不能光看老人的遗产。
0: 嗯，
1: 其实刚一开始咱说的，其实他整个家族里边最先去世的是他的小叔，小叔去世的时候他的财产也是作为你少数的遗产需要进行分割的。如果咱就打比方说，他生前和他夫妻是有一套房子，其中有这个房子的二分之一是属于你小叔的遗产，他的遗产由谁来继承呢？由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由他们四个人每人四分之一进行继承。所以说最后你公公或者是婆婆如果遗嘱中没有涉及到他继承的份额的话，那关于他从你小叔这里继承的财产也可以作为他的遗产来进行继承的。
0: 可以作为谁的遗产来继承？
1: 他公公或者婆婆。
0: 啊，老人的。
1: 老人的遗产。
0: 嗯，也就是说当时其实这个小儿子去世这个事情对于老人
1: 打击应该，
0: 对，应该是隐瞒了，就是没告诉老人。那么因此这个小儿子他留下来的遗产，原本老人也应该能继承的那一部分，其实都已经是归到了这个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名下了。
1: 对，目前看情况
0: 是，当时
1: 是
0: 没有
1: 分
0: 割，是吧？没有进行分割。
2: 对对，
0: 嗯，那作为律师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一部分也是应该放到这个老人的名下来，作为老人的遗产，由这三个家庭来进行继承的。如果要是说这个自述遗嘱有效的话，
1: 有效的话，嗯，
0: 但是他自述遗嘱当中刚才说到是老人是说指的自己，就他写这个遗嘱，写的内容是，两个人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归三个子女平分。那么没有牵扯到其他的这一部分的内容的话，这个怎么来主张权利呢？
1: 因为这个老人他本身只有三个子女，
0: 嗯，
1: 因为年纪比较大了，都80多了，
0: 嗯，
1: 肯定老人上面的父母也是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咱推定来说，
2: 嗯，对，
0: 嗯，
1: 咱们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如果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就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如果没有的话，那才轮到第二顺位。
0: 嗯，
1: 那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遗嘱的话，就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也是他的子女，尤其是咱刚才说的他的小叔的问题。
0: 嗯，
1: 他小叔去世了，如果谁来继承他爷爷奶奶的东西呢？就是他孩子。
0: 嗯，
1: 就相当于你那个侄子他是代位继承他爷爷奶奶的财产，弟媳妇儿只是孩子的监护人，按正常来说他是没有份额的，
0: 他没法继承，
1: 对，他没法通过法律来进行继承。
0: 大体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解释的比较清楚了。现在我觉得针对这位女士她现在目前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我帮您来陈述一下，就是您和您这个弟媳妇之间的这个关系很僵，是吧？您现在呢，就是针对于目前老人拿的这个自述遗嘱，您也提出一些质疑，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占到这个全部的比例，
1: 不应该
0: 换锁，就是怎么样你能够去拿到自己更合适的一个权益，是想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2: 对，因为还没赡养到老人。
0: 嗯，也没，他们也没有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去赡养老人。作为老人的主要赡养人，您的这个丈夫以及您这一家，您觉得是应该在老人的这个遗产当中拿到更多比例的，对吧？
2: 对。
0: 那他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个权益？
1: 那就是涉及到第一点，
0: 嗯，
1: 咱刚才说这个遗嘱你到底认不认可的问题。其实遗嘱拿出来，你觉得对你有利吗？这个遗嘱是谁在保存呢？
2: 搁小姑子手呢。
1: 在小姑子手。你现在小姑是什么意见呢？
2: 他已经放弃了。
1: 他已经，
2: 就是，
1: 他是不参与了，还是说父母的遗产他不继承了？
2: 他已经拿钱走了，他就不参与了。
1: 拿钱走了，是谁给他的钱呢？
2: 就是老婆婆送点钱，完事之后还有点丧葬费。
1: 你这个丧葬费在处理的时候，是你和你弟媳妇儿还有你小姑，你们三方在一块处理的吗？
2: 就是丧葬费后求的，就是连丧葬费在这房子，就是换算之后，
1: 嗯，
2: 就是回来之后卖这房子，完可能一家分12.5万，完事我没同意分配卖这个房子，完小姑子就给他现在剩点钱。
0: 你小姑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十几万拿走了，然后不参与房子的相关份额的继承了。那么您这个弟媳妇知道有这个遗嘱的存在吗？
2: 嗯，也知道。
0: 也知道。他看到过遗嘱的内容吗？
2: 没看到过。
0: 没看到过。

0: 只是知道大体有这个遗嘱有，是吧？那你小姑子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他认可这个遗嘱还是不认可？就是无所谓了，在他手里，你给他要的话，你给他要的话，这个遗嘱他会给你吗？
1: 嗯，认可，
0: 认可，
1: 他能给，
0: 他也会给你。嗯，你现在是不想认可这个遗嘱，是不是？
1: 因为他没赡养到老人。
0: 就是你是直接说就行，就是您现在是认为这个遗嘱不合理，是吧？你不想认可，是吧？不想接受。嗯，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周律师。
2: 嗯嗯，我当时想问一下，你没调解，说是换算把房子卖了之后多少钱，丧葬费怎么处理，是谁给您处理的，在什么情况下处理的？
1: 就是回来之后完开会。
2: 嗯，谁给您开的会呀？
0: 就家庭几个家庭的 家内的会。
2: 嗯，你们三方开的会。
1: 嗯
2: 嗯，说是这个房子就是用这个市值来计算房子的价值。那谁要房子呢？谁给谁钱呢？
1: 我要房子，给老二钱。
2: 嗯，你要房子，给他们两方钱。
1: 嗯，对对。
2: 那最后怎么商量的呢？
1: 就是他拿钱走的。
2: 对，他拿钱走了，不是最后你又不同意了吗？
1: 对，房子没卖成嘛，我要房子。小姑，
2: 你没达成协议了吗？
1: 没达成。
2: 没达成协议，这个钱就是你先掏出来给你小姑了吗？
1: 就是小姑的钱跟小姑的手呢，直接人家拿走了。
0: 小姑子拿的是公婆留下的钱，
2: 有留下的遗产。但你们也没有达成书面的协议。
1: 嗯，后来回来他写个字儿，写个字据，
0: 写了个收到条之类的东西。
1: 嗯，
0: 是吧？
2: 收到的。嗯，你大体说一下，他说是收到的什么钱？
1: 就是放弃拿，
0: 放弃继承房产。
1: 对，
0: 然后只拿走多少钱的现金，是吧？
1: 那没写，
0: 没写，
1: 放弃。
0: 哦，就是写了一个放弃房产。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问题啊，因为是他们自己三方进行调解的，又没有达成书面的协议。
1: 嗯，
2: 房子又没卖成。
1: 嗯，
2: 所以你这个调解相当于没有达成任何的意见。就目前来说，这个房子还是属于遗产的。
0: 但这里面就是小姑子已经退出了。自己写了我放弃继承这个房子了。
2: 对，
0: 那现在就是存在于两方，就是他和他弟媳妇之间。但是弟媳妇现在把锁换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有点
2: 过分。
0: 对，有点过分。就那目前这位女士她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自己？
2: 其实还有一个法律问题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就是她小姑子所说的所写的我放弃房产的继承，
0: 嗯，
2: 有没有，就是刚才主持人问的，有没有写我拿到多少钱之后放弃继承？
1: 没有。
2: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理解的，我拿了多少钱之后，
0: 嗯，
2: 其他的老人的遗产我不参与了，
0: 嗯，
2: 你们两个进行分配。通过你刚才的描述，我们能够推断出来的是第一种情况。
0: 嗯，
2: 第二个，他放弃房产的继承，就是房子我不参与了，但是这个钱属于老人的，该分的还得分，这是分两个方面的。
1: 嗯，
2: 主要看你们怎么主张，你们怎么想的，怎么考虑的。
0: 现在这位女士她很明确，她就想要房子，其他的她也无所谓。
2: 但就是房子的价格有问题啊，你弟媳妇之间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没有谈拢。
1: 对，给了多少钱没谈拢。
2: 高吗？差距大吗？
1: 嗯，她要10万。
0: 嗯，
1: 但因为有赡养权，这么多年的赡养权，我认为大。
2: 那你们想给多少钱呢？
1: 这还要5万。
0: 你觉得5万可以接受，是吧？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房子现在如果要是说10万的话，你觉得不合理？
1: 对，
0: 因为毕竟您两口子照顾老人付出了很多，是这意思吧？
1: 对。
0: 你看对方的态度可调吗？现在
1: 不可调，
0: 不可调，
2: 非常的强势嘛。嗯，就是非10万不可，降一分钱不行。
1: 对，
0: 那他这样走诉讼的话，对于他来说，
2: 从咱们自身来说哈，从你负责养老这个情况来说，咱法律也是有规定的。
1: 嗯，
2: 如果对老人尽的赡养义务较多的话，而且我们能够举证来证实的话，那可以适当的多分，但是多分多少需由法院自由裁量。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你说的5万也好10万也好，其实就是你们自己对房产的一个定性。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如果是走到诉讼的话，还需要我们委托相关的专业的鉴定机构对房子进行现场评估。
1: 嗯，
2: 评估之后有个评估的价，有个评估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另外我觉得调解对你来说有一个有利一点，就是咱刚才说的你小叔子的遗产你得了解到才行。如果他确实有遗产的话，那你公公婆婆也是可以继承的，相应的你们也是可以拿到相应的份额的，就是看看能不能相互的抵消。但是他的财产的价值多少需要你们近期需要举证来证实啊。
1: 嗯，
2: 你能明白这一点吗？
1: 明白明白。
2: 嗯，
0: 你现在能有相关的证据去举证吗？
1: 但他现在也都是贷款，现在可能也都卖。
2: 对，他
1: 那
2: 你看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房产的一样。
0: 我想问一下崔律师，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就是一个5万的差价嘛？他如果要是说就是能找到5万的这个数额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进行 协商，或者是
2: 对，其实像我们现在来看，应该是家庭矛盾占了主要的一部分，
0: 对，
2: 而不是说价格。我觉得价格差距其实并不是多大，5万块钱，大家可降或者可升的问题，可涨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导致他们没法继续交流或者谈下去，
0: 嗯，
2: 因为太僵了，又毕竟他小叔子不在了，
0: 嗯，
2: 有可能一些能说得通讲得通的情理方面的问题，情理方面的话又没法去讲。
0: 我觉得这样吧，这位女士，您先去找相关的证据，能找到证据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帮您去进行一下沟通和这个您这个弟媳，行不行？
1: 证据我也不好找。
2: 生前有居住的房子吗？
1: 我说在广州。
2: 在
0: 广州也好，在哪儿也好，他有房子没有？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是落在他的名下或他两口子的名下了？这个
1: 落到孩子的名下。
2: 如果是刚一开始买就买到孩子名下，那就他确实就是说可能有遗产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说刚一开始确实登记在他是双方名下，他去世之后又通过继承的方式转到他小儿子名下的话，那需要你公公婆婆做一个放弃继承权公证，需要他明确放弃才可以的。
0: 那老人现在都不在，
2: 对，那就是老人生前如果都不知道他去世，
0: 嗯，
2: 那怎么走的这一步手续呢？
0: 所以说他不是说房子是落在他这个孩子的名下吗？不是落在他弟弟的名下，可能他弟弟的名下可能就没有什么，
2: 没有东西，
0: 哎，没有东西，这也是有可能的。嗯，你这样，这位女士哈，我觉得，嗯，我们可以帮你啊。你说不可调，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和对方尝试联系一下，先交流一下，沟通一下。你方便的话，你把您弟媳妇的电话提供给我们，好吗？我们先尝试一下沟通一下，行不行？啊，遇到什么问题，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来问哈。我们这儿这个调解员会给您提供公益的一个法律援助，好吧？
1: 嗯，
0: 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待了，有请这位朋友的电话进直播间。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先那个麻烦问一下子，我那个今天聘请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要账的事儿，叙述一下子吧。家访给我那个亲戚转的钱，通过我弟弟转的钱，我弟弟现在已经没了2年了。这个事儿是疫情期间一个事儿，就是发生，就是转账的这个人，他和转把那个钱转到我亲戚这儿来了。
0: 他为什么要把钱转到您亲戚这儿？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借贷关系还是
3: 他两个我平时干买卖
0: 啊，做生意。
3: 做生意，
0: 他这个是货款还是投资的钱啊？投
3: 资
0: 的钱，
3: 哎，
0: 就是说这个甲方您说的，他属于是个投资人。
3: 把这个我这个亲戚属于中间人。
2: 你这个亲戚是不是刚才您说的您弟弟，啊？
0: 弟弟，
3: 哎，他没了，哦。通过我这个弟弟，把这个钱转到这个我家这个妹妹身上了。
2: 中间人是您弟弟。我说那个借钱的人是谁呢？
3: 不认识。
2: 不认识，就你不认识，但是你弟弟认识。
3: 对，
2: 就是你弟弟作为一个中间人，出资人是甲方，收款人是乙方，甲乙双方是什么关系您知道吗？
3: 他两个是我听说是干买卖的一块
2: 合伙吗？
3: 合伙。
2: 他们合伙经营什么，您知道吗？
3: 这个不知道，是开个饭店还是卖什么东西，我不光听那么说
2: 不是很清楚。
0: 那为什么让您来咨询呢？
3: 这
0: 里面牵扯到您的这个是责任在哪里，你具体说一下。
3: 甲方吧，他来给我这个妹妹要钱，因为我这个弟弟啊，他没了吧，他那时候那个乙方他俩都成立限购人员了，他这个钱转不过来，所以说我弟弟打电话给我妹妹说，你把钱转你那去吧。
0: 那就是甲方把钱转到了您妹妹账户上。
3: 对，
0: 这个钱现在是在您妹妹账户上。
3: 这个钱已经转出去了，没给我弟弟，而是另外几个人，我弟弟说张一、张三、李四、王五，他们转给他们了。
2: 他们和乙方什么关系？是乙方的亲属吗？或者是乙方指定的人员吗？
0: 是乙方指定的，但是不是亲属应该。
3: 对，但是现在乙方不承认，甲方还要钱，乙方什么你把钱转谁账？
0: 所以说您还是没有提到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3: 和我没关系，是我妹妹让我来。
0: 哦，您妹妹让您替她来问，啊，现在就是这些人都来找您妹妹，因为这些钱当时是打到她的账户上了，对吧？
3: 哎，对对对，
0: 那他也有转出款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2: 流水，
3: 有，
0: 嗯，但是这个当时接款人的，就收款的这些账户的这个主人现在都不承认了，牵扯到是多少金额呀？
3: 大约50万左右吧。
0: 现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妹妹现在面对这个情况的话，甲方可能要起诉他，是吧？
3: 嗯，
0: 他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啊，他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他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3: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牵扯到的这个金额，是不是会影响到 他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是吧？
3: 对对、
0: 啊。那这样我们来请作者律师详细跟您说一下、
2: 嗯、
0: 好吧。
3: 好，谢谢。
2: 首先啊，这您这个情况啊，确实、
3: 嗯、
2: 不管是作为中间人也好，作为收款人也好，所有的接款人都不是实际的合伙人，这第一点、
3: 嗯、
2: 但是能确定的一点就是您刚才说的甲方、
3: 嗯、
2: 甲方现在之所以这个找您妹妹要钱，他认为他把款项转给了你妹妹、
3: 嗯、
2: 他有没有提供别的东西呢？
3: 对对对，有个借条。
2: 借条是谁签的呢？
3: 乙方应该是。
2: 嗯，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现在投资人，首先他有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
3: 嗯，
2: 流水是转给了您妹妹，
3: 对，
2: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欠条，欠条是乙方给他打的，出钱人他找过乙方，
3: 嗯，
2: 乙方说这个款项我没有收到过。
3: 哎，对，
2: 哎，肯定
3: 谁身上你要给谁要。
2: 第一个矛盾点，您说的据您了解是合伙，既然是合伙，那肯定正常情况下是要写合伙协议的，和欠条这个情况不符、
3: 嗯、
2: 第二个，那就是看看这个打欠条的时间和转款的时间有没有相冲突、
3: 嗯、
2: 或者是时间上有没有差距、
3: 嗯、
2: 有没有区别、
3: 嗯嗯、
2: 这个欠条具体的内容写的是什么？你妹妹有没有给他说我需要看看欠条呢？
3: 没说。今天下午派出所给我妹妹打电话，
2: 让你妹妹去派出所吗？
3: 哎，到明天去。
2: 关键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您弟弟他去世了。
3: 对，
2: 有些问题就是你们家里人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清楚。现在目前来说公安机关介入了，那就说明这个甲方上公安机关报案了。如果是单单这一笔的话，咱可能说涉及的罪名吧，有可能是诈骗，50万相对来说是数额巨大了。他既然说给您妹妹打电话，那我认为哈，作为咱一个公民来说、
3: 嗯、
2: 咱们配合调查，
0: 嗯，
2: 哎，需要如实陈述你这个款项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到你身上的、
3: 嗯、
2: 这个流水转到你名下的。你看既然你弟弟确实现在不在了，他也没法去说清楚、
3: 嗯、
2: 但是当时你弟弟怎么跟你妹妹沟通的这个事儿，你妹妹还是要如实的陈述出来的。
3: 嗯，对对，因为他当时出不来了、
2: 嗯、
3: 都封起来了、
2: 嗯、
3: 他那个水色里面给他打电话，有个钱转过来，你先是弄你卡号先收起来吧。
2: 嗯，你妹妹收到这个钱之后多长时间之内把这个款项转出去的？
3: 半年都没有，给张三给李四给王五就转出去了。
2: 哦，这个不大对。为什么说公安要传唤他的妹妹、
0: 嗯、
2: 就是为了去落实这个事儿、嗯、弟弟哈在给他妹妹打电话或者说转款项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妹妹明确的说这笔款是什么款项？因为什么叫诈骗呢？是以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0: 嗯，
2: 哎，让、
3: 嗯、对对对，
2: 哎，对，让这个甲方来相信、
0: 嗯、
2: 哎，误以为真，然后做出了一些意思表示，
0: 这到底就是骗来的这个钱、
3: 嗯、
2: 对，这个钱到底是不是骗的，这个目前咱没法去给他定性去，
0: 嗯，
2: 只能说甲方去派出所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在侦查，
3: 嗯，
2: 这相应的流水公安到时候也会去一一的去核实到底转到谁身上了。刚才您说的您弟弟作为中间人来连接甲方和乙方，那就出了一个问题，乙方到底知不知道真实的这个款项？
0: 对，他如果是连接甲方和乙方，为什么这个钱没有最后打给乙方，而是打给了其他的张三李四王五呢？
2: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个乙方到底在这个中间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如果甲方确实想给乙方的话，他没必要通过你弟弟或者通过你妹妹，他可以直接联系乙方，让这个
3: 乙方限高人员，
2: 他可以指定人员呀，因为你弟弟本身
0: 也
2: 是限高的，
0: 对，也没有必要再联系你弟弟呀、啊
2: 嗯、
0: 你弟弟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
2: 色
0: 呢？
3: 看来他啥干了买卖，咱不知道这个事儿的。
0: 那这个做买卖的这个事情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刚才说你妹妹她接收这笔钱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钱是用来投资或者做生意的？
3: 今天才知道。
2: 谁给他说的呢？
3: 另外一个人给他说，就是要账那个人。
0: 甲方吗？
3: 哎，对。
2: 甲方什么时候给你妹妹打电话？
3: 上午打的电话。
2: 下午公安机关打的。
3: 嗯，
2: 其实我觉着在这个
3: 纳闷儿，
2: 对，
0: 甲方在陈述的时候就说我当时和这个你弟弟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关系，然后他让我把这个钱打到你账户上了。
3: 他就说我把钱给你了，你我就给你要钱。
0: 那我现在就问一下，他什么时间会用什么方式提出来是一个做生意用的钱？
3: 他今天说的这个钱就转到你这个账户上去。乙方说我不知道这个钱。
0: 乙方说这个没收到，不知道这个钱是甲方口述转述给你妹妹的。
3: 对，
0: 就说你们其实根本没有和乙方联系过是吧？
3: 没有没有，
0: 所有乙方这边表示的这个态度都是甲方说的。
3: 对。
0: 然后呢，甲方提到是做生意的钱了吗？

0: 他提了，他是做生意弄的钱，转到你那个身上去了。
1: 那做什么样的生意？有没有具体的说？
0: 没说。
1: 那您刚才说什么合伙开饭店什么的，这又是从哪儿听
0: 来的？我听说是干饭店。
1: 听谁说的？
0: 听我妹妹说。
2: 对，我觉得你妹妹可能
1: 知道一些
2: 情况的。
1: 这个事情我觉得您一定要提醒您妹妹，就是明天去了一定要如实的说。
2: 对，
1: 因为我觉得她现在跟您作为亲戚说，她都有所隐瞒。她明天要到了派出所，万一要有隐瞒，这个事情后期查到了以后，她说的和事实不符，那再去洗是洗不出来的。
0: 对，
1: 一定要实事求是的配合调查。他如果真的就是像他给您说的，他的账户只是做了一个中转站，那我觉得可能事情并不是很复杂。
2: 对，
1: 他有相关的证据都指证完了以后，不是很复杂。但是就怕这里面有隐情，他是不是也是合伙人之一？他如果也是合伙人之一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2: 对，如果他确实是合伙人之一，那就需要看清楚，所说的这个合伙的项目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没有这个项目，但是以这个项目的名义让甲方出资了，
0: 那就是诈骗。
2: 对，那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那如果说有这个项目，也原来确实做了，只是做到一半，因为疫情问题，搁置了，或者是说没做起来，正常情况下算是一个民事纠纷了。
1: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他明天啊去之前，或者到那之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随时来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个电话。他如果要是说更愿意跟调解员、跟律师把详细的情况说一下，我们可以先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服务。
0: 行。
1: 他如果您跟他说，您要是如果有难言之隐，或者你有些事情不想跟我们这个亲戚说，也能理解，因为在这个时候嘛，是吧？他这个可能比较紧张，也急需帮助，让他来找我们就可以，行吧？
0: 也行。行。
1: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挂线了，别客气哈，再见。
0: 谢谢您。
1: 别客气，再见。好了，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4008815348。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知心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知心康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D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815348，4008815348。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邹瑞律师。
8: 大家晚上好。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 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就跟有朋友在等待了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切入直播间，了解一下他遇到什么问题了。哎，你好。
0: 我有一个欠款，好几年了，就是他们厂子来的。我以前给他们供五金货，他也都开发票了，他现在的欠款也没给够，五年以前吧。
2: 供货五金是直接送到工地上呢，还是送到他们店里呢？
0: 送到他厂子来的，应该是2021年吧。企业不是很好了，就是他也不再还款了，就我这边给他供着，他也回一些款，他不是全回，
1: 支付部分货款是吧？
0: 是的，
1: 嗯，然后那个就一开始是欠一点，那您是欠了您多少钱之后您开始不给他供货，到现在多长时间不供货了？
0: 现在有3-4年了吧。
1: 那时候欠您多少钱了呢？
0: 大约5-6万吧。
1: 5-6万块钱是都有欠条吗？都有这个收货单吗？
0: 哎呀，没有收货单，就是开的发票都是。哎，
2: 您是第一笔这个供货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0: 第一笔应该是2018年吧。
2: 你们当时供货的时候有过货合同吗？
0: 没有。
2: 那你怎么约定价格呢？因为你供的五金肯定不止一个类型，对不对？
0: 价格就是跟着这边报价嘛。
2: 你没报价是通过什么方式报呢？
0: 就是我这边写的单子，就是
2: 你自己的出库单。就是正常情况下，你是和公司的谁联系？固定吗？这个人就是从你开始一直到你最后固定，都是他是这个公司的什么职位呢？
0: 他是供应科嘛，就是。
2: 对，像您这样说，你看你刚才您也说给他开发票了，就是他正常，你从2018年给他供货。他之前是一直正常付款吗？
0: 哦，以前是付款，我这边都是把这货供去了，就是他也不是按照这一批货的，他就是，几个月给你一次，你给1000多块钱，就这样给的。
2: 那你没对过账吗？
0: 没有。
2: 这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2018年你开始给他供货，你没有出库单，供货单应该是他们要签字的，你供货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签字吗？
0: 有仓库的那单子也不全，有仓库的接收的。哦，
2: 有手里有这个单子，有这个单子之后，你们每进一批货，源源不断的向你说我要货了，对不对？像你要供货，你不管哪一次或者怎么，你最后你就是个人哈，咱就说几个月他可能会给你结一次账，每一次结账的时候，你们会对一下账嘛？说到目前为止，我给你供货多少钱了，你给我结多少，有这个。来回的一个微信或者电话或者其他的书面的东西吗？
0: 哎呀，这么多年了，微信也都没有了。
2: 好，那咱往这个撇开不说哈，你供完货之后，那应该他们肯定是要走账的，你给他开发票，你所有的发票都给他开完了吗？
0: 开完了。
2: 对，好，你所有的发票都给他开完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查一下你自己开发票的数额？
0: 能查。
2: 能查。他们怎么给你付钱呢？是打给你个人还是给你的对公账户？
0: 都是打给个人的。
2: 打给个人的，那谁打的？是公司打还是个人打？
0: 个人的，他那个供货的那人嘛，
2: 供应科的这个人吗？
0: 对，
2: 这个工作人员个人给你打钱。那正常情况下，你现在能分辨出来他，你查查自己的流水也好，微信、支付宝也好，你给他开了多少发票，肯定是有一个数额。他给你支付给你多少款项货款，那有一个数额。那他俩的差额是不是就是他欠你的金额？
0: 是的。
2: 对，那你这是你需要第一个要做的，你去那个税务局去查一下你给这个公司开了多少发票。有金额，这第一点。第二个，查你的流水，就这供应科的人，他是通过微信还是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你支付货款呢？
0: 微信转账了吧。
2: 那你就把这些年所有的微信支付的情况都要打出来，一笔一笔的核算，看他给了你多少钱。
0: 哎，
2: 你这些发票都给他开完开齐了吗？
0: 都开齐了。
2: 都开齐了，那相应的这样的差额是不是就是他目前欠你的款项？
0: 是的。
2: 对，那是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最后一次给他供货是供到2021年是吗？
0: 嗯，
2: 供到2021年之后你就没再供货，到2021年那个阶段你当时是给谁联系的呢？也是给这个供应科的这个工作人员吗？
0: 嗯，
2: 平时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系？
0: 都是通过微信啊。
2: 嗯，对，那就微信上肯定有你给他要钱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啊。
0: 现在都没有了吧。我这能调出来吗？都
2: 你2021年到现在2025年已经4年了，正常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了。2021年之后，你有没有向这个公司主张过货款？有没有给他要过？
0: 哎呀，给他要过，他也没回呀、啊、呀。
2: 怎么要的？通过什么方式要的呢？
1: 微信。
0: 通过微信。
2: 微信就是这个供应科的工作人员吗？
0: 对。
2: 他还在这个单位上班吗？
0: 现在应该上班吧，因为在还在这里。
2: 还在这里？那你离这个公司远吗？
0: 不远。
2: 都不远，这么四年的时间，你又没有去他们厂子里去找过吗？
9: 哎呀，一拖就这样拖着了，都，哎，老是找不到他人也。
2: 找不着人，你找不着他的人，
1: 找不着人以后，有的时候可能一忙别的事儿，
2: 嗯，
1: 就撂几天，撂几天，然后就拖来拖去，拖到现在了。
9: 嗯，
1: 那你也没中间想着要去起诉对方是吧？
9: 没有，起诉能行吗？这样还？
1: 这不说一个时效的问题吗？
2: 现在就跟你讲时效的问题啊，就是这么多年，你离这个厂子也不远，你除了找这个人之外，你是不是可以找找他们的老板呀？
9: 哎，
2: 找过老板吗？
9: 没有。
2: 你有老板的联系方式吗？
9: 有，只没有找过他。他是没钱嘛，他该老多钱，他各个供应商都跟他要钱，他就是也没有钱，那就
1: 这个各个供应商那边他们都欠钱，是您具体知道的，还是说这个供应科的人给您说的？
9: 都知道的，我们这附近都知道。
1: 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欠很多供应商的钱。
2: 哎，那咱给他支个招吧。
1: 嗯，
2: 第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你看那么多年，虽然离得近，但是咱还没有上门去讨要过这个债务。
9: 嗯，
2: 首先咱自己要知道目前这个公司还欠我们多少欠款，你给他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明确，
1: 你不能说不知道，刚才问你具体欠多少钱您都不清楚，那也不行。
9: 嗯，
2: 对吧？
1: 你自己得先理出来。
2: 对，你自己说欠我50000多，那人家给你对账50000多少呢，你自己也捋不清楚。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
9: 哎，
2: 嗯，这个微信打出来，税
9: 是，
2: 对，发票打出来，算一下这个金额。第二个，那你就拿着你这些供货单，你复印一下
1: 出库单，
2: 对，你的出库单还有他签仓库签字的那些所有的书面的材料整理一下，按时间顺序整理一下。
9: 行，
2: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都整理完之后，那你就直接去找他公司的老板。找他老板，要给他把这个单子说，你看我从几年几年欠的这个供的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结清，那这个账他们财务肯定是有挂账的，对不对？我们，你就要和财务去对账。理清楚，如果能理得顺利的话，那你就对完账之后，那你让他给你签个协议。
1: 那能走到这一步还行，他找老板，老板认识我们，现在就是没钱呀，你这个以后再说吧。
2: 对，他只要能回应就可以。
1: 对，现在就是说你就要去要钱，其实并不是主要的是让他把钱给你，而是要取证。
2: 对，要回应，
9: 哎，
1: 你要找一个人跟你一块儿去把你要钱的这个情况最好是录一个像。
2: 嗯，
9: 哎，
1: 嗯，这个是取证的一个
2: 对过程。在录像的时候，我们建议你走到他公司的门口就开始录一下，因为门口是要有牌子的。
9: 行，
2: 对吧？那个时候就开始录，一直找到他们的工作人员或找到他们的老板。
1: 找不到老板就找他的供应科也行，
2: 供应科找这个人，或者是最后你们怎么也会到他有财务科吗？
9: 有。
2: 对，怎么地就让这个或者是供应科的这个人一块带着你去财务科去对账。
1: 因为我今天你不还我钱不要紧，把账给我对了。
2: 对，
1: 啊，明确一下，就是你们到底欠我多少钱，今天给我说清楚了也行，先不还我钱也可以。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是先把这个，
2: 先把这个过程，先把
1: 要钱的过
2: 程
1: 要取证。
2: 对，最后如果能顺利的话，那可以让他给你出一个书面的，可以打出来，打出来之后让卡个章，这就是相对于你们双方之间进行一个对账。
1: 某某公司共欠是吧？
2: 对，
1: 某某什么五金什么
2: 多少钱？
1: 哎，多少钱？
2: 然后写上落款，就是你们去取证的时间，然后你可以签行字。双方各一份，
1: 这一部分就稍微难一些。
2: 对，但是
1: 欠这么多账，他估计可能都有经验了。
2: 对，所以说咱们的目的不是说最后能让他达到还钱，或者最后拿成一个这个对账单。你时效已经按正常来说已经过了，我们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一直在给他要着账，我们的诉讼时效是一直在延长的。哎，你处理完这些之后，那你就可以向法院起诉他了。
9: 行。
2: 然后我们会教一下你具体怎么来诉讼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在取证过程中你见不到老板，你见到的还是供应科的这个人，最后你取的证据还是和他的，那你就需要，你不是也给他要过账吗？微信上，
9: 哎，
2: 你把和他要账的微信记录也打印出来。
1: 估计这个要没有了就比较难调了，因为他这么多年了，可能换了手机了，或者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删除了。
2: 嗯，你看看还能找到吧？还有吗？试一下吧。
9: 哎，行。
2: 嗯，试一下吧。找一下，然后把这个聊天记录和你刚才就是咱们录的像要刻到光盘里，整成里边说话的内容，整成书面的文字。
1: 他说了什么？要把它翻成文字。哎，这个那个文音社都能给你做。
2: 对，
1: 你拿着你录好的这个视频，找一个打印社，你去了，你说你给我刻个光盘，把里面的这个录像的内容给我转成文字，他都能给你做出来。啊，
2: 对。
9: 行。
2: 对，弄完这些之后，还有你的刚才之前开的税票和这个，和他给你支付款项。就是你去他财务的时候啊，或者是找他们取证的时候，一定要明确， 你没按你们的要求，我已经

0: 按发票，发票已经给你开出来了，但是你的钱没有给我。
1: 嗯。
0: 啊，因为有很多单位可能会说，你都已经给我开发票了，
2: 说明我给你钱了。
0: 对，说明我给你钱了，你们之间双方又没有合同。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还要明确这一点，要你一定要说清楚，按照你们的要求，我票都已经开给你们了，但是你们这个，
2: 没给我结款，
0: 对，你没给我结款，目前你还欠我多少钱？要让他们给你回应一下。
1: 嗯、对。
0: 哎，这个起诉，嗯，到时候写起诉状和准备
2: 这些东西。这里面我也担心一点，就是要去了之后，对方要是就耍无赖说，哎，你给我发票的时候给你结款了，那怎么办？那他
0: 现在那你怎么给我的呢？
2: 嗯，
0: 我从目前来看，我只有因为咱都是实话实说，按事实来这个来取证的，或者是来沟通的。
2: 嗯，
0: 那你就把你的对账单，就是你和这个供应科的人的微信的支付，不有流水吗？把它打出来说，这些是他给我的钱。如果你们认为你还有其他款项给我，好，你们拿出来，我
2: 对
0: 一对。对，你不要说的太着急或者是太激动，你说你拿出来、
1: 哦、
0: 如果还有其他的，我拿你拿过来我去对对，我看看是不是有遗漏的呀，
2: 让他们的财务出具他们给你转款的凭证，如果对方就说你给我开发票，哦，当时我就给你钱了，
0: 嗯，
2: 那你就让他出具相应的凭证、
1: 哦、
2: 你当时是用什么方式给我转的钱、
0: 嗯、
2: 你把这个凭证打出来，也可能是我记错是吧，你打出来让他
0: 去看看，
2: 让他举证、
0: 哎，你说我对完之后我再过来找你，那不另外又留给咱们时间再去取证了，
1: 哦，
0: 对吧，
1: 行、
2: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到现在其实我们调解员跟您说的也比较清楚，你恐怕就是目前如果对方已经欠账这么多了，你去进行调解协商这一块不是很好操作了，你可能最后还是要去走诉讼，但是你打官司的话、
1: 哦、
2: 法院看的就是证据，再一个就是你的时效，你现在证据还没有理清楚是第一个、
1: 哦、
2: 第二个就是
1: 现在要先取证，
2: 对，先取证，然后时效呢是因为它超过了三年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了、
0: 嗯、
2: 就是如果你这三年之间一直都在要钱，那应该这个时效是没到的、
1: 嗯、
2: 对，还可以给你从你最后一次要开始算，但是您现在是相关的证据都没有，
0: 对，没有相关的证据、
2: 你这几年要钱的这个微信上的这个记录你可能也删除了，或者你给他打电话要钱的这个也没有留取证据，所以刚才呢我们调解员跟您说的让你怎么去做，就是教给你怎么去举证证明我们现在没有放弃要这笔钱，我们还在要这个钱，
1: 对
2: 啊，然后这些证据呢咱都收集好了之后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对方您觉得您去这次谈的有可协商的空间，哎，他说，哎，我们现在运转的也还可以了，但是这么多钱没法都给你，那、给你一部分或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调解员帮您去进行调解。
1: 哎，
2: 您这边看看，如果说五万多，你这么多年了，我实在要的精疲力尽了，我少要点，那我们可以帮你去调解。那对方的态度还是很生硬，就是说反正要钱没有，那咱就可以考虑走诉讼，好吧？
1: 哎，行。
2: 嗯，接下来走诉讼怎么走？一步一步的来，不着急，先去取证啊。
1: 哎，
2: 随时有问题随时打我们400电话。
1: 哎，好，谢谢。
2: 哎，挂线了哈，
1: 哎、
2: 别客气，
1: 哎、
2: 再见。哎，4008815348哈，4008815348，您随时可以来拨打咨询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好，有请线上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啊，
3: 我想咨询这个事儿，我2000年那个他借了款，是借的这个款一共加起来一共本钱是87500元，
0: 是2000年。
3: 哎，2000年，对对对对，就是一家子的一个债。工作的时候，我给他安排，他说在农机公司，他农机中专毕业，我给他安排了起来。安排了以后，可能当时改制了，改制以后，他可能就是自己单干，就是见了个没能同情的。所以说，借钱我借了个同事，我那时候咱钱都工资低哦，你一千我一千，你几百我几百，他说给利息2分钱，那时候贷款也挺高的。
0: 嗯，
3: 所以就给他凑了这8000多块钱。到了2001年的一年的时候。得还钱了，没还不上了，那没办法了，今天要命的要，今天给命的给，给的给的一个好友他跑了，跑了就这个钱子要不回来了。
0: 行，大姨，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说的是分多少次借了8万块钱？
3: 分了14次。
0: 14次，就是最后一次借款是什么时候呢？
3: 最后借款就是2000年底啊。
0: 啊，就是从2000年这一整年分14次，
3: 哎、对，
0: 借了8万块钱。
3: 对，
0: 嗯，他给你打过条吗？
3: 打了条，我这个起诉他了。
0: 啊，你已经起诉了。
3: 2001年都开始要，要了2000，我一看没办法了，
0: 嗯、
3: 那就我就起诉他了，上法院。
0: 你什么时候起诉他的？
3: 2004年。
0: 啊，2004年。
3: 哎，对，到了法院了，我起诉以后，就了这个本钱，这个利息，这个8000多块钱得10万多块钱的利息了。走了法院的时候，就给他减免了一半。
0: 嗯。
3: 减了一半，就合计是一家利息，本来是87500，加上减去那一半利息呢，就算就是给他打了个总条，就41万多块钱，是每月给他还我2000。
0: 啊，就你没达成，在执行，在法院里已经达成调解了。

0: 所还了一共有2万块钱，到了2024年的截止，2024年的截止了二月份，他还我2万块钱了。
1: 就是在这从2004年一直到2024年这20年间，你都没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吗？
0: 没有，他找不着了，我
1: 找不着，那是找不着的事儿，你就没有上法院问过应该要不要申请执行的事儿。
0: 我要他，他没有钱，我怎么要？要回来也被打。
1: 你就是没有，就是调解完就完事儿了，就没有再找法院里去强制执行了。
0: 没有强制执行，我寻思他没有钱，你强制到哪？他跑了跑，他又蹲了监狱，然后跑了，所以没来玩，没来跟他玩。
1: 行，您说您的问题。
0: 我找不着他，我见了人电话可以给他打电话。
1: 就是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面吗？
0: 没有，没见过面，光电话通。
1: 那他
0: 给我打电话。
1: 那他还的这2万块钱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还的呢？
0: 这个他从银行。
1: 从银行里给你打款。
0: 哎，对，给我打款。
1: 就证明他现在虽然说还的虽然不及时，但是还是陆陆续续的在还着。
0: 银行个钱吧，1000块钱，你得追到是说他跑了，你我得上银行去到，你去啥去吧，我给你找好了。要不是干嘛吧，我去出发了。要不是我那个，我忘了带号了，就这样来过来折了，我都受不了了，你知道吧？受不了了，我都确实受不了了，我跑银行，天天跑。
1: 那我再问一下大姨，你2004年达成调解的，你最后一笔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0: 他不给，我一分钱没
1: 给或者不给，那是一回事儿。你没和调解书上写的应该没
0: 一个月2000，
1: 一个月2000，那大约还上你这8万块钱。
0: 对，
1: 吧？一年24000的话，8万块钱，三年多的话，那是不是到2007年左右？按正常来说，他就已经该还清你了。
0: 对，他不然不给哦。
1: 按规定来说，至少在2008年之前，他就应该把这个所有的款项该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你当时在调解书上有没有约定，如果他有一笔不还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0: 那个是申请执行来没执了，不是新完呢？你
1: 压
0: 这个字。
1: 那就是说你是上法院申请执行了，还是没有申请执行？
0: 申请了没执了。
1: 你申请强制执行了，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法院要有时间要结案的，就是后期这个案件还是一直在申请执行过程中，还是你撤回申请执行了呢？
0: 没撤，我现在人家一看没法了。2023年的时候，我就上了法院，我咨询了一下子，他说你得重新再上那个档案里头再申请。
1: 上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
0: 申请，我不想执行他，执行他对他没有钱，我想办他老赖。
1: 现就是后期经过你的申请，他就是加入黑名单，限制高消费了吗？
0: 他就给我了2000块钱，一共穷23年到现在。
1: 那这个案件法院终结本次执行了？
0: 他给我
1: 终本了吗？
0: 他没给我执行，他给我做工，他给我说他只要给你了，他买卖给你，你想再换说的，再换我看的怎么样。我打听到这个目的想干嘛呢？我想是不是办他买个老来对我有什么害处吗？
1: 害处我觉着哈，毕竟您是债权人，您说对你有什么害处吗？我觉着对你害处咱不能说，只能说是你可能加入黑名单限制高消费了之后，有可能会限制他一些出行，就有可能坐高铁呀，会有一些限制。如果有这些限制的话，确实能够促进他尽快的把钱还给你也是好的呀。
0: 我要是办了以后，然后他在这害我的，我是说这个意思。
1: 说他害你，怎么害你？这个东西，我觉着咱没法去评判去，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以及思想，他都是不一样的。我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强制执行的？那主要涉及到您这个案件是不是在执行局里还有？只是因为你后来撤回了，还是说现在只是终本了，终结本次执行了？
0: 说法官叫我就是看看他的表现在。
1: 2023年，那如果说你现在
0: 重新又申请了。
1: 对，我这不就说你肯定后续又重新恢复过。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要不然恢复没恢复过的话，你还得重新申请法院，还得再申请恢复。你要
0: 23年了，我就是说我就想准备就是上法院去那个恢复去。
1: 对，你要是现在要求的话，你有可能还得申请恢复。申请恢复之后，你就让他让执行局上执行措施啊。执行措施，对，
0: 完了以后我是有必要吗？
1: 如果说他确实有钱不还，我觉着您家里考虑考虑，对吧？这个是不是有必要？如果他确实没有钱的话，对吧？他的经济能力，他家里人，这个您应该说是您是本家的一个侄儿，您对他家庭条件应该来说相对比较了解呀。
0: 他改这东西时我都查他了，不管工商，不管税务局，都给他查了。这个房子放前面的，就是都没有他的名，没有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他儿子，也没有他的名字。
2: 但是他有自己居住的房子，
0: 也有车。也有车，我
2: 也
0: 查了，也没他的名，他
2: 都
0: 没
2: 落在自己名下，
1: 对，都没
2: 在，他就故意的去规避这个。
1: 对，所以
2: 我刚才听您和这个周律师在聊啊，这位阿姨，我觉得您现在顾虑太多了。你这个就是因为心善，
0: 心善太糟了，等于我。
2: 所以说你现在呢，气憋在自己肚子里，他不是。

0: 说是吃不上饭，也不是说挣不到钱，他是挣到钱了，然后也买得起房，也买得起车，然后把这些资产都转移了，就是为了不还钱。那这就是明摆着就是一个赖皮的行为，他就是老赖。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去强制执行，然后就把他去，对，就赖列入老赖。你这样把他列进去之后，他要脸要皮，他才能想办法还你钱。他要不然现在他为什么每天能忽悠着你，今天说给你还，明天给你还，然后拖了这二十多年都不把这钱还给你。再说句实在话哈，他不是一万两万块钱。是吧，对于咱来说谁挣这笔钱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谁攒这笔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说你真是拿着这个钱救命用了，看病用了，那实在还不上，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没法去逼你，对吧？但是你现在有房住有车开，过的日子很滋润，却欠着别人的钱不还。你这种情况你该去列老赖就列了，该去强申请强制执行就要去申请强制执行。
1: 对，其实大姨
0: 你现在把这个
1: 顾虑太多了。
0: 对，我觉得你把这一步走下来了，他看到你确实下了这个狠心了，他才能够去真的考虑还你的钱。我就不相信他借了这么多人的钱他都不还，他肯定有一些强硬的他就不得不还了，就是觉着您软，是吧？那就可能考虑着最后还你，或者就考虑着不还你，把这个钱就赖掉了。
2: 他习惯了，他摸清我的情况了，我发现他知道我软。
1: 对呀、啊，你一家子肯定摸清您家里的想法了，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觉着你可能下不了那个狠心呀、啊。但是实际，如果他确实有钱不还的话，那你该怎么执行措施？执行措施。
0: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位阿姨下定决心了，我就要把这个钱想办法要回来。那您能不能给他支支招，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除了刚才说了，先去申请强制执行，把对方列为老赖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什么？
1: 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已经走到了执行阶段。
0: 嗯，
1: 你看从这个阿姨沟通来说，从这个咱们刚才的沟通来说，她一次又一次催促他，一次又一次的说这个降低他的需求或者降低他金额。但是对方迟迟一直还是在推脱，或者是只是还小部分的小额的资金来这个延长或者是来抵赖。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你调解确实挺难了，哎，确实挺难。那我觉得你下一步就是还是要申请依照咱法律的强制的这个权利，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其实法院也会，因为毕竟案件那么长了，肯定法官也很了解你们的情况，可能法官到时候就一执行他或者一让他报告财产情况，他有可能还会给你哭穷，还会给你说你能不能宽限，我适当的给你还一部分或者少还一部分。那个时候阿姨觉得
0: 再拿个一两千打发你，
1: 对，你千万不要心软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表明强硬态度的时候，他只有看到你的强硬态度了，他才知道这个钱不得不还。
2: 你这个要是如果你要强行执行的，你我还不还找不着他这个人在哪里、啊、
1: 那你就看看、
2: 啊、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法院，因为像这种情况您也说了，他可能在这个法院里面不仅仅有你一个案件呀、
2: 啊、
1: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案件、
2: 啊、法院里吧，他等为什么有二三年我没执行了吧、那个法院管说吧，他我给你查查看，他看他那个有够的吧、
1: 有
2: 没
1: 有其他的，
2: 他是没有的，
0: 其他的可能都还完，
1: 其他的可能都还完了，就剩您这一个了。
2: 对，有可能是。
0: 你借了这么多钱，你想人家能就说算就算了吗？
1: 不可能的。
0: 肯定其他的还完了。
2: 你说我是执，你是执行的吧？我找
0: 在
2: 我
0: 找现在找不到他，
1: 找不到他确实也在。
0: 那你说了，知道他有房子有车，知道他房子在哪儿，住在哪儿？
1: 你刚才阿姨就是
2: 哪个地方我去查去都查了没有？
1: 您听我说，您说他买房了，他买的是什么房子？就是登记在谁名下了？
2: 就是这个名，就是说谁的名下没有，不写名，就查了，在那个不动产的那都查了，没有。
1: 那你怎么？那你刚才怎么说他已经买房买车了呢？
2: 都知道在哪个院住。
1: 那你
0: 不是知道他在哪儿住吗？
2: 他就都不给人不给说人家那个物业。
1: 那你就得打听打听呀。
0: 知道在哪儿住。
2: 打听了，被他打听出在那个院
0: 的，
2: 我都不是他的名字。
1: 对，我就说不是他的名字，但是他在里边住吗？
2: 说是在那里头住。
1: 你就得找到人，再提供一个。就是具体的错，具体的位置，哎，
2: 也走了，知道哪个要去的，知道。
1: 那你
2: 就
1: 建议你还是得找仔细了。
0: 断一段嘛，
1: 对，
0: 看一看，他还能不出门了，还能不回家了？
1: 你确定好具体的位置之后，再给执行法官。
2: 我也看不见他要出来，从开车出来。
0: 你找家里人看看呀，每天去蹲一蹲看一看，堵一堵看一看。
1: 你只有了解他具体的信息，法院才能给你所就是你要求，除了这个加入黑名单、限制高消费之外，你肯定还要求拘留呀。
2: 我
1: 对不对？
2: 想着我因为我执法都没法治，我这么跟叫这个法官，我提着法官来，叫孩子办他老赖，你说行？
1: 你办他老赖只是程序上的，就是刚才跟您说啊，老赖啊，他就是没法坐高铁呀，限制的这些出行。

0: 防止者。
1: 哎，对，你说老赖
0: 控制不住。
1: 对，你最好控制的，我建议你直接像这种情况刚才说的，他欠过其他人很多钱，但是现在在法院里唯独仅仅欠您的钱，你不考虑考虑吗？他有可能挣了钱就还其他人了，但是唯独你的没有还呀。
0: 对，我你说我有他的身份证，也没了，也有他媳妇的身份证，也有他儿的身份证，你说上银行能查呗？
1: 你去银行肯定查不了，法院里他所有的和银行都是联网的，他如果名下有款项的话，
0: 法官那个法官呢，就是法院能查呗？
1: 法院里是可以查的。
0: 啊，
2: 你有他媳妇
1: 的
2: 身份证，那么他现在买的房子不落在自己的名下，他落在谁的名下呢？
0: 不知道呢。
2: 孩子、家人
0: 没有，孩子名字、他媳妇的名字都有，都没有。
1: 嗯，那就相当于这个确实他已经相对来说，哎，对，比较清楚了。那我就建议您呀、
0: 啊，
1: 在法院里边，你除了申请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些老赖之外，您还要提一个申请，要求拘留他。拘留他，法院肯定会说你提供地址，那我建议你就去蹲一蹲，找一找，把这个位置确定清楚，给法官反映清楚，等到他法院里或者这个法警去找他的时候，他可能有可能才会知道害怕，不见不见棺材不落泪嘛。
0: 对对对对，
2: 可以跟法院提出来要求拘留。
1: 可以可以的。
2: 对啊，你这样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别客气，我们挂线了哈。哎，再见。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作日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电话4008815348，4008815348依旧是全天为您开通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部人民调解院在线接听您电话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您晚安。
3: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4: 那个扫落叶的人，
5: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北京时间22:30，
2: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3: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绿树浓荫，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唐代诗人高骈的这首《山亭夏日》，描绘了初夏时节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微风之后的水帘波动，沁人肺腑的花香扑鼻，这些细节传神地展现出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
4: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让我们一起迎来蓬勃的夏天。

0: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三回，甲吃不颠下。
2: 当钟离秋带着姐姐兴冲冲赶到酒馆时，孙膑已经走了。孙膑跟着赵离来到他住的客栈，没想到赵离所说的证人是公孙越。公孙越将庞涓的阴谋一五一十告诉孙膑，还拿出孙膑托丁乙带回齐国的家信让孙膑看。孙膑仔细看着被庞涓改过的信，开始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孙膑沉默片刻，问公孙越说：你为何要把庞涓的阴谋告诉我？
3: 因为我看，
2: 继续说道，
3: 他给我许多珠宝。
2: 孙膑又问赵离，继续说道，
3: 他给我许多珠宝。
2: 孙膑又问赵离，
4: 先生，
3: 你呢？
4: 你是为什么呢？
2: 赵离答道，
3: 我想得到先生。
2: 孙膑请公孙越先出去，他想单独与赵离说几句话。公孙越出去后，孙膑向赵离行大礼说道，
3: 谢谢你先生，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2: 赵离怕公孙越在屋外偷听，低声说道，
3: 你知道我的姓名没有用，我只能告诉你我是赵国人。
2: 孙膑问道，
3: 先生，你方才说想得到我，是不是想带我到赵国？
2: 赵离坦诚地说，
3: 不是，我那是说给公孙越听的。
4: 那为何先生要让我知道真相呢？
3: 魏国的军队时刻威胁着赵国，我不想看到魏国的元帅得到孙子兵法。
2: 孙膑恳求道，
3: 只要先生带我到赵国，我可以帮助赵国抵御魏国。
2: 赵离摇摇头说，
3: 不行，我的国家现在还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得罪强大的魏国。
2: 孙膑沉默不语，对赵离的想法也很理解，片刻后叹道，
3: 哎，难道我真的要死在魏国吗？
2: 公孙越回到屋里，催促孙膑赶快回去，以免晚了庞涓起疑心。孙膑乘车返回住处，遇见了钟离姐妹，他们正在寻找孙膑。钟离秋喊叫孙先生，车上的孙膑却一脸木然，如同呆了一般，对他二人视而不见。一旁的钟离春哼了一声，对妹妹说，
5: 哼，这孙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2: 钟离秋了解孙膑，对姐姐说，
5: 孙先生好像遇到了什么事儿，很重要的事儿，姐姐你回家吧，我去元帅府。
2: 钟离秋赶回庞府孙膑住处，只见孙膑躺在睡榻上，双眼呆痴，不论钟离秋问他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端上饭菜他也不吃。钟离秋不由哭了起来，
5: 孙先生你倒是说话呀，你有什么难事告诉我，我帮你。
2: 公孙越走进来，钟离秋回身抓住公孙越的胳膊， 哭着说道：“
5: 公孙先生，你快去告诉庞元帅，孙先生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病了，你让庞元帅赶快请医生来。”
2: 公孙越安慰道：“

0: 永庆医生，他得的是心病，让他一个人安静地想一想，心病啊，自然会好的。公孙越让钟离秋回家，钟离秋不放心，说晚上要照顾孙膑。公孙越最不愿听钟离秋说这句话，但还是忍耐着性子劝走了钟离秋。钟离秋走后，公孙越走到睡榻旁，对孙膑说：孙先生，我其实不是为了黄金，我是为了得到钟离秋。你如果放弃钟离秋，我可以保你不死，并且帮助那位赵国人接你到赵国去。孙膑依然呆痴无言。公孙越威胁地说道：你如果不放弃钟离秋，不但得不到他，还将因此丧失活命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说罢，公孙越也离开了孙膑的住室。屋内只剩下孙膑一人，他长叹一声，伤感自语道：
1: 哎，人心何等险恶。
0: 看到机上的检测，又叹道：
1: 为了孙子兵法，全然不顾兄弟之情，竟下如此毒手。
0: 泪水从他眼中流出。
1: 我走不能走，跑不能跑，又无人相助，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不成？
0: 他突然想起鬼谷子在他下山时曾送给他一个锦囊，并嘱咐他，如果遇到大难，就打开这只锦囊，里面自有妙计。孙膑连忙坐起，拿过包袱，从里面掏出一只锦囊，打开锦囊，里面是一条黄绢，黄绢上画着两个卦形，一个是屯卦，一个是蒙卦。他听鬼谷子讲过这两卦，屯卦充满生的艰难，要想求生，明里不动，暗中可动。蒙卦寓意愚昧幼稚，这两卦合在一起，以及明里装作愚昧幼稚，暗中便可逃脱屯卦所预示的艰难。孙膑知道该如何对待目前的险境了。夜深了，庞涓还在读检测，这是他的习惯，每晚只要没事儿就读到很晚。他明白欲成大事的人要读尽天下的检测。公孙越急匆匆闯进来，对庞涓说：
2: 元帅，不好了，孙先生疯了。
0: 庞涓一愣，说道：你说什么？
2: 孙先生疯了，他又哭又笑，又砸又闹，把抄好的兵书也烧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庞涓和公孙越赶忙来到孙膑住处，只见屋内尚未烧尽的竹简在火盆内冒着青烟，陶罐的碎片散落一地。孙膑披头散发躺在地上，脸上满是痰迹和黑灰，此时他正在毫无缘由的傻笑。庞涓来到孙膑面前，俯下身子关切地问道：
2: 孙兄，你怎么了？
0: 孙膑看了庞涓一眼，突然大哭起来，哭得让人心烦意乱。
2: 孙兄，你到底有什么事？告诉小弟，小弟一定为你做主。
0: 孙膑突然又大笑起来，说道：
3: 哈哈哈哈哈哈，魏王，你想害我？你做梦！我孙膑有十万天兵天将相助，你奈何不了我。
0: 他笑完再次大哭起来，哭着说道：
4: 魏国完了，完了，我孙膑成了废人，魏国再也无人领兵打仗了。
0: 一旁的公孙越踢了他一脚：

0: 孙膑，你别胡说八道，魏国有庞元帅领兵打仗，怎可说无人？
1: 孙膑爬起来，连连向庞涓叩头：“
2: 鬼谷先生，救救弟子吧，救救弟子吧，魏王要杀弟子。”
1: 孙膑伸出沾满泥灰的乌手，一把拉住庞涓的衣袖：“
2: 先生救我，先生救我。”
1: 庞涓不耐烦地挣开了孙膑的手，说：“
0: 我是庞涓，不是你的先生。”
1: 孙膑又抱住庞涓的腿，哭着说道：“
2: 先生救我，魏王要杀弟子，先生救我。”
1: 公孙越上前拉开孙膑，孙膑张着手哭喊着说：“
2: 先生别抛弃我，先生别抛弃我。”
1: 庞涓从墙上拿下孙膑的佩剑，指着孙膑：“
0: 孙膑，你若再装疯卖傻，我立刻杀了你。”
1: 孙膑一把抓住剑，大笑起来：“
0: 哈哈哈哈，魏王，你杀吧，我的天兵天将已经把你包围了，你走不了了，哈哈哈哈。”
1: 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庞涓不相信孙膑真疯了，他命令士兵把孙膑拖进猪圈，让他与猪为伴。公孙越劝阻道：“
0: 元帅，孙膑虽然疯了，但他毕竟是你的同窗，你这样待他，世人会说元帅无情无义。”
1: 庞涓冷冷地笑道：“
0: 我就是要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1: 孙膑躺在猪圈的烂泥里，士兵给他送饭，他不吃，说有毒，把饭菜都泼到了士兵身上。士兵一气之下给他送去粪便和泥块，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士兵把孙膑的所为报告了庞涓，庞涓仍怀疑孙膑是装疯。钟离秋听说孙膑被关进猪圈，气冲冲地质问庞涓：“
2: 孙先生犯了什么法？你把他关进猪圈，如此虐待他。”
1: 庞涓顺水推舟，对钟离秋说：“
0: 孙膑与我情同手足，我怎么会虐待他呢？他疯了，自己要去猪圈。”
3: 钟离姑娘，孙膑还是交给你吧。只要你用自己的身心关心他，他的疯病一定会好的。
1: 孙膑被仆从送回原来的住处，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睡榻上。仆从们走后，钟离秋坐在孙膑身旁，不住地流泪，哭着说：“
2: 先生，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难道你真的疯了吗？”
1: 孙膑无言，也面无任何表情。钟离秋想：“我若以女人的温柔爱抚她，她一定会清醒过来。”于是她搂住了孙膑。孙膑的身体不由一阵抖动，只是瞬间，孙膑便平静下来。他一把将钟离秋推开，坐起来大叫道：“
0: 你想吸我的血？你想害死我？你这个魏王的奸细！”
2: 钟离秋再次上前搂住孙膑说：“我不是奸细，我是真的对你好。”
1: 孙膑使劲地将他推倒在地，厉声说道：“
0: 你这个奸细，你骗不了我，滚，滚出去！”
1: 钟离秋站起来，泪眼婆娑地看着孙膑，悲伤地啜泣道：“
2: 孙先生，你不认我，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1: 说着，他拿过孙膑的剑，说道：“
2: 孙先生，你回答我，你想不想要我？”
1: 孙膑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犹豫，然后他狂笑道：“
0: 哈哈哈哈，你骗不了我，我不会上你的当的，我有天兵天将。”
1: 泪水从钟离秋眼中流出，他长叹一声，眼睛一闭，手中的剑 放在脖子上。这时，公孙越破门而入，一掌打落了钟离秋手中的剑。接着，庞涓也走了进来。钟离秋扑通一声跪在庞涓面前，哭道：“
2: 庞元帅，救救孙先生吧，他真的疯了。”
1: 庞涓对孙膑的疯癫仍将信将疑，有意放孙膑出府，然后在暗中监视。满脸污垢、一身肮脏的孙膑站在街市上，伸着手向过路的人乞讨，打算买货的人都躲着他走。孙膑身后的摊主见影响了生意，大声地驱赶孙膑离开。孙膑好像没听见，仍伸着手向行人乞讨。摊主气急，上前一脚将孙膑踢倒在地，厉声说道：“
0: 你再不走，我打死你！”
1: 孙膑爬起来向摊主叩头道：“
2: 先生，救救我吧，魏王要害我。”
1: 摊主上前又是一脚，骂道：“
0: 我叫你装疯卖傻！”
1: 孙膑再次爬起来向摊主叩头道：“
2: 先生，救救我，救救我，魏王要害我。”
1: 摊主见孙膑缠着不走，手脚并用，打得孙膑满脸是血。孙膑趴在地上抱着头喊道：“
2: 先生救我，魏王要害我，先生救我，魏王要害我。”
1: 立在不远处的庞涓望着这一切，还是怀疑孙膑，可他又盯了孙膑几天，仍未看出可疑之处。公孙越对庞涓说：“
0: 元帅，我看他是真的疯了。”
1: 庞涓叹道：“
0: 唉，可惜了，《孙子兵法》。”
1: 公孙越安慰道：“
0: 孙膑疯了，已不足为虑。元帅即使没有孙子兵法，也会天下无敌。”
1: 庞涓仍是惋惜：“
0: 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再也得不到孙子兵法了。”
1: 假痴不癫为36计中的第27计，意思是假装糊涂，深藏不露，如同雷云入冬，屯聚隐没一样。孙膑用此计骗过庞涓，避开杀身之祸。然而孙膑尚未彻底脱离险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金蝉脱壳。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3回假痴不癫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4回金蝉脱壳上。
1: 孙膑疯癫不已，不知情也不知爱。钟离秋愁眉不展，不吃不喝，呆呆地躺在睡榻上。无论钟离春如何劝慰，钟离秋都听不进去。这一天，公孙越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钟离家，对钟离春说：“
0: 我久慕钟离秋姑娘的美貌与贤惠，欲娶她为妻，故送聘礼，请钟离姑娘收下。”
1: 钟离春对公孙越素无好感，冷言相对，请他离开。公孙越悠悠地说：“
0: 钟离秋若嫁给我，我可以让她忘记疯子孙膑。”
1: 公孙越的话触动了钟离春，当务之急是让妹妹忘记孙膑。他语气缓和了许多，对公孙越说：“
5: 公孙越，你身为庞元帅的谋士，应该懂得礼仪，聘礼应该由父母或兄长来送。”
1: 公孙越笑道：“
0: 钟离姑娘有所不知啊，公孙越本是齐国人，齐国内乱，父母身亡，我只身游遍天下，最后来到魏国，庞元帅收留了我，庞元帅就是我的兄长，这些聘礼是庞元帅叫我送来的。”
1: 钟离春也是齐国人，

0: 也是因为内乱离开国家。听公孙越如此一席话，打算收下聘礼。钟离秋怒气冲冲地从内室走出，对公孙越说：
1: 公孙越，把聘礼拿回去。
2: 公孙越满脸是笑说道：
3: 钟离秋，聘礼你姐姐已经收下了。
0: 钟离秋仍是怒气冲冲：
1: 他收我不收，要娶你娶他。
0: 说完转身进了内室。钟离秋的举动让钟离春在公孙越面前无法下台，他对公孙越说：
2: 公孙先生，实在对不起，你先回去吧，我劝劝他。
0: 钟离春送走公孙越回到内室，他坐到钟离秋身旁，和颜悦色地劝慰道：
2: 妹妹，公孙越仪表堂堂，又是庞元帅的谋士，哪点配不上你啊。
0: 钟离秋反唇相讥：
2: 你不是说过吗，这些兵家谋士惯于搞计谋，他们的话不可信。我说的是庞涓，他让你嫁给孙膑有自己的目的，公孙越不同，他对你爱慕已久，娶你为妻是诚心诚意的。
1: 我不相信他的诚心诚意，我就相信孙膑。
0: 钟离春欲火又止，说道：
2: 孙膑是个疯子，乡臭不知，人畜不辨，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1: 我等他，等他病好了再嫁。
2: 如果一辈子好不了呢？
0: 钟离秋眼里含着泪说：
1: 好不了，我也不嫁别人。
0: 钟离春顿时火了：
2: 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的婚事我说了算。
0: 钟离秋很认真地对姐姐说：
1: 你逼我嫁，我就死，这次不是开玩笑。
0: 说罢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伤心至极。钟离春心疼地看着痛哭不已的妹妹说道：
2: 妹妹别哭了，我不逼你，我这便去回绝公孙越。
0: 钟离春带着公孙越的聘礼来到公孙越住处，不无歉意地对公孙越说：
2: 公孙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妹妹死活不同意，我只好把聘礼送回。
0: 公孙越沉默了一会儿，缓声说道：
3: 钟离秋的心情我理解，我可以等他，五年、十年、二十年，我等一辈子。
0: 钟离春见公孙越如此痴情，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告辞。钟离春为了断绝妹妹的恋情，决定杀死孙膑。他在街上找到漫游的孙膑，说他是来救孙膑的，把孙膑带到郊外人迹罕至的树林中。钟离春绷起脸对孙膑正色道：
2: 孙膑，我带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杀你。
0: 他说着抽出了剑。孙膑一愣，颠簸着回头就跑，边跑边叫道：
1: 先生救我，魏王要杀我。
0: 钟离春飞身跳到孙膑面前，拦住他的去路。孙膑转身向左，钟离春再次拦在他面前，手中剑指向孙膑咽喉处，冷笑地说道：
1: 哼，就凭你这两条废腿还想跑？
0: 孙膑一屁股坐倒在地上，面对钟离春，前额不停地磕碰在拱起的双手上。
1: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小人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请天兵天将了。
2: 别磕头了，我不是大王。
0: 说着钟离春踢了孙膑一脚：
1: 你是大王，小人的命全在大王之手，请大王饶命。
0: 孙膑一脸憨样，说着又向钟离春磕头。钟离春用剑背使劲拍了孙膑肩膀一下，厉声说道：
2: 你磕头也没用，

0: 照样杀你。
1: 孙膑立刻坐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钟离春问道，
0: 你为何杀我？
1: 钟离春恨声道，
0: 为了我妹妹钟离秋，她对你一往情深，如今你疯了，但她还惦着你，只要你活在世上，她就终身不嫁。我不能让你害了我妹妹，我必须杀了你。
1: 孙膑恢复常人神态，仰天长叹道，
2: 哎，
1: 我孙膑空有孙子兵法，不但不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这是天意啊。钟离春闻此愣愣地看着孙膑，疑惑地问道，
0: 你是真疯还是装疯啊？
1: 孙膑苦笑道，
2: 当然是装疯。
0: 你为什么要装疯啊？
2: 庞涓要杀我，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我不得不装疯。
1: 钟离春仍是不解，问道，
0: 庞涓与你情同手足，他怎么会杀你呢？你是不是又在说疯话？
1: 孙膑把庞涓陷害他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钟离春。钟离春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侠义女子，她气愤地痛骂庞涓笑里藏刀，陷害兄弟，不得好死。她劝孙膑逃出魏国，孙膑叹道，
2: 哎，我双腿不能疾走，又无人相助，如何逃走呢？
1: 钟离春说，
0: 我给你找辆车，帮你逃出魏国。
1: 孙膑摇头说，
2: 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如果庞涓发现我失踪了，会立即派人追赶，凭一个人的力量我们逃不出去，即使逃出去也很难找到落脚之地。
1: 钟离春问道，
0: 你说怎么办？
1: 孙膑沉声说，
2: 必须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最好是齐国。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6: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7: 你看这边场地了吧？我们就是天天在这里玩，都来整这个地方。现在整的我们临时被家都快闹矛盾了。
8: 我就住这个楼，下来就在这儿玩，所以说嘛，就在这里抢。
9: 不行，为这个办成出来给他们。
10: 一块活动场地，多支团体争抢，初心是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却造成邻里间的矛盾摩擦。本期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和社区居民同坐小板凳，看方寸空间如何满足多元需求。
11: 社区小板凳有问题面对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之社区小板凳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帆。 今天我们的录制地点啊，是来到了德州天渠新区宋官屯街道大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一。

0: 前活动室。之所以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大山社区的居民，甚至这件事儿呢也影响到了邻里关系。那么今天首先和我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的就是大山社区的各位居民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今天和我们节目组一同坐在小板凳上的各位嘉宾啊。首先是本台特邀观察员、基层社会治理专家袁曙光袁教授。您好，袁教授。欢迎袁教授。以及德州天渠新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大深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云龙。您好，王书记。大深社区人民调解员翟燕。您好，翟老师。那今天我们要化解的矛盾呢，要从一块场地说起。这块场地啊，是承载了咱们社区居民丰富的文化生活，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块场地让邻里之间有了一点点小的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社区居民来给我们说一说。来，阿姨，哎，听说您是咱们这个歌唱队的老师是吧？
1: 我是团长
0: 啊。因为这块场地咱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了呢？
1: 咱们这伙是玩了七八年了，就为了在一块玩，要给这这一块公园玩的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俺们两点按点的到场，到时候四点半就散架子，结果来到这里的也有的人占着俺们的位置，你争他抢，还发生过争执，
0: 就是和别的团，咱们都想在这块地方玩。
1: 对，好多在这玩的。
0: 这样，叔叔阿姨，我知道咱们社区活动很丰富哈，咱们都代表的是哪几个团今天过来表达咱们的想法？
2: 我是歌唱团的主持人。
0: 咱这个歌唱团不小是吧？咱有多少人啊？这个团里
2: 大约二十多个人吧，光我们这个歌唱团都二十多个人。
0: 来，这位叔叔您是？
3: 我是民间秧歌队的，我负责舞龙这一块。是你哪个单位有个喜庆事了，热闹热闹了，就邀俺们去。啊，人家要光有你光去了，你咱得有平时也得排练嘛。嗯，
0: 也是在咱们刚刚说的这个
3: 都附近的，就在咱这个小广场玩儿。有时候来了来晚了，人家他们都站上了，咱们这也没办法的，在边上得迁就一下，这练来早了还行。
0: 叔叔，您是哪个团的？
4: 俺们团队也得二十多个人吧，半壶、京壶、二壶。这个吹管、电子琴，对，往远处去呢，各方面都不方便。
0: 来，这位老师，您是代表咱哪个团过来的？今天
5: 我是太极拳团队的，大家都想舒服，而且也都想活动活动，所以说这个难题儿。
6: 这个小地方呢，有很多符合老年人这种文化活动的一些特点，家近，场地，周围的观众聚集，都想到这个场地上来。那怎么办？现在他们就是一种谁早去谁先站上算谁的。
7: 出行便利，场地熟悉，配套完善，有人气儿，多重优势让一块方寸场地成了居民眼中的香饽饽。合唱团、秧歌队、舞蹈队、太极拳等等多个居民团体经常出现你争我抢的问题。
0: 哎，让人家把这个地儿站上之后咱们怎么办？咱去哪？
3: 咱们就在附近的再找个地方，在附近找个地方迁就一下，争取明天早来，不叫他们站了。
0: 还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地也熟悉。
3: 就是在附近，都岁数大了吧，都不愿意上远处去。
0: 再一个是近，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宽敞。
3: 是啊，他特别这个扭秧歌的，你站不开圈，转不开圈也不好看。舞龙的场地小了，耍不开。也有时候还得需要有点音乐，有音乐这舞着带劲儿啊，所以说你来晚了都没地方了，来早了还行。
6: 都享受这块地儿了，时间点也正好合适。但是如果说在这一块地儿上，三四个这种团体，肯定是招不了。一个是争吵。这边拉那边蹦，这边跳，根本就谈不到一个调上去啊，不在一个调上，肯定是都活动不好，这肯定的吧。
3: 你不玩吧，你来了玩，人家在这站上了，慢慢他们来早了哈，他怎么来这么早啊？到下次咱早了。
6: 实际上让我看，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他这个这块地儿啊，有人缘气。一个是离着我们近，老年人刮风啊、下雨啊、天不好啊，我几步就过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周围我们已经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观众缘。
1: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2: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3: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4: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5: 办实事姐妹普银，
6: 办实事姐妹子帆，
7: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8: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9: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0: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1: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2: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3: 我为群众办实事，那感想？
14: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5: 为群众办实事，忒棒！
16: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17: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8: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19: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17: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2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实际上这几年以来啊，德州天渠新区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公园广场也是非常多，咱们社区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呢非常丰富，不是说大家没有场地，而是说叔叔阿姨们觉得这块场地更适合自己，更习惯于在楼底下的这个小广场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哈。那么我们的社区居民们也是将我们的诉求多次向咱们大深社区来提过哈，那么今天咱们大深社区的人民调解员翟燕老师也在现场，翟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咱们大深社区面对叔叔阿姨们的这些诉求，这些小小的矛盾，咱们平时是怎么去化解的呢？
21: 咱在座的都是各个团的团长，咱都回去跟那个队员，就是谈一下，看这时间安排上咱能不能统一下，是吧？那个我们这边呢也给咱做一个合理的安排，嗯，这样大家都能享受咱这个广场。
22: 咱们这时间顺序都以前都安排好了，一再换都乱了，是吧？家庭都是家庭主妇，今儿你有事干嘛去，明天他有事，俺们选择日子就是根据俺们这情况来选择的。
0: 135我可能时间比较充足一点，246我可能时间比较充足。每一个团体的绝大部分团员的意见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动的决定时间。
22: 是你们这样排啊，我也不同意，因为246这个时间里我们家庭都有孩子，是吧？家务事重，调要调理的话，也就是说跟俺们调理这个135行，哎，就246我也不同意，叫他们得换246。
23: 那不敢。
1: 为了解决争抢场地的问题，大深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做了不少工作，135、246不同团体轮流使用，或者协调其他场地，但是问题始终无法彻底化解。叔叔阿姨们是谁也不让步哈。袁教授，您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办？
0: 社区的这个群众文化，这个气氛浓厚，这个基础啊扎实，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社区怎么出面了？怎么就和弹钢琴一样，这几个键，舞蹈队、秧歌队、合唱队这些队，这个键我们怎么弹好，让它形成合力？

0: 这样，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现在常住人口啊约这个6000-7000人，然后现在老年人的占比啊在60%以上。这个前期呢，那个咱们接到你们这样的这个诉求吧，我们这个咱们社区也是走访了很多地方，队伍多，人员多，而且咱们这个排不开，咱们这一个场地确实排不开。
2: 面对我们老百姓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诉求，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安排、精细的规划，真正的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口味，让他们都把我们的社区当做自己的家。
3: 在当天社区小板凳对话现场，大深社区部分居民代表结合自身情况，提出了其他文化和体育活动需求。
0: 确实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既然咱们今天都坐在小板凳上了，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咱们起来说一说啊。郑老师，这位大姐，我看您刚才就想说了是吧，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4: 我是新搬过来的那个居民，然后呢也是一个二胎的宝妈。街坊邻居都说咱们社区的那个社会活动那个非常的丰富多彩，比如做那个漆画，还有那个金丝铁画，做一些手工什么的。我想让我的二宝也参与进来，然后也参加这个社区活动，丰富一下生活。
5: 咱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就是平时呢咱们群众都在那个外边小广场支个桌子就能玩，但是也是冬天夏天就没有地方了。各个社区之间如果有联谊赛什么的也需要场地比较大，你像小广场呢可能就不适合了。
0: 我右手边的这一位是咱们辖区内配套幼儿园的园长哈，今天您来肯定也是有话想说，来您说一说。
6: 是这样，我们那个幼儿园的场地有限，然后那个课程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需求是什么呢？看看能不能和我们的那个社区有更深度、更系统的合作，就是希望社区能和我们一起，构建这个社区的课程资源地图。
7: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8: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9: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0: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11: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2: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3: 办实事姐妹普银，
14: 办实事姐妹子帆，
15: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6: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7: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8: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9: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0: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4: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20: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1: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22: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23: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2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搞活动还有几个问题，第一，客流量大的时候，咱们看看如何去把控。利用周一到周五客流量相较而言比较小的时间段，这样的话他们演出呢效果也好，而且来的顾客呢也有一个完美的体验感。
1: 行，可以这样，咱先这样商定，具体的我再回去跟这个老百姓们商量一下。
2: 社区小板凳特邀观察员、基层社会治理专家袁曙光也来到了德百奥莱广场进行再调研。
3: 你们真是下功夫了，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既满足了我们这些社区居民的一种活动娱乐的要求，实际上又带动了我们商圈的火爆。
4: 对对对，
3: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4: 现在我们社区和咱们德百奥莱这边联系的非常紧密，非常密切。
3: 商家也需要人气儿，更需要人流。
4: 对，
3: 正好呢，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也需要活动娱乐的空间，这样这个目的都达到了，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又满足了我们百姓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
4: 里面还有咱们跟这个奥莱这边联系吧，给咱提供的一些场地。
3: 这是个饭店是吧？
4: 把它纳入这个咱们公共文化的空间了。下了楼，出了门就是这儿了。
3: 我觉得这个做法，我们社区这个做法非常好。我觉着大深社区这个做法应该值得我们相关的社区来学习，也希望我们大深真正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走出我们大深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经过不断细化，德百奥莱广场向大深社区的居民们提供了多个室内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大深社区的多职文化团体都找到了理想的活动场地。
5: 来到这里一看，哎呦，我们可开心了，现在在这这么敞亮。
6: 找这个地方在冷角舒心，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7: 你看屋里的舞台，我们在外头这里刮风下雨，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那社区书记给我们提供这地方太好了。
8: 感谢那个大深社区这书记啊、领导啊对我们的重视吧，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2: 商圈搭台，邻里喝彩，文化活动与消费业态实现了双向奔赴。研学课程的开展，让孩子们、家长、老师和商户都赞不绝口。
9: 是孩子们从过去的以单一的幼儿园的单一的环境，转向了更多元的社会环境，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0: 大深社区，然后他们这个和幼儿园协调合作呢，让孩子能够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扩展一下自己的思维，然后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是有帮助的。
11: 大深社区的居民和孩子们呢，现在也是经常会来到我们这个589街区，给我们这里呢也是提升了很多的客流量，然后对我们的这个经营啊也有了很大的帮助。
4: 感谢，同时感谢咱们这个社区小板凳这个栏目组给我们架起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充分的了解居民的这个需求，我们才更好的这个为老百姓服务。
1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13: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7: 办实事姐妹普莹，
18: 办实事姐妹子帆，
19: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2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2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2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23: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24: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25: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26: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7: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8: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29: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30: 为群众办实事，飞吧！
31: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3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3: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
0: 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 服务员，

0: 买单。
1: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0: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5: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6: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5: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6: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7: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8: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4: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7: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8: 爸，你真棒。
9: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8: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10: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9: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3:30。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这还没用劲呢，这你们看一下，这是不是很厉害？
3: 这已经是裸露钢筋混凝土塑了，啊，成片成片的掉。
4: 这个石块也很大，掉下来以后呢，这差点砸着人。
5: 进出先观望，居民心慌慌。本期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和社区居民同坐小板凳，一起破解悬顶之危。社区小板凳，有问题面对面。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之社区小板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刘岩。今天我们的节目录制地点啊，是济南市商河县武夷玉泉名城小区 A3号楼一单元门外的一个小花园。那之所以把直播间搬到这儿啊，是因为一单元居民们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他们。这件事儿啊，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出行，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今天啊，我们是专门来到了现场，和居民们同坐在小板凳上，大家有问题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相信这事儿一定能办成。同时今天和我们同坐在小板凳上的，首先就是咱们 A3号楼一单元的各位业主代表们。今天我看是来了1、2、3、4、5、6、7、8，咱们8位业主代表。这个单元一共是有10户哈，现在是8位业主代表都来到现场了，也欢迎你们和我们节目组一起来到社区小板凳现场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本台特邀观察员、基层社会治理专家袁曙光教授。袁教授，欢迎您。韩娇娇律师，欢迎您。济南市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福超，王主任您好。幸福湖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泰禄，欢迎您，张书记。同时啊，还有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盖甜甜，盖经理您好。今天呢，我们要化解的矛盾要从一个单元的门檐说起。瞧，就在那边，现在远远的我们也能看到哈。究竟这个门檐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重新去修缮甚至是重建，又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这样咱们先请业主们来说一说，这个门檐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6: 2、3年就开始往下掉外面的这些腻子
5: 啊，
6: 但是没有出

0: 危及到生命安全。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开始往下掉水泥，一块一块的，然后就是大面积的掉。
1: 对，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居民们都来描述一下。
2: 我是2018年住进来的，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关那个防盗门，然后那个上面就往下掉沫沫。每次孩子出来的时候，先抬点看一看，别砸着，也有石子啊，也有那个水泥什么的。
1: 刚才比划的这么大，是掉下来的石块？
2: 对对对，它有一个三角，如果说要是砸到孩子的话，那肯定是很危险。
1: 哎，这位居民代表，您来说就行。
0: 砸到孩子头了，当时的碎沫是没问题的。
2: 嗯，
0: 要是假设那块大的正巧碰到那孩子头上，肯定是出问题的，肯定是有生命安全的。
1: 除了一些粉末状的小的，同时还有这样的大块的，关键你看这个厚度5-6公分啊，而且刚才掂了掂，大家也说了挺沉的，就是像这样的石块往下掉落，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咱们认为确实需要维修了，是真的危及到大家的出行安全了，有隐患了，甚至是说也砸到孩子头了啊。咱们也跟盖经理来聊一聊，其实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居民们也跟咱物业反映了哈，咱们当时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啊？
3: 当时来跟我们物业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们首先第一步先考虑到的是安全问题，因为现在吧，我们小区没有维修资金，那么产生的费用就得需要大家伙一块来承担，我们物业得先把这个地方我们得做个防护，咱不能让它一直吊着呀，万一砸伤人是吧，咱得考虑到安全。
1: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沟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业主的多次反映后，小区物业在门檐下方搭建了一片铁皮板，想以此接住掉落的石块。请咱们的居民再来说一说。
4: 可是呢，这样呢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板子也管不到多大的用。说白了，我说你那个小区里有个狗，你外边人来上着了，你们物业都得管，我们这出来碰着客着人，你能不管吗？能与你们没有关系吗？
1: 咱们请物业的盖经理来介绍一下，咱和业主之间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居民们当时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发生了就该找物业啊。
3: 当时约定吧，就质保期以内的你业主的自用部位和共用部位，整体的小区的，我们得找开发商这边来协调处理。但是超出质保期了，公共部位也好，自用部位也好，那么就得需要大家伙该动用维修资金的，你得动用维修资金修缮。如果涉及到自家户内的专有部位，那么您就得自己维修承担。
1: 记者通过调查采访了解到，漳河县武夷玉泉名城小区从2008年开始交房，属于漳河县第一批商品房，当时还没有强制要求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咱们小区呢是2008年交房，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缴纳房屋维修基金，那么这房子呢目前17年，又算不上是老旧小区，也没法纳入到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范围之内。你说老旧小区又算不上，同时呢还出了质保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居民们该怎么办呢？物业盖经理也有话想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来，
3: 最近我们小区 B 区8号楼他们那个电缆线烧了，这个造价太高了，所以说我们就组织一下人家 B 区8号楼的业主，我们就一块儿的就商议沟通。你看没有维修资金，我们得想咱怎么得让你们用上电，最后吧商量了之后，每户都分摊的费用，现在呢电缆线都铺好了，也让用户用上电了，
1: 就也是居民们自己去摊钱，咱物业能提供一个服务，
3: 对
1: 是吧，帮
3: 我们中间
1: 施工监督，
3: 对
1: 等等
3: 我们中间来协调，哎，帮忙他收取这个分摊费。
1: 嗯，好，我们先请我们的本台特邀观察员袁曙光教授。袁教授您来说一说。
5: 刚才我听了业主和我们物业的这个交流啊，我大体也明白这个意思了。像我们这个小区这种情况，在我们济南市有的小区，市区的有小区也经常存在，就是楼顶上墙皮整个的往下脱落，这都很危险。当时的立地条件下，国家没有强制性的收这个专项维修基金，那怎么办？这里边当然这个小区它得特殊情况，我们有的小区是我们业主这个平摊费用啊，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的呢是物业有他的公共收益，从公共收益里来列支。我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的经理，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的收费情况和你们的整个有没有这个公共收益这一块。
3: 请物业盖经理。我们这块收费情况吧，先说一下我们物业费吧。我这边的物业费是1平方4毛钱，服务是一星级的。我们也是来漳河县是最低的物业费了。现在很艰难，我们小区一共是1121户，也有100多平的，也有50-60平的，我们就综合来算一下，就是都按100平算，我们一个月就全收齐了也就4万多一点。而我们现在物业运行的工作人员是16个人。嗯，其实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属于亏损的状态。
6: 刚才袁教授也问有没有这种公共收益啊，因为看到咱小区是吧，也有这个净水机是吧，也有这个充电桩。
3: 我先说一下这个充电桩吧，这个车棚是免费安装的，所以说不存在咱小区的收益。像净水机咱们小区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和他们约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收你管理费用，但是你每年呢你给我们提供直营水卡，业主交物业费的时候呢我们把水卡呢再送给业主，也是想着吧，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小区物业经理介绍，小区物业费为每平方米4毛钱，主要用于小区物业人员工资、小区卫生保洁、安全保卫、水电维修等小型的物业服务，水泥修复等大支出的公共设施维修不在物业服务范畴内，想要维修只能由住户均摊。那么公共区域存在安全隐患，出现问题后究竟由谁来负责呢？
6: 请我们韩娇娇韩律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儿怎么看。
7: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门檐属于建筑物的公共部分，所以如果这个门檐就是出现咱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掉下来，包括这个外墙把人打伤了，是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全体业主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这是个侵权责任，是全体业主来承担这个医药费也好或者其他的赔偿责任。
6: 哦，就是不光是砸到咱小区自己咱居民自己的孩子，你要是二单元的孩子在这玩砸到了，那需要给他承担医药费的是我们一单元的所有
7: 业主，
6: 这是一个法律责任。
7: 对，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的，你包括这个外墙脱落呀，这也把人砸伤了，也是整个业主来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这个事情事关咱业主的切身利益。
6: 袁教授好像是有话要说哈，您来讲。
5: 刚才我们韩律师也讲了，如果这个建筑物公共面积出现了物质问题，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是谁的责任？是物业的责任吗？如果找不着，你比方说我家那个菜板子从阳台上掉下来了砸到人了，一个花盆掉下来了砸到人了，除非我们找到是谁家的菜板子谁家的花盆，如果找不到，相关的楼上的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过去我们一个侵权责任法，现在我们都合到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篇里边去了，这里边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的业主啊，千万不要把某一项责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们讲的底下讲的大白话。真正到了法院啊，侵权了，谁侵权？没有明确的侵权人的话，楼上的全体业主都要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我们就有很多的案例来证明的。
6: 居民们其实好像觉得很委屈，是这样吗？
8: 研究就是你说的空中抛物或者广告牌坠落，那个都是有或者弄走，你这个外墙掉落，你要是刷着叫我们业主承担这一块，我们肯定是宪法不服，肯定我们不服。
1: 居民们始终认为门檐的修复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而物业则表示服务合同并没有物业包办维修的约定。面对这样的矛盾，辖区街道和社区是否知情？他们有什么好办法呢？
6: 请咱们幸福湖社区的张书记来介绍一下咱社区做了哪些工作。
9: 一说说了以后，俺积极的俺就搁里了。我反正从这里啊，不下于4次。
6: 原先咱们社区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9: 原来咱不知道，咱那个小社区的管子小学太多，咱也转不过来。一些小活儿，那个你往给你里啊，修一步步的小活儿，人不用给社区务必了，那就干了。
6: 咱请街道来介绍一下吧。啊，咱们街道物业办的王主任，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积极做。
10: 行，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社区小板凳栏目组，我们街道也是在那天我们栏目组来的时候，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以后吧，我们街道也是高度重视，两天内吧让该经理找了3个施工方来做了不同的方案。
1: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协调联系了多个施工队，想对门檐进行外墙的修补。然而商河县武夷玉泉名城 A3 号楼一单元的居民中却又出现了反对意见，对维修方案并不满意。
6: 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不是想着就是把外面修缮一下，价格造价比较低。当时那个方案咱们为啥不同意？请咱们的居民再来说一说。
0: 你别说用砖了，咱用什么魔鬼都能戳来，你想想它不塑了吗？咱要是假设不把你塑的直下来，它不还得往下脱落吗？咱修的不白修吗？我还是说这个，咱就是天好镜子吧，它金玉其外，不还白修其中吗？它里头问题解决不了，
6: 就是想推倒重建，
8: 只有重建，它没有修复的那个价值。
6: 您的这个意见代表的是咱们整个单元的居民意见是吧？
8: 对
6: 啊，都想推倒重建。
8: 对，
6: 袁教授，
5: 我也希望推倒重建。资金在哪里？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钱的问题。推倒重建非常简单，物业说了，我每平方四毛钱，我没有多余的钱，
11: 没有公共收益，
5: 没有公共收益，重建怎么建？
6: 咱们街道这边在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嗯，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做了哪些工作？
10: 当时有个维修的方案，就是说在不拆除这个顶的情况下，怎么进行修缮？那个费用啊又比较低一点，也是业主们强烈要求吧，也是为了最大化的把这个安全隐患消除，又重新出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个顶全部拆除以后，重新进行这个预制，这个方案费用比较高，这个方案是10000多块钱，最后我们要是确定吧，由这个房建医院，因为这个房建医院本来就是我们市质量局下属的一个也算国企，让他们来进行这个施工，
5: 这个费用是谁承担的？
10: 因为也是国企吧，先由国企担当着，先把安全隐患消除了。
6: 袁教授好像是有话要说。
5: 这个事儿啊，先给我们当地的办事处、相关部门点个赞。假如说，你业主都不掏钱，不来弄，我给你临时性的把这个安全隐患给你防范了，也似乎说这个去。
6: 请咱们的居民再来说一说。
8: 对，这时候我们对雪窗街道办事处很认可，张书记和王书记第一时间来的也很配合，也找了施工方。来了就直接拍板了，为了这个安全呢，就是尽快的给弄，也没说让我们业主拿钱。这块呢，我们对许昌这个各位领导都谢谢他们，让也是在你们舆论监督下，都对我们大家伙这个事儿都提的很。
6: 就是当地的基层政府很积极，
8: 对，
6: 是吧？
8: 对对对，
6: 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赶过来，并且据说是来了好几趟了。
8: 对，
6: 袁教授好像是有话要说哈。
5: 钱怎么办？这个事不是物业干的。你给我办事处主任说
8: 啊，
5: 他怎么办？你刚表扬了他，
8: 不是他表扬，要想叫我们个业主高兴，既敢都办了，就办吧。那个是一次性从该买房解决问题，不管你用啥法，你从该买房就给我解决问题就行。
6: 袁教授，您来说一说
5: 这里边啊，我还要强调几点啊，政府应该为我们百姓排忧解难，但是政府不能够包罗万象。你比如说政府现在算了，还没给人家钱，我们业主既然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能不能再分担一点？
6: 那现在预算也出来了，咱们居民们有没有可能均摊一下这部分钱？当说到需要业主分担重建单元门檐的费用时，有些业主表示门檐的损坏属于质量问题，不应该由他们分担费用，并拿出了在拆除门檐时他们自己拍摄下的视频。我们请这位大哥。
12: 钢筋啊，我又固定到这个墙里去，下了两个师傅呢，开始跑了。
6: 袁教授，您来说一说，
5: 房屋质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业主说这个房子有质量问题，我有照片，好了，也得经过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专业的机构干专业的事儿，就好像我们到医院看病，我认为是医疗事故，但是不是医疗事故，得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啊，第三方。他来鉴定。我也想提醒我们的业主，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的家园如何配好相关组织，包括物业、政府各部门来建好。现在我们党中央也提出来这个小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啊、自治的问题，你现在也要成立，该成立自己的组织，要成立组织，甚至该拿钱的也必须得掏钱。
6: 请我们韩娇娇韩律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儿怎么看？
13: 从法律角度，正常来说是从维修基金里来出。如果是过了质保期，我的意思是你又没有证据证明它属于开发商的质量问题的话，那是需要从维修基金来出的。但是那我们想一下，这个维修基金来自于哪？
6: 咱小区没有维修基金。
13: 对，正常来说维修基金是
6: 业
13: 主拿
6: 的，
13: 对，
6: 也是业主的钱，
13: 业主拿的钱，所以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认为业主应当适时的承担一部分费用的。
6: 几位业主们说说，
5: 快都走没了哟。
6: 当听到律师的观点，有些业主直接起身离开了小板凳。由于居民们坚持是门檐质量问题，拒绝分摊门檐重建的费用，当天社区小板凳的对话陷入了停滞。为此，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与济南市商河县相关职能部门坐在了一起，又一场社区小板凳在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展开。咱们住建局的领导实地调查过吗？
14: 我们住建局济南站经过调取相关的资料，包括现场查看，发现这个房屋质量不存在质量问题。因为这个房子是2008年交付的，而且作为一个公共部委，关注不这么高。17年这个过程中呢，可能由于这样那样小问题，通过这种实验的积累，逐渐就演化成这种比较大的问题了。 实验繁荣运输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通过资料调

0: 月，当时这个房屋是经过验收的，完全符合交付标准，可以随时去住建局档案室去调阅我们当时的验收报告跟资料。
1: 最终门檐重建的费用一共是花了多少钱？请物业的盖经理。
2: A 区三号楼这个门帘这个修复，起初呢是只是单纯的维修修缮，应业主要求呢需要拆除重建，费用造价比较高了，这就得大约是得7-8000块钱。通过我们的一些社会力量，还有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再加上我们小区业主呢也有从事这个建筑行业的，给我们提供这些材料，把这个价格呢大约是压在了3900块钱上。
1: 幸福湖社区的张书记来介绍一下。
3: KSS 说的修缮费用能低点，部分那个业主呢不愿意，然后咱就给了方案，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备料，最后花价花到了3900块钱。下一步呢，想说跟这业主们沟通，咱逐步的呢这个每个户他这个390块钱花的费用呢，咱张贴出去，让每位业主们都能明白清楚。
1: 近日，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再次来到武夷玉泉名城 A 三号楼一单元，这里的门檐已经重建完毕，焕然一新，居民们更是喜笑颜开。
2: 通过与业主的协商，达成共识，排除隐患，也共建了我们的家园。非常感谢社区小板凳栏目。
4: 看着比原先更简单的、更漂亮了，看着也比较坚固这种。比你像上面这个不容易存什么东西、水呀之类的。谢谢节目组给我们办的这个实事，真的也谢谢你们。
5: 修挺快，能打算还蛮意，
6: 就感觉比之前好多，怎么说，没有那么的提心吊胆吧。
7: 身为这个单元的居民，我很高兴，主要是安全问题得到了保障，我们以后都要把这个维护好。
1: 从无人问津到推倒重建，武夷玉泉名城 A 三号楼一单元的门檐迎来了新生。许商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刘学臣介绍，经过梳理，目前辖区内没有维修基金又不属于老旧小区范畴的居民区共有30多个，接下来他们将举一反三，问题前置，对这类小区实际存在的问题集中排查。
8: 我们下一步呢是联合这个县住建局，我们下边也有这个物业办，包括各个物业小区，我们进行深入的排查，也让社区居民参与这个共治共享，为这个辖区的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我们的本台特邀观察员袁曙光教授，
9: 我们这个小板凳座谈会应该说非常好，我们就要走基层来，就要听我们业主的所思所盼，把我们业主的这些疑惑甚至一些困难由我们当地的基层政府共同参与，搭建一个平台。一个是政府有关部门倾听业主的意见，一个业主呢也通过我们的小板凳也了解了政策，也学习了法律，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值得称赞和值得推广。
1: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10: 只为一件事儿，
11: 只为一件事儿，
12: 只为一件事儿。
13: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7: 办实事姐妹普莹，
18: 办实事姐妹子帆，
19: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2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2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2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23: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24: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25: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6: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27: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8: 我为群众办实事，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29: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30: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29: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30: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31: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32: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29: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33: 今天你低碳了吗？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5: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6: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4: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7: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8: 读聚会眼，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曲子真好听。
8: 读巨匠心，
9: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7: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8: 读辟蹊径，
9: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10: 努力奋斗，
8: 读善其身，
9: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7: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8: 你不想试试吗？
9: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65回，胡宗宪用谋赚海盗，赵文华弄巧舞权奸。上回书咱们说到，朝里有人好做官呐，没过几天，皇上就升赵文华为工部尚书，并且加封他为太子少保。赵文华喜出望外，他知道这是老干爹起了作用了，没有严嵩保举他，就凭自个儿啊，你再干10年我也到不了这位置啊。他赶紧的去叩谢严嵩。严嵩一瞧，儿啊，我看皇上还是有些怀疑你的，不过是看在老夫的面子上，这才升了你的官爵，你自己还是要想个法子呀。啊，打铁还需本身硬，你要讨皇上喜欢，这才能保住这个爵位。是是是，父亲，还要仰仗父亲赐教。嗯，依我看来，不如你再去试师。什么意思？再去督察兵马呀？赵文华一听，哎呀，父亲呐，这兵部已经派侍郎沈良才去了。哎，兵部算什么呀？朝旨都能改啊。那如此说来，就有劳父亲您了。赵文华心中大喜，回到家中之后立刻上书自荐。他这头呢写了一封啊推荐信，严嵩呢又在皇帝面前吹着吹风。陛下，沈良才不能担负重任，

不如还是派赵文华前去，江南的百姓都感念文华的恩德，现在一个个啊，哎呦，都如大旱之望春雨一样，伸着脖子盼着文华去呢。嘿，你说这话说的都恶心都。可世宗皇帝他就信呢，皇上就命赵文华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是再下江南。这正是处置权由兼相操，居然贼子得荣包，试看献媚低头日，走狗宁堪拂战袍。话说赵文华再次到江南誓师，哎，仗着自己呀是一个监督的这么一个身份，到处的耀武扬威，欺凌百官。两浙、江淮、福建、广州征集的粮饷一大半都被他装到自个儿腰包里了。到了浙江呢，胡宗宪摆酒接风是格外的恭谨，俩人一伙的嘛，那可以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那么酒席上就谈到了军事，胡宗宪呢叹息着说道：哎，这倭寇啊是越聚越多，根本杀不光啊。依照我的意思啊，干脆咱改主意吧，不如招抚。赵文华一听，是招抚倭寇呢，还是招抚盗匪呢？这个倭寇不容易招抚，也不能招抚，所以自然是要招抚盗匪了。兄弟既然有意招抚，那怎么不早点筹办呢？哎，小弟呀，自升任总督军务以来，巡抚一职啊，就由副使阮鄂继任。他一心想要剿匪，屡次干涉我的计划，他我能怎么办呢？赵文华一听，好说啊，哥哥既然来了，那就要为兄弟做主，何必怕他一个阮鄂呢？哥哥，现如今盗匪太多，也不是都能招抚的。目前的盗匪以汪直为首，但是此人有勇无谋，不足为虑。那么只有徐海、陈东、麻叶这三个人狡猾得很，我看呢，要收服就得先从他们仨入手。徐海等人既然如此刁蛮狡猾，那岂不是很难收服吗？嘿嘿，胡宗宪听到这儿乐了，哥哥您放心，小弟我自有办法，就等着您来替我做主了，我好顺手去办。说到这儿啊，他在赵文华这耳朵边上气气叉叉的，也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话。可是赵文华听后心中大喜，好。于是他就把一切的军事都托付给胡宗宪，自己呀，只管征发军饷，是收银子。这俩人倒好，搭配到一块儿去了，各管各地。胡宗宪得到认可之后，立刻放胆去办，先派指挥夏政去徐海那边游说。要说这个徐海呀，他是杭州虎跑寺的这么一个和尚，说好好的和尚不当，怎么跑着当海盗来了？嗨，和尚啊也是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他奸淫大户人家的妻妾，是个花和尚，被这个地方上的士绅给赶走了，没地儿去呀，他随即呢就投奔到海上了，和这个海寇陈东、麻叶就勾结到一块儿，自称为平海大将军。嚯，这是东抢西夺呀！曾经呢，抢了两个女子作为侍妾，一个叫翠俏，一个叫绿珠。这俩女的长得都非常的妖艳，徐海那是左拥右抱。

那么夏正呢，就挑了最好的珠宝、簪子、耳环，专门就送给他这两个侍妾，就是那翠翘和绿珠，干嘛呢？让他们呢说服徐海归顺朝廷，然后他自己去见徐海，并且对他说：“足下奔波于海上，怎么能比得上在内地安居呢？做海盗怎么能比得上做大官呢？这其中的利害得失，还请您自己考虑吧。”徐海听完这一番话，沉思了很久。我也不是不想，但是现如今木已成舟了，我都已经干上这份买卖了，就算是有心归顺，恐怕朝廷也未必能容得下我呀。徐正一听，不，我奉胡总督的命令前来招呼你，难道你还有什么疑惑吗？我这个时候归顺了朝廷，胡总督即使不杀我，也只不过就是让我做一个小兵罢了。夏正听到这儿，他乐了。这你就说错了。要说我们胡总督啊，他是非常喜爱足下的才能，所以这才让我到这儿来劝说。否则呀，您的头颅恐怕早就已经不保了。什么？徐海听到这儿特别生气，唰的一下站起来了。我也不怕什么胡总督，你去叫他来取我项上人头吧。哎，夏正赶紧劝慰他，足下干嘛这么生气呢？且请息怒，既然我是来劝说您，你自然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吧。徐海瞧着他，那好，你说。这个时候夏正啊往两旁看了看，一边故意的就瞅他旁边的那个下人，徐海就明白了，那意思人多嘴杂。他接下来的这些话不方便当着这么多人说，徐海就让左右人都退下了，自己呢和夏正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密谈。行了，这回有什么话你就讲吧。是，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同伙陈东他已经得到密约了，准备要捆着你去投降呢。徐海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你说的可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呀？不过陈东是为日本人做事，胡总督担心他会反复无常，所以命我来招抚您。您如果能捆着陈东、麻叶两个人归顺朝廷，这就是有了投名状了，这可是大功啊。那么胡总督呢，一定会奏明皇上给您加官进爵的，你仔细考虑考虑。徐海听到这儿不禁陷入沉思，到底真的假的呀？他抬头看着夏正，看着他的眼神不像是假的，可是要说陈东抓我，这能是真的吗？夏正一瞧啊，有门，只不过呢他还在这会儿犹豫当中。我得给继续煽风点火。怎么，足下还以为陈东麻叶是好人吗？君不负人，人将负君呐，人家要负你了。好吧，徐海点了点头，这样吧，毕竟是大事，让我仔细想想再给你答复。也好，夏征起身告辞了。他离开之后，徐海这边马上令人去窥探陈东的消息。恰巧呢，陈东已经听说了他迎接夏正的事儿，也在怀疑，所以呢当他见到徐海的差人呢，就恶狠狠地说了几句狠话。这差人回

回去呢，添油加醋的跟徐海就说了。徐海一想，看起来是真的呀，他真跟我翻脸了。他就进去和自个儿两个小妾商量，这俩小妾不是拿人钱了吗？极力的怂恿，你就归降了吧。这面前的康庄大道你不走，干嘛要走那小独木桥啊？早晚你得掉下去，戴罪立功，这是真的。嗯，徐海下定决心了，于是就把麻叶给引来了，然后嘁哩咔嚓把他绳捆锁绑，就给献到了军前。胡宗宪呢没有讯问，直接让左右给他松绑，好言相劝。干嘛呢？让他给陈东写信，设法捉拿徐海。麻叶对这个徐海也简直已经恨之入骨了，当然对胡宗宪的话是唯命是从啊。立刻写好了一封书信递给胡宗宪，胡宗宪并没有直接寄给陈东，而是让夏正寄给了徐海。这什么意思？这叫反间计，哎，就让他们相互怀疑。徐海那头就把麻叶的这封书信寄给萨摩王了。萨摩王是谁？萨摩王是那倭寇的首领，陈东呢正是他亲弟弟的部下。萨摩王接到这封信之后非常恼怒，他也来不及查明虚实了，竟然把陈东拿下交给徐海。你说这还有他好吗？徐海抓住陈东之后，带着手下人去见胡宗宪。胡宗宪请赵文华以及巡抚阮鄂列坐一旁，然后升堂。赵文华呢坐在中间，胡阮两个人分在两侧，传见徐海。徐海进了大帐之后是叩头谢罪，并且呀跪在胡宗宪的面前。胡宗宪赶紧起身下堂，他摸着徐海的脑袋，哎呀，朝廷已经赦免了你的罪状，并且准备颁赏，你不要惊慌啊，快快起来。啊，是，多谢胡大人。徐海这边站起来了，徐海的手下那头把陈东给带进来了。胡宗宪呢只是责问了几句，并没有下令斩首，随后取出很多的金银财宝犒赏徐海。徐海领赏之后表示想借一个地方屯兵。嗯，胡宗宪笑了笑，好，你自己选吧。行，胡大人，那我就选沈庄吧。好，你去驻扎在东沈庄，西沈庄呢我要驻兵。好的，徐海对胡宗宪现在那是言听计从啊，道谢而去。胡宗宪一瞧徐海已经走了，转过头来问陈东，你和徐海是多年的好朋友，怎么会被他抓住呢？这陈东正在气头上，我怎么被他抓住？哼，徐海狡猾，并且呀还说自己正想要归降，结果反被徐海抓来献功来了。胡宗宪一乐，哦，原来如此，你果然有心归降的话，我怎么会害你呢？可是你手下有兵马吗？有啊，大约有两三千人。那好，你去把他们都招来，驻扎在西沈庄。嗯，将来呢我仍然让你统帅，好监视这个徐海，你可愿意呀？陈东一听，他当然愿意了，多谢大人。这是一个牵制一个呀，胡宗宪赶紧让人给他松绑，让他将人招到西沈庄，暗中呢却假借陈东的手笔给他的部下写信。这信里呢是这样说的，说徐海已经勾结好了官兵，准备围剿你们，你们赶紧自谋生路去吧。这封信送到了西沈庄，那陈东的那些部下一个个是摩拳擦掌，

0: 写信，谁知道早被胡宗宪给料到了，派人在半路上拦截。徐海呀，眼巴巴地指望着倭兵，忽然有探子来报，说赵文华已经调兵6000和总兵于大猷直奔沈庄而来。哎呀，不好！徐海一路逃到了梁庄，碰巧遇到了大风天。结果呀，人家官兵是趁风放火呀，把徐海的手下烧死了得有一大半儿。哎，这真是老天都不帮忙啊。徐海跑了一段路，结果前面是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前边是河，后边是追兵，无路可逃啊，只好投入水中。那官兵之中啊，有认识徐海的，就大声吵吵：哎，快抓呀，不要让徐海跑喽！徐海一听这话，吓得赶紧钻进水底。有那善于游泳的官兵已经抢先入水，哎，结果到那儿把徐海就给拽上来了。等捉到徐海，给他落到岸上，他已经啊鼻息全无，死囚的了。东沈庄已破，西沈庄也站不住脚了。赵文华等人奏称大捷。哎，这确实是用计谋打了一个胜仗。皇帝就让人呢，将罪魁祸首押解入京。赵文华趁此机会押着陈东、麻叶去京师。陈东、麻叶被凌迟处死，赵文华呢，自然又升了。打胜仗了吗？这回被升为少保，他那哥们胡宗宪被升为右都御史。这赵文华升了官之后啊，突然间脑子这么一短路，他干了一件蠢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红演播。本红演播。
0: 第65回，胡宗宪用谋转海盗，赵文华弄巧舞权奸。上回书咱们说到，赵文华呀又升了官了，而且呀得到了皇帝的厚赏。他知道我这赏赐打哪儿来的，打我那干爹严嵩那儿来的，所以又跑到严府去叩谢去了。哎，给这干爹奉上的礼物啊，比之前多了1倍。那么严嵩老夫妇呢是非常高兴，可是啊，这严世蕃呢就差点意思了。怎么呢？他可能是啊这个希望抱得太大了，甚至可以说是心怀奢望。他听说赵文华那是满载而归啊，所以他就料定了赵文华必有重谢。赵文华也知道就这严世蕃最贪婪，所以特意的精心准备了几份礼物。有什么呢？这个黄金白银呢抽成那个细丝，然后穿成这么一顶木杖赠给严世蕃。可以说这东西又贵重，而且这工又巧。还有呢，用这个上好的珍珠穿起来结成27枚宝髻，赠给了严世蕃的妻妾。严世蕃这个人呢非常的贪财好色，哎，平时听说哪有什么漂亮媳妇儿，哎，一定把他弄到手。那么所得爱妾27人，婢女就不计其数了。这27个夫人个个是享受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平常的珍奇玩意儿呢看都不看。

至赵文华送了这个宝器竟然当成普通首饰，也不怎么稀罕。严世蕃那头呢，瞧瞧这个金丝木杖，心里边啊也不满足，哎呀，勉强收着吧。你看他还勉强收着，可见严世蕃平时啊多么的穷奢极欲。赵文华呢，博得了皇帝的恩宠之后，可以说他这个权位几乎和严嵩就相等了。他想到自己能有今天，那都仗着严家人提拔。可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呀。严家要是倒了，自己肯定也会同归于尽，我也得受牵连。况且赠给严家的东西得有几万两银子了，那严世蕃对我不但不道谢，哎，反倒是一副不满足的样子，长此以往恐怕难以为继呀。他这个胃口太大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嘿，严世蕃呢，人家是勉强收下，他那27个妻妾也没把我的礼物当回事儿。不如啊，我另做打算吧，趁着现在还没出事儿，我早点改换门庭。于是呢，他就一心一意的在这等着时机。话说有一天呢，赵文华到了严嵩府上了，他直接走进书斋，常来常往了嘛，也没人拦他。只见他那个干老严嵩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呢，嗯，挺有兴致。赵文华行过礼之后满面堆笑，嘿，义父，今儿您怎么一个人喝酒啊？莫非是想效仿李白，嘿嘿，举杯邀饮吗？文华来了，嗨，我哪有那种雅兴啊，如今我年岁大了，头发都白了，幸好现在有人呐，传授给我这么一方药酒。据说常喝此酒可以延年益寿。哎，我照着这方子呀，服了几个月，你还别说，真有效果。所以我这不是在这儿独酌呢吗？哦，哈，干爹，还有这种妙酒吗？哎，那孩儿也想试试，不知道您老能否把方子给我抄一份。嗨，这有什么不可的呀，啊，来人呐。他随即让家人把这方子抄了一份，就递给了赵文华。可是这个赵文华到了第二天呢，把这个方子带进宫中，密奏皇上，万岁，臣有神仙授的一方药酒，听说经常服用，可以长生不老。大学士严嵩已经试饮了1年了，觉得很有效果。臣近日才得知，所以这好东西不敢私藏，将原方誊写出来，请皇上您也照着服用，我想一定可以延年益寿的。嘿，要说他小人，他还真挺狗。哎呀，你巴结严嵩你就巴结呗，怎么这会儿摆了严嵩一道啊？啊！皇上看完奏折之后，严嵩有这种秘方却不肯呈上，哎，可见人心难料啊。看起来赵文华倒还有些忠心，那好吧，朕就试一试。说着他就把这方子收了，还真就照着这个方子开始服用药酒。各位，赵文华呀，他在他耳朵边嘁嘁喳喳说了几句话，这鄂山呢这才点了点头。恰好这功夫已经到了晌午了，延年呢就进去禀报严世蕃，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出来招呼文华。这赵文华呀赶紧跑进去，严世蕃一看见他，冷笑了这么几声，哎呀，赵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想必您这是临时抱佛脚啊。赵文华听出来了，这是话里有话，在讽刺自己呢。可是现在你就是骂我，我也听着啊，只要我能过了眼下这一关。冲着这严世蕃拱了拱手，作了作揖，再三告罪，是再四的恳求啊。严世蕃这才淡淡的说道：好吧，我去禀报母亲一声，这件事至于到什么程度我可不敢保证哦。啊，多谢多谢师兄。就这样，赵文华先走了。过了两三天，也不见严世蕃那边有什么动静。等他再去拜见的时候，严世蕃干脆人就不出来了，这是躲着我不见呢。那么又过了几天呢，恰好碰上严嵩放假。你看这当官的每半个月可以休一天，哎，这叫休沐。赵文华一想，严嵩休息这一天，那出入严府的人会特别多，大伙儿都赶上老严嵩休息的时候，哎，到这跑官要官来送礼来。所以呢，他打定主意，连随从都来不及带，就跑到严府来了。那些个家奴已经收了他的礼金了，也就自然的不去拦阻他。赵文华一口气儿就来到严府大厅的外边，停住了脚步之后，探头往里边看，远远的就瞧见严嵩夫妇高坐在上边，那一帮的干儿子还有他亲儿子严世蕃分别坐在两旁。人家呀正在大厅里边开怀畅饮呐，哎呦，欢声笑语是不绝于耳啊。正看着呢，忽然啊，严年出来了，就是那鄂山先生。这赵文华赶紧上去作揖，严年低声的对他说道：公子已经禀报过太夫人了，太夫人正盼望着您来呢。哦，是吗？赵文华转身就要进去，哎，且慢，我再去通报一下。啊，好，有劳先生。赵文华侧耳倾听，等了半天，这才听里边他那老干娘欧阳氏说道：今天高朋满座，大伙儿都来了，只是少了一个文华儿。这故意的往这上扯呀。老严嵩一听，哎，这个负心贼，你还替他做什么？赵文华在外边一听啊，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透过这缝隙往里边看，瞧见这个老严嵩虽然嘴上说得很，可是脸上并没有怒容。接着又听欧阳氏说：文华之前呐，不过是一时冒失，世人都会犯错呀。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老爷，您怎么就不能释怀呢？哎，老严嵩乐了。这个时候的赵文华，他知道机会难得呀，他也来不及等严年回来了，他壮着胆子就闯进去了，走到严嵩跟前，趴在地上是放声大哭啊。严嵩一瞧是他，还想骂，哎，旁边啊，欧阳夫人已经令这个手下人呢，把筷子碟子都添上来了。文华呀，来来来，坐啊。你看旁边有替你说话的，这事就好办多了。行了，儿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只要你以后改过自新，老爷呀，就不要再计较了吧。赵文华赶紧叩膝而起，走到座位前，坐下了。老严嵩呢，看在他夫人的面子上，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文华勉强喝了几杯，没过多久，酒席散了。等着大伙儿都走光了，赵文华这头这

0: 才敢起身告辞。好在严嵩没有严厉的指责，赵文华呢总算是放心的回去了。谁知道这个时候接到了圣旨，干嘛呢？让他督建正阳门楼，限两日内竣工。各位，修一个门楼的两天呐。赵文华心想，干脆杀了我得了，这个心里边蹦蹦蹦蹦，可就慌张起来了。这正是相府乞怜才脱罪，皇城献柱又离忧。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2: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3: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2: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4: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2: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5: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6: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7: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8: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点40分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中午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您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2: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1: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2: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1: 这是虞姬。
3: 千古英雄怎何事，赢得沙场战孤寒。
1: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3: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2: 这啊，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4: 红娘嘛。
1: 哦，红娘。
2: 这边
1: 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5: 武三娘？
2: 哦，这位。
1: 哎呀，这我
2: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4: 薛湘灵。
1: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2: 下一位
1: 穆桂英 twins， 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2: 下一位
1: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3: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2: 最后一位，
1: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2: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0: 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四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我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争艳，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1: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笑笑，对，打开眼睛看着，抬头，呼吸，抓袖，吹袖，哎，很好。
0: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艳，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1: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

0: 太棒了！
1: 刘老师你好，你好，
0: 张燕你好。哎呀，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衡水秀桃难度很大，为什么他能做得这么自如？
2: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3: 这个抛高了，
2: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4: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2: 不要断，
0: 慢慢加速，
2: 不要断。
0: 一、二、三、四，
3: 多加劲。
2: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0: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5: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哪有快的东西啊？这当地啊，走。
2: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5: 走完以后别慌。
2: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4: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2: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3: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4: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0: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4: 当妈的，真的这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2: 把这个劲儿，嚓，
3: 雷劲外松，
4: 太难了。
0: 肩脱球没有？
4: 没有，肩。
2: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4: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6: 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2: 你好，
7: 你好，王老师好。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8: 我百花争艳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对舞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连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李晨那天发烧跳

0: 边，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明白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1: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2: 看过。
1: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他失去了他的嗓音，失去了他的容貌，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他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3: 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4: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三次才得到。他这个是有年限的。
3: 他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4: 45岁。
3: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4: 最后的年龄。
3: 45岁，就是压哨。
4: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渡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
3: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4: 谢谢。
3: 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5: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3: 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6: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不怕。
3: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7: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3: 有请。

0: 亲爱的，红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什么
2: 姐？哎呀，二位同学呀、啊，
3: 老师、
2: 哎，
1: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
1: 呀，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环检那个桥段啊，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1: 是吗？我目前情况

0: 吵起来了呢，
1: 又战还有唱啊。

0: 哎呀，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别闹了，好了，排排。哎，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红娘，这什么好机会呀？
1: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0: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1: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0: 怎样答话？
1: 我说你是舔狗。
0: 什么玩意儿？
1: 本来就是舔狗。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想好吗？
0: 如此甚好。

0: 阿爬阿爬阿爬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呀、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吧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2: 老师老师老师你得帮忙我 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啊、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

0: 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1: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啊？
2: 我愿意。
3: 他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这一个女人好。
4: 对，
3: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我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好，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五十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生了。
1: 对了对了对了，
2: 哇，
1: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0: 是
1: 演音乐剧去了。嗯，
2: 对。
1: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2: 对，
1: 真的。
2: 对，
1: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2: 谁
0: 啊？
3: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4: 过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5: 好，念白。
0: 好，念白。
5: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
0: 东西。对。啊。
6: 郑先生，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哇哩，听我的好哇哩。
0: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2: 太棒了，
0: 太棒了，
2: 特别甜美。
5: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7: 刚刚听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7: 对，
0: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7: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5: 大悦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5: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往

0: 哦，哎呀，好听，完了，我又忘了原唱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
1: 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2: 能说实话吗？
1: 也一定说实话，
2: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1: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我还想，哎，红娘这戏熟，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嗯，结果拿到剧本一看。 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1: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基础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3: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1: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
4: 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刘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3: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的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接下来的时间，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5: 谢谢你们的支持，
6: 谢谢。
5: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7: 红娘搭台，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8: 有趣、有爱，我们用国粹式幽默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0: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

0: 定了我以后要走西哥的路。
1: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0: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5: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5: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对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5: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5: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5: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
3: 是吧？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要的。

0: 么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1: 中间那张照片吗？
0: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彦斌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2: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3: 你又没换脸，
2: 真的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0: 一定会。
1: 依然会。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4: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1: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5: 仗兵，
1: 仪仗兵。
0: 坦克女兵，
1: 坦克女兵。
0: 对，
1: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6: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赢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6: 宣誓人王洪涛、
2: 李林业、
8: 刘淑珊。
1: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9: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
0: 没有，
9: 这太厉害了。
1: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9: 我爸爸是。
1: 你爸爸是？
9: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10: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1: 有规矩的地方。
10: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11: 因为我也演过很多军人，虽然很遗憾没有当过那两年兵，但是我觉着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1: 对，
11: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1: 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恭喜！
6: 戏韵铿锵，刀马昂扬，
7: 军装戏装，
12: 英姿飒爽。
7: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二十三回，反客为主下。
2: 齐宣王的决定令孙膑和钟离春目瞪口呆，他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难道两人之间这么多年的情感就要付之东流了吗？钟离春自是极不情愿，急得团团转。他对孙膑说：“
3: 孙先生，赶快想个办法吧。若实在没办法，我只好离开王宫。”
2: 孙膑来回踱了几步，摇头说道：“不行，如果你离开王宫，我们将前功尽弃呀。
3: 要不我们就把真情告诉大王。”“
2: 更不行，欺骗大王，不但我们难逃干系，就是田将军一家也将受到我们的牵连。”
3: 钟离春急躁地说：“这不行，那不行，难道只有我嫁给大王才行吗？”
2: 孙膑不知如何回答。钟离春催促着：“
3: 先生，你倒是说话呀。”
2: 孙膑进退两难，过了许久才艰难地开口说：“或许这是命啊，天命难违，只有嫁给大王了。你当了王后，就可以把公孙越的美女……”未听他说完，钟离春扬手一掌打在孙膑脸上，气愤地吼道：“
3: 孙膑，你是不是早有此意，故意让我钻你的圈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想要我，想把我甩掉。”
2: 孙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钟离春看。他对钟离春说：“
4: 钟离春，我就是死也绝不会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生死与共，患难相处，我从心里喜欢你。”
2: 泪水在钟离春眼眶中转动，他气哼哼地问道：“
3: 那你为什么迟迟不娶我？如果你早娶了我，我就不会去当什么狗屁王后了。”“
4: 钟离春，难道我就不想娶你吗？”
2: 孙膑发自肺腑地说。“
4: 是庞涓害得我们颠沛流离，连一点安稳的时间都没有，我没有机会娶你啊。我本打算这次回到齐国，一旦安顿下来就办婚事，可是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
2: 泪水从钟离春眼中潸然而下，他一把抱住孙膑哭着说：“
3: 先生，我不能没有你，不能啊。”
2: 孙膑的脸颊也挂满了泪珠，他轻轻地抚摸着钟离春的肩头，喃喃地说道：“
4: 我也不能没有你，可是看到我们的故国被公孙越还有那两个该死的妖女搞成这样，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对你我二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可对齐国、对田将军，

0: 以及希望齐国强大的臣民百姓来说，这个结局应该说是最好不过了。一个聪慧的王后，足以降服淫荡的妖女，使大王摆脱邪恶的纠缠，疏远僻姓佞臣，亲近贤人良才，使齐国振兴。钟离春，我不强迫你，也不愿强迫你，你看着办吧。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婚事比齐国、比齐国的百姓、比田将军、秦先生这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都重要，我就跟着你走，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过我们自己的生活。窗外是宁静的夜空，夜空中高挂着皎洁的圆月。钟离春默然，久久的沉默。册封王后的那天，齐宣王和他的王妃们都聚集在后宫，等待换装的钟离春。美玉一脸轻蔑之色，低声对家女说道：“丑女当王后，天下奇闻。”家女低声附和道：“以后有她哭的时候。”齐宣王虽然宠爱美玉和家女，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不愿意他们对新封的王后议论纷纷，尤其是不愿人议论王后丑。封了一个丑王后，在齐宣王心里本来就是隐隐的一块病。他扭头用眼神制止了美玉和家女的议论。大王，一声轻柔而又有几分熟悉的声音传来，齐宣王回过头看向前方，他突然愣住了。身着王后盛装的钟离春，在两个宫女的陪伴下来到后宫大殿，他第一次露出光彩照人、雍容大气的真面貌。齐宣王惊呆了，美玉和家女也惊呆了。在场的王妃宫女都惊呆了。钟离春缓步来到齐宣王面前，施了一礼，轻声说道：“见过大王。”齐宣王打量了钟离春很长时间，叹道：“王后，寡人没想到你如此美丽。”随后齐宣王高声赞道：“这才是寡人的王后，齐国的王后。”齐宣王握住钟离春的手，走到众王妃面前，对在场众嫔妃宫女高声说道：“从今以后，后宫上下一切要听从王后之命，若有抗命者，王后可随意处置。反客为主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计，该计的意思是由客变主，力争主动。孙膑未破美人计，派钟离春进宫，用隐语劝说齐王。齐王看中钟离春聪慧，欲封钟离春为后。孙膑为国家放弃个人情感，劝说钟离春反客为主，成为王宫的主人，变被动为主动。欲知钟离春如何对付宫中作祟的美女，请听下回《指桑骂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3回《反客为主》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第24回《指桑骂槐》。上，
0: 晚上，后宫寝室内烛光通明，齐宣王在烛光下反复打量钟离春，越看越美。他好奇地问钟离春说：“王后，你有如此美貌，为何要扮作丑女进宫呢？”钟离春自是不能透露真实想法，便说：“大王宫中美女如云，臣妾若不装扮成丑女，能引起大王的注意吗？”“因为装扮丑女，王后险些进不了王宫，多亏

0: 玉留下了王后啊。钟离春淡淡一笑道，臣妾不会忘记美王妃的恩德，寡人也非常喜欢美玉佳女。齐宣王说着看了看钟离春，试探性地问，寡人希望王后对待他们如姐妹一般，可以吗？钟离春敷衍地说道，可以。齐宣王让钟离春宽衣歇息，钟离春说他有个请求。他对齐宣王说，臣妾希望大王以治理国家为当务之急，以选贤任能为首要大事，不再贪图安逸，沉醉于内宫美色之中。齐宣王随口答应，然后再次催他歇息。钟离春说他的话还没说完，齐宣王问他还有何事。钟离春说，大王振兴齐国之前，暂且不能受用臣妾之身。这是为何？齐宣王问道。王后是不是担心寡人因为迷恋王后的美色，再次耽误国政啊？钟离春摇摇头，然后问道，大王听说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国的故事吗？
1: 听说过，越王勾践为灭吴复国，夜卧柴草，日常苦胆。如果寡人处在勾践的境地，也能做到卧薪尝胆。
0: 越王最难能可贵的还不是卧薪尝胆，越国有绝色美女西施，越王本可以将她留在身旁，但越王没有，他把美貌的西施送给了吴王。越王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将全部精力用于国事，越国能不复兴吗？齐宣王若有所思。
1: 钟离春接着说，
0: 臣妾之所以恳求大王暂且不受用臣妾之身，是想表示振兴齐国的决心，这不但是对大王，也是对臣妾。他看了看齐宣王，接着说，大王，齐国振兴之时，我们再尽情享受夫妻之乐好吗？齐宣王欣慰地说道，
1: 王后，难得你为了寡人的国家如此良苦用心，寡人答应你。
0: 钟离春如释重负说道，还有前些日子大王积下的奏册太多，不处理完这些奏册，大王暂不要到嫔妃住处过夜好吗？
1: 齐宣王笑道，呵呵，王后放心，王后能为振兴寡人的国家如此苛求自己，寡人身为一国之主，为何不能啊？
0: 齐宣王听从钟离春的劝告，以国事为重，勤于朝政。
1: 他对朝中大夫说，凡犯言进谏者，指出寡人的错误，寡人给予重赏，凡有才能者，寡人量才而用，凡举荐贤人者，寡人敬为上宾。
0: 孙膑进宫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大悦，他当即封孙膑为军师，并听从孙膑的意见，命田忌撤兵，待时机成熟再收复边城。随军出征的公孙越不知道王宫发生的变化，他不相信宣王同意撤军。田忌拿出宣王的亲笔信，公孙越怀疑信是伪造的，要连夜骑快马回临淄问明真相。田忌对他说道，
1: 公孙先生若擅自离开军营，本将军也可依照军法对你严加惩处。
0: 公孙越冷笑道，
1: 我是大王派来的监军，我的一行一动代表大王，你没权利处置我。
0: 田忌也冷笑着回应道，
1: 当年司马穰苴就处置过先王的监军，罪名是愚时不道。
0: 公孙越知道田忌不是说着玩的，他在军营中寡不敌众，怕田忌会借机除掉自己，便讥讽田忌说，

0: 田将军打仗虽然不行，没想到玩弄权术还有一套。好，我就暂且让你得意几天。
1: 事后，田国对田忌说：“
2: 大将军，不如趁此干掉他。”
1: 田忌说道：“
0: 不能操之过急，军师有信，让我们先拖住他，回去再设计除掉他。”
1: 齐宣王晚上忙于批阅奏册，冷淡了美玉。是夜，美玉来看齐宣王，怨气十足地说：“大王有了王后，把臣妾忘了。”齐宣王笑着将美玉搂在怀中，他指指面前堆在一起的检册说：“
0: 前些日子积攒下这么多奏册，需要寡人处理，寡人没有时间。”
1: 美玉拿起一卷检册翻了翻，好像很随意地问了句：“王后她让大王满意吗？”齐宣王点头说：“
0: 当然满意，王后主管后宫，井然有条，她时时鞭策寡人振兴齐国，寡人有如此王后，心满意足。”
1: 美玉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臣妾是指王后晚上侍奉大王。”齐宣王沉吟片刻，没有说话。“王后长得如此美貌，她侍奉大王一定比臣妾更令大王满意。”“
0: 她的心思不在这方面。”
1: 齐宣王轻轻叹了口气说：“
0: 哎，她的心思全在协助寡人振兴齐国。”
1: 美玉有意挑拨道：“
3: 如此贤明的王后真是难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大王是个男人，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女人的陪伴，绝不会身心愉快的。大王，臣妾去找王后跟她说说这个道理。”
1: 齐宣王不让她去找王后，让她留下来陪她过夜。美玉哀了一声说：“
3: 臣妾可不敢，臣妾害怕王后看见怨恨臣妾。不过呢，如果大王到臣妾的住处，王后眼不见心不乱。”
1: 他看了看齐宣王，故意说道：“
3: 哎，算了，就当臣妾没说，耽误了大王的正事，臣妾担待不起。”
1: 美玉说完，扭着曼妙的身姿走了。齐宣王望着美玉的身影，难以自持，自言自语道：“
0: 下不为例。”
1: 说着站起身跟了出去。齐宣王在美玉的睡榻上重温温柔梦，美玉紧紧搂着齐宣王撒娇地说：“
3: 大王，你能天天睡在臣妾身边吗？”
1: 齐宣王说：“
0: 寡人要处理许多国事，不可能与爱妃天天晚上欢愉啊。”
1: 美玉还是缠着齐宣王说：“
3: 只要大王晚上不处理国事，就到臣妾这里好吗？”
1: 齐宣王点头答应，然后紧紧将美玉搂在怀里。事后，美玉对家女不屑地说：“
3: 我本以为无言女有多么高的手段呢，没想到她呀根本不会逾越男人。不会逾越男人的女人，长得再美，男人也不会留恋她的。”
1: 钟离春得知齐宣王去美玉那里过夜，责问齐宣王说：“
3: 大王，你忘记振兴齐国的誓言了吗？”
1: 齐宣王轻咳了一声说道：“
0: 啊，没有。”“
3: 那为何未处理完奏册，大王就前往美王妃处过夜呢？”“
0: 啊，美王妃身体不适，寡人去看望她。”
1: 钟离春通情达理地说：“
3: 大王，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臣妾只敢苛求自己，不敢苛求大王。但是我们有言在先，国事第一，欢愉其次，若言而无信，齐国怎能振兴啊？”“
0: 王后，下不为例好吗？”“
3: 大王是一国之主，大王说了算，后宫之事

0: 还是王后说了算。大王既然如此之说，臣妾将对宫中嫔妃约法三责。
1: 第二天早上，钟离春把宫中的嫔妃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
0: 如今齐国外有强敌，内有叛乱，为使大王集中精力处理朝政之事，本后对后宫嫔妃约法三责。第一，大王夜间若有奏册待批，不得干扰大王。第二，大王疲惫之时，不得留大王过夜。第三，留大王过夜，不得耽误大王早朝。若有违约者，公法处置，严惩不贷。你们听明白了吗？
2: 一个嫔妃明知故问地说道：那如果大王未批完奏册，却非要到臣妾房中过夜不可，臣妾怎么办呢？
1: 钟离春平静地说：劝大王回去。
2: 大王若不听呢？
0: 派人告诉本后，本后劝大王回去。
2: 若大王也不听王后的呢？

0: 病的女人不会侍奉大王，大王将难以自已，违背王后的约法。若是这样，王后又该如何处置呢？钟离春脸色沉下来说道：不用你操心，我自有办法。美玉根本不把钟离春的约法放在眼里，他对家女说道：今晚我就去找大王，看他敢把我怎么样。家女劝道：姐姐，最好不要直接与王后对抗，她毕竟是后宫之主，闹僵了大王也不好为姐姐说话呀。美玉冷冷一笑说道：我不直接和她对抗，我要让大王来找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晚上，家女受美玉之托来见齐宣王，宣王正在批阅奏册。家女说：美玉本想与臣妾一起来看大王，可是他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齐宣王割下手中的笔问道：他是不是也害怕约法三责呀？家女摇摇头说道：
1: 不是，他病了。
0: 齐宣王心中一动，关切地问：请太医看过了吗？
1: 不用请太医，他是想大王，他一天不见大王就吃不下睡不香。一个女人吃不下睡不香还能不病吗？
0: 家女偷偷看了眼齐宣王，继续说：
1: 如果大王今晚能在他那里住上一夜，他的病啊自然会好的。
0: 齐宣王很为难地说：寡人还有这么多奏册没有批阅，怎好离开呀？
1: 大王别为难，我回去告诉美玉，让她再等两天。
0: 家女叹了口气说：
1: 哎，美玉也真是，她对大王太痴心了，人吃就是病啊。
0: 家女这么一说，齐宣王再也坐不住了，他放下奏册去看望美玉。美玉一见宣王来了，便扑到他怀中。齐宣王关切地问：美玉，你的病怎么样了？
1: 大王，臣妾的病是思念大王而得的，大王一来呀，臣妾的病就好了。
0: 美玉说着，拉着齐宣王的手来到睡榻前坐下。
1: 大王，今夜臣妾一定会让大王格外满意。
0: 齐宣王说道：美玉，寡人今夜不能睡在你这里，寡人陪你坐一会儿就回去，还有很多奏册等待寡人批阅呢。美玉紧紧搂着宣王说：
1: 还有明天呢，大王明天再批阅也不为迟啊。
0: 今天的事必须今天做，否则国家怎么能振兴呢？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二十四回，指桑骂槐下。
0: 早晨的太阳已经很高了，齐宣王和美玉仍交臂相握，酣睡不醒。一个宫女叫醒美玉，告诉她已经到了大王上朝的时间。美玉看看躺在身旁的齐宣王，自语道：
1: 我就是不叫大王起来，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0: 宣王迟迟没有上朝，大夫们难免不议论纷纷。高大夫说：
4: 大王亲于朝政没几天，又生惰意，不知何故啊。
0: 国大夫说：
5: 也许大王今日的确身体不适呢。
0: 燕大夫说：
6: 昨日我送奏册于大王，大王还好好的，

0: 怎么会突然身体不适呢？一定又是昨晚欢愉过度。
1: 国大夫说，我听四人说，王后对嫔妃约法三责，谁若因留大王过夜耽误早朝，严惩不贷。
2: 高大夫说，
0: 能使大王乐不思政者，一定是大王所宠爱的嫔妃。王后虽然聪慧，可毕竟是个女人，又是新作王后，约法三责只是说说而已啊。
1: 国大夫叹道，
0: 如此说来，王后对美色也是无能为力了。
1: 大夫们议论了很长时间，齐宣王终于上朝了。齐宣王一离开后宫，钟离春立刻命四人把嫔妃召集起来，他一脸杀气，对嫔妃们说道，
3: 前天本后才公布约法三责，昨夜就有人明目张胆地违背约法，不但打扰大王批阅奏册，还诱使大王过夜，耽误大王上朝。本后若放任不管，嫔妃们便人人效仿，大王沉于美色，岂能全心处理朝政？齐国又何时才能振兴？
1: 他扫了美玉一眼，说道，
3: 因此本后必须对违约者以公法惩处。
1: 美玉满脸不在乎，对钟离春说，
4: 王后，昨夜之事不是臣妾去找的大王，而是大王来找的臣妾，王后若要处置，应该处置大王，不该处置臣妾。
1: 钟离春问，
3: 美王妃，你若不让家王妃对大王谎称有病，大王能去吗？
1: 美玉回答说，
4: 能去。大王说，臣妾知道如何侍奉大王，而有的人却不会。
1: 说着他斜了钟离春一眼。
3: 钟离春欲怒又止，又问道，
4: 那么今日耽误大王早朝又是怎么回事？
1: 美玉以为钟离春的气势被自己一番话压了下去，得意地说，
4: 大王啊，昨夜因为喜欢臣妾睡得太晚，这也难怪，大王多日得不到女人体贴，见到臣妾自然就倍感愉悦，所以啊，臣妾不忍心叫醒大王。
1: 钟离春接着问道，
3: 这么说是因为你没叫醒大王，大王才耽误上朝的了？
4: 美玉微笑地答道，呵呵，当然了。
1: 一旁的家女拉了美玉一下，低声说道，
5: 别承认。
1: 此时的美玉根本没把钟离春放在眼里，她装作没听见，继续漫不经心地说，
4: 大王为了国家如此劳累，多睡一时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早朝吗？让那些大夫啊多等一时也就是了。
1: 钟离春打断他的话，说道，
3: 好了，别讲了，本后都明白了。
1: 他对立在身旁的几名四人说道，
3: 把美王妃拉出去，乱杖击毙。
1: 众人不由一愣，两位四人上前架住美玉，美玉这才反应过来，惊慌地问道，
5: 王后，你想干什么？
3: 本后已经说过了。
1: 钟离春一字一句地说，
3: 拉出去，乱杖击毙。
1: 美玉又惊又气，挣扎地喊道，
5: 你未经大王许可，不能对臣妾，不能对臣妾无礼。
3: 后宫之事不用经过大王。
1: 钟离春冷哼一声，命令四人把美玉拉出去。美玉哭喊着，
5: 无言女，你这是嫉妒，嫉妒大王喜欢我，无言女，你这是嫉妒。
1: 家女跪在钟离春面前为美玉求情，嫔妃们纷纷跪倒在钟离春面前，求钟离春饶恕美玉。钟离春扫了他们一眼，凌厉地问道，
4: 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本后的约法三责形同虚设，

0: 然后你们也好如美王妃那样违背约法而不受处罚。佳女说道：
1: 王后，大王宠爱美王妃，王后不经大王恩准便处死美王妃，大王不会不管不问的。
0: 钟离春语气一转说道：你是用大王威胁本后吧？佳女忙说：
1: 臣妾不敢威胁王后，臣妾是提醒王后，等大王回来再处置美王妃更为妥当。
0: 钟离春说：那好，下次你违背约法时，本后再等大王回来处置你，这一次本后话已出口，绝不收回。朝中大夫听说王后因美玉耽误大王早朝，将美玉乱杖击毙，赞口不绝。高大夫赞叹道：
2: 这个王后真了不起，以后那些嫔妃们决然不敢再用美色纠缠大王。了不起，真了不起啊。
0: 孙膑正从他身旁走过，高大夫一把拉住孙膑问道：
2: 孙先生，你说呢？
0: 孙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当然了不起，如此王后可胜千军万马。齐宣王对美玉的死怒不可遏，他质问钟离春说：
2: 王后，你未经寡人恩准便将寡人的爱妃杖毙，你眼里还有没有寡人？
0: 钟离春不温不火地回答说：大王已经恩准过了。
2: 胡说，寡人根本不知道此事，何时恩准？
0: 臣妾制定约法三则时便得到大王恩准，凡违背约法者公法处置，严惩不贷。齐宣王一时哑然，片刻后说道：
2: 那是对一般嫔妃，美玉是寡人的爱妃，不能与他们同论。
0: 钟离春说：大王并没说过爱妃就可违背约法，也没说过爱妃违背约法不以公法处置。齐宣王支吾着说道：
2: 寡人是没说过，可是你身为王后，应该知道美玉在寡人心里的位置。
0: 钟离春淡淡地说：臣妾当然知道，大王若有美王妃陪伴，可以忘记一切，包括朝政之事与齐国的振兴，所以美王妃才不把约法放在眼里，任意践踏。臣妾若不处置美王妃，宫中嫔妃将纷纷效仿纠缠大王，大王如何处理国事振兴齐国呢？齐宣王无言以对。钟离春接着说：大王若不想振兴齐国，臣妾可向大王认错，并以臣妾的性命抵偿美王妃的性命。齐宣王立刻妥协下来说道：
2: 寡人绝无此意，寡人的意思是你应该等到寡人退场之后再处置美王妃。
0: 大王，臣妾性急，一刻也容不得践踏约法者逍遥法外，大王若认为臣妾的性格不适合做王后，可以将臣妾逐出王宫。齐宣王为了自己的王位，为了自己的国家，需要钟离春，他只好默认了钟离春的所为。从此之后，嫔妃们再也没人敢违背钟离春的约法了。指桑骂槐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六计，通俗的解释就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古往今来，军队的将帅们常用此计树立威严，严明军纪，大国往往以此威慑小国就范。钟离春指桑骂槐，杀美玉，威震后宫，使众嫔妃不敢不听令于钟离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连环计》。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二十四回“指桑骂槐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第二十。

0: 连环计上。
1: 公孙越回到临淄，听说齐宣王新封了一个仆役出身的丑女为王后，这个王后还强势做主杀了美王妃，心觉必有蹊跷。不论这个女人是如何进宫的，查其所作所为，如果背后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为她出谋划策，他不可能说出如此奥妙的隐语，更不可能从一个仆役成为王后。公孙越隐约觉得这背后有孙膑的影子，他甚至怀疑这位神秘的王后就是钟离春。为此，他一度潜入王宫窥视究竟，被钟离春发觉。钟离春不敢怠慢，悄悄离开王宫，到田忌府中报告孙膑等人。秦华推断公孙越第二天就会发难，上告孙膑和钟离春有欺君之罪。面对这突然的变化，大家一时束手无策。孙膑让钟离春先回王宫向齐王说明真情，稳住齐王再定对策。钟离春回到王宫，对齐宣王盈盈施礼说道：
2: 大王，臣妾做了一件错事，请大王原谅。
1: 齐宣王好奇地问：何事？
2: 大王先说原谅臣妾，臣妾再说。
1: 好，寡人原谅你，说吧。
2: 大王，臣妾的名字不叫无言女，叫钟离春，臣妾犯有欺君之罪。
1: 不就是一个名字吗？有什么欺君不欺君的？
2: 齐宣王无所谓的笑道，随即他突然想到什么，追问道：
1: 你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2: 钟离春。齐宣王打量着站在面前的钟离春说：
1: 你就是那个艺高胆大，在万军之中活捉庞涓，逼其退兵的钟离春。
2: 不错，正是我。上次公子交师遇害大王，装扮成宫卫救大王出交师之府的也是我。
1: 齐宣王面带兴奋之色说道：对了对了对了，我就说嘛，为何一见你就眼熟了？原来你就是寡人的救命恩人呐，钟离姑娘，不，王后，你为何不早告诉寡人呢？
2: 钟离春答道：臣妾曾是田将军府上的人，又跟从孙先生漂泊国外，臣妾若用真名，害怕邹忌与公孙越知道后，在大王面前说三道四。
1: 王后多虑了。
2: 齐宣王打断他说道：
1: 王后进宫是为了振兴寡人的国家，无论何人说三道四，寡人都不会相信的。
2: 第二天上朝，公孙越果然向孙膑发难，上告孙膑和钟离春有欺君之罪。
1: 齐宣王对公孙越说：公孙大夫，你方才所说王后已经告诉寡人了，王后是为劝寡人振兴齐国才隐姓埋名，王后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王后还有许多事瞒着大王，比如她与孙膑的关系。
2: 公孙越说着斜了孙膑一眼。
1: 王后也对寡人说了，孙膑是她的好朋友，即便王后不说，寡人也知道。大王，王后不仅仅是孙膑的好朋友，孙膑还是王后的老师，这一点王后也说了。
2: 公孙越干脆和盘托出说道：
1: 孙膑不仅是老师，还是王后的相好。
2: 朝中大夫闻此一阵窃窃私语，
1: 齐宣王脸带愠怒之色说道：公孙大夫，朝中乃议政的地方，不可胡言。

0: 更不可污蔑王后。
1: 公孙越说，
0: 大王，微臣不是胡言乱语，微臣有证据在手。孙膑与王后在外颠簸，形影不离，外人都说他们是一对夫妻。
1: 这时孙膑开口说道，大王，公孙先生所说皆不实之词，王后乃独来独往之人，并未与微臣在一起，更谈不上形影不离。公孙越冷笑着说，
0: 孙膑，你可以不承认事实，但我有证人，韩国太子、申大夫、司马大夫、吴将军，他们都可以作证。
1: 孙膑平静地说，
2: 公孙大夫可以把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请来，他们若能证明公孙大夫所言，孙膑愿为大王随意处置。
1: 公孙越不屑地笑道，
0: 你知道他们来不了才如此之说，不过你不要得意，我会把证人找来的。
1: 他说着扫了一眼沉默不语的邹忌，邹忌装作没看见，仍然沉默不语。
2: 孙膑对公孙越说，我随时恭候公孙大夫。
0: 好了，你们别争了。
1: 齐宣王不耐烦了，
0: 寡人不许你们再如此胡言乱语，诋毁王后，若无他事，退朝。
1: 退朝后，孙膑、田忌和秦华在一起商量。秦华认为公孙越与邹忌不除，钟离春的潜在危机会一直存在。田忌则认为公孙越与邹忌不一样，公孙越是唯恐齐国不乱，而邹忌并不想出卖齐国，他只是因为嫉妒才沦落到如此地步，对他们二人应该区别对待。孙膑说他有一计，既可使钟离春的危机烟消云散，又可除掉公孙越，还可迫使邹忌让出相国一职。秦华按照孙膑的计策，约邹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客店见面。邹忌问秦华，
0: 秦先生约我微服来客栈，定是为钟离春的事吧？
1: 邹忌随后笑道，
0: 秦先生别担心，我说过，我与公孙越不是一路人，也不是一条心，钟离春的事我可以帮忙。
2: 秦华说，钟离春清白如水，不需要相国帮忙，我约相国到客店是想帮助相国。
1: 邹忌笑道，
0: 秦先生这话从何谈起啊？我现在并未遇到任何麻烦，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2: 秦华微微一笑说，孔夫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当年相国收留公孙越，未曾想到他以后会凌驾于相国之上，对相国发号施令，所以现在处处受公孙越所制，这是相国所不能忍受的吧。
1: 邹忌微笑着说，
0: 秦先生多虑了，公孙越虽然不再是我的门客，但仍是我的好朋友，再者他的职位也不过是一个上大夫，怎么会凌驾于我这个相国之上呢？又从何而来对我发号施令呢？
2: 相国多次当着众人的面表白自己与公孙越不是一路人，如果相国没有难言之隐，怎么会如此之说呢？
0: 那只是因为对他的一些做法看不惯。
2: 你身为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公孙越又曾是你的门客，看不惯完全可以制止他，为何要多次向他人表白呢？
1: 邹忌支吾着说道，
0: 我是不愿撕破我与公孙大夫之间的情面。
1: 秦华

相国不是那种为了情面而不顾齐国利益的庸人，更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任凭国家衰败的小人。邹忌有些意外，片刻后说道：秦先生恭为人倒是很有一套啊。秦华正色说道：我不是恭维相国，当年相国辅佐先王时，抚秦进谏，使制改革，励精图治，这是齐国上下有目共睹的事。田将军、孙先生虽然与相国存有隔阂，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田将军说，相国既然答应过先王，就不会任凭齐国内乱不止，更不会同齐国的敌人同流合污。邹忌实在不愿再受到公孙越的胁迫，田忌他们既然能这样看待他，自己应该有所表示。他叹了口气说道：哎，说起来都怪我，怪我听从小人的挑唆，无中生有，陷害孙先生与田将军，使得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不知孙先生与田将军能不能原谅我。秦华说：我约相国来此，就是受孙先生与田将军之托，他们说过去的事可以既往不咎，眼下齐国外有强敌，内有叛乱，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齐国的敌人。邹忌点头说道：嗯，先生说的极是。秦华继续说：齐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公孙越，他是庞涓派来的奸细，此人不除，其难不已呀。

0: 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6: 第101集。
7: 七月骄阳似火，热浪扑面，一座神往已久的城市向他徐徐打开，随处可见的磕头机向他频频点头致意。

0: 仿佛在热烈地欢迎着这位未来的白衣神探。那一年，大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还是刑事技术科，只有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六名法医，其家底儿就是六个现场勘查箱、两部照相机、一台显微镜。王春彪至今仍记得第一天跟师傅郝德江的对话：“
1: 师傅好，我来向您报道。”
0: 师傅盯着学生气十足、鼻梁上还架着近视眼镜的王春彪，皱了下眉头，似乎没听清，或者明知故问：“
1: 贵姓？”“
2: 免贵，姓王，王春彪。”“
1: 干啥免费呀？”
0: 一句话把初来乍到的王春彪给说愣了。“
2: 呵，法医都这么唠嗑啊？”“
1: 您小子记住。”
0: 师傅神情严肃地说，“
1: 搁咱们大庆这旮瘩，王是最尊贵、最值得骄傲的姓氏，知道为啥不？咱们这儿有响当当的王进喜，也有光闪闪的铁人精神。”
0: 王春彪郑重地点点头，胸中顿时热流涌动。是啊，谁都知道大庆曾经因为出了王进喜这位铁人而飞升海内外，那时还是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的王进喜拖着有伤的右腿坚持打井作业，由于地层压力太大，油井打到700米深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他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里，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井喷，一举成就铁人的威名。可谁都没想到，数年后类似的一幕竟在王春彪身上发生了。大庆市又被称为百湖之城，市区内共有大小湖泊156个，湖在城中，城在湖边。东北人习惯称小一些的湖泊为水跑子，还有个生活习惯，爱吃开江鱼、开湖鱼。那还是2002年5月11日，有人在卧里屯一处水袍子里捕捞开湖鱼，一网打下去，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被拖上来，哎呀妈呀，打鱼人吓懵了，这袋里装的不是鱼，竟然是人的胳膊和大腿。当王春彪赶到时，水跑的周围已经聚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编织袋里面确系装有人体四肢，杀人分尸抛尸，这是卧里屯半年内发生的第二起命案。2002年新年的前几天，一名经营化工产品的公司经理在家中被抢劫勒死，凶手为一名戴墨镜的30岁左右的男子。案发后，墨镜男久捕未获，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成为大庆警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2000年前后几年，大庆市每年纯杀人的案件竟然在200多起以上。这里湖泊众多，芦苇铺天盖地，成为犯罪分子理想的抛尸地。最高纪录，王春彪一天内就接连出了7个杀人现场，脑袋里整天装着的都是尸体，尸体，还是尸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卧里屯再次被掀到风口浪尖。王春彪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他知道杀人案件发案势头控制不住，一样可能出现井喷。井没有压力不出油，人没有压力轻飘飘。王春彪穿上皮衩裤，越过警戒线，扑通一声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开始徒手打捞。五月初的大庆天气乍暖还寒，岸边枯草丛中只零星隐现着几颗不畏寒冷早早报春的婆婆丁，刚解冻不久的袍子里还漂浮着一层碎冰般的冰碴子。没一会儿功夫，王春彪就感觉寒冷刺骨，嘴唇发紫，牙齿打颤。同事和围观群众都招呼他上岸休息休息，暖和暖和。觉得说话费劲儿，王春彪只好摆摆手，示意大家别管他，并保持安静。忍着寒冷，王春彪在水里足足打捞了3个钟头。陆续又找到7个编织袋，每个编织袋里都装着被分割的尸块。 尸块在水里浸泡多日，高度腐烂，难闻的气味让人窒息。围观群众纷纷后退，一些靠前帮忙的同事被熏得受不了，跑到一边呕吐不止。面对着一袋袋腐肉，经过近十年磨砺，身经百战的王春彪淡定从容，心无旁骛地清点分拣着，就像石油大会战中的王进喜一般。王春彪废寝忘食，连续作战，拼图一样对尸体进行复原。众人期待的鉴定报告以最快速度出炉，推断死亡时间为一周左右。通过对尸块端检验，认定分尸工具为钢锯，致死原因为机械性窒息兼中毒死亡。在死者右肩膀上纹有一副墨镜。王春彪据此大胆推翻此前认定的嫌疑人行动轨迹，认为嫌疑人是乘坐车辆沿世纪大道自西向东行驶，沿途抛尸入湖，最后驶入大庆至哈尔滨国道，现为 G10 哈大高速。侦查员一路追击至长春，查明尸源是一名长春人，随之将嫌疑人李某抓获。卧里屯两起杀人案一举告破。提审室里，两个干技术活的男人见面了，他们彼此都带着疑问。
1: 这样你们都能找到我呀？
0: 李某有些困惑，还没整明白自己错在哪一步。
3: 找到你啊，有点难度。
0: 王春彪微笑着，右脸颊上的梨窝很迷人。
1: 大哥，那你是咋做到的？能不能让我死个明白？是尸体。
0: 哦，王春彪的回答让李某惊叹不已。
1: 我从长春雇了一辆面包车，拉着尸块到大庆，先去见我女朋友，就是被我勒死的那个经理的公司员工，然后返程路过卧里屯时我才抛尸，因为这样你们会认为死者是大庆人。
3: 你和第二个死者是朋友，你们长得有点像。
1: 是的，除了眼睛。
0: 李某用双手在眼前比划了一个眼镜。
1: 一周前我请他到家里喝酒，在酒里下了安眠药，趁他昏睡时我把他勒死了，然后在卫生间用钢锯把他尸体给卸了。对了，右肩膀头那块皮肤上面呢，还纹有一块墨镜纹身，不知道你注意没？
0: 王春彪当时看见这处新鲜的纹身时，曾百思不得其解。除了作为查找尸源的线索，还有什么特殊启示呢？
1: 是我事前骗他纹的。
3: 骗他纹的，什么意思？
1: 还以为你们挺聪明的。
0: 李某有些得意。
1: 杀敌一个人的时候啊，我故意做了伪装，戴着一副大墨镜。听女朋友说呀，你们给凶手画像也戴着墨镜，还开玩笑的说长得有点像我。这几个月我一直提心吊胆，于是想到让我这个朋友做回替死鬼，墨镜纹身就是想暗示你们他是杀死那个经理的凶手。
0: 说到这儿，李某忽然变得沮丧。
1: 哎呀，哪成想啊，你们不按套路出牌呀。
3: 哦，原来如此啊。司机没问你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1: 问了，我说是给女朋友家带的长白山的野猪肉，臭了没办法吃了，就得扔湖里了。
3: 那为什么雇女司机呢？
1: 好杀。

0: 春彪眼里的朋友，除了那些沉冤带血的死者，还有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王春彪措手不及，整个左脸颊顿时热辣辣的，脑袋震得嗡嗡直响。谁这么大胆呢？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大庆市公安局里肆意妄为的殴打刑事技术支队的副支队长。是老于，一个75岁的老年男子，一个拥有33年访龄的专业上访户，一个名副其实的鬼见愁。但老于其实也是个可怜人。1980年，老于的妻子突发疾病，被辗转送至几家医院抢救，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下他的生命。深受打击的老于固执地认定妻子就是因为输液治疗不当才导致死亡。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不断地上访告状，要一个说法。2013年3月，老于再次来到大庆市公安局上访。听着老于语无伦次、情绪激动的叙述，再看他提供的厚厚的带着不同年代痕迹的材料，接访的局领导陷入沉思。
1: 哎呀，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上访案件，关键症结在哪里呢？
0: 他突发奇想，何不让不走寻常路的王春彪来试一试呢？一件陈年旧案，尸骨早已经失去检验价值，如何剥茧抽丝还原真相呢？王春彪是法医专业出身，又具有副主任法医资格，但不得不说，医院的治疗病例和他的专业特长之间还是隔着几座山。静谧的夜晚，王春彪一页一页地翻阅研究着老于的上访材料和收集来的病例档案。陪伴他的老伙计是办公室窗外不远处那台不知疲倦昼夜运转的磕头机。
1: 你妻子确系因病抢救无效死亡，但并非医疗事故。
0: 王春彪把证据材料、鉴定报告摆在老于面前，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老于愣了，这些年他走南闯北，大庆市公安局局长经历了好几任，都是好说好商量，同时好吃好喝的供着，还没有人敢这么直截了当过。
2: 胡说八道，别给我扯犊子。
0: 老于使出一贯的蛮横劲儿，他指着王春彪的眼睛破口大骂：
2: 你们就是他妈的官官相护，你说不是医疗事故就不是啊，警察懂个球啊，老子报案是让你们去抓人，说别的都没用。
0: 王春彪不为所动，心平气和。老于见王春彪不接招，气急败坏，忽然抬手狠狠地扇了王春彪一记耳光。观操守在厉害时，观精力在鸡皮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分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这是林则徐职场的名检，观操守也是王春彪最欣赏的一段话。但谁又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呢？从小到大，父母都舍不得动他一个指头，莫大的屈辱让王春彪热血上涌，他用力攥紧拳头。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是两鬓斑白的老于，是走路都有些踉踉跄跄的老于，眼角上还挂着泪花。失妻之痛啊，老于内心深处的苦楚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呢？王春彪长吁一口气，他指了指胸前的执法记录仪：
1: 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知道辱骂殴打正在工作的警察是什么后果吗？
0: 老于说：
2: 啥后果？不就是妨碍执行公务吗？扰乱公共秩序，蓄意殴打他人吗？哎呀，我老头子今年都75了，来呀来呀，来定我个治安拘留啊，看你能不能把我压起来，就是杀了你也判不了我死刑，你信不信？
0: 王春彪没恼，反而笑了。
1: 呵呵，我说老爷子，你这啥都懂啊，

0: 看来这些年你没少钻研法律啊。那你也应该知道啊，法律最研究的就是证据。我是法医，只替死者说话，替我的鉴定结论负责。您要是真爱您妻子，就应该尊重事实真相，让他的灵魂安息，听我一句劝，你也该歇歇了。
1: 老于机械性地翻看着王春彪递过来的证据材料，挂在眼角的泪花终于是滴落下来，他开始轻轻地抽泣，继而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那么王春彪有没有敌人呢？有，就是他自己。在业务上，他只有不断地超越自我。法医鉴定结果直接决定案件的性质和侦破方向，不容许有任何失误。100-1=0，王春彪的零差错丰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锻造出来的。
0: 再说2010年2月中旬，萨尔图区发生了一起案件，一名中年女人吊死在出租屋内，死者穿戴整齐，室内也没有翻动痕迹，先期到达的侦查员认为是自杀。死者体内没有检测出精液，面部浓妆艳抹，也符合一般女性自杀前的心理特征。但王春彪却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去查，他用现场勘察灯一寸一寸地照射着死者的遗物，反复勘察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最后一条布制的腰带上明显出现了白色的光点，这引起王春彪的注意。精斑，嫌疑人王某很快被抓捕归案，腰带上的精斑之谜随之解开。这王某单身独居，与被害女人相识，还是同一栋楼房里相邻的租户。就在案发当天下午，王某喝了不少酒，晃晃悠悠回到出租屋时，刚好看见隔壁开着门，穿着整齐的女人正在精心的化妆打扮。
2: 这娘们儿挺有意思，在家还打扮的跟个妖精似的，肯定是发骚了。
1: 酒壮英雄胆，王某溜进屋子，就从背后搂住了女人。
2: 哎呀，来宝贝儿，跟哥哥玩玩吧。
1: 女人缓过神来，一边喊着救命，一边拼死抵抗。王某把这女人按倒在床上，用劲儿扒开她的衣服，刚看见白花花的胸脯，一时把控不住，竟然擦枪走火了。性冲动一消失，王某立刻清醒过来，怕女人喊声引来人，又怕她事后报警，于是拿起枕头捂在女人脸上。这一会儿功夫，这女人就没了动静。王某找来绳子，制造起自杀上吊的假象，又仔细清理了现场。
2: 哎呀，都怪我精虫上脑啊，太不值当了。
1: 王某拍着大腿懊悔不已。那又是什么让王春彪认定被害人不是自杀呢？是现场的环境。
0: 往屋里一钻呢，我就能感觉到一股人间烟火的气息。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她怎么可能自杀呢？
1: 而另一起同样是中年女人上吊身亡案件，则因为死者儿子质疑是他杀，经过王春彪开棺验尸，竟然牵出了一起案中案。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4: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6: 注意几个要点，预防吃药导致的跌倒，不吃药会影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

0: 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2: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送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

0: 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

0: 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为

0: 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

0: 用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1: 山东持续推进质改数转，夯实智能制造底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各地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重点景区热度攀升，多地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十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今天报道。
2: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新能源重卡司机贾勇：
3: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一个半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2: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规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青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青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为此，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大王供电所所长杨晓：
4: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腔功率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2: 广饶电力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对关键参数进行精准调试，并进行定期巡检、状态监测与预防性维护。最终，项目提前3个月投入运行，共配套建设了8仓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广饶县大王镇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项目负责人启元信：
5: 对于重卡司机来说，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降低了约6毛钱。更重要的是，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
2: 运费低廉、绿色环保，近年来山东新能源重卡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不仅总量不足、布局不均，高速公路服务区更是没有专用充电设施。因此，目前新能源重卡多用于封闭园区和中短途运输，补能难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刘金涛在临沂经营着一家专跑西北五省的物流公司，80多辆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超过了3000多万元，就是因为补能问题，迟迟不敢更换成本更低的新能源重卡。山东康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金涛：
6: 我们最近的距离都在1500公里以上，你想一下，每天都在补能的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了。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2: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将利用2年时间，在全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建成155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山东高速集团承担了其中21对服务区、42座示范站的建设任务。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智充能源投资公司董事长燕本辉：
7: 第一批选取了京台、京沪、沈海、青银、日兰高速上的9对服务区，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18座示范站的建设，助力形成覆盖济南、青岛等7市的绿色补能环形廊道。
2: 与此同时，普通国省道示范站建设也将于5月底前启动，8月底前将建成60座，预计到明年年底，山东将建成107座示范站。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科教处处长张华：
8: 用2年时间，构建覆盖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与此同时， 统筹推进换电

0: 设施建设。今年，宁德时代计划在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1: 山东各地持续加大治改树转推进力度，锚定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数字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智能制造底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以数字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在位于淄博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口腔技术厂的数字化生产车间，工人与 AGV 智能运输车、智能机械臂分工协作，高效作业。企业通过搭建多维数字化系统，构建起四维一体的自动化运营模式，推动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公司口腔技术厂总经理董浩：
3: 我们这里的生产完全从这个取料下单生产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动配送、自动转运、全自动化的生产啊，包括这个运送到各个工位。整体呢，在这个过程中，北大也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为我们的产品的赋能、 AI 技术的应用啊、产业的升级也做到了这个软实力上的这个赋能。
2: 依托质改数转，威海加速推进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改项目。文登大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在物流环节分步实施自动化改造，并在质检环节引进 3D 扫描仪，大幅提升检测效率与数据管理水平，以技改创新激活了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同样，在德州五城的山东惠东风机智能检测中心，企业依托自主搭建的风机智能检测系统，实现了 AR 智能分析与物联网实时感知深度融合，通过高精度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并同步上传云端，实现了从人工低效到智能高效的跨越。公司技术部部长段延强：
4: 咱这个系统啊，上线以后啊，检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方式提升了大约10倍，关键参数的判断准确率也提高了30%以上，实现了效率与品质的双提升。
2: 如今数字化在我省正多点开花，不仅在工业生产领域，民生生产领域也正在推动变革。在日照数控雕刻智能生产线，让传统食材加工从卖力气向卖精品、卖艺术跨越。五莲县街头镇手工石雕非遗传承人穆宗军：
5: 现在全部是机器雕刻，还有机器人雕刻了。你看这个牡丹雕的多细致，这样子做的话啊，机器大前是做好的这一对，因为是人工的话半个月也做不完。
2: 在聊城走进当地创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蛋鸡住进了智能楼房，自动化投喂线、中央监控大屏、鸡蛋分级加工流水线一应俱全，全程智能化作业，彻底告别了传统人工养殖。公司总经理张祥坤：
6: 我们移动机舍可以养殖40000只蛋鸡，从饮水、喂料、温湿度控制、减蛋，再到鸡蛋一蛋一码，实现了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2: 目前，山东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已达到95%，累计打造产业大脑112个，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联动。山东正让更多传统工厂长出智慧脑，连上产业网。
7: 我省各地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堵点难点，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升级拿地即开工改革，开通产业绿色通道，以主动靠前、极简高效的审批服务，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8: 政务服务暖起心，实干担当办实事，菏泽市牡丹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抓手，深化政务服务提质行动，用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为企业纾困，为群众解忧。牡丹区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曾因产能扩张，面临审批手续繁琐、办理周期长的发展困境。当地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深入开展联企筑企行动，创新推出食品加工一件事服务场景，通过整合多部门审批事项，共享数据，申请材料精简20%，压缩办理时限70%，助力企业快速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郭庆威：
9: 如果不能尽快上线投入生产，对我们来说将会有不少的损失，真是意想不到，以前多个部门往返跑，现在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办理 只用了不到

0: 个工作日。
1: 淄博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位于淄博的鹏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面临生产许可证到期的紧迫问题，因对审批申报材料的准备规范相关要求不熟悉，企业陷入了办证难题。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高清县立即启动靠前服务机制，工作人员深入一线，针对水质检测报告等关键材料开展模拟勘验指导，提前排查整改问题，帮助企业规避返工风险。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2: 针对水产养殖行业季节性强、专业性高的特点，我们推行涉农许可全托管服务模式，提前介入，全程帮办，把政策解读、材料预审、流程指导做在前面，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确保不误农事、不误生产。
1: 德州聊城建立部门协同联动服务机制，推动审批服务提速，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天旭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特高压输电线路铁塔用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从土地挂牌公告发布到取得全部开工手续，用时仅36天。针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德州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联合各相关单位将服务关口前移，为项目提供1:1全链条审批保障，通过各部门协同推进并联办理，为项目快速开工提供了坚实保障。公司项目负责人靳伟：
3: 整个过程各部门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全流程跟踪帮办、1:1政策指导、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让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1: 潍坊青州市配备了1235名服务专员，精准对接服务1780家企业、118个重点项目，累计为企业纾困解难1538件。同时，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稳健发展保驾护航。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潘忠昌：
4: 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断优化提前介入、上门服务、全程帮办等举措，提升企业办事体验感和便利度，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更好实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腿。
5: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聚焦汽车、家电、文旅消费等核心领域多点发力促消费，优惠补贴、活动展销等举措密集落地，假日经济持续翻涌。请听报道。
6: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被激发，在汽车销售门店，不少有换车打算的市民趁着利好政策前来评估旧车，挑选新车。汽车销售企业也紧抓假期有利时机，在落实国家补贴的同时，纷纷追加企业置换补贴，形成优惠组合拳，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购车门槛。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邱波：
7: 销量带动非常明显，同比和环比基本都有所增长。另外，我们也积极配合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了5000到10000元的置换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向消费者提供的综合优惠非常可观。
6: 聊城抢抓假日消费黄金节点，通过政策补贴、商家让利、场景创新等举措，点燃市民家电消费热情。商场内智能家电、全屋智能家居等热门新品集中亮相，商家紧扣假日消费热点，纷纷推出打折让利、以旧换新等惠民活动，同时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销等新消费模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家电产品的便捷与智能。商家刘红海：
8: 联动政府以旧换新补贴，多重优惠让利于消费者，假期啊整体客流量、销售额较平日大幅度上涨，大宗家电消费持续回暖，有力地拉动了假日的内需，提振了市场的活力。
6: 威海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五一期间，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北方大区海选赛在当地火热开战，吸引全国十支战队300多名选手参赛。竞技热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消费全线升温。恒泰商业威海城市总经理管奇伟：
9: 精准定位青年人的消费，电竞核心受群呢是16到35岁，与威海假日主力的消费群体高度重合，将电竞作为体育、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0: 中国樱桃之乡美誉的青岛崂山北宅街道迎来一年一度的樱桃丰收季，当地跳出传统采摘的单一模式，以樱桃为媒，创新推出樱桃咖啡特调、樱酥司康等限定美食，并上线采摘门票直播售卖等新玩法，为市民游客打造集游食素咖学于一体的沉浸式山野微度假体验，让一颗樱桃串起年轻化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北宅街道三树新村党委书记蓝青传：
1: 尤其我们这个小樱桃，它这个成熟期非常短，就十几天，那么咱就想通过这种抖音把大家伙都能聚过来啊，然后让大家伙都能来亲自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也能让我们村民吧达到那个致富增收的目的。
2: 山东台消息，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8.9万人次，重点做好27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和108场大型活动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0.8%、7.7%，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3: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注塑材料研发组，锚定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内新材料产业从跟跑突围迈向行业领跑。请您报道。
4: 汽车安全气囊罩盖是守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核心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它既能让气囊急速展开，更能避免碎片飞溅发生次生危害，因此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十分严苛。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红池：
5: 当时啊，这个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受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中国每年3000多万台汽车，每个汽车有好几个安全气囊，它的量非常大。道恩这些年在研发不停的投入，产生了很多成果，市场认为道恩是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
4: 道恩依然接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向高端汽车弹性体新材料发起攻坚冲锋，依托山东省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 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注塑材料研发组全员主动立下军令状，必须实现技术突围。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却是一条无经验可借鉴、无标准可参照的未知之路，所有参数、配比、流程都要科研人员从零摸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塑料研发主管孙显如：
6: 我们要保持它高温时的一个高模量，以及在低温下又要具备这种高冲击强度，在材料的刚性和韧性这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又很难去找到。大家想，人家都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中国人肯定能做出这种高端的热塑性弹性体。
4: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弹性体工艺经理林林：
7: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晚了，大家都在等，都半夜了，然后就在等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就是那股劲儿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终于在我们这个成千上百次的实验当中，就终于见证了这个成果。
4: 熬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经历一次次配方推翻、参数重置、工艺迭代，2021年研发组终于成功拿下汽车安全气囊专用注塑类热塑性弹性体核心技术，顺利实现国产化、规模化量产。研发成果不仅性能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相比进口材料成本还降低10%，一举疏通了国内汽车配套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堵点。如今道恩已经布局研发热塑性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材料等20大类绿色新材料，广泛用于新一代通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众多领域，搭建起从配方自研、工艺创新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以一线劳动的坚守与匠心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筑牢根基。
2: 每年5月到9月是黄渤海伏季休渔期，近年来青岛深耕

0: 在1斤左右的鲈鱼、包公鱼、真鲷等优质鱼苗，经过严格检疫和海水再养适应后，陆续投放至深水养殖网箱。卢海峰海洋牧场办公室主任汪显刚：
1: 卢海峰海洋牧场呢，水质能达到国家一类水质，富含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面临黄海，流速比较快，那个鱼在网箱里面呢需要不停的游，所以在这样环境的生长出来的鱼类呢，肉质都是比较好的。
0: 推广南鱼北养新模式是青岛升级现代渔业、补齐休渔期供应短板的关键举措。区别于传统池塘养殖，牧场投放抗风浪深水网箱，配套搭建海洋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测水温、盐度、溶解氧等养殖数据，精细化管控养殖环境。南方鱼苗在此防野生海域生长2至3个月，充分吸纳黄海海域天然养分，水产品品质稳步提升，实现生态养殖提质，渔业增收增效。汪显刚：
1: 深水抗风浪网箱周长呢是40米，水下部分呢是8米的水深，必须至少在12米以上的水深进行的养殖。里面呢有一种灯光诱饵技术，是白天发电，晚上发光，通过光线呢引诱海洋牧场周边的一些微生物呀、一些小鱼小虾进入到网箱里面，在里面生长的这种鱼呢就摄取这种野生的饵料，它进行生长。
0: 下一步，青岛将持续壮大海洋牧场产业集群，推动传统渔业向生态化、智能化、高效化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容蓝色粮仓供给，以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2: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荣成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特色种植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让农田变身聚宝盆，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听报道。
3: 走进荣成市阎锡镇上官村杨笃菌种植大棚，鲜嫩的杨笃菌铺满菌床，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发往各大商超市场。荣成市阎锡镇上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强：
4: 一共种了5个棚吧，每个棚呢受杨笃菌应该在300斤左右，不管老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使用，效果不错。趁这个增收啊，主要用于这个扩大杨笃菌的规模，能用于民生改善，维修趁广场啊、自来水啊，再是分红，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3: 杨笃菌素有菌中之王的美誉，市场供不应求，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作物。而在荣成市仁和镇西里山村和润生态农业公司的樱桃大棚里，同样硕果累累。34个高标准温室大棚，4000多棵梅枣樱桃树，抢占早春鲜果市场，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荣成和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林海滨：
5: 打今年这个情况说，应该在20万斤左右，收入应该在7-8百万吧，以后每年这个产量还会继续增加。
3: 产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链条帮扶护航。荣成市立足资源禀赋，紧扣一村一品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推动传统土特产升级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实现产地优势向产业集群转化，让设施农业成为引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荣成市仁和镇农业办工作人员宋叶飞：
6: 大力推广现代设施农业模式，积极搭建平台，组织技术培训，鼓励企业将先进的品种、技术和管理模式向周边的农户推广，把一家富变成百家兴，真正实现引进一个带动一片致富一方。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包括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山东有2个平台和1个基地入选。创建对象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小企业服务，持续提升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威海文登总投资5000万元、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西洋参精参加工孵化中心近日正式投产。该中心严格按照 GMP 标准建设10万级清洁生产区，配备多条智能化生产线，可生产口服液、功能性饮品、膏剂、片剂、粉剂、胶囊等多剂型产品。中心的运营标志着文登西洋参产业告别传统原料输出模式，迈入科技驱动、全链整合的 2.0 时代，为中国西洋参之都建设注入新动能。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六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德州雷阵雨28到15度，聊城小雨29到15度，泰安小雨30到18度，菏泽小雨31到18度，枣庄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济宁阴31到19度，临沂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青岛晴转小雨20到16度，烟台小雨26到12度，威海阴转小雨25到13度，潍坊阴转小雨33到14度，淄博阴转中雨32到14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14度，东营雷阵雨32到14度，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六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六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级，阵风7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七号白天，北风渤海海峡渤海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3度左右，黄海中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1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7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夜色如墨，辽宁锦州临河夜市人声鼎沸，各色美食香气氤氲。入口处一则特殊广告格外吸引人：亲，欢迎打卡锦州夜市，请北行50米后右转，再左转即可抵达锦州市委大院，车辆可以免费停放。循着指引，市委大院门前免费停车的指示牌醒目的矗立，交警和工作人员忙着引导车辆，热情答疑，还主动告知游客办公室卫生间对外开放，卫生纸洗手液一应俱全。正愁夜市停车难呢，这则广告太及时了，没想到来锦州旅游的第一站竟然是市委大院，有游客不禁感慨。锦州市委大院的火并非偶然，临河夜市是锦州当地夜经济的标杆，1200多个摊位，日均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停车就成了大难题。市委距夜市500米左右，步行不足10分钟，开放大院免费停车解决民生关切成为共识。说办就办，办就办好，锦州市委大院规划出335个停车泊位，在国庆节、劳动节等节假日高峰时段免费开放，安排专人值班疏导，同步开放。

办公楼卫生间，用细节传递温度。据统计，大院开放3年多来，已累计为游客和市民提供3万多台次停车服务。这次五一在夜市投放广告，更是当地政府把服务进一步前移。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这儿能免费停车，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保卫科科长白鹏说，从主动开放停车位到投放指引广告，从开放卫生间到计划新增休息座椅、开水、茶水等服务，一个大院的开放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温度，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锦州市委大院的暖心举措是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政府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提供更多优质的便民服务成了多地政府的共同选择。广东佛山、东莞、汕头等多地同步联动，将机关大院开放从能开则开升级为应开尽开，让游客出行更便捷。陕西渭南公安交管部门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对来为外地载客汽车因不熟悉路况发生的部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现场纠正后免于处罚。从公共资源开放到服务模式创新，从基础设施保障到旅游体验优化，各地政府正在以服务思维替代管理思维，用精细化有温度的公共服务让假日出行更便捷，旅游体验更美好。近日，多名网友发文反映，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因为学生走路玩手机，不仅劝退这位学生，还辞退了4名教师。网帖中的聊天记录显示，2023级学生林某某因为未遵守规定走路看手机，相关责任教师张某某、辅导员姚某、班主任沈某某、体育老师林某等予以辞退，对该生予以劝退。疑似该校的领导发言说，责任老师马上开除。5月2号，记者致电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接线人员说，目前尚未下发正式通知，他不在聊天记录的工作群中，不了解具体情况。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婉拒采访。泉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将去核实情况。就是因为走路低头玩手机就要退学，还要辞退4名老师，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吗？应当说，学校管管学生走路用手机，从安全角度来说也能成立。低头族确实是近些年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像温州、厦门等地还专门对低头族开出了罚单。对校园来说，人员密集，道路复杂，一旦发生碰撞或者踩空，后果往往严重，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必要的提醒和约束。而且在这起事件中，通报中提到学生在现场未能正视问题，态度恶劣，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有点不以为然，那么学校对此加大处分力度，逻辑上也说得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处罚可以像儿戏一般的随意任性。上面提到一些地方对低头族的罚款，其实也不过10块钱左右的金额。而在学校里，如果真的祭出退学的手腕，这未免用力过猛了。即使强调走路看手机的严重性，从常识来说，也到不了要学生退学的程度。至于老师连坐，更是显得没道理。老师负有教育责任，但是这也不是无限连带责任。老师有什么办法可以确保学生时时刻刻规规矩矩呢？这种动辄无限加码，就是把过多过重的责任一股脑推到了一线教师的身上，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小错重罚，意气用事，随意处分，暴露出不少学校在管理规定上的随意，屡屡都会引发热议。比如有的大学对送外卖的学生进行处分，在引发关注以后又撤回；有的学校规定无课也不得滞留宿舍，同样引发质疑，最后学校暂停这样的规定。如此等等，怎么就不反思反思呢？教育管理终究不是简单的多管一点管严一点，
校园治理应当回到教育的本。

0: 位。与其层层加码，动辄重罚，不如在规则设计上更精细，在执行过程中更审慎，在沟通机制上更透明。只有让学生理解规则，参与规则，他才能够自觉遵守规则。简单的压制只会让自己尴尬，只能消解自己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学不能也不该不懂吧。媒体报道，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此外，云南平边、利春等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主动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义务，也是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体现。各地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初衷或许是想向群众传递主动履约的价值观，但是也要警惕，业主和物业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缴费与否在于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不是对等，和身份职务关系不大。个别地方大张旗鼓地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把本该靠契约意识和市场调节的商业关系拔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甚至和人家的个人前途绑定，不仅未必能彻底解决欠缴的问题，还可能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层病灶。那么物业费收缴难，病灶到底在哪儿呢？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仅73.2分，较上年同期减少1.4。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仅73.2分，较上年同期减少1.4分，创下了近年新低。另一方面，一些物业公司收支不透明，物业费如何使用、公共收益如何分配、维修基金如何安排等等，业主并不知情，去向存疑，他自然不愿意轻易掏钱。物业服务不满意，经费使用不透明，业主当然不买账。深层问题不解决，靠倡导甚至强制交费，牛不喝水强按头，那能行吗？即便是个别恶意欠缴的物业，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去追缴，对不对？说到底，物业缴费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不是简单的谁愿不愿意交费的道德选择，更不是仅靠某个群体带头就能解决，还是要对物业欠费好好把把脉，找出病根儿，那才会开出药方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
3: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

0: 其是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
8: 记者5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记者5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

0: 以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湖南长沙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据介绍，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5月4号16点40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3: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来听央广的报道。
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5: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6: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7: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8: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啊，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啊，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7: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9: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0: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1: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7: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8: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 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7: 除双方协商

0: 除了健康以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1: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 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2: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3: 冯先生。 也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正中，
4: 冯生丽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5: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 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期发言提示：
6: 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国际方面，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这名官员表示，相关说法不属实，当前局势下并不存在考虑此类问题的必要性。报道还说，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在缺乏话题情况下制造的谣言。
7: 美国国防部长 赫格塞斯5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说，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
6: 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域或领空。我们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有效。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调显示仅32%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他批评这份民调数据虚假。特朗普还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战争。美媒报道说， 特朗普此番表态是近日来他针对伊朗战争相关民调的又一次批评，但其并未明确指向具体是哪一项民调。随着战事延宕、油价高涨、通胀冲击，美国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温。路透社和易索普集团 4月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月份的 36% 降至 34%， 为其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他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和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不满日益加剧。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在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韩国外交部发言人

0: 表示说，韩国政府认为国际海上交通要道的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且应该受到国际法保护。基于这一立场，为尽快恢复全球海上物流网络的稳定与正常化，韩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参与多项国际合作。韩国政府关注到特朗普的相关言论，针对美方提出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建议，韩方正在从上述立场、朝鲜半岛戒备状态以及国内法律程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对相关建议进行研究讨论。韩美之间就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主要海上要道的稳定使用问题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感当。
2: 现在开说。

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实感当，我是李琛。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啊，不知道您这个假期玩的怎么样呢？出去有没有收获一个好心情？五一期间，很多景区都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啊，特别热闹，人挤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是看了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了不一样的体验。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半山腰呢，就有这么一块标牌啊，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一直有33个哈。很多游客爬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是累得气喘吁吁，一抬头看见这句调侃，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会会心一笑，觉得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解压。但是这块牌子也引来了一些质疑声啊！当时这个景区管理方害怕惹出争议，害怕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在嘲讽游客呀，于是就把这块牌子给换掉了。结果游客不答应了，纷纷表示还是原来的那个好啊，